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你不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当时这句歌词、这首歌、这部电视剧红遍了大江南北，直到现在都值得很多人的喜欢。作为一首充满洒脱和追求自由的歌曲，虽然这首歌在创作的时候融合了很多的美国元素，但是却还是能感受到很浓郁的东方情节，表达出了中国人在情感世界里所特有的惆怅和悲。

子的吻由刘欢演唱，发行于1993年8月12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片头曲，收录在电视剧的原声带专辑中。这首歌同时也展现出了《北京人在纽约》这部电视剧所要表达的情感。一个中国人想要努力地融入西方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悲伤和无奈。一直对梦想和对美好事情的执着追求，历尽千难万险也不离不弃。

勾住过往，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是水一在阁楼上冰冷的绝望。最近又听到这首熟悉的歌曲，还是觉得很好听，旋律忽高忽下，高低起伏，柔美柔和，而且富有韵味。而周杰伦把那首《伤感》唱得淋漓尽致，既有中国古典音乐的韵味。

这首歌也是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片尾曲，整首歌都充满了入戏的情感，伤感而动人，很有中国古典文化的感觉。淡淡忧伤的曲调以及充满写意的歌词，将这部电影那种想要保护自己深爱的东西却又无能为力的感觉表现得淋漓尽致。

终于看开，爱回不来，而你总是太晚明白，最后才把话说开，哭着求我留下来。终于看开，爱回不来，我们面前太多阻碍，你的手却放不开。现在在听这首歌，每字每句都是经历，每个字都是过往，万分痛苦，放不下这份爱，可是感情已经回不来。最后也终于看开，爱回不来，但是你还不肯放手。

首歌的歌名叫做《倒带》，由蔡依林演唱，发行于2004年2月27日，收录在专辑《城堡》中。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求婚事务所》的插曲。爱情没有倒带，人生亦是如此。追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总会伤得遍体鳞伤。珍惜眼前的生活，擦亮过去被蒙蔽的眼睛，你会发现，原来真有一个值得你深深去爱的人。

否走到一起，时机很重要。爱的深爱的早都不如爱的时候刚刚好。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导弹。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如果你给我一双舞鞋，我就会为你长袖翩翩；如果你看穿我的思念，我就不会为你哭红双眼；如果我能戒掉了思念，就不会在你床前。近日，张倩、半端兄弟一起合作翻唱的这首歌曲在抖音上特别的火，歌曲唱出了另一番魅力。

少个小伙伴已经想不起来这是什么歌了，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看看。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爱似水仙》，由简海心演唱，发行于2009年3月31日。音乐人狐狸只说爱意，简海心将这场爱清唱得如此凄美，又绝对的诗情画意。轰轰烈烈，就算一样难逃分离，爱依然如水仙般在寒冬俨然绽放。简海心的声线将美妙的音符温情渗入字里行间。

那一天，我漫步在夕阳下，看见一对恋人相互依偎，那一刻往事涌上心头，刹那间我泪如雨下。多年后过去，我们历经世间沧桑，回归生活的平淡，回首这一路走来的沧桑，我依然留恋那时你给的温暖。

聆听一首悠扬的歌，带来一份好心情。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回顾一下这首经典的歌曲。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当我想你的时候》，由汪峰演唱，发行于2009年7月，收录在专辑《信仰在空中飘扬》中。

这是汪峰的一首情歌，从歌名上来看有些许俗套，但音乐的魅力或者说歌曲的杀伤力有时候会强大到令人害怕。

许有一些的旋律和歌词加上歌者的声带闭合，可以让一直貌似坚韧的人变得胆怯起来。没有狂笑和呼喊，没有惊雷和暴雨，在木然中的泪水无法控制的流淌。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当我想你的时候》。

真爱难说，心里能有几分把握，来来往往，你你我我，谁又知道最后结果。人间情多，一份真爱最难得，可真爱是什么？谁又能读懂多少真爱？谁又对真爱有多少把握？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人间情多》，由李舒演唱，发行于2003年2月1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神鹰喜来乐》中的主题曲，先后收录在专辑《心里有爱就要说》和影视金曲《感动的心》中。歌曲唱出了人生的无奈，但现实中又有太多的无奈。人生不易，愿有情人终成眷属，好人都有好报。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你的雪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0: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玩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
16: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8: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19: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18: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9: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18: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9: 青春不散场，
6: 快乐不打烊。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你们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中波12.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你们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上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刚刚啊，在直播之前啊，我们跟大家这个说了一下，这个好像直播机没给我美颜。后来这个我们的朋友们在公屏上说我已经很美了，谢谢。然后再是咋？就我知道为什么今天感觉脸大了，因为今天贺哲回来了，有参照物了。
1: 有参照物就显大了哈。
0: 对，昨天就我自己吧，显得脸可小了。昨天觉得脖子也长，脸也小。今天有你在跟前儿，不仅脸不小了，脖子不长了，整个人又变得黑了呢。
1: 还显黑了哈。
0: 又黑了，又黑了一个度，你看。要邪命了一些。我还挺感谢这样的天气的，天天都是这样阴天，就可以让我一直穿长袖，一直穿长袖，我就在直播的时候就不会被大家发现咱俩是两个色号，对吧？
1: 微笑哈。我今天在来单位走路的路上，我就在想，我说哎呀，我说现在，我说那天跟谁唠嗑，我说十年前长啥样，现在我已经过了十年之后了，我说再过十年我得啥样呢？
0: 你再过十年头发没了。
1: 有可能，我说这十年一变，这变化真大呀！
0: 再次上移，再过十年我还是现在这个样子。
1: 行，恭喜你啊！
0: 再过十年我肯定不陪你了。昨天还说什么时候直播是个头啊？反正我说我是快退休了，就看你了。这个接下来的这个重任呢，这个重磅呢就交给你了，你去把它接力。再过个今年是2026年。为大家预告一下啊，2030年我将彻底退出荧幕。
1: 还挺遥远哈、
0: 我的梦想啊，虽然说不一定能实现，因为现在这个秦老登还在这个目前呢，确实是有点难啊。
1: 我就觉得这个人呢真特别矛盾，我每天就是胡思乱想的时候啥的，就是从家走到单位，哎，每天脑瓜就天天飞速运转哈。以前就觉得
0: 胡思乱想，
1: 哎呀，干幕后的时候觉得幕后还太轻太那个啥了，太无聊了，哎，想干点幕前的活，这一干台前的活了，哎，又觉得哎还是后面好。
0: 就是人根本
1: 前面太累了，
0: 人没有那个知足的时候，
1: 对，
0: 是不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那天看的那个，就是真的，我们两个，我不知道他啥样，我确实是有这种感觉，真是觉得，哎呀，
1: 人生啊。
0: 因为吧，就是这么说啊，你看那个小吴说，哎呀妈呀，整得好像你明天要退休了似的。
1: 我们都希望有这个事儿。
0: 没看那个网上都这么说吗？说的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累到不想上班，然后呢，穷到无法辞职，又年轻到无法退休，然后就在这样的日子，我们还要无与伦比的去考虑怎么去减肥。你就说吧，这有的是啥？有米儿没米儿不知道，反正多少是有点那个，好像精神不太正常。就是你知道，在这个台前最大的痛苦是一直要管理身材，这是最辛苦的。那个我们朝宇播音员啊，他就曾经说过这事儿，他说：“哎呀，我年纪也不小了，我就是把机会留给年轻人嘛，我真的是管理够够够够的了。”主要是他管理了一辈子，他没管理下来，
1: 没管明白、啊。
0: 对，然后还就是管了一辈子也没管出什么效果，说真的不想再管理下去了啊。所以这挺难的，就是当牛做马都可以，就是这个管理身材，当这个脱脂牛马确实是挺不容易的。你跟谁站在一起呢，都会把你显得，尤其是你身边的这个男生越来越年轻，可能原来跟比我大的人搭档，后来慢慢的，哎，我有点跟老秦似的了。
1: 可不大的。
0: 我估计贺哲就是我下一个再搭的，可能比你还得小10岁。
1: 有可能。
0: 哎呀，我突然来了动力了，我。
1: 尤其是今年的这个考试成绩也刚出哈，这个敦化市事业单位招聘的这个也出了，马上要来一批更年轻的人了。
0: 那可能又要于迪老师来带了呢。
1: 对，马上
0: 珍惜一下我。
1: 马上要来一批这个04后哈。04后现在已经开始准备上班了。
0: 那就更有代沟了，就完全有代沟了。
1: 是，抛开这个实习生啊，实习生除外，实习生好像还有06的呢，当时。去年还有06的来的，
0: 就是他给人当妈都不为过了。
1: 对，去年来有06、07的哈，上大三大四的哈。
0: 就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呢啊？就是那个我们那个老带新的嘛，必须要一个岁数大的吧，带一个年轻一点的，尽快的把年轻人带上路。 然后这样才可以勇敢的有交接棒嘛，就像四乘一百似的，要交接下来啊，省着大家老看这张老脸嘛，就是确实有点够。有直播间有一些年轻人就看我这个脸儿，有点够够了，
1: 有点看够了哈。
0: 嗯呢，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直播间呢，为什么一个岁数稍长一些的，一个岁数年轻一些的呢？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平衡这个直播间的粉丝。你像昨天贺哲没有来直播，我们那个粉丝 Hero 就没来。
1: 今天能来哈、啊？
0: 他天天搁那个直播间说，哎，女主播我也可喜欢你了。然后昨天他就没有来，不够是啥意思啊？
1: 看不够。
0: 啊，看不够，对，都会有一部分就是还有一部分人呢，就贺哲今天如果没有来我们直播间的情况下，就会有一部分就单独喜欢我的粉丝他就来了。
1: 啊、那我下回还是把这个机会多留给你。
0: 不，我还多留给你。
1: 别抢。哎，之前是谁呀？天天在直播，哎呀，稀罕妈叉的，哎妈不行，我得多播会儿，我今天必须多播半小时。现在是谁呀？
0: 现在呢，就是这俩人每天都有一个想法，我可以不跟你做节目。
1: 我可以有事儿吗？
0: 昨天啊，我说我前天那个练的时候，我不小心把我腰好像扭了一下子啊，当时贺哲第一反应老大了，你可千万不能倒下呀。说你如果倒下的话，我可怎么办呢？
1: 现在我全单位我最担心两个人、那个受伤，一个是你，一个是张鑫。就冰块了吧，我倒觉得还行，就是我俩虽然是总一块工作，但是不太那个啥，就不用说我俩互相替。但是你俩我真的互相替。你们一走就全靠，就全剩我了，气死我了。我说不行，你俩得保证好身体啊。
0: 对对对，就是再也没有人像那个，除了家里人都没有不这么关心。
1: 对。你要说那个周六周日你说啥事，我咔我就上你家给你伺候。
0: 最主要是啊，他那个我们两个吧，在他眼中都岁数大了，因为我是他妈妈，张鑫是他老姨。
1: 千万要注意身体啊。
0: 只要有时间我就来，就是岁数大就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之间啊就会出现一个什么状况，然后呸一语成谶。
1: 送你3000万，千万要快乐，千万要健康，千万要有钱。
0: 哦，真的就是反应老大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可千万不能倒下呀，你不能倒下啊。
1: 没毛哈。
0: 金边老四川川味馆儿在哪儿啊？
1: 我没吃过的应该就是不是敦化的。
0: 不知道，不了解。感冒发烧都得拿果篮去看看。
1: 都不用，我都得伺候他，我都给嘎给擦后背的那。我得瞬间给他整好他。
0: 端屎端尿。
1: 对。完了，倒点水都得掺的布洛芬给他喝。
0: 一旦说有点什么事儿啊，晚上去陪护的可能都得是贺哲。
1: 太感人了。
0: 俩人双今昨天晚上于迪那个咋地咋地，我陪了一宿啊，今天我也上不了班
1: 了。说冰块腰扭的时候哈，说。跟唠嗑唠，我说你看还得找个有个男朋友嘛，有本地男朋友是不是能天天搂着你？是你说的还是刚才说的啊？你就捧着就行了。我说那我还能天天捧着。我说我天天捧他，咋的？他不结婚了？
0: 哎，我发现个事儿啊，就是你平时装的挺不正经的，到那个关键时刻你咋那么正经呢？
1: 你看这就是人格魅力啊，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正经的人。
0: 我跟你说，大家都知道吧，就是他私下天天调戏女主播这个事儿啊，没事就出去找这个唠，找那个唠，找那个唠，天天跟我啊聊天啊，跟我说点话吧，真是一点正形没有，天天净跟我整些带色的东西啊。然后呢，真章用他的时候，哎，他来那正经劲儿了。我们上个星期，我们的另一个女主播啊，就是曾经在我们这儿出现过，就让浩东特别痴迷的那个女生啊，又年轻又好看的。然后她突然把腰扭了啊，她这个腰扭了之后，我们就去医院去帮助她嘛，因为这个单身女孩子就自己啊，帮助她，然后就起来坐起啊，从床上上来下去都特别费劲。你说我长得还不到1.6米呢，完了还有精瘦的，把老秦也是个细狗，就你一个人长得又高还有劲儿，还健身还锻炼的，我说你能不能把他抱起来，把他抱上去，把他扶着点，来你快你上。一个劲儿的，来你搀着你扶着啊，这我说要你来干啥的呀，一下不碰啊，真的。当时我觉得哎，这个男生还是挺靠谱的啊，就是那种只能过嘴瘾，完其他啥也不是。
1: 笑死了。
0: 就嘴痛过痛了得了， 真的是这样，就是关键时刻需要一个劳力那个上下去背谁的时候，贺哲完全不出头啊！我不知道他是累呀、啊，他还是觉得男女授受不亲、啊。
1: 你就这么说哈，就这样哈，
0: 啊、
1: 都那市医院都知道了，哎，对，有个女的、啊，有个女主播那天打120了，
0: 很有边界。
1: 对，要是我那天我捧着跑来跑去，那天就得说，哎呀妈呀，第二天有个女主播腰扭了，有个男的也捧着，是不是？哎呀妈，完了，说那男的好像谁谁。
0: 这个男的好像是那个贺哲呀，
1: 那完了。
0: 老吓人了，我跟你说啊，就因为这一个事儿，就是他那个在家把腰扭了，他要那个不行打120了，然后我们在医院出名了，就是这来了，谁谁谁都来了，
1: 这滋儿哇的比谁都吵。我昨天跟他说的，我说救护车不地道咋的，跟他说，后来他说我剩多少钱啊，50，就收了个35的起步费，加什么1公里，一共50块钱。
0: 啊，
1: 我说啊，那么地儿别投诉。
0: 哎，真挺可怕，像咱们这样的人走到哪是不是都。呜嗷！
1: 哎，真的，
0: 这咱得注意一下，真的好
1: 吵，
0: 就在急诊的里面，因为就是我们很担心这个女主持人的这个身体健康，我们很心疼她，因为她特别疼啊，很挺遭罪的。
1: 对。
0: 然后我们几个就跟疯子似的，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一会儿这样，吵吵把火的，这不行啊，这绝对不行。
1: 你看他说这个男主播很正直，这个是因为啥呢？主要是一个女生的事儿。你看，要是换一个人，
0: 要我他就上了，他真怕我倒下呀。
1: 要是他的话，薅他脖子给拽。
0: 要我他可能在后面拿脚踹我，
1: 薅头就得拎起来。
0: 对对对，因为这个刚说完，因为这个女病的这个女生嘛，对于她来讲不那么重要，就是她就是不会影响到她的工作。
1: 也不算，主要是人家吧，这个岁数比较小啊，并且这个单身，一会儿单身一会儿不单身的，这个不太好整哈。
0: 就是那不像我
1: 容易传绯闻
0: 啊，就是啊，那个是真传，我们都假传是吧？
1: 对，你像咱们要是干点啥，就真干点啥，人家都不带传的。
0: 就真干点啥，人都不信的。
1: 对，这主要是这个年纪小吧，这没办法啊。
0: 哎，我记得曾经好像有朋友说过这个事儿，说为什么要搁一个岁数大的和一个年轻的做一起搭档呢？领导是有深谋远虑的。
1: 对、
0: 嗯，
1: 确实是有想法的。
0: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漂亮的女主播啊，我刚跟贺哲说，贺哲曾经吧确实想把我换了。然后我说了，你不要做梦了，就是你家全家上下都只希望你和我一个人搭档，那就互相帮助，那个也是他搭档。但是我为什么他会全力以赴上呢？因为他怕我倒下之后，他全由他自己来干这个活儿，
1: 活当当就全落我身上了。
0: 对对对，好了，不说那些没用的了，真心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都身体健健康康的。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个冰块的做法我还是很介意的，自己动不了的情况下，及时拨打120啊，也为我们所有的医院工作人员点赞啊，谢谢你们把我们的绯闻传得那么远。现在大伙儿来汇报一下，你所在的乡镇呢、城市啊，今天有没有下雨？我们昨天敦化市内，昨天晚上应该下了一个晚上，今天早上也一直在下大雨，我就发现一个特别重的一个情况啊，就是那个我们地里边，因为我家那块吧，能看着一片地，它种的庄稼，然后地里面全都汪水了，就是特别深，有内涝的情况。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农村的朋友们、农民朋友们有没有这样，这个你们的土地怎么样，感觉如何，有没有出现这个内涝的情况？这个雨一直在下。
1: 对，那天我还刷一个抖音，特别逗。那天就是太阳特别大，完他们浇地，哗哗哗把自己那几亩地儿全浇完了，下雨了。
0: 哎呀，
1: 然后坐那块仰天长叹，
0: 仰天。苍天呐！
1: 然后我当时我还反应过来，我说、
0: 啊、
1: 我看看我不明白，因为我也没种过地，我也没看别人种过地。我说浇地跟下雨有什么关系？后来我说啊，这么回事。
0: 漏死了、
1: 啊！
0: 本来我们那小苗吧刚刚出头，就是正需要阳光充足，然后才让它茁壮成长。这顿下，你看关地的，咱们关地的现在还在下呢。
1: 对。
0: 你所在的地方雨下的怎么样？一直在下。据说这个可能会下个月末，是不是？
1: 是下一个月哈、没事儿。这个咱所有的这个农民朋友啊，如果说您在这个关于这个下雨，包括自己的这个作物啊，有什么问题呀、怎么办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这个农机站这个专家热线哈。等一会儿我给找出来那个，其实我觉得真应该整个贴片放顶上啊，说到哪儿的时候直接给放上去哈。
0: 哎，那挺那么高级呀、
1: 能啊，但是咱提前准备出来，就是。 提前放出来，可以放到那个就是右下角放一个图片啊，就是告诉大家这个电话号多少。其实
0: 对，我家地种完就下雨了啊，你做你咋的，活不够干呢？
1: 啊，没有，那好做，就做个图片嘛，放点就行。
0: 不行
1: 啊，那不做。
0: 什么时候改版的再做
1: 啊？你说他家地种完就下雨了。
0: 嗯。种完下雨行吧，
1: 其实挺烦的。去年其实去年这时候也一直在下，稀里哗啦的啊。
0: 对，就是今年我感觉特别大，因为去年这个点儿这个时间就已经很热了，而且我们现在一直担心，不是一直说今年是特别热特别热的一个年头吗？
1: 嗯，
0: 咱不知道啥时候能热起来，但今天早上就是能够感觉到，就是反正取暖费又开始要收了，
1: 太快了哈。
0: 对，
1: 上个取暖刚停，现在又开始又要收费了。
0: 嗯。我还刷过一个视频，浇了一晚上的地，浇错了，结果浇成了邻居的地。哎呀，
1: 那叫什么呢？人最怕心头一热哈，想干点啥，结果干完了发现干错了。
0: 嗯，啊，我们之前啊有给大家回复过这个农业农村局的相关的电话，大家如果有相关的就是。这个有关土地的或者是庄稼的一些问题，可以去拨打农业农村局的电话，然后来咨询一下有关农技的知识
1: 啊。我搜一下那个专，我看一下那个专家电话号，
0: 应该就在咱们的那个分享里面啊，给大家公布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又到了两个主持人坐在一起哩哩哇哇哇哇哇的时间了啊。您现在呢看到的这个直播间是来自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号，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是我们的娱乐互动调侃综合新闻资讯民生以及音乐类各种节目为一身的综合节目快乐不打烊啊。目前我们节目只通过就是我们的所有广播节目只有这一档节目在进行直播，所以大家可以在直播间和我们互动。刚刚直播间已经有朋友把赞点上去了，谢谢你们啊。
1: 谢谢大家啊。
0: 嗯，
1: 首先我们来先聊一聊这个啥吧，这两天最新的一个喜讯啊，敦化人民的喜讯。
0: 欢迎所有新到直播间的朋友，小月亮、小李、小夏、小美、小一切所有的朋友们
1: 欢迎来到直播间朋友们啊。这个就是咱们昨天刚公布的哈，专属于敦化本地人的六顶山市民年卡已经开始可以办理了。
0: 对，这两天大家可能听到这个好消息了。嗯，
1: 全年一共是60元，也就是说咱敦化市民可以花60元办理一个年卡，每次去就不花钱哈。但是每一次的这个观光车费是10元钱每次哈。但如果说您这个想锻炼，咱们本地市民想锻炼身体，
0: 嗯
1: 啊，去的时候顺便溜达溜达，这个到这个景区内部，那就是说1分钱不用花啊，也就是一共这60块钱啊。
0: 这个挺合适的，就像我们那个职工健康跑，可以环湖跑，是不是就可以进去了？
1: 对，那就可以随便进了哈。
0: 60块钱，敦化市民，
1: 是的，咱先来聊啊。六顶山风光清幽，林木葱郁，空气清新，是城市天然的生态氧吧。无论是清晨山林漫步、晨练健身，还是傍晚休闲散心、放空治愈，这里都是市民贴近自然、舒缓压力、愉悦身心的绝佳去处。那么办理一张市民年卡即可享受全年不限次入园，无需等待假期，无需重复购票，随时随地走出家门，沉浸式拥抱青山绿水，告别日常琐碎与烦闷，在山林清风中解锁健康惬意的生活方式，稳稳拿捏日常幸福感。那在此我们呼吁全体市民走进六顶山，宣传六顶山，积极为家乡文旅发展建言献策，推介本土美景，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山水秘境，共推敦化文旅蓬勃发展，共享共建宜居宜游、便民惠民的美好城市风貌。那么我们的办理流程也非常的简单高效、便捷省事啊！新用户携带本人身份证的原件，前往六顶山游客服务中心窗口即可办理；老用户可以直接通过景区官方公众号线上续费啊，足不出户即可轻松办理，省时又省力。那么年卡用户呢，可以通过人脸识别入园，仅限本人使用，安全正规，省心放心。那么具体的办理须知呢，首先就是办理价格是60元每年，仅限敦化本地身份证办理。入园权益是全年免景区门票，观光车需要另行购买。那么办理地址就是六顶山游客服务中心，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4点，需要的材料是本人身份证的原件。那么其他服务可以也支持窗口和线上续费，咨询电话是04336688，不对，这个读法不对，04336688330啊，但是这号儿叫6688330。
0: 嗯，六六八。 8330。
1: 对，
0: 嗯，
1: 6688330，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打电话。那么唯一的要求就是，咱们这个年卡只能自己使用，不可以转借他人，因为它是要有一个人脸识别的过程啊。
0: 嗯，你看啊，我们那个朋友说了啊，小公举说又听到男主播的播报了，很好听。那你就不行错，一会儿呢把那个新闻箱拿出来给我们好好播报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对主播有什么样的要求都可以提出来啊。
1: 啊，
0: 你想要听一个那个几级播音员给你播报一段的话呢，就让他们给你播。
1: 我又想起前两天我跟我朋友讲笑话了
0: 啊，
1: 就是因为我平常嘴欠嘛，老给我朋友惹生气。然后有一天我就说，我说那咋的，我说
0: 你给爸打电话了
1: 没有，我说那咋的，咱日常聊天我还得那啥，还得就正儿八经说话。
0: 对，你得拿出播音腔来。
1: 我说假如说我们一块打麻将，
0: 嗯，
1: 我说我不能唠那些没有用的，不能扯淡，我就说，
0: 嗯，
1: 你好，现在我打了一张三饼。
2: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说您拨打电话已关机。
1: 我说那这样行啊。行啊，这最起码你这么说不惹人生气。我说那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欠儿呢？
0: 就是显摆，这不是典型的就显摆吗？
1: 啊，我说那我也不能每天跟朋友聊天都这样啊，非常正儿八经的，
0: 嗯，
1: 太过分了。
0: 对，我们那个有个同事他就那样，他就是播音腔特别严重。
1: 嗯，
0: 他就是每次拍他家的那个地里的生长的作物，他就说，大家好，请看，这是我们家种植的香瓜子。
1: 太逗了
0: 啊！男主播的播音腔非常好听，非常专业，是你儿子的偶像呀。
1: 啊，就为什么？其实我生活中我觉得区分比较明显，
0: 嗯，
1: 因为我大学就是我们同班同学有一个，他就是咋说呢？他把日常的生活所有说的话跟任何人的交流全变成播音腔。就听，就是我觉得可能外行人听着还行，
0: 哎，对对，
1: 本行业听的贼怪，
0: 贼闹腾，
1: 贼难受。
0: 对，但是那个贺哲还真挺好，因为私下底下就非常接地气，要不然为啥我俩做这个节目？因为我俩东北话都傻傻的，
1: 一百来集哈。
0: 对，然后呢，就是我们会有一部分，哎，你是别，咱们有个听众参与咱们节目，你记得不？
1: 啊，对。
0: 他说话也是始终就是吊着这个嗓子，就感觉好像神仙下凡的那种感觉
1: 啊。但是不一样，
0: 对，
1: 就是可能说我们的行业内部人哈，但你说每天都这样哈，
0: 嗯，
1: 其实也有就行业的很多大拿，
0: 嗯，
1: 他就保持这个专业的状态，
0: 他就习惯了。
1: 对，
0: 嗯，
1: 你包括我们这个全国的著名的很多主持人哈，
0: 嗯，
1: 就都保持这个状态哈。但是大多数的主持人都是说切换有两种人格哈，一种就是生活人格，一种是工作人格哈。
0: 对，就国教1573。
1: 对，包括在节目内也是哈，就是在节目内有的时候不需要你说一直这个字正腔圆，但是也需要你这个生活化一点，接地气一点，
0: 就是，
1: 这个是有常态的。
0: 你做什么类型的节目，你就要适应这个节目的需要，你
1: 就
0: 要变成什么样的。
1: 就比如说我特别喜欢一个主持人撒贝宁啊，他就是一直在来回的切换啊，
0: 嗯，
1: 你说人家专业的时候嘎嘎专业，人家接地气的时候也嘎嘎接地气。
0: 对对对。那个啥，你们完了，你白活了。
1: 是，
0: 就是你需要，
1: 啊，感谢朋友的关注
0: 啊。
1: 啊，
0: 需要你变成什么样子，你就什么样子。就像我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忧郁的、安静的美女子。
1: 好的。
0: 然后就在这个节目中，就活刺花的，就给我整成了这个比较抽风的风一般的女子。
1: 是，好的，
0: 哎，
1: 感
0: 谢
1: 广西玉林
0: 周
1: 夏啊，
0: 高大上朋友
1: 的
0: 关注，
1: 够远的了
0: 哈，谢谢。然后那个小公举说，他们家每天都在练习你的腔调。来吧，你再给大家来一个，你好。我现在打的是三饼。
1: 你吃吗？他差呀。啊，
0: 嗯，
1: 湖南台的配音丁文山知道吗？知道，就是那个什么广告那个御用那个，是不是丁文山？
0: 嗯，对对对，嗯，他配音的时候这个嘴型特别的僵硬，特别不自然。
1: 对，
0: 对你需要那个声音。
1: 他专业的配音演员，就是他配出的那个声，你不能看他的脸。
0: 你
1: 他的脸会特别的夸张。
0: 就是他没办法给你直播看的配音，他就相当的丑啊。
1: 嗯，是，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0: 广告时间，稍后见。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 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才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4: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2: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4: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2: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4: 青春不散场，
6: 快乐不打烊，
7: 快乐。

0: 欢迎你们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我是主持人于迪。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我们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感谢视频直播间朋友的支持啊。向暖宝宝说啊，你们两个人但凡少了一个，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不对味儿。对，就是大家已经完全习惯了，是吗？最早的时候我还跟，哎呀妈，吓死我了。最早的时候，这可别让领导听见。瞎玩完了，
1: 快圈一下领导。
0: 我是不是又有啥工作给咱派了？现在真怕微信响啊。大家有没有人觉得现在微信已经完全不属于个人的一个什么？就是主要目的就有两点，第一点呢是工作，第二点是付钱。
1: 是。
0: 要不就给这个转，给那个转，给那个付，给那个付，然后再一个就是工作，其他这个微信就是聊天的好像都比较少，对吧？有没有那种感觉？
1: 反正我现在区分的比较好哈，一下班这个单位给我发微信看不见。就是看不见就完事儿了，你给我发个拉黑，明早就拉回来。
0: 拉黑。现在呢，自从他警告过我一次之后，我下班之后再也不敢给他发信息。
1: 警告啊，警告啊！
0: 因为有一次啊，我跟你说哈，给你们那个交个实底儿。有一次吧，那天我有点什么事儿吧，我要稍微晚一点来单，突然他给我发个信息，给我吓完了。我打开的时候，因为我看手机看的比较晚，等我看的时候，一看他给我发信息，我心里咯噔一下子，我以为单位一定有什么什么重要的事儿，结果打开看，给我发个图片，烂糟的。我就给一个白眼儿，
1: 下回区分开啊，这种烂糟图片往抖音发。
0: 对对对。
1: 但是我跟你说啊，抖音发烂糟图片它封你号，我上一个抖音号都这么封的。
0: 不说微信也够呛吗？你再这么发。
1: 微信你不举报没事。
0: 不说违法吗？
1: 不是，但你得投诉啊，你得举报啊。但抖音它是自动查。
0: 啊，
1: 你知道吧、
0: 啊？
1: 就是你发那一瞬间，他就给你封了。
0: 哎，那就不是说的，就是咱们两个发些什么图片，就是微信一下就能发现。
1: 微信没事，抖音直接能发现。
0: 啊，微信发现不了，微信得举报才行。
1: 对，就是你假如说我同时给这个十来个人发，完了这十来个人都对他们就说凭什么就是骚扰了，完了他们就可以举报，
0: 可以举报，
1: 举报了之后经过核实就可以封你号。
0: 那就是咱俩单独发的还没事儿。
1: 对呀、啊，你不举报没事。所以说发这玩意儿，哎，你说。
0: 大家都猜出他俩今天发些啥呀？
1: 你说的话说的感觉我发的都怪似的，就正常的一个聊天图片，就只不过是个梗啊，别别说那么奇怪啊。
0: 就好多梗吧，就从他那才知道的，不知道。
1: 对，你看我上一个抖音号就是。大晚上的那个瞎转发，往我们那个小群里唠嗑，群里瞎转发，完结果抖音瞬间把号封了。
0: 哎呀，现在抖音管理那个要求特别严格，我发现许多带货主播啊，他们在直播的时候，就是挺吓人的。他那个作品也是一样，对作品的要求也挺高的，就是短裤短啊，或者你知道吗？我那看那个主播，因为我给大家讲一个啊，因为我这个人健身，所以我看卖瑜伽服的比较多。然后那个好多卖健身服的这个主播啊，他们那个穿的那个，因为这个内衣啊，就跟他运动内衣呢，就要去展示这个嘛，然后就吓得原来吧，只是在这儿贴个什么东西，就怕抖音那个看着之后
1: 对。
0: 会发，后来那天说，大家就问，哎，你这个内衣有没有这个聚拢的效果？他说有有有有，绝对有。我是咋的呢？我是故意给他封开了，要不然抖音看着就封我。
1: 我服了。
0: 给我笑的，说我就必须得把他这样，要不然的话抖音就会封我。你说得多难吗？他说我们现在卖点东西老难了，
1: 不太容易哈，
0: 特别严格，特别严格。我觉得严点好，因为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新闻，给大伙儿叨咕一下。如果不严点，这个世界就烂套了。因为现在 AI 已经怎么说呢，就已经 A 到什么程度了啊？我们就说有这么一则消息，6月15号的时候，上海市公安局城市轨道和公安总队发布通报，说一个女子发布了涉地铁虚假视频，被行政拘留了。
1: 是的。
0: 哎，具体怎么回事咱们来详细了解一下啊。
1: 6月13号，外省市人员孙某，女50岁，我发现上海发东西啊，居然发这。
0: 那呗。
1: 就是他不说哪儿，他就说外省市，不像我们本地人哈。
0: 对对对，人户爷经爷的这些。
1: 这个不扯远了
0: 啊。
1: 在网上看到6月12号，本市地铁18号线江浦路站内有这个少量的墙皮脱落信息后，为吸引流量，所以利用 AI 工具生成上海地铁站内顶部大面积坠落的虚假视频，并发布在其个人的微信视频号上，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呢，轨道交警那个已在外省市公安机关的协作下抓获孙某，并对其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啊。也就是说，他这个 说白了，这新闻就是本来那个地铁站里就掉点
0: 有那么点儿
1: 掉点小墙皮哈，结果他一看这个就是想炒作一下，用 AI 做了一个大面积脱落哈，砸人啥的，这种就确实有点太过分了啊。
0: 对，然后就用 AI 生成了一个视频，后来呢，经过查询，这个视频呢确实是
1: AI
0: 生成
1: 的
0: 哈，
1: 而且现在确实 AI 很厉害哈，包括很多这个。专门做视频的，比如说极梦啊什么这些做视频的这个 AI 工具啊，特别强大。
0: 哎，对，
1: 就是你乍一瞅真分不出来是真实的还是那啥的哈。你像那个两三年前 AI 刚出视频的时候，那做出来跟那个纸片人似的。现在一做，尤其是做照片哈，做那种复古照片，真的分辨不出来，尤其是你跟谁的合影啊，或者是这个多少年前的这种老照片呢、啊。真的
0: 就是那个极梦 AI， 我看有那个抖音上有网红，就是专门用这 AI 原创了自己的一个形象，然后做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复古的照片，
1: 哎，没错，
0: 然后就发上去特别好看，特别好看，就获得很多的粉丝。所以现在 AI 做的是越来越真实的情况下呢，就会接二连三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对，但在此也提醒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哈，这个使用 AI 可以，但一定要进行合理。不要去凭空的捏造一些虚假的事儿，
0: 对，
1: 又或者是说那个把你的形象啊用作 AI， 就是 AI 不该去整的东西哈，
0: 那叫虚假人设。
1: 对，不要去立于虚假人设。你说平常整个什么，哎，把自己整成一个歌手啊，或整成个什么那个，
0: 就是
1: 其他的行业工作可以啊。但是如果说您涉及到这个
0: 特殊行业
1: 啊，
0: 比如说就给自己 AI 成这个官兵啊，
1: 对，
0: 或者是其他的
1: 军人啊、警察呀，还有这个很多或者是
0: 科技工作者啊，
1: 这种特殊行业的工作者，千万不要去随便的去制作啊，因为这个制作是违反法律法规的哈。
0: 我跟你说啊，大家把自己AI 成一种特殊的人种，不是工种，
1: 给我整成绿人。
0: Sorry， 说错了。
1: 啊、工种啊，一定要注意
0: 啊。
1: 啊，
0: 你可以去娱乐吧，可以，但是你要是频繁的就给自己设立了这样的一个人设，利用这个人设去博取。

就在约900万年前的南美洲，土豆来自于番茄和另一种茄科植物类马铃薯的天然杂交。这次跨界联姻呢，就像是一次基因重组的大实验。土豆呢，从类马铃薯那里继承了约60%的基因，从番茄祖先那里继承了40%的基因。这种大规模的基因融合呢，为土豆家族带来了全新的可能性。这次杂交最神奇的成果就是快茎的出现。研究发现，土豆长出快茎并不是靠某一个天才基因，而是靠两家亲戚提供的基因共同协作。番茄家族贡献了一个名为 SP6A 的基因，在土豆体内，这个基因呢变成了警报器，负责告诉植物环境合适了，快在地下长快茎吧。那么类马铃薯家族呢，贡献了一个名为 ET1 的基因，它就像是一个地下的工程师公园，负责具体的快茎塑形工作。对于快茎的形成呢，这两个步骤缺一不可。所以说呢，番茄和类马铃薯各自携带着形成快茎的一半天赋，却迟迟无法兑现。直到呢，当这些来自不同家族的基因组合在一起时，奇迹就发生了。原本只是普通地下茎的部位开始疯狂吸收养分并膨大，最终养成了我们今天见到的土豆。科学家呢，通过基因编辑技术证明，如果关掉任何一个来自远古亲戚的特别基因，那么土豆要么长不出快茎，要么长得非常小。

土豆称霸安第斯山脉，杂交后代的逆袭之路。为什么这个杂交种族后来呢成为了捷克中举足轻重的一支呢？他们靠的就是块茎带来的生存优势。在大约800万年前，这些茄科植物所生长的地方，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正在剧烈隆起。随着海拔升高，气候变得寒冷且干燥，季节性非常明显。对于植物来说，地面上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而块茎呢，就像是一个地下粮仓，它不仅储存了大量水分和淀粉，还让土豆具备了无性繁殖的能力。即使种子在严寒中无法萌发，即使地上的茎叶枯萎了，地下的茎块也能在春天来到时啊重新发芽。

0: 正是凭借这种从杂交中获得的生存黑科技，土豆的祖先呢迅速就适应了高海拔的严酷环境，并爆发式的演化出了107个野生变种。这种强大的适应力呢，也为后来人类驯化土豆并使其成为世界第三大主粮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番茄，如果没有900万年前那次偶然的杂交，有可能今天人类的食谱里根本就没有土豆。这项研究呢，不仅解决了土豆从哪里来的科学谜团，更揭示了进化的奇妙。以前呢，人们认为新物种的出现主要是物种分化，而土豆的故事告诉我们，杂交同样是创造生物奇迹和进化新器官的重要动力。所以说啊，这个土豆呢和番茄在人类餐桌上能够成为一对顶流的CP， 不仅是味道上的绝配，更是两个古老的植物家族之间的缘分。那健康科普，夏季皮肤病高发，这样护理啊更安心。那入夏之后呢，气温飙升，雨水增多，空气呢又闷又潮，很多人明明没乱吃没乱涂，皮肤呢却开始泛红发痒，起小疙瘩，反复长痘，甚至后背啊头皮胸口也频繁的闹毛病。夏天呢是一年里皮肤病最高发的季节，汗液的浸渍，那紫外线刺激，蚊虫叮咬，那潮湿滋生细菌真菌，再加上频繁吹空调，洗澡方式不当，一不小心呢就陷入越热越痒，越痒越抓，越抓越重的循环。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讲夏季最常见的皮肤问题，正确护理方式和避雷要点，大人小孩都适用，那建议大家呢快快来了解一下。
1: 夏季四大高发的皮肤问题，看看你中招没。首先呢就是这个汗疹，闷热出汗的第一受害者，高温天呢出汗多，汗腺被汗液油脂灰尘堵住了，那么

就会冒出一片片细密的小红疹、小水泡，多发生在脖子、后背、胸口、腋下、大腿的褶皱处。特点呢就是闷热时刺痛发痒，凉快后稍有缓解，反复出汗就加重。儿童呢和爱出汗的人群最容易长。还有呢就是毛囊炎，痘痘反复，头皮、胸口长痘。很多人呢夏季啊头发痒、头屑多，胸口、后背呢反复长红色的痘痘，不仅是普通的长痘，大多是毛囊炎。夏季呢潮湿温热，细菌真菌大量的繁殖，加上汗液堵塞毛孔，熬夜、饮食油腻，毛囊容易发炎，出现红肿硬结、按压疼痛，反复成片发作。还有呢就是湿疹过敏性的皮炎，越湿越痒，尤其在空气湿度高、频繁出汗刺激、紫外线暴晒、洗护过度之后，都会诱发加重这个湿疹。表现呢就是皮肤的泛红、干燥脱皮、起红疹、剧烈的瘙痒，四肢呢腰腹手肘的褶皱处高发，反复发作，夜间瘙痒呢更明显，严重影响睡眠。虫咬皮炎、紫外线晒伤、夏季蚊虫、螨虫还有这个隐翅虫活跃，一觉醒来啊发现身上就冒出了分散的红丘疹、硬疙瘩，瘙痒剧烈，久久不消。同时呢紫外线强度骤升，暴晒后容易出现泛红、灼热、刺痛、脱皮，敏感肌还会诱发光敏性的皮炎，后续变黑、长斑、暗沉。夏季护肤核心呢，少折腾，稳屏障，防潮湿。夏季护肤啊，不用复杂，那精简透气，清洁适度，做好防护就是最好的养护。清洁呢，别过度搓洗是关键。很多人觉得夏天出油出汗多，就频繁的洗澡，用强力的沐浴露搓澡，反而越洗越痒。正确做法呢是每天温水洗澡一次即可，水温呢控制在37度左右，避免呢烫洗止痒。那出汗后呢优先用清水来冲洗汗液，减少皮肤的浸渍。那皮肤发痒有红疹时呢，使用磨砂膏、搓澡巾、强清洁的沐浴产品。

还有啊，就是一定要做到保湿，清爽保湿，不闷痘，不堵毛孔。很多人呢，夏天就是完全不涂保湿，觉得油，但夏季干痒敏感，大多是屏障受损。那正确的做法就是选择清爽、轻薄，还有无厚重油脂的保湿乳，洗完澡就赶紧擦上，擦在身体上，皮肤呢这个微湿时薄涂一层就会锁住水分，修复皮肤的屏障，减少红疹和干痒的反复。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做到防晒，因为夏季的这个皮肤问题呢，一半诱因就是来自紫外线。我们可以在外出的时候进行物理防晒，戴一个防晒帽、防晒衣啊、遮阳伞都是可以的。那么还有防晒霜，户外2到3小时一定要补涂一下。透气干爽，杜绝潮湿这个闷肤。潮湿呢是真菌细菌的温床，也是毛囊炎的元凶。那我们的衣物呢，一定要选择纯棉透气的面料，汗湿呢及时更换。像是我们平常经常用的枕头套、床单、浴巾呢，就要每周的清洗暴晒，这个除螨抑菌。久坐的人群、学生党，定时要起身透气，避免后背还有臀部长期的闷汗。

0: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是 V 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守住规则，稳住骑行，外卖骑手安全提示系列宣传出行提示。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时常可以看到外卖骑手们忙碌的身影，为将订单准时送达，部分骑手却忽视了交通安全。安全是第一订单，守法是最佳速度。为了出行安全，吉林交警专门为外卖小哥哥和小姐姐们送上一份交通安全大礼包，请您接单。安全第一单，戴好安全头盔，系好搭扣。安全头盔是个宝，骑乘车时呢要戴好。当意外发生时，骑行者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有效减缓头部受伤程度，最大限度地保护自身生命安全。注意，戴头盔时只有系好搭扣才能起到保护作用。安全第二单，不闯灯，各行其道，不逆行。非机动车在有交通信号灯的交叉路口要按照信号灯的指示通行，在没有信号灯的路口要注意观察，确保安全后再通行。同时，根据道路条件和通行需要，道路划分为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实行呢分道通行。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当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此外，请快递、外卖骑手不要为了赶时间、提效率或者是图方便而进行呢闯红灯、冲黄灯、逆行等行为。宁多走十米路，多等一分钟，也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冒险。继续来关注交通案例。2026年4月16日，河南郑州，那吕某驾车在路上呢，被后车追尾。作为被追尾一方，吕某在交警还未到场时，竟直接跑到旁边小卖部买了一大瓶啤酒，然后当场喝了下去。交警发现其身有酒气，询问情况时，吕某反复辩称自己没酒驾，是发生事故后刚买了一大瓶啤酒。经后续严格调查，吕某才承认自己中午喝了一瓶啤酒。发生事故后，为了逃避处罚，便想通过当场喝酒混淆视听。经血检啊，吕某的血液酒精含量是为每100毫升含53.58毫克。进一步核查发现，吕某在2025年6月曾因酒驾被处罚过，此次呢系二次酒驾。那最终呢，交警依法对其处了1500元罚款，行政拘留10日，同时呢吊销其驾驶证。

冒充民警博流量，常某被拘留。近日啊，山西的网警呢接到网友举报，一短视频账号呢频繁发布涉警相关画面，涉嫌呢冒充民警。经查呀，账号使用者呢常某自2023年起搜集各类涉警素材发布于网络，还在评论区冒充民警博取流量。常某的行为严重影响人民警察形象，属地公安机关呢依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员工一年加班150余次，老板报警了。近日啊，浙江台州某汽车制造厂发现铜电极帽数量明显减少，那便在车间临时加装监控，很快呢便拍下了老员工马某的盗窃行为。老板得知真相后果断报警。据马某交代，他假装到厂里加班实为是实施盗窃，自2025年3月至2026年5月，平均呢每月至少盗窃铜件10次，那攒到100斤左右后卖掉，累计呢。

0: 盗窃超过150次，目前呢，马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吊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

0: 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2: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 一百年不许变，
2: 诺言从不是儿戏。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6: 调频95.5兆赫，
7: 中波1269千赫，
6: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9: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1: 我是主持人夏天，
10: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8: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0: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扎实开展预防接种专项监督检查工作。秋梨沟镇黑木耳喜获丰收。为严格规范辖区预防接种服务行为，切实保障疫苗使用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杜绝接种安全隐患，近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医疗卫生监督科联合计划免疫科聚焦疫苗采购、储存运输、接种操作、台账管理等关键环节，全面开展预防接种专项监督检查行动，以精准监管筑牢全民免疫安全屏障。本次专项检查覆盖辖区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预防接种门诊及具备接种资质的医疗机构，坚持全覆盖、零遗漏、严排查、重整改的工作原则，重点围绕疫苗全流程管理开展全方位核验。在疫苗质量管控方面，执法人员严格核查疫苗采购渠道、供货企业资质、疫苗检验合格证明，重点检查疫苗是否从正规渠道购进，有无不合格疫苗流入，严厉打击非法购进、使用疫苗等违规行为。针对疫苗储存运输环节，仔细查验冷链设备运行状态、温度实时监测记录、冷链设备定期校准维护记录，确保疫苗全程处于规定温控环境，杜绝因储存运输不当导致的疫苗失效变质问题。在接种服务规范层面，逐项核查预防接种门诊标准化建设情况，严格查验接种人员资质，核验在岗工作人员是否全部持有有效执业证书，是否定期参加预防接种专项培训。针对接种操作全流程，细致核查受众者信息核对、接种告知、三查七对、接种登记、留观值守等关键步骤落实情况，杜绝错种、漏种、违规接种等医疗风险。截至目前，辖区预防接种专项检查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各接种单位疫苗管理体系更加完善， 接种。

0: 操作流程进一步规范，从业人员安全履职能力显著提升，全面夯实了辖区预防接种工作基础，为全民健康筑牢坚实的免疫防护屏障。连日来的降雨天气为黑木耳生长提供了优良条件，秋梨沟镇黑木耳长势迅猛，全镇黑木耳进入集中采摘期，农户们抢抓降雨间隙忙着采摘晾晒鲜儿，全镇鲜木耳总产量预计可达5000吨。在玉泉村木耳种植基地，标准化种植大棚内菌带整齐排布，一串串黑木耳黑亮肥厚，肉质饱满，品相极佳。20余名村民正分工协作，有序采摘木耳。本年度木耳采摘期从6月初开始，将持续至7月下旬。近年来，秋梨沟镇将木耳产业作为助力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重点打造，同时积极对接市场，拓展线上线下销路，带动农户就近就业增收。2026年，秋梨沟镇黑木耳种植户达80户，预计鲜木耳总产量可达5000吨。全镇木耳产业可常年吸纳农村劳动力150余人就业，直接或间接带动全镇1000余户农户受益，产业富民辐射带动作用显著。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
2: 2026年全国四季春晚夏季主场活动在贵州举办。
0: 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落幕。国内新闻检索首先关注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据国家移民局预测，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将小幅增长，上海浦东、北京首都、广州白云、深圳宝安、北京大兴、成都天府等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分别是10.4万、5.2万、5.2万、2.1万、1.9万、1.7万人次。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多场龙舟赛事和大型活动，跨境旅游和返乡探亲客流叠加，毗邻港澳陆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其中深圳罗湖、福田、深圳湾、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莲塘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分别达到26万、24万、20万、13万、11万人次。珠海拱北、港珠澳大桥、青茂、横琴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分别达到37万、12.2万、11.5万、10.5万人次。日前国家移民局就做好端午节假期口岸边防检查工作作出专题部署，要求全国边检机关加强出入境流量监测，深入分析，精准研判口岸通关客流态势，及时发布本口岸客流高峰预警提示，为广大群众出行提供参考，科学组织勤务，开足查验通道，加强现场引导，全力保障中外游客快速通关，密切协调配合，强化应急处置，会同口岸联检单位做好高峰期配套综合保障。国家移民局提示广大中外出入境

0: 出行前及时关注口岸客流变化和通关情况，仔细检查出入境证件签证是否有效。中国公民出境时需提前了解前往地安全形势、入境政策等，避免前往存在风险的国家和地区。通关过程中如遇困难，可随时拨打国家移民管理局机构12367服务热线，或向现场执勤的移民管理警察寻求帮助。
1: 光明日报消息，2026年全国四季春晚夏季主场活动近日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苗侗风情园举办。本次活动以让世界看见村替村晚为主题，分为村迎远客、村会风光、村耀星河三个篇章，通过村替走秀、歌舞、音乐剧、非遗展示等形式，展现乡村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力。侗族大歌、劳动歌、武术少年强等节目精彩纷呈，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国》将整场活动推向高潮，村民游客在欢歌笑语中共赏和美乡村的幸福图景。活动同步设置秀礼桃、非遗集市、酸汤长桌宴、民俗体验等多元互动内容，趣味盎然的木鼓舞、蓝门酒等特色活动，别具风味的榕浆卷粉、凯里酸汤等地道小吃，让游客在赶乡场、逛集市、赏村晚中沉浸式体验新时代农村的乡土风情。活动通过国家公共文化云、多彩贵州文化云等新媒体平台全程直播。
0: 央广网消息，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已圆满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1268.1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据悉，活动聚焦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突出产业需求导向、区域协同联动、数字赋能增效和重点群体帮扶，呈现出五大特点。一是深挖岗位潜力，推动产业就业协同发展。各地聚焦重点领域，主动对接重点企业、重大项目和产业园区，加大优质岗位开发力度，通过政企联动、行业协同等方式，动态掌握人才需求变化，推动招聘与人才培养、职业培训有机融合。二是深化区域协同，促进人才合理流动配置。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发展布局，举办区域性专场招聘活动，促进区域间人才交流和岗位共享。三是强化数字赋能，推动线上线下融合服务。依托中国国家人才网主会场，开设各类服务专区，实现全天候招聘。运用 AI、大数据，为毕业生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求职服务。开展5场城市直播待岗专场活动，累计观看超240万人次。四是突出服务集成，打造综合就业服务平台，将就业指导、简历优化、政策咨询、职业规划等融入招聘现场，邀请职业指导专家一对一辅导，探索设置职业测评、 AI 模拟面试等特色专区，提升服务体验。五是加强重点帮扶，兜牢青年群体就业底线，落实1131就业帮扶机制，通过岗位推荐、就业援助、公益性岗位安置等，促进困难毕业生就业。针对女性、民族地区、偏远地区毕业生分类施策，围绕重点帮扶地区，持续组织开展专项招聘活动，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
1: 央广网消息，6月15日11时44分，中科宇航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

0: 天创新试验区发射，采用一箭八星的方式，将文物零一星等八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成功。第一财经报道称，利剑一号运载火箭已成功将105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超15吨，成为唯一发射卫星总数过百的民商火箭型号。利剑一号副总师孟凡斌介绍，在研制阶段，利剑一号运载火箭首飞突破了13项国内首次使用的技术，其中包括自研的国内首个数据驱动地面侧发控软件和国内首个分层架构飞行控制系统。中信证券近日撰文认为，我国商业航天硬件设备成本占比高，火箭可回收是重要降本路径。现阶段，我国的民营火箭公司已完成猎鹰一号形式的液体火箭首飞，下一阶段有望研发出对标猎鹰九号的可回收中型运载火箭，将参与中国星网、千帆星座以及算力卫星的发射服务中，届时火箭运力和发射成本瓶颈将迎来突破。
1: 公开信息显示，目前 JW 星座已发射21组低轨卫星，千帆卫星已发射12组卫星，两大星座均已实现约200颗卫星在轨。四月以来，组网进度显著加速，下游应用端市场有望逐步打开。中信证券认为，尽管由于商业火箭客观特点，国内可回收等发射节奏时有波动，但更需看到可回收技术突破后产业能够实现指数级别增长的潜力，以及太空算力更广阔的产业空间。聚焦核心资产及通胀环节，随着民营商业火箭公司参与到千帆和 JW 星座组网以及回收技术成熟后运力成本的大幅下降，预计卫星产业链将加速业绩兑现。稍后关注本期社会观察。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联合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提示，购买传统工艺品要进行商品信息核验。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央广网消息，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充分展现广大应急管理工作者的为民情怀和优良作风，在全社会营造关爱生命、关注安全的浓厚氛围，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鑫、刘庆、吴凯、韩磊、郑海洲、姜伟、周福宝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忠于职守，敢于担当，有的苦练技术本领，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有的铁面无私，秉公执法，用安坚利剑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有的奔波于烟火街巷，以真情守护万家平安，有的坚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公共安全需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让研究成果广泛应用于安全生产和应急一线。他们的先进事迹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应急管理工作者的良好精神风貌和崇高价值追求。广大应急管理工作者表示，应急管理队伍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建，为人民而战，要以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为榜样，练就科学高效、专业精准的过硬本领，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作风，在人民需要的时候

0: 时候敢于冲锋，敢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布仪式现场播放了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先进事迹短片，生动讲述了他们的学习工作方法和生活感悟。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负责同志为他们颁发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证书。央广网消息，自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上线以来，共收到传统工艺品相关投诉19421件，其中涉及假冒和虚假宣传的投诉7125件，占传统工艺品投诉量的36.69%。6月12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向广大消费者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购买传统工艺品时要进行商品信息核验。投诉数据显示，珠宝玉石领域以次充好、以假充真、伪造鉴定证书问题突出；贵金属饰品领域一口价销售与纯度造假问题频发；红木市场的投诉量相对较少，但材质以次充好、证书批量造假屡禁不止。针对上述乱象，中国消费者协会提醒广大消费者，在消费时做好以下三点：一是选择正规渠道购买，尽量选择信誉良好、资质齐全、消费者评价较高的店铺及商场专柜进行消费，切勿私下交易；二是重视商品信息核验，收到商品后尽快查验鉴定证书及鉴定机构的真伪，核对证书所在样品图片、重量、材质等信息是否与实物相符，如发现虚假证书、不实机构等问题，及时向消协组织投诉或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三是理性参与直播营销，警惕主播宣称的捡漏福利、限量秒杀等营销噱头，避免被美颜滤镜、灯光效果、剧情演绎及诱导性话术的误导。稍后关注生活百科，网传吃大蒜有效防蚊，站不住脚。生活百科关注央广网消息，夏季已至，蚊虫叮咬令人不堪其扰，网上各类防蚊大法五花八门，神仙过海，其中吃大蒜可以防蚊的说法广泛流行。记者采访传染病防治领域的专家，证实此类说法站不住脚。记者调查发现，大蒜虽然本身气味浓重，但有助驱蚊这一点并无科学的佐证。大蒜能否驱蚊，首先要了解蚊子是如何识别宿主。据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所所长吴同宇介绍，蚊子是通过一系列感官信号来定位宿主，首先是二氧化碳产生吸引作用，随后是视觉、温度感知以及嗅觉近距离信号。因此，体型较大、处于妊娠状态的以及衣物颜色较深的人，可能更容易获得蚊子的青睐。而所谓嗅觉，主要是检测人体皮肤、汗液及微生物群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受体。那么吃完大蒜，人体是否能代谢出驱赶蚊子的有机化合物呢？答案是不可能。广州市疾控中心消毒与病媒生物防治部负责人李小宁介绍，食用大蒜后，人体消化道会迅速将其分解代谢，产生多种含硫化合物，其中一部分硫化物会通过呼吸和汗液排出体外，从而形成我们所闻到的大蒜味儿。这些代谢产物在体内的浓度其实很低，因此释放出的气味也非常微弱，不足以让蚊子将其识别为一种驱避信号。除了大蒜，食用洋葱、柑橘可以防蚊等网传说法均无科学依据。人体的气味主要由遗传、新陈代谢和皮肤表面的菌群共同决定，单纯依靠吃特定食物，既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体味，也无法对蚊子产生持久的驱避作用。所以，与其相信捕风捉影的食物防蚊法，不如通过减少 引诱蚊子的因素、隔离接触、使用驱避产品等方法科学防蚊。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夏天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

0: 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2: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我听说怎么的，有朋友就为了个个看电视哈，尤其是有些个男性体育迷朋友，家里就那么一个电视，媳妇儿想看电视连续剧，老公想看体育比赛，怎么整呢？两口子不能因为这事干仗啊，干脆吧，把这个电视往体育频道一调，把遥控器藏起来，我让你找不着，就我个个看，你看也得看，不看也得看。别着急，奥运嘛，重在参与，是不是？那个虽然得金牌咱都高兴，但这玩意儿也不能为了得金牌而枉死了得金牌，是吧？那个说到奥运比赛呀，昨天晚上我特意在家看了这么个视频，小姑娘叫丁宁。丁宁啊，在伦敦奥运会女子乒乓球单打金牌争夺战中啊，裁判四度判罚丁宁发球违例。这丁宁呢，也是因为这件事啊，三次都淌眼泪了。小姑娘瞅她淌眼泪，我这心的一句一句句的。最终呢，以总比分1-4负于对手李晓霞，队友也是她的队友啊。遗憾呢，收获到奥运银牌。说起这比赛啊，视频呢我也是看了一部分啊。说这个比赛当中啊，丁宁这情绪非常的低落啊，让人感觉挺担心的，挺牵挂的。小姑娘岁数不太大，其实球打挺好，但是这个裁判呢哈，反正咱们也没有办法去评价说是与对啊，是与非什么的。丁宁的球迷啊，包括亲友啊，还有丁宁的爸爸妈妈呀，啊所在的这个单位同事一起啊，到了丁宁家中看望丁宁的父母。这丁宁的妈妈高凤梅说了，说女儿在他们心目当中的表现已经非常出色了，而且丁宁非常年轻啊，将来机会有的是。这个母亲也告诉丁宁说了，唯一能够改变的就是要擦干眼泪。如果能够够棒的话，就要越挫越勇。其实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这个比赛成绩是一方面，心理素质那是更重要的，是吧？其实呢，咱们想想啊，奥运会让大家可以讨论的话题呀、啊、就特别多，可以看到的这个形形色色的人呢也是很多。每次奥运会结束之后呢，我们作为总结，或者在这个奥运会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来思索这奥运会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想到啊，在奥运精神面前呢，咱们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金牌也好，银牌也罢，哎，或者最后没得牌也行，只要是全力以赴了，那就是了不起啊，那就是英雄。也真诚的希望丁宁能够赶紧走出这个失利的阴影，继续在未来的这个女子的团体比赛当中啊取得佳绩。还有啊，她将来的人生道路还很长，我相信丁宁这么有实力的一个小姑娘，将来奥运金牌不在话下啊，丁宁一定得加油啊。好，朋友们，大凤故事会啊，我们也常说啊，这精彩的故事是天天都在发生，那么好玩的新闻呢也时时刻刻都在有。那么今天这点儿，凤要跟您说点啥唠点啥呢？下面时间呢，咱们还是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一块重达1.5吨、价值100万元的河魔玉，让几个不法分子是魂牵梦绕啊，学学摸摸的就把这块玉给偷走了。朋友们，这玉不是一小块，那是1吨5啊！咱就好奇了，这么沉的玉石，他们是咋整走的呢？但后边这坏人被警察抓着啊。说有个16岁的小女孩，双腿肿胀大概了半个月。孩子妈妈说了，那一定是跟养狗有关呐。为啥这么怀疑呢？孩子腿坏了跟养狗真有关系吗？一会儿听凤给大伙儿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说呀，有个男的那可是挺厉害呀，飞扑克牌的速度那比高铁差不多少啊，1分钟啪啪啪啪啪撇扑克牌能切断16根黄瓜。哎呦天哪，这小子是怎么练出这一手绝技的？一会儿听凤大伙好好聊聊啊。同了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越味儿，下面时间呢凤就精彩开唠。大凤故事会越听越味儿，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凤故事会，我就是大凤。说呀，有一块重达1吨5、价值100万元的河魔玉，竟然一宿之间就没了。朋友们呢，1吨5啊，那家是一个人俩人绷的还绷不动啊，这小偷是怎么把这玩意整走的呢？说呀，鞍山市右沿偏岭镇西峪村村民呐，谢某有一块绿色的河魔玉，重达1.5吨，成色是上品。朋友们有句俗话，咱们都知道，叫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大块的，而且是上品，成色还好。哎呀，这玩意儿得老值钱了。这谢某呢，经常为自己拥有这样一块河魔玉啊感到骄傲。为了防止别人惦记啊，谢某特地把这块价值超过100万的玉啊藏在一个废弃的房屋之内，好像没人管似的，其实那里头都是宝贝啊。今年的6月30号早上啊，谢某呢跟往常一样啊来看玉，却发现那块价值100万元的河魔玉没了。这警方对现场勘查之后啊很是失望，现场除了一道轮胎痕迹没有任何线索。朋友们，这块玉放在这个废弃房屋啊已达4年之久，为啥现在被偷呢？重达1吨5的玉想要挪都很困难，为啥被偷的时候附近村民都没听见动静呢？要说这所有的疑问呢，都要从这道轮胎痕迹中展开呀。说呀，这道这个轮胎痕迹呢，其实啊这个也很复杂，在轮胎痕迹的两侧呢还有杂乱的足迹。警方啊根据技术部门的勘查结果判断，犯罪嫌疑人怕惊动他人，没有驾驶车靠近这个废弃房屋，而是把车辆熄火，把车呢推到了放河魔玉的地方，推出大概100米左右。这时候啊，附近5间这个房，这个附近的一个村的村民呢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说他6月30号凌晨2:40下班的时候啊，路过这废弃屋附近，发现一辆货车是由南向北行驶啊，车上还拉着东西。警方呢就调取了附近检查站凌晨2点到4点的监控录像，发现呢半夜3:19啊，通过一辆黑色的货车，车上有4个人，最终呢在一个路口啊就下高速公路了，此后去向不明。当地警方啊立即将车的特征啊发往辽宁、吉林各公安机关协查调查这辆车。7月15号，沈阳警方传来消息说呀，发现了疑似的车辆啊，同时呢车主何某已经被警方给控制了啊。警方发现呢，这何某啊和吉林人孙某啊，包括当地人方某、孙某某啊，最近联系很密呀，有很重大的作案嫌疑。7月19号啊，警方兵分三路，在吉林省吉林市、辽宁省沈阳市，还有右沿偏岭镇，同时对何某等4人进行抓捕。

呀，朋友们偷东西的家劲儿也不知道哪儿来，都出来了，把这玉啊就运上车了。因为推车过猛，年龄最大的这个孙某啊，左胳膊还抽筋儿了。但是目前呢，四个人都被警方抓着了，那个玉啊也找回来了，反正刑事拘留了。但是吧，可惜了了，这块玉啊让他们给嘎开了，嘎成三块，原来挺大一块玉，分成三块了，一下子吧就跟原来的价值就不一样了。说到这个合谋玉，说了这么半天，朋友们就不知道，说合谋玉到底什么玩意儿呢？给大伙说一说哈。合谋玉啊是籽料的一种，它的这个名字啊起源于中国右岩产的这个透闪石质玉籽料，因为呢它出产于当地的河中或河附近的河床而得名，就是水啊常年就这么打磨它，非常的光滑，非常的细腻啊。合谋玉呢是右岩玉当中的极品玉，它的这个外包石皮，内分绿色、黄色、纯白色，其中啊黄白和纯白玉质是最佳的。哎呦天哪，这得老钱儿了。行啊，别管咋说呀，等一下找回来了哈，反正大难不那啥，必有后福吧。可都哪跟哪儿啊哈。要说吧，每天在咱们节目当中讲很多很多的故事，有些故事就会诱发大家很多很多的想法哈。今天早上啊，放在节目当中讲这么个事儿，什么的呢，说有个小子哈，就上银行去取钱去，结果那捡着这个，反正在哪个地方吧，捡着银行卡，连钱包啥都带，里边还有身份证，他呢就学摸着就把这个身份证的生日输到银行卡里头，一看哎真对劲儿。要说现在吧，这银行卡密码刷不能用身份证里的这个生日啥的算，要容易出大事，经常丢东西都是一起丢嘛。说完这个事儿吧，有个先生就给我们直播间打电话了，今天上午时间关系没法跟大家伙说。有个先生打电话说呀，两个月呢他把这个银行卡呀拉到提款机里头，你说这咱这先生心也够大的了，等中午吃饭前吧他想起来，哎，然后呢工行的哈，工行工作人员呢他就回去找去了，工行工作人员就还真找着了，说了说这个是一个小伙子把这个卡呀还给我们的，这个卡里头啊有将近90000块钱呢，可是人这小伙子就还卡这小伙子一分钱没动。这个先生呢也非常想通过咱们的节目，通过咱们大风故事会节目啊感谢一下这个小伙子，说如果说啊收音机前这小伙子正在听咱节目，人这位先生也说了，特别希望啊能跟这个朋友认识认识，跟这小伙子俩交个朋友，这样的好人呐是咱们希望啊好人都能够抱团，是不是？哎，你看这多好哈！就是，我看看是多长时间，两个月前有没有个小伙子在工行捡到一张银行卡，在提款机里头，银行卡里头大概有不到90000块钱。如果说你要是这个人的话，这位先生啊，失主特别希望能跟您取得联系，那你呢就跟我们取得联系吧，我们能找着这个先生啊。凤姐你好，我是河南周口装修的，每天都听你节目，真棒。那天在时代广场看到你主持节目了，真美真漂亮啊，祝节目越办越好。哎呀，整得我都不好意思了，你说全才吗？这不就是大凤姐你好，我是个南方人，开塔吊的，马上啊就要回去了，以后啊就听不着你节目了，这咋整啊？要不然你跟我一怼回南方吧，凤姐你给我支个招呗。哎呦天哪，你真的这么自私呢？没有我大家怎么办？这么的啊，给你支个招，你呢回哪儿啊都上网上就行，完了之后呢一点就点着我了，就直接可以在线啊收听收看咱们的节目了，挺有意思的啊。凤姐我好喜欢好喜欢你啊，每天一听到你的声音就像充了电似的，好开心呢，在此祝你的节目越办越好，凤姐加油加油加油。谢谢啊，这个我知道喜欢我的人挺多的，这个不管怎么说吧，就凤姐的哈就没有什么能为大家伙做的，就只要是大家伙听了凤姐节目能有那么一点小小收获呀，别管说高兴啊乐呵，或者听了凤姐节目你说他说那啥玩意儿啊，说我两句哈都行，有反应就行呗。大凤啊你怎么厉害呢，天天都听你啊，直播间里是你吗？不是我是谁呀，没事这地方能随便进吗？必须是我呀，原装的啊。看来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小偷偷不到的东西啊。哎呀妈，可不咋的，1吨5的东西费那老大劲都给整走了，你说胳膊都沉钻金了。你说呀，有个16岁的小女孩突然双腿肿胀，小姑娘到医院就诊呢查不出毛病，这让孩子他妈呀是非常紧张，她担心会不会是家里养这个泰迪熊小狗惹的祸呢。说呀，西安市民徐女士的女儿呢

非常喜欢小狗。一年前呢，他从宠物店购买了一只小泰迪熊，花了1000多块钱。这小狗啊，非常招人喜欢，老可爱了。这越养啊，感情越深。你想啊，这宠物就跟家里人一样样的啊。而且这小狗特别机灵，喜欢缠着人，常常啊舔着小姑娘的手啊、脸呢，甚至嘴啊。有的时候啊，亲密接触过后呢，小姑娘也不想洗手。哎呀，这个再亲密啊，这动物毕竟是动物，跟咱们人类啊，这身体当中的细菌是不太一样的，是吧？那个半个月前吧，好端端的女儿呢，突然膝盖下方的小腿部位开始肿胀，到医院检查呀，各项指标都正常，到现在还没查出原因呢。徐女士啊，就开始担心了，说该给小狗啊接种的疫苗一次都没少过，会不会是因为养狗传染了什么疾病呢？哎，最近一段时间啊，狗的话题在咱们大庆啊，可以说是比较火的。那么说到这个问题，专家就开始解释了，说呀，养狗啊很可能会引发过敏，而过敏呢则很可能导致肿胀。但是啊，过敏所引发的肿胀呢，消除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可以用排除法。如果说患者和宠物狗隔离1个星期之后，肿胀还不能消除啊，那应该就是和小猫小狗没关系了。肿胀的原因，双腿肿胀原因很多，比如说心脏病啊。过敏呐、啊，病毒感染呐、啊，都有可能导致。那么徐女士的女儿啊，可以进一步的检查心脏等等这些因素来确定病因。其实啊，朋友们哈、啊，说起这个养宠物啊，城市里的这个养宠物狗啊、养宠物猫的人可以说是越来越多。很多人吧都觉得自己家这小猫小狗养的挺干净的，事实上啊，宠物的毛发都比较长，非常容易藏污纳垢。它呢也是病原体比较适合的滋生地。而且啊，宠物是某些人类疾病的天然宿主或者是传播者，这些因素都能导致宠物将这个病原传染给咱们人类。你就说吧，宠物带来危害最大的是这个寄生虫感染，包括这个包虫病啊、弓形虫病等等等等。宠物身上啊携带着多种寄生虫啊，它呢非常容易啊，如果和主人亲密接触就传播给人了，潜伏多年之后才出现症状，很可怕。这猫狗皮毛啊非常容易滋生什么跳蚤啊、虱子、螨虫啊这些寄生虫，这些寄生虫一方面可以直接叮咬人类皮肤啊，人类导致这个皮肤病啊等等一些毛病，还可以把一些致病性的病毒和细菌呢、啊、经过血液传播给人。另外呢，宠物还会带来皮肤病，到处溜达走啊，容易把一些真菌呢、啊、带回家，导致什么体癣呐、足癣呐、头癣的这种皮肤病，包括这个过敏的症状，宠物携带的寄生虫啊、虫卵呐、细菌呐、毛发啊，这些脱落的毛发都有可能成为人类的过敏源。尤其是身体不太好的、体质比较弱的，家里尽量就不要养这些宠物了啊。所以说呢，大凤建议大家呀，尽量避免和宠物之间的过度亲密的行为。有些人都夸张到什么程度？这个家里养个小猫、小狗，就在一个饭桌上吃饭，嘴对嘴喂食啊，接吻，还有长期的共眠，一块睡，是吧？定期的清洁呀、消毒家居环境啊，是非常有必要的。哎呀，所以说呀，如果说你要是决定啊，养个猫啊、养个狗啊、养个宠物了，有几点是非常要注意的。首先啊，第一点就是到宠物医院定期给宠物做体检，然后别忘了打各式各样的针儿啊。第二，如果说给孩子选择的是啮齿类的动物，比如说耗子之类的，最好啊先给孩子注射出血热疫苗。第3点，先对宠物进行事先的训练，猫狗啊，随便拉尿啊，那不就完了吗？第4点呢，要经常用专门的除菌的洗涤剂给这小猫小狗洗洗身体，给它们洗澡，干干净净的。最后1点呢，和宠物接触之后要及时的洗手，千万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然一旦出问题，那就是大问题呀。动物的病感染到人身上是非常不好治的。怎么样，朋友们？我说这么多，大家伙理解了没有啊？就是养猫养狗啊，投入感情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投入钱财、投入精力，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啊。大凤你好啊，我是五大连池的，看望在工地打工的老公。没事儿，听到你的节目，我非常的喜欢，喜欢你的声音。我想问问大凤姐，我回家能收听到你的节目吗？很多朋友都问我这个问题。凤姨，我爱死你了，我祝你永远年轻、漂亮、开心。没等老呢，就有人祝我年轻了，你说？太伤人自尊了。我有一个朋友，外号叫西瓜，他家呀搁5楼住。有一天吧，我上他家，我就找打篮球玩去了。那天吧挺夜的，我寻思你说上楼找他干啥呀，挺费劲的，呼呼呼爬5楼出一身汗哈，就站他楼下，就喊了西瓜西瓜。我这话音刚落，2楼一个阿姨把窗户一打开就问了，多少钱一斤呢？

哎呀，我跟你说，你这朋友啊，体格要大点还合适了呢，值钱了就。赶贵时候卖，掉价时候咱就不合适了啊。行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大风过会呢，只能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过会儿，夜听有味儿，朋友们，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脸上笑容常围绕。
16: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4: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6: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4: 100年不许变。
16: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

0: 客，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0: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2: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2: 音乐旅途的伴侣，
0: 心情道路的指引。
2: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今天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为你带去一份最棒的心情。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还是先来和大家共同分享几首好听的歌。第一首歌是来自王菲演唱的《主角》，这首歌是刚刚发行的新歌，发行于2026年5月7号，这也是张艺谋监制的同名电视剧《主角》的主题曲，也是王菲音乐生涯首次公开的融入戏曲元素的作品。

这首歌的后半段尝试了秦腔的唱法，融入了陕西的方言，还采用了陕西经典民歌《月亮爷》，用流行音乐带动了传统的秦腔文化传播。而这首歌也是唱出了秦腔的一种人生起落与匠人的坚持。王菲一改往日空灵仙气的风格，唱出了黄土高原的苍凉和厚重，情感内核也从柔美治愈转变为刚烈厚重。大幕拉开，一戏一生，谁做主角，唱尽人间悲欢，守得一腔赤诚，影子无关也无伤，方知本真，无需扮装。让我们跟随着王菲悠扬的歌声，一起去感受时代的沉浮，传承秦腔雅韵，一起来听这首《主角》。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白小白，《人生路漫漫》。这首歌原本是岳云鹏和白小白在《有歌》第二季第54期当中演唱的作品。

它是一首聚焦着平凡陪伴主题的治愈系爆款单曲。而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白小白和身边的朋友聊天听到的真实人生故事，城市打拼的漂泊，中年对平凡的感悟，这些真实的片段拼凑成了歌词的内容。同时，它创作于白小白入行的第十年，也包含他写给妻子的感恩，感谢妻子在清贫时期一路陪伴自己从低谷走到安稳。合唱中，岳云鹏深度地参与歌词的打磨，加入了你撑起的伞分我一半，我做好的饭盛给你一碗等等生活化的细节，把抽象浪漫转化为可以触摸的日常烟火，让这首歌的歌词更接地气，传递出在创作中对不完美阶段的包容态度。

这首歌没有刻意的励志口号或者是无病呻吟，用直白质朴的歌词唱出了普通人生活的酸甜苦辣，传递了人生路漫漫，陪伴可抵岁月漫长的内核，精准击中了都市人群对稳定陪伴的情感渴望，引发了全平台的情感共鸣，所以这首歌一经播出就得到了大家的喜欢。在喧嚣的城市中，我们都如漂泊之船，寻觅着温暖的港湾。我漂泊的船，静静地靠向你的岸，道尽相遇的惊喜与安心。浪漫何须轰轰烈烈，你撑起的伞悄悄分给我一半，便是最动人的写照。人生漫漫，时光流转，就算我们已白发斑斑，爱也从未消散。你别见怪，我不会先离开，是承诺，是坚守。余生漫长，愿将未来交予彼此保管，携手勇敢前行。幸福就是温暖而绵长的一幕幕陪伴。我们一起来听《人生路漫漫》。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荣浩《恋人》，这首歌发行于2024年的第八张专辑《黑马》当中，而这首歌也打破了李荣浩以往包办词曲的创作模式，是他首次收录并翻唱年轻创作者的作品，发行后也是收获到了极高的热度。

李荣浩的这一曲《恋人》在短视频的平台是他注意到的一个博主刘嘉欣的原创作品，他对这首歌的旋律印象都非常的深刻，于是呢，这首歌就走入了李荣浩的视野。他认为不是只有经典才值得翻唱，小众的作品有共鸣也值得重新演绎，因此他决定重新编曲翻唱这首歌，给原创新人更多的展示机会。刘嘉欣得知作品被李荣浩翻唱后十分激动，称这是圆了自己的音乐梦想。而这首歌以逝去恋情为主题，通过小雨、旅行、卡带、香菜、匡威鞋等等这些生活化的具象意象，刻画了对前任的回忆与不舍。歌词反复提及卡带停滞，呼应对旧回忆的循环思念，最终以接纳回忆收尾，情感张力又细腻又动人。而且这首歌被网友评价为他当中的小提琴呐、古典吉他、大提琴和电鼓的互动被评价为点睛之笔，像是争吵后冷静放映旧日恩爱的留白，情感细腻的程度超过了李荣浩以往的情歌作品。我们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听这首《恋人》。

0: 接下来是这一时段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守候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

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3: 音乐，爱。

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欢迎您继续来守候，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分享情感感悟，好的夫妻都是各过各的，作者张一条，来源于读者公众号。舒婷在《致橡树》中写道，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红泥，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互相依靠，却又彼此独立，这是婚姻中双方最美好的相处方式。好的夫妻其实就是各过各的，好的夫妻懂得给对方留空间。俗话说，和任何人走得太近都是一场灾难，夫妻也是如此。两个人结成伴侣，一辈子共享一间屋子、一张床，甚至一条被子、一个枕头，拥有着天下间最亲密的关系，却并不代表从此不再需要自己的空间。在热恋或是蜜月期，两个人或许会恨不得时时刻刻腻在一起，希望对方去哪里、做什么都跟自己报备，从而掌握关于对方的一切。但在结婚后，激情会在柴米油盐、鸡零狗碎中慢慢消磨。曾经怎么看都是优点的人，如今看见他乱丢袜子就生气，听着他唠唠叨叨就嫌烦。这个时候给对方留一个独处的空间就显得格外重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多里斯·莱辛在作品《十九号房间》里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女主和丈夫是一对恩爱夫妻，他们住在宽敞的白色洋房里，共养育了四个可爱的孩子，拥有在外人看来最值得羡慕的生活。但只有妻子知道，每天面对丈夫、孩子和来往不断的亲戚朋友，让她感到非常疲倦。她渴望拥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一开始她和丈夫约定好，在家里辟出一间屋子只供她使用，其他人都不得进入，这样她就可以在累了一天之后进入那个屋子，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儿。可这个想法得不到家人的理解，都是一家人。

为什么要把界限画得这么清呢？于是妻子的领地被侵占，那间屋子成了家里的另一个客厅，妻子只好再次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她在离家很远的酒店租了一个廉价的19号房间，没事的时候就自己来这坐坐。可最终19号房间也被丈夫发现了。当被丈夫和家人们质问的时候，妻子宁可撒谎说自己有了外遇，也要守护这间屋子，捍卫自己独处的权利。这段看起来美满的婚姻最终以离婚收场。金婚里有一句台词，感情是手里的沙，抓得越紧剩得越少。再好的夫妻也得在彼此间留一条缝，因为人都是需要喘口气的，逼得太近只会让对方想要逃离。所以聪明的夫妻都懂得给对方留下一个空间，不侵占不打扰，让对方在他自己的小天地里静静地做会儿自己，给自己充充电。夫妻之间最好的相处模式就是亲密却又各自独立。好的夫妻不会强行改造对方。电影《囧妈》的一开场就是男主徐一万和妻子张璐谈离婚的画面。徐一万年轻有为，白手起家，把生意一路做到了国外，可事业上再有成就，回到家等待他的还是残羹冷灶和一个执意要离婚的妻子。因为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喜欢控制改造对方，他希望妻子的一切都按照自己的心意走，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这也是他们的婚姻走向尽头的最大原因。在妻子准备离开家的时候，徐一万拿着一个台灯追上他说，你把台灯拿走，我给你修好了。他以为台灯是为妻子修的，这是自己表达在乎的方式。可张璐却说，我告诉你，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这个台灯，从他进家门的第一天起，我就觉得他长得很做作。借着这个台灯，张璐才终于把忍了多年的不满说了出来。你看，这就是我们俩之间的问题。你心里面长了一个幻想的老婆，她应该喜欢什么，讨厌什么，该怎么说话，你都设定好了。和你结婚这么多年，你为什么要锲而不舍地改造我呢？都这么多年了，你难道还没有意识到我不是你想的那个人吗？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有着自己的思想偏好和行为准则，要求对方放弃自我来迎合自己，其实是一种变相的道德绑架。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差异和矛盾是无可避免的，只是聪明的夫妻会选择互相迁就磨合，而不是自私的单方面要求对方按照自己的意愿过活。孙俪在跟邓超结婚9周年纪念的当天晚上发了一条微博，坦言他们两个能生活在一起其实挺不容易的，因为他们一个怕热，一个怕冷，一个话痨，一个内敛，一个喜欢熬夜，一个喜欢早睡，一个无辣不欢，一个饮食清淡。然而就这样两个性格和生活方式都天差地别的人，已经在一起恩恩爱爱地生活了9年。因为他们一直在彼此迁就，为了对方而改变，为了爱而改变。好的夫妻都懂得，爱是尊重，是接纳，是理解。好的夫妻不会把对方当成出气筒。我表姐在15岁

的鞋为什么不摆好，晚饭的盐放多了，都能成为两个人大吵一架的爆发点。表姐15岁之后，他俩终于不吵了，因为谁都觉得这个日子过得真没意思，协议离婚了。可两个人还都觉得冤，在不同的场合跟不同的人都说过同样的话，我们是两口子，我心里那些委屈不冲着他发，冲着谁发呀？我一天天这么累，埋怨两句怎么了？他不应该多体谅我吗？常言道，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把耐心和宽容给了陌生人，而把最糟糕的脾气和态度都留给了最亲近的人。在外面受了天大的委屈都能够笑脸相对，回家却因为一点小事就怒发冲冠，这是很多夫妻的通病。在一些人的潜意识里，伴侣是自己最亲近的人，所以就该毫无怨言地包容自己的一切坏情绪。可殊不知，人心都是肉长的，被伤多了他会疼。没有一个人该成为另一个人的情绪垃圾桶。家应该是充满欢笑的港湾，而不是弥漫着硝烟的战场。好的夫妻懂得在进家门之前处理好自己的情绪，不把在外面受的气带到家里面来，能够妥善处理自己情绪的人，才能够妥善地经营好婚姻。各过各的，其实可以用一个成语来解释，相敬如宾。这代表着我们如爱人一般相处，却又像客人一样相互尊重。我是爱你的，你是自由的，我想这就是婚姻最美好的样子。愿我们在全心全意爱护对方的同时，也守着各自的底线，互不打扰，互不侵犯。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玉笛。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分享一个爱情感悟，等了四季我还在等你，写给异地恋的温柔告白。耳机里循环着等你的季节，温柔的旋律漫出来的时候，窗外正飘着今年的第一场雪，窗玻璃上凝着薄薄的雾，我随手画了个小小的圈，圈住的是手机屏幕里你所在城市的天气预报。又一个冬天了，我们分开已经312天，距离上次见面已经过去了107天。歌词里唱着，等夏天，等秋天，等下个季节，要等到月亮变浅，你才会回到我身边。其实哪里需要等月亮变浅呢？异地恋里的等待从来都是不分节气的。我手机里存着你发来的夏天，你站在你城市的海边， T 恤被海风掀起边角，额头上挂着汗珠，笑起来露出两颗虎牙，照片里的阳光亮得晃眼。我盯着看了好久，仿佛能够隔着屏幕闻到你身上晒过太阳的味道。然后夏天走了，你又给我看秋天的银杏。这条路要是和你一起走就好了。盯着这句话看了10分钟，眼泪落在平板上，氤氲开一小片湿痕。我们之间隔着1342公里，地图上是两个遥遥相望的小点。一张车票要走6个小时的高铁，是我翻了无数次的天气软件，是你我手机里永远都存着对方城市的实时温度。不牵手可以漫步风霜雨雪，不能相见也要朝思暮念。这句歌词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就红了眼。

朋友说异地恋太苦了，劝我算了吧。可他们不知道，异地恋里的苦从来都是掺着糖的。我们吵过架，隔着屏幕吵架的时候，连道歉都变得冷冰冰。你不知道我打字的时候手在抖，我也不知道你对着屏幕抽了多少根烟。可每次冷静下来，最先低头的那个人永远是你。你会打个电话过来，声音哑哑的，你说，宝宝，我错了，我就是太想你了。想想你不在我身边，我就急得慌。这句话一下子就能击溃我所有的倔强。我拿着电话蹲在墙角哭，心里想的是，等下次见面，我一定要抱着你，再也不松开。其实异地恋哪里是受苦，异地恋是把一份喜欢磨得越来越干净，越来越沉。我见过你爱我的样子，所以我不怕距离。你说过，现在的分开是为了以后能天天在一起，我信你。就像歌词里唱的，我真的很好，爱一生恋一世，我也会等你到老。放不下也忘不掉你的笑，你的好是我温暖的依靠。今天月亮很圆，我站在阳台给你打视频电话，你刚醒。

头发湿湿的，背景里是你租的小房间，桌上放着我去年寄给你的明信片。你说你这边的月亮也很圆，你说再等两个月项目结束你就回来了，你说我们就去看房子，攒钱买个属于我们的小窝。我对着屏幕点头，眼泪掉下来，却笑着说好，我等你。等过了春天的花，夏天的雨，秋天的落叶，冬天的雪，等过了一个又一个月圆月缺，我还在这里等你。我不怕等，因为我知道你值得我等。等到那一天你站在我面前，张开双臂拥抱我，我就能告诉你，这一路的等待从来都不是煎熬，是我这辈子最温柔的期盼。往后的每一个季节，我都不想再隔着手机抱你了，我想和你一起踩夏天的沙滩，一起捡秋天的枫叶，一起在冬天围在暖气边吃火锅，一起看春天漫山遍野的花。我想和你从一个季节走到一辈子。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爱情海到这就全部结束了。我是雨迪，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

0: 超到位。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0: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好，
9: 知道了
8: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莫说他人短于长，说来说去自招殃。若能闭口深藏舌，便是修身第一方。上回书咱们讲到了，这个秦用他这锤往出一悠，红海他一看，你这叫撒手锤，小伙子，给我来这套，你看我的。你悠啊，我也悠，这两个悠锤就撞到一块儿了。就听嘎一声响啊，哎呀，秦用就觉得红海这锤呀、啊、还真有力气头。红海也是练了多少年的锤了，再加上这红海呀、啊、也有一把好身骨啊。要说秦用这锤练得还真挺地道，这个锤悠出去了， 当的一下子两个锤子一相撞，这功夫秦用把那个锤绳往回一带，这个手这个锤呀、啊、啪的一下子又悠出去喽。红海这精神头都集中在这个锤上了，他一看那个锤又悠过来了，得了吧，我也用这锤再赢一下子吧，他这悠锤也过来了，这两个锤当又撞到一块儿喽。就这俩锤这一相撞，这功夫秦用把那个锤油也就是那个小绳往回一带，又一锤，这一下子可好，啪的一下子就砸在了红海这批坐骑，也就那花斑豹的屁股蛋子上了。这下子把这花斑豹的后胯咵嚓就给砸塌喽，这花斑豹吭哧一下子就囊地下了。结果红海这个大汉子扑通又打马背上就被甩出来了，这一下子他就来个狗枪屎啊，哭哧一下子就枪那块了。秦用喊一声把他捆了，随军这些刀斧手捆绑手上去七八个，马肩头龙二背真就把他捆了。这个红海他本来应该挣扎一下子，可是起来太费劲了，他身上穿着铠甲呀，铠甲骑马打仗他有用啊，你扎我一下子你砍我一下子我起码能扛一下子，那就等于今天的防弹衣，可一下子摔在地上他就显得不灵活了。怎么说呢，这前有护裆的，后有护屁股的，还有护膝的，还有护腿的。你看在古代战场上，这战将一出来顶盔贯甲罩罗袍，这九尺多高的红海大汉呐，他再有力气头他用不上啊，被人家就像五月节捆粽子一样捆个是结结实实啊。沙陀国的兵一看啊，这主帅被擒了，这一下子可就败下去喽。要不怎么说兵败如山呢，很快瓦桥关就被隋军给夺回来了。罗成一声令下要追杀过去，秦琼一伸手，表弟啊使不得使不得，穷寇莫追呀、啊，他的大将被咱们擒的擒伤的伤死的死亡的亡，红海又被咱们俘虏了，咱就别再追了，咱把红海还有这些被抓的战将都押回咱的北平，让王爷亲自处理，到时候王爷可以派使者跟他们谈判呐，让他们赔咱们银两赔咱们马匹不就得了吗，咱们一旦要是把他们逼急了与咱们也不利呀、啊、得饶人处却饶人呐、啊、好哥哥你说的对，就这么着他们把瓦桥关夺回来了，是凯旋而归呀。罗王一听这可是太大的喜事了，又把主帅给俘虏了，来来来大家伙是大摆筵宴呐，在延安殿可就庆贺上喽。当时我估计也得表彰，发个奖状啊，或者是选几个优秀人物啊，反正你这么说吧，这罗王是高兴坏了，最高兴的是秦琼把这个武亮给逮住了，这就是活证据，这武亮他已经通敌了，既然是通敌那就属于汉奸卖国贼呀、啊、把他装上木龙囚车，派人押到长安城，让杨广亲自处理这件事儿，爱杀就杀爱留就留，反正他已经背叛了大隋朝了，你看着办吧，反正都是你们哥们儿，你愿意咋处理咋处理。紧接着还得给皇上写一道奏折，把五魁的事得交代清楚，如何如何在教军场比武，双方都签了生死文书，把这双方签的文书还有武亮当时的担保书都得交给皇上。皇上一看就明白了，咱就不用解释了。这罗毅更高兴的是把这红海大将逮住了，罗毅安排人把这红海啊带到大殿，罗毅亲自上前给他解开了绑绳啊。这个红海当时就给罗毅跪下了，他知道他的命保住了，罗毅绝不会杀害他。罗毅啊在北平当了这么多年的北平王，他 啊，知道这边关的关系得怎么处理。要想双方建立好友好的关系，就得相互理解，相互包容。他对红海大将就交底了，咱们在战场上是敌对的关系，可眼下我们已经把你俘虏了，咱就不是敌对的关系了。请亲自给你家沙头王写一封信，我派使臣送过去，咱们要世代友好下去啊。红海这个汉子也是个红脖汉子，在战场上那是勇猛无比啊，可眼下就等于被斗败的公鸡啊，脑袋一耷了，简直是无地自容啊。罗王没有杀他的意思，又对他这么客气，你说他能不感激吗？他亲笔写了一封书信呢，交给了罗王了。罗王派使臣带着红海的书信到沙头国去谈判了。沙头王接到了红海的信，知道咱们李屈啊，左一次发兵，右一次征讨，这次败得又这么惨，人家大隋军又没穷追猛打，大隋对咱们真够意思，得了吧，咱就赔人家多少多少马匹，多少多少粮草，又赔了10万银两啊。你看看人家罗毅多会处理事儿，要搁今天呢，那就不是两个国了。你细合计一下子，沙陀国是不是就等于蒙古国呀？那也就等于今天内蒙和外蒙跟河北人打一场仗，那不都是哥们儿关系吗？中华民族啊是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得包容，这50-60个民族一家人怎么体现呢？不就这么体现的吗？这都是一个国家的人，就像哥们儿之间一样。今儿个咱俩翻脸了，打两下子，明天我又翻脸了，我再打你两下子，怎么打他也是一家人呐。行了，咱也别说那么多了，话还得说回来呀，罗毅这次大捷可就震惊了朝野呀。罗毅不光取得了大捷，沙陀王又赔偿罗毅这么多损失，这些事儿咱就不说了。把这些事都处理完了，罗毅知道立功最大的就是秦琼和他的儿子，这都是自己家人了。回到王爷府，罗王亲自大摆酒宴，招待了自己这妻子儿和自己妻子儿这个儿子秦用。这罗王亲自把盏，是频频举杯呀。这个秦用这回才明白，爹呀，感情那个卷毛胡子他不是裴三儿啊，这扯不扯？我要知道他不是裴三儿，我就不使绝活了，我把这撒手锤都使出去了。哎呀爹呀，那你说这老王爷我得叫什么呢？你得叫啊姑爷啊，那叫叫姑爷，姑爷王爷呗。哎呀怎么俩爷呢？行了，别管几个爷了，你就叫姑王爷吧。行，姑王爷。这个秦用虎头虎脑的，老罗王还真挺喜爱。孩子，你跟你爹这回立下了这么大的功劳，你就留在军中如何呀？行啊姑爷爷，我要是留在这儿，我爹怎么办呢？你爹的事儿啊我在研究，因为你奶奶也是60-70岁的人了，本来我想把他接过来，可是我北平这边关地带呀常年都有战事，我也担心他的安全呐。这个事儿咱们下一步再说，眼下先合计合计你的事儿，看看你在军中适合干些什么。罗成就提议啊，我看呐让他也当辕门关，爹呀有我这个侄儿给您当辕门关，再加上史大奈，他们俩正好是一副架。罗毅笑了，先放一放，咱今儿个就是好好喝酒的日子，你们哥们爷们儿都放量的喝。这史大奈可来劲儿了，史大奈的酒也是海量啊，他是左一壶右一壶啊，喝的是脑瓜子锃亮啊，哎呦这精神头可足了。可就在大家欢欢喜喜的时候，突然有家人来禀告，这北平有名的李大员外特意前来拜访王爷和秦琼。这李员外他跟秦琼有什么关系啊？秦琼是外乡人呐。罗毅就纳了闷了，罗成明白呀，上次李员外的女儿出事了，不就是秦琼和那俩哥们儿 给解的围吗？把那个五衙内给杀了，为民除了一害呀。这个李小姐的爹就是当地有名的李员外呀，这李员外一定是感谢秦琼和罗毅来了，罗毅一直这个事儿啊蒙在鼓里呢。这个李员外我跟他没有交情啊，爹啊，是这么回事啊。这些事儿你们一直瞒着本王。是啊爹呀，我们不敢跟您说呀，这个五家哥俩正找您的小辫儿呢。这个事儿当时传得满城风雨，都知道这个事儿，可就您不知道这个事儿，大家伙都瞒着您，怕您动怒啊。哎呀，这个事儿我想起来了，怪不得这武士哥们儿跟咱们有这么大的仇恨，原来跟这件事有关系啊。不过今天回过头来要我看呐，这个事儿秦琼和他这俩哥们儿做的对，再遇到这些横行乡里恶霸，也不管他身后有多大的势力，一定给我以法严惩。这老罗王发话了，这就等于给这事定了性了。罗成和秦琼心里这石头扑通一下子都落了地了。紧接着罗毅安排手下的家人把李员外带到我的厅堂，功夫不大李员外就进来了。但见李员外年纪有五十多岁，面似淡金，双眉带秀，二目有神，三里胡须胸前飘洒，头戴员外巾，身披员外氅，水袜云靴，一看就知道人家也是很绅士啊。李员外见到罗王上前，赶忙深施一礼，在下李特前来拜见王爷。李员外不要客气不要客气，来来来看座。就这么着两个人分宾组就坐下了。李员外在当地也很有势力，李员外也是饱读圣贤之书，早年间呐，在官场上也混过，后来发现朝廷的局势也不稳定，就辞官不做，回到了故土幽州。李员外也是家趁人直啊，广有良田。不过这李员外啊也有一块心病，到了四十来岁了还没有后代呀。他跟老夫人一商量，实在不行就过继一个，可没想到夫人怀孕了，他可是晚年得女啊。这个宝贝女儿就是咱前文书说的那个李婉娘。这李婉娘小名叫李青啊，从小呢又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也是知书达理，结果在赶庙会的时候差点没出意外呀。多亏秦琼这两个弟兄路遇不平拔刀相助，保护了婉娘的贞操。李员外心里边那感激劲就甭提了。当时他本想到罗王府来道谢，可后来啊风言风语都就传说，说是皇上派了两个元帅到这来监督罗王，万一这两个元帅阴谋要是得逞了，我到罗王那儿把这件事一说，不就给罗王又添乱了吗？连罗王都惹不起这两个元帅，我可再别给罗王找麻烦了，让罗王想办法渡过难关吧。后来就发生了教军场夺帅印的事儿，再后来北平的局势就紧张了，沙陀王的兵马占领了瓦桥关，可没想到没过多长时间，罗王的兵马获得了全胜啊，把沙陀王的兵马打的是落花流水，把他们的大元帅都给生擒活捉了。听说立功最大的就是这个秦用，要是没有秦用这一对大锤呀、啊、恐怕罗王不一定取得这么大的胜利啊。后来他就听说这个秦用是秦琼秦叔宝的儿子，哎呀，这秦琼秦叔宝你就是英雄好汉呐、啊！你又有这么好的儿子，得了吧，我呀攀个高枝儿吧，我就把我的小女许配给秦用，我亲自到罗王府，我让罗王当个媒人， 这总行了吧？他来的目的就这个目的。他落了座以后，跟罗王把这事儿一说，罗王一听，哈哈哈哈，好啊，看来秦用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既然老员外你认可把你的女儿许配秦用，那咱们也是亲戚了。罗王就说了，我跟秦用他爹是什么关系？这秦琼就是我家老夫人的侄子。哎呀，这个事儿，这个李员外可没想到啊，赶忙上前又给罗王深施一礼啊。看来罗王，别看咱们俩年龄相仿，可这亲要真做成了，您就是长辈了，请先受晚辈一拜，来不来？你看看这个李员外呀，他好像就认可这门亲事了。罗王这些日子是喜事连台呀，好吧，那我就当一回月老。紧接着老罗王马上吩咐家人把秦兄罗成秦用都叫过来了。叫过来之后，罗王亲自给他们一一做了引荐。罗成知道人家李员外啊在当地那可是名门望族啊，秦琼对李员外倒没有什么印象。不过眼看这个秦琼啊要跟李员外成亲了，罗王就把这事儿挑开了。秦用啊，你这次为咱们北平立下了显赫的战功，按理说你立了战功，本王是不是应该给你发个什么大奖状，或者是弄个什么纪念章？这些东西啊都是虚的，没什么大用处。本王既是你的姑爷，又是你的最高长官，今天本王奖赏你一样人生最好的礼物。姑爷呀，你要奖赏我什么呢？你今年多大了？满打满算我今年17了，虚岁啊我都18了。你那个养父给没给你定亲呢？我养父啊还有一个儿子，论起来我得叫哥哥。那是他的亲生儿子，他当然得考虑他的亲生儿子了。我的婚姻大事啊，他让我爹给我安排。秦琼一听，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我捡了个儿子我还得给你娶媳妇儿。哎呀，好在咱家呀确实还有点家产，给秦用娶个媳妇儿啊，这点钱我还能拿得起。给你娶媳妇儿可娶媳妇儿，你跟你媳妇儿可不能要求上长安城这二环里买房子，那房价贵呀。你这个亲爹秦琼啊，这一辈子就是一个捕快班头，哪有那么高的收入啊？按今天的话说，就是个公务员，他一年能挣几个大钱啊？秦琼倒不一定那么想。不过秦琼今天看明白了，他姑父提到这件事儿，肯定是要为秦用的婚事做一番安排呀。他又看看这个李员外，一看这李员外是气度不凡呐。难道这个李员外他家里边还有个女儿？罗成在旁边捅咕捅咕秦琼，表哥，李员外您不了解，前些日子李员外的女儿逛庙会差点没出意外呀，就是您的那两个朋友把他的女儿给救下来了，使他女儿才免遭不幸啊。秦琼猛然间想起来了，对呀，那个小女子那简直就像仙女下凡一样啊，可秦用跟人家高攀不起呀。秦琼心里合计，我无非就是个公务员，没来北平之前我还是个配军呢，到我姑父这儿，这我姑父才把我这个案子给摆平了，咱跟人家门不当也户不对呀。早年间这婚姻咱在前面书也说了，必须得门当户对，要不门当户对呀，他也不般配。户对就是门楣上边有那么几个立柱，门当呢就是大门口这大门两边啊得有两块大石头，还是圆形的。你家有门当，他家也得有门当，你家有户对，他家也得有户对，这就叫门当户对。 中国这文化传统有点官本位的文化传统。打比方说，你家里边再有钱，你修那个门当，或者是上马石下马石，或者是门口摆的那对祥瑞之物，是麒麟呐、还是狮子，那都有讲究。在晚清时候，有个大财主叫胡雪岩，据说他富可敌国。别看他那么有钱，他得花钱买个二品顶戴花翎。他买了二品顶戴花翎，他就可以出门坐了八抬大轿，还可以穿二品朝服，还可以在自己这大宅院门口呢摆上一对祥瑞之物，什么狮子、麒麟呐、那就随你便了。你就可以按照朝廷的规定，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外，你都可以享受朝廷二品大员的仪仗。你要不买这顶戴花翎呢，你就再有钱你享受不到这个待遇啊。话说回来了，你的儿子娶媳妇儿就可以娶朝廷官员的女儿了，那反过来呢，你的女儿找婆家也可以嫁给那些朝廷的达官显贵的公子了。说到这儿，大伙就听明白了，秦琼眼下可不具备这些条件呐。这李员外是当地有名的大财主，门不当也户不对，这个问题得怎么解决呢？这罗毅当时啊笑了，哎呀，这个问题啊不算什么问题，来来来，我给你们想个办法。当罗王把他的想法一说，大家伙是非常的高兴啊。这个事儿经过双方父母就把他定下来了，可突然之间这个秦用就说了一句话，我对小姐啊有个要求。秦用说完这句话，把大伙全都给闹愣喽。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9: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

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

0: 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播种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这就说历朝历代这些人你争我斗啊，哎，最后的结局都是一个下场啊。咱呐还得把话说回来，上回书咱们讲到了，这秦用他这一说话把大伙全都说笑了。他说句什么话呢？我跟我爹还有我这几个叔叔上战场要杀敌的话，我娶了媳妇儿，我就怕这媳妇儿管着我，我可不愿意当这妻管严。哎，感情那年头也没那名词儿，反正啊，秦用的意思就是怕媳妇儿约束他。别说大伙跟着乐呀，就连他未来的老丈人和罗王都笑了。李员外一边笑一边说：“孩子，我家小女也是饱读诗书，知书达理呀。你只要为国去杀敌立功，我女儿绝不会拖你的后腿呀。”大伙听到这儿，都感觉到这李员外真是高风亮节呀。那双方是不是得见个面呢？那年头可不像现在，什么微信呐、网聊啊，或者是到咖啡厅，再不就找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快餐店，俩人见个面聊一聊，喝杯咖啡，喝点什么红酒，互相沟通沟通。那年头没这个，都是父母包办。女人嘛，咱在前文书也说了，三从四德嘛，没结婚的时候得听父母的，嫁给丈夫了得听丈夫的，丈夫不在了还得顺从儿子的意思，三从嘛。这秦用一点也不傻，他马了马叉的也听说这个小女子长得是如花似玉呀，哎呦，看来我还真有点艳福。他也老大不小了，他也知道男女那点事儿啊，我什么时候跟小姐得打个对面呢？择日不如撞日子，今儿个就是好日子，赶快。这个员外就给家人捎信儿，派家里边的家奴院工把小姐抬到罗王府。这罗王府啊，赶快收拾一番，在这儿要相亲了。时间不大，小姐就坐着轿到了罗王府了。小姐羞羞答答的进到厅堂里边来，是半遮颜面，她也得用她的余光啊偷偷的看看这个罗用。罗用那也是黑不出溜的车轴汉子，他也趁这个机会啊看看小姐。这一看小姐不要紧，哎呦，这可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就在灯火阑珊处啊，这简直从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啊。这秦用心里边都乐开花了。秦用说话呀还挺有哲理，我看小姐长得这么水灵这么白，我长得这么黑，我们俩可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地配的一双啊。这句话说完呢，把大伙又都逗乐喽。好好好，那就把今天这个亲事啊正式签下婚约，具体什么时候迎娶那就得秦琼当家做主了。他可是秦用他爹，秦琼心里边还有块心病啊。一晃出来3年了，他一直惦念着他的老娘啊。今儿个自己捡的儿子定了亲了，这当然也是一件喜事了。罗王府又预备了酒宴，那年头那叫定亲酒啊。这定亲酒宴摆完了，李青、李板娘跟他爹坐着轿啊就回走了。到了晚上都没有外人了， 他就跟他姑母和他姑父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姑父姑母啊，我一晃离开家已经三年了，没打仗之前，济南那边传来一个口信，说我老娘的身体不太好，眼下我姑父这边的战事已经平稳了，跟沙头国也都签了条约了，至于朝中的事儿，我姑父也不参与，像我们这些小人物就更不能参与了。我就想趁着这个机会呀，我回到历城照顾照顾我的老母亲，不知二老意下如何。原来他姑的意思想把秦琼留下，派人派车把他老娘给接过来，后来一考虑，他嫂子也都那么大年龄了，故土难离嘛，这路途又这么遥远，一旦在路途当中或者是到了这以后水土不服，出了一差二错，后悔都来不及了。既然秦琼执意要回去，那就让秦琼回去吧。秦琼是有名的赛专诸，回去孝敬孝敬老娘，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姑母跟秦琼又特意的嘱咐一番，孩子，你这次回历城啊，假如你老娘身体要是可以的话，你还是跟你老娘商量商量，搬到北平府吧。到了北平府，有你姑父在这儿，这各方面的条件要比历城好多了。秦琼就说了，好吧，姑姑，我呀回去见到我老娘，我就把姑姑和我姑父的意思跟我老娘说明白，我老娘要是愿意来的话，我们一块儿啊就搬到北平府。姑父在银安殿正常处理一些事情，姑母就张了，给秦琼得预备点能带走的东西，当然就是银两了。这姑父还有表弟还有姑母，包括下边一些中军官，你一份我一份，这一凑合，这银两还真没少凑，就连李员外也给秦琼凑了好几坨银子。哎呀，这么多银两怎么往回拿呢？老王爷一想啊，这好办，派了些马夫把这银两都驮着，又给他派了两个镖师啊。咱们简短结说，这一切都准备好了，就准备上路了。他跟秦用还特意交代一番，在这儿啊跟你罗成叔叔好好学点真功夫。爹呀，你放心，你要是能回来是最好了，不回来呀，我还得回去看看奶奶。行了，那是后话了，你就安心在这儿啊好好待着，一切行动啊就听你表叔的。行，那爹呀，啥时候把媳妇给我娶过来呀？这事你着什么急啊？到时候就水到渠成了。行，爹呀，我这事听您的。就这么着，秦琼带着一行人驮着这些银两就回奔山东济南。再说人呐，他归心似箭，秦琼本来就是个孝子，一晃离开老娘三年多了，他能不着急吗？单说秦琼离开了北平府，一路之上是小亭夜宿，饥餐可饮，单说这一天正往前走着，结果就出了事儿喽。就看那个镖师啊大汗淋漓的往回跑，这镖师在前边趟路啊，秦二爷呀，大事不好，咱们前边的马匹驮的银子被一个山大王给劫走了。秦琼一听啊，一点都没慌，他知道天下的降马总头是谁，是他弟弟单雄信。没事没事，这事不用着急，你们在后边跟着我，走走走，到前面看看去。秦琼带着他们几个就来到山下了。这座山呢叫银杏山，我估计山上一定是盛产银杏树啊。当他们到了山口，老远他就看见了两个山大王在那儿瞪俩大眼珠子盯着秦琼呢。这俩山大王一个叫牛盖，另一个叫金城。这俩一看确实是他们的二哥秦琼，腾腾腾腾腾就从山上跑下来了。二哥呀，你可把我们想死了，我们在这儿啊就等着您呐， 不把您的银子留下来呀、啊？

推杯换盏，和这高兴劲儿甭提了。哥几个也都好长时间没见面了，这话越唠越多呀。金城喝着喝着一拍脑瓜子，二哥呀，你看这么行不行？你再多喝一会儿，我们不留你，喝完了你好赶路。我们也知道你惦念着你老娘，让你手下的这些人呐，压着这些驼子先走。你喝完了酒，骑马再撵他们，这不就两不耽误了吗？秦琼一合计，可也行，好吧，那你们把东西都驮着，前面赶路吧，我随后就到。这些人也没合计，就这么着，这大驼小驼都装不好了，提前就走了。等秦琼吃饱了也喝足了，该唠的嗑也都唠完了，我得赶紧追赶他们去了。好吧，他们送走了秦琼，秦琼是打马就追呀。当然了，秦琼骑马快呀，当追上一看，怎么不对劲儿了？他怎么知道不对劲儿啊？来的时候那马匹是有数的，八个驼子嘛，结果又增加了八匹马，也就是多了八个驼子。你们这东西打哪儿弄的？这两个镖师看了看秦琼，秦二爷呀，你不让我们驮着这些东西先走吗？我是让你们先走啊，原来咱没有这么多东西啊，好像这银子多了一倍，我们也不知道啊，他们说是您同意的。哎呀，秦琼猛然想起来了，一定是这两个弟兄怕咱们一块走，我拒接收这些东西，就这么着提前呐，把你们先打发走了。原来这都是他们有意的。秦琼一想，这些银两我不能要，太多了，我对朋友没做多少贡献呐。再说我们的交情应该是君子之交啊，君子之交的意思就是应该像水那么平淡，我平白无故拿了人家这么多银两，这哪成啊？咱们送回去。好吧，他们刚把这马匹调转了头，没想到后边两位山大王啊，打马踏踏踏踏踏迎上来了。二哥呀，我们知道您要把银两送回去，我们就特意迎上来了。这些银两不是我们俩的，都是各路的江湖朋友送来的，说您摊了官司，家里边这经济情况肯定有困难了，这是大伙的意思啊。您要是送给我们，你说我们怎么消化呀？如果让山二员外知道了，还得训斥我们一顿。秦琼就明白了，单雄信呐，单雄信，这都是你提前安排的。他也知道不能再为难这两个山大王了，那只好往前赶路了。当他走着走着，一想不对劲儿，这么多银两我要拿回去，是不是显得我太贪了？我姑父姑母已经给我备上了不少钱财了，我就不能再要单雄信的钱了。人家为我打这场官司，可以说都倾家荡产了，我再给人家添麻烦，那也太不够朋友了。秦琼想到这儿，得了，改道，先奔山西，到山西啊，把单二员外的银子给他谢谢去。如果他有困难呐，我再把我的那些银两留给他一些。既然是朋友，怎么也得过得去呀，不能让朋友为我再花费银两了。他主意打定了，领着这些人就奔山西去了。这两个镖师就纳了闷了，秦二爷啊，咱们回济南应该从双阳入口往这儿走啊，咱们上山西干嘛呀？这你就别管了，我到那儿啊有重要的事情，我先拜访一位朋友。秦二爷，既然这样的话，您去山西拜访朋友，我们这一路之上啊保证安全。我们也看明白了，这一路之上所有的山大王一提您的大名啊，都是一路绿灯，我们保证安全。我们到了济南府，把银子在您家里边卸完，我们就回北平。你看这总行吧？哎呀，两位呀，你们没明白我。

0: 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到山西的目的就是，听说朋友有困难了，他为我已经倾家荡产了，这银子我应该先给他呀。
1: 哦，是这么回事啊。那行吧，这两个镖头心里就合计，看看咱这秦二爷是不是心地善良，净想朋友的事儿。好吧，就这么着，他们就直接奔潞州天堂。咱们简短截说，这一天他们走到了天堂县，也快到老善家门口了，这两个镖头就注意了，咱得看看这个有名的单雄信究竟是个什么模样。都说他是个大英雄啊，这回咱可见到真正的大英雄了。哎呀，这个大英雄够朋友啊。再说后边跟着那八个人也都注意了，我们要到八里二钱庄了，说这个员外呀、如何如何了得。这时候你就看秦琼他翻身下了马，有人赶紧把马就拉过去了，他弹了弹身上的尘土，正了正衣冠呢，往前这一走，猛然间就想起往事来喽。越想啊，这心里边越难过。我从这儿走是打着人命官司走的，没想到我还能回来呀、我们兄弟还有见面的机会呀、眼看就要见面了。哎呀，我兄弟为了我，我永远也忘不了我这个好哥们儿啊。没想到他往前走着走着，猛抬头一瞧，啊，秦琼当时惊的是目瞪口呆呀、难道单员外家出事了？不能啊，这大门大院没啥变化呀，那秦琼他怎么能惊得目瞪口呆呢？秦琼在单雄信家待了大概有小半年的时间呢，你看从秋天一直到过完了4月18，这是不是6个多月呀？他在单雄信家待着的时候，哥俩没事儿都是屋前屋后，院前院后溜溜达达的散散步，俩人呢一边散步啊一边交心。由于两个人经常进进出出，一来二去，秦琼就发现一个问题。有一天他就问单雄信，兄弟，有个事儿哥哥我一直觉得是个谜，二哥你说哪个事儿你觉得是个谜呀？家家都有门，国国都有关。你看古代啊，什么雁门关呐、什么娘子关呐、什么山海关呐，那就是国家的大门。自己家这小院啊也有个关，就是自己家的大门小门。这门和关是一个意思，黎民百姓过日子叫门，那么国家呢就叫关了，关也是国家的大门。外人要进关的话必须得履行正常的手续，验手续的部门呢就叫海关。说到这儿咱就讲大秦朝闭关自守，这关呢就出了个笑话。什么笑话呢？当时大秦国是闭关自守，他不设海关，后来外国人跟他通商，外国人就告诉他你得设立海关，大清没这个衙门机构，这海关的职责是干什么的他根本就一窍不通。大清国这个掌权人慈禧啊，他就下了一道令，让李中堂聘请一个英国人叫赫德的到大清国来当海关的关长。你看这事儿有没有意思？大清国的海关关长是外国人，这都出现历史上的奇迹了。好在赫德呀，他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办事认真，他对大清国也是忠心耿耿，尽职尽责，把这海关管理的是井井有条。当时有几大海关呐、据说有什么天津海关，还有上海海关、南京海关等等。可是后来这营口也开埠了，也得设关呐。大清国就发现他设那个山海关是个虚的，怎么说呢？有衙门、有机构、有人员，
0: 就是没有业务，这怎么办呢？他就把整个山海关全体的海关人员都调派到营口去工作了。当时是连关长带官员啊，来了好几十。既然整个山海关都搬过来了，就把山海关的牌子也摘过来了。现在您要查山海关的海关呐，到山海关恐怕找不着了。大清朝的山海关的办公地在100多年前就设在营口了。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这老百姓家家过日子都得关门，可唯独这个单雄信家从来就没关过门。秦琼就得问呐，兄弟，这个事儿我发现有好几个月了，我就不明白您这什么意思，为什么咱们家不关大门呢？这家家的门没有不关的。单雄信一听，哈哈哈哈，乐了，二哥呀，这个事儿啊，我一说您就明白了。我家跟别人家大不一样，要说我们家的门口，不说是夜不闭户，路不移时也差不多。自打我当了家以后，我们家就从来没关过门，不论是占山的、占岛的、占湖的、占岭的，没有到我家找麻烦的，什么偷啊、盗啊、抢啊，跟我早就划了界限了。二哥呀，你可千万别盼我关门呐。
1: 兄弟，你这什么意思？
0: 二哥呀，你什么时候看到兄弟家一关门，不是祖坟被刨了，就是犯了灭门之罪了，那就完了。只要不到那一天，我们家永远也不关我的家门。今儿个秦琼到他家门口一看，啊，单雄信的大门紧闭。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脸上笑容常围绕。
17: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吊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7: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8: 100年不许变。
17: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1: 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要定计谋害李渊，他们发现呢，李渊居然一步一步走入到自己部下的圈套之内，这俩小子呀非常高兴，互相望了一眼，这脸上差一点都掩饰不住了。就在这个时候，李渊呢话锋一转，看了看旁边的裴寂，裴坚呢唐公，听二郎说现在索木兵员的住处和粮草都接济不上了，是这样吗？
12: 我这边呀、还好，主要是王副手这边，
11: 俗话说得好，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如果真的像二郎所说那样，你和王副手就有点拖后腿了。王副手，你说是吗？
12: 王维一听，怎么突然间说到粮草上了？唐公啊，是这样的，现在募兵的速度啊，哎呀，出乎意外呀，太快了，以往没有过的，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毕竟咱们太原府的能力有限呢，所以啊，唐公，是不是接下来咱得有点节制啊？要照现在这个速度再争下去，恐怕真的要难以为继了。所以唐公，咱应该早做筹划才好。李渊突然间呱嗒把脸往下一沉，吓得王威不敢言语了。怎么了？从来没见过李渊这么整。李渊平常啊总是笑笑呵呵的，你就说再过分的话，李渊呢好像也迷了八度的， 也不以为然，很少见李渊真的发火，也很少见李渊非常严肃。这个不经常发火、不经常严肃的人，一旦发起火来严肃起来，那比经常发火、经常严肃的人更吓人。李渊把脸蛋子往下一沉，王威当时咽了三口唾沫，不敢言语了。就见李渊把眉毛一立，这是什么时候了？大敌当前，最忌讳的就是推脱掣肘。募兵一事是大家伙共议的，你们当时不一直劝我如此吗？怎么事到临头反倒又让我不争了呢？军令既出，要执行到底，若再有违令者，休怪我翻脸无情，我要按军法办事。
11: 这李渊呢真够厉害的。
12: 说完这话，李渊把大袖一甩，诸位还有什么事吗？要是没有，今天我们就此散了吧。说完话，看李渊这意思，就想起身离座，想散会。就这个时候，坐在下手的一个人发出了这么一种声音。李渊一听，眉头一皱，这身子就没起来，眼光就投到发出声音那个地方去了。一看呢，坐在最下手的有一个官员，是开阳府司马，姓刘，叫刘正惠。就见这个刘正惠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手里头捏着一封信，满脸通红，欲言又止。李渊一看，刘正惠，你有事吗？就见这刘正惠呀，没看李渊，先用眼睛偷偷摸摸的扫了一圈大家伙，好像那个意思呀，当众这件事不好说。李渊一看，刘正惠呀，你到底有什么事啊？刘正惠好像没办法，咬着后槽牙，磕磕绊绊的说了：这唐公啊，卑职有要事要报。我这里有一份密报，上面说咱们太原府有人私通突厥，想要里应外合，谋夺太原。刘正惠此言一出口，在场所有之人是无不惊骇呀，尤其是李渊是最为吃惊啊，他把眼睛瞪大了，双手扶着桌案，你说什么？这密报上说有人私通突厥，想里应外合，谋夺太原。那好吧，既然你有密报，就给大家伙念念吧。刘正惠一听这个话，脸上带出一丝恐惧之色。唐公啊，还请您屏蔽左右，独自观阅。这是为何呀？因为密报所告，正是我们在座之人。就这句话，就如同在一口滚油锅里泼上一瓢凉水似的，当时就炸开锅了。在场诸人是无不议论纷纷的，什么奸细就在咱们在座之人当中？谁呀？左顾右盼，议论纷纷呢。副留守高君雅一皱眉，各位，安静。他把大家伙这个气氛呢给按一按，然后转过脸来看了看刘正惠。刘司马，你平常是一个干脆爽快之人呢， 今天怎么了？为何吞吞吐吐如此难受啊？不就是密报之上告有人竟敢通敌谋反吗？你直接说他是谁不就完了吗？说出此人，我手中钢刀蹭，他用大拇哥一按奔黄，腰边所挎的这口钢刀就弹出两寸呢。哼，我手中的钢刀第一个饶不了他。他不说这话呀还好点，一说这话就见刘正辉一哆嗦，哼，这神色都有些古怪了。就见刘正辉贼眉蛤蟆眼的站起身来，离开座位，兜兜兜兜兜兜，耸着肩膀，像端一碗热汤似的，把那份密报就端到了李渊面前。唐公啊，这份密报是从突厥内线那里传过来的，就因为送这份密报，还赔上了咱们两条兄弟的性命啊。哦，李渊这个脸色呀也不好看了。刘司马，你当众说说，这密报上所告通敌之人究竟是何人呢？哼，就见刘正辉哼了一声，唰，这么一转身，啪啪，这目光啊在高君雅、王威两个人身上来回的跳了那么一跳，冷笑数声，王副手、高副手，这密报上所说的谋反者非是别人，就是你们两位。你们派人与史毕可汗联系，准备杀死汤公，再现太原城。啊，这又一次的在热油里泼了一瓢凉水啊，大厅里头再次炸开过了。那头一个不干的就是王威了。王威当时噌脸变橘子皮色了。怎么变橘子皮色了？他是黄脸呀、啊、这脸一发红，红加黄成橘子皮了，他噌一下站起来，刘正辉，你他妈胡说八道，血口喷人，想诬陷本官，我先杀了你！枪！说着就把腰刀拽开了，明晃晃冷森森，看这意思就想往外跳啊！啊，一旁的高君雅一伸手把王威的手腕子给按住了。哎，这王威不明白呀，就见高君雅是哈哈一笑，哈哈哈哈，王兄，不可造次，不可造次，这点小儿的把戏怎能瞒住大家伙的慧眼呢？你且把刀放下，省得伤了这刘正辉，反倒是说我们杀人灭口。喂，嗯，噌，王威又把刀扔刀鞘里了。就见这高君雅这个时候看了看这刘正辉，刘正辉呀、啊、我倒要问问你，你敢拿着一张纸在这公堂之上公然的颠倒黑白诬陷上官，你这到底是受了谁的指使？啊，说完吧，把头一扭，扭向李渊。唐公，我们要好好的审一审这个刘正辉。哼，我看没准啊他才是突厥的奸细呢。就见李渊面沉似水，没错，是该好好的审审。来人呐，有！随着一声有，就听见房子周围顿时响起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没等大家伙反应过来，三十多名身穿甲胄的武士在李世民、长孙顺德、刘洪基的带领下冲进大厅。嗯，高君雅一看 用手一指刘振慧，唐公说的没错，把他抓起来要好好审审。李世民等人把眼光全落在李渊身上了，这个时候就见李渊微微的一点头，唰，十几名武士往前一冲，别动别动别动，十数把刀枪就对准了王威高君雅。哎，王威高君雅一看，这唐公不是这，那意思你不是抓了刘正慧吗？哼！李渊哼了一声，脸色铁青，伸手把刚才刘正慧呈上来的那个密函给拿过来了，啪打开，瞥了王威高君雅一眼，运着气看这份密函，哎呦，到了此时王威高君雅脑袋里头好像明白过味儿来了，这王威还想拽刀呢，拽不出来了，刚才拽出来的刀谁让你合进去了呢，现在想拽呀为时已晚了，手腕子一哆嗦啊，噗噗噗就得被人捅成筛子眼儿啊，一动不敢动。事到如今，王威高君雅才明白中计了，才明白今天的幕后主持者非是别人呢，那不是那个可恶的刘振慧。刘振慧有那么大胆子吗？没人给他撑腰，他敢在这里诬陷我俩通敌吗？这肯定有靠山。谁是靠山呢？那还用问吗？幕后主持者就是这个李渊。哎呀，我们慢了一步啊，本来我们打算把李渊骗到晋祠，在那里埋伏好了刀斧手就把他给拿下，谁知道老天不佑，怎么让他抢先动了手了呢？这俩人呢想破了脑袋也弄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了。这时李渊已然把密报看完了，气得李渊一巴掌拍在书桌案上，用手点指王威高君雅，尔等两个狗贼，朝廷哪点有亏于你们，尔等竟敢瞒着本官去通敌谋反，还想拿本官项上人头去邀功请赏，实在是可恶。二郎哟，立刻把他们押进监牢严加看管。是，绑了押下去。那有武士上前抹肩头拢二臂，单三扣双三扣绳子不紧，用脚勒，把这王威高君雅给勒的直骂娘啊。到现在了，这俩人也豁出去了，也没什么可怕的了。高君雅长叹一声，哎，成者王侯，败者贼。李渊呐，究竟谁是真正的谋反者，大家心知肚明。人们都说当今圣上暴虐，但是我看他还不够心狠，如果当初不给你兵权，你能翻得了身吗？李渊呢不愿听他啰嗦了，用手连连直摆。李世民明白让他俩在这里嚷嚷什么呀，拉下去。武士们往外就推搡了。就这个功夫，报，有打外面慌慌张张的跑进一名报事官，一进大厅扑一下子就扑倒在地了，看那意思急坏了，气喘吁吁，面无人色。
13: 刘守大人
12: 大事不好啊。李渊一看，李渊也吓一跳啊，怎么这不是自己安排的？刚才所发生那一幕每一个场景那都是自己跟李世民好好的给安排的，可以说 刚才所发生的那一幕自己是总导演，可这一幕这算哪回事啊，加戏了，那不能啊，哪能随便加戏呀、啊、那没职业道德，这什么大事啊，留守大人呐、啊、大事不好啊，现在大约有20000突厥兵马正犯我边界，已然侵入边界10余里了，看他们的势头就奔咱们太原而来了啊。这句话把李渊吓坏了，一听这玩意不像是加戏呀、啊、没这么加的，成恐怖剧了。但看一看这报事官的神色，不像是假的。哎呀，莫非突厥兵马提早进犯了？李渊心里头吃惊，但表面上还不能带出来，哪有说主帅一听有敌人入侵了，我的妈呀，怎么办呀，大家赶紧商量个对策呀，那哪行啊。身为主帅，身为当家人，那得有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得有这个度量，这个气魄，这个素质，那才行呢。李渊就具备这个素质，心里头紧张但脸上不带出来，平静地说了一声知道了，一挥手，那意思退下去吧。

0: 这报社的一看，一点不紧张，让我退下去。是，一抱拳，退下去了。他退下去了，这堂上众官不干了。有很多人不知道今天这场戏呀、是李渊导演的，还真的以为这刘正会接到一份密报，密报这王威、高君雅通敌呢。现在一看，这突厥果然来了。这不坐实了吗？要么说这王威、高君雅是俩倒霉蛋儿啊，这敢多寸。这众官当中的许世旭点指王威、高君雅就骂呀：“你们俩狗贼，果然把突厥兵给引来了，你们还有什么面目面对太原百姓？”这王威、高君雅现在呀，反倒不以为然了。怎么呢？他俩认为呀，这还是李渊在演戏。嘿，王威、高君雅心说话：“李渊呐，你这个导演导得不错呀，啊，给个金鸡百花奖都对不起你。看来这意思得给你个奥斯卡呀。你看这戏做得多真呐。”这李渊呢，看了看裴寂，看了看李世民，这李渊的意思，那是不是你们俩给加的戏呀？加的可够真的。我看那个报事者不像是假的，好像是真的，那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呢？李渊求证裴寂、李世民，一看裴寂、李世民两个人呢，也都是一副迷茫的神色。李渊这才知道刚才所报果然事实啊！李渊又一拍条案：“我把你个大胆的恶贼高君雅呀，你还敢胡说八道啊？刚才你也听到了，还想抵赖到底吗？啊！”说着话，这李渊又转向李世民：“二郎，在，贼是凶猛，事态紧急，你赶紧的，和长孙顺德、刘洪基一起带领20000府兵到蒙山一带设伏，另外派一些小股部队和突厥接触，进行骚扰。总而言之，不能够让他们进入太原，要把他们抵抗在太原之外。我在这里密切观察动静，随时准备带领大军去接应你们。是是是。”李世民、长孙顺德、刘洪基回答声是，赶紧转身出府，点齐人马去阻挡突厥。这三个人一走，被绑的王威冷笑数声：“李渊呐，你的戏还有完没完呢？啊，是不是今天就让我们哥俩在这里看下去呀？”啊，都！李渊真火了。李渊一点王威、高君雅：“狗贼，贼啊，贼呀！还敢说风凉话呀？来，把他俩给我压下去，待我出征之时，就用这两颗狗头祭旗。此正是人谋设计，真是假；天意成全，假作真。”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炸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叔，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0: 唐公李渊演了一出好戏，把副留守王威、高君雅以叛国通敌之名给拿了。本来这场戏呀是假的，从头到尾全是导演的，哎，没想到天公作美，老天爷帮忙，怎么呢？突然有探马来报，说突厥兵啊，真的打过来了。这一下子，让李渊是又喜又惊啊。喜之喜，王威、高君雅通敌谋反的罪名坐实了；惊之惊，现在我正在准备办大事，哪有时间和你突厥纠缠呢？所以这李渊呢，赶紧让李世民带领军队去骚扰，说骚扰两个字就已经把这场战争的调给定了。那意思，能把他们骚扰走就骚扰走，能把他们恶心跑就恶心跑，能不实打就不实打，咱们现在要储蓄力量干大事。那李世民对这个能不明白吗？李世民是位帅才呀，马上是调兵遣将啊，把所有将领召集在一起，谈了一下自己的打算。他打算这一次要全出精锐，拿太原城最好的兵出去，干嘛呢？以示威风，以原有府兵为主，说新招募的还有20000多人呢，这群人呢目前还是一群乌合之众。俗话说得好，兵在精而不在多，你光招来兵白搭，连枪怎么使，连刀怎么用都不会，令行禁止都不懂，怎么打仗啊？这些兵必须经过训练，那才能上沙场。所以呢，这一次出兵就不用他们，还是用原有的府兵为主。在这里面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剪了又剪， 最后挑出了14800人，那可以说是太原城中最精锐的、战斗力最强的士兵了，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呢。把这14800人，李世民分为五军，中军4000人，由刘文静率领；左于后军2800人，由李世民率领。于后啊，《水浒传》里头有个人叫陆玉侯，咱经常这么讲，陆玉侯，陆玉侯，其实啊，说错了，哎，读错了。这俩字儿啊，正音应该读于后。左于后军2800人，由李世民率领；右于后军2800人，由长孙顺德率领；左湘军2600人，由刘洪基率领；右湘军2600人，交给了马贼张万岁。把张万岁呀、啊，哎呦，没给乐死啊！刚吃了鹿肉。这个鹿血在身里头正烧得慌呢，一听什么叫我领兵带队打突厥，嘿嘿，太好了，我正好活动活动筋骨啊。二郎公子，你就吩咐吧，万岁我将鞠躬尽瘁，是不能死。哈，大家伙一听全乐了，从这马贼嘴里啊蹦出这文绉绉的词儿啊，还真受不了。就这么着，李世民啪啪啪啪把这战队分派完毕了，大家各自领兵，按照秩序就开出城去了。哎呦，这下子太原整座城的老百姓都知道了，听说了吗？突厥来了，而且这突厥呀、啊、是被咱们两个副手王威、高君雅给勾来的。是吗？我早就看他俩不是东西，我就是没说。你怎么不说呀？你早说呢，我早敢说嘛。那怎么办呢？现在这我可听说了，唐公李渊已经派二郎公子领兵出城抗击突厥兵马去了。是啊，就是那当年解皇上雁门之围的二郎公子，可不是他吗？哎呦，帅小伙我可爱看了，我可是他忠实的粉丝儿。得了吧，都老掉牙的老太太了还爱看呢，我就爱瞅他怎么地，我是他忠实粉丝儿。行了行了行了，赶紧的吧，咱们呢各自回家。干嘛呀？赶紧为部队准备一些吃喝呀，犒劳三军，让他们上阵杀敌，保家卫国，好歹把这突厥兵给抵抗在太原城外呀。这突厥兵要一旦打进太原城，哎呦，你这掉了牙的老太太呀也难逃他手啊。哎，对，你说的没错，我家还有仨鸡蛋呢，我拿去。哎呦，整座太原城老百姓啊，这积极性特别高啊，一听说唐公二郎领兵出城抗击突厥兵马，纷纷上街，暂时胡江来给大队送行，预祝他们凯旋而归呀、啊。老百姓很多人呐都知道这突厥犯边都是由于那副手王威、高君雅给勾来的，所以送行的同时，这老百姓是无不切齿痛骂呀。这俩人呢算是倒霉倒到姥姥家了，这回跳到黄河都洗不清喽，这咱就不必细说了。单说李世民率领大队人马，披挂整齐，胯下骑着宝马玉吉流，不是银殿记了，不是了，换了，银殿记比这玉吉流比不上，而且又是张万岁献的。张万岁这一次也在出战之列，骑着玉吉流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骑给张万岁看的。张万岁现在领着一支人马，成为一支人马的头了，这张万岁本身就觉得得到重视了，再看到李世民胯下骑着自己所献宝马，这张万岁更觉得没有投错人呢。再说了，这匹马那确实好啊，比银殿记那确实好的不止一倍呀。李世民骑着玉吉流，带领左于后军走在最前头，队伍保持阵型，夸夸夸 往前开进的，而且一边走，这队伍当中有100名鼓号手。这鼓号手啊，有擂鼓的，有吹号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什么呢？旗帆招展，号带飘扬啊！这队伍是威风凛凛，所过之处尘土飞扬啊！好家伙，不知道的以为来了千军万马了似的，这阵势真了不得，离出几十里地都能听见。这干嘛呀？这故意让那突厥兵听到的，这造声势吓唬你，纸老虎不咬人，我吓你一跳，把你吓跑喽。这就叫做兵不厌诈呀。那右路的长孙顺德按照李世民的命令，一直跟左军保持固定的距离。刘文静、刘洪基、张万岁已经带领大队人马到蒙山一带安营扎寨了。行。

个突厥兵马的影子都没看到，在太原郡边境地方也没有看到半个突厥兵马。看这意思，八成这突厥兵真的上当了，真的被纸老虎吓走了，看到太原兵强马壮，打不过干脆跑吧，退了。这和当年李世民解救雁门之围用的计何其相似二啊！李世民一看这突厥兵看不到了，看不到突厥兵啊，我也该走了。怎么本来就不想给你们掺和，本来就不想给你们短兵相接，我们呢得干我们大事去喽，拜拜吧。接下来就得让刘文静出使你突厥，给你们和好得了。就这么着，李世民吩咐一声，班师回府。这大军出来，没动一刀一枪，没损一兵一卒，居然把突厥兵给吓退了。哎呦，整座太原城啊，又轰动啊，老百姓一个个欢呼雀跃呀，怎么样啊，看看我的偶像，我那李二郎多厉害，这小帅哥啊，一出城把这突厥兵给吓跑了，一兵一卒都没损。嘿，我早知道我那三枚鸡蛋起了作用了。得了吧，老婆子，就你那三枚鸡蛋，人家根本就没有要，人家唐公治兵有方，秋毫不犯，哪能要你的东西呀？哎，那我让你送，你送哪去了？我看人家不要我给吃了。哥，这老百姓啊，总而言之是非常高兴的，还是那样，暂时胡将来迎接李世民大队。唐公李渊也非常高兴，亲自率领太原城文武百官来到城门迎接班师的队伍，把李世民、刘弘基、长孙顺德这些有功的将领迎回府后，李渊马上下令由裴寂、李世民监斩，把这叛国通敌者王威、高君雅拉到汾水口斩首示众。哎呀，趁着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赶紧的把这两位宰了得了。就这么着，把这俩倒霉蛋就给打囚车压木龙沿街游行，奔着汾水口去了。这俩人一游行啊，呵，这满城的太原老百姓啊，这个骂呀，就是这俩恶贼勾结突厥兵，险一险没让咱太原城被突厥兵给攻破，你们也有今天，真是报应啊！呸啊呸！走到哪里，这老百姓张口就吐，还有老百姓泼脏水的，拿臭鸡蛋砸的，拿菜叶子扔的。哎呦，好悬没把这王威、高君雅用唾沫给淹死，拉到汾水口按倒在那里，嘴里堵着东西呢，根本不让你分辨。分辨什么呀？叛国之贼啊，让你嚎什么呀？砍，咔咔两刀，人头落地。老百姓还不干呢，人头落地了就算完了，让我们担惊受怕，砸。这老百姓啊，拿石头拿木棍一个劲的往上砸，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地起了俩坟包，直接把这两位倒霉蛋给埋里头了。这老百姓咬牙切齿，万众痛恨，在这里砸王威、砸高君雅。身为监斩官的李世民看到此情此景是默默不语呀。李世民心在想啊，百姓们呐，你们被蒙在鼓里了，而稍微知道一点内情的人则会认为这王威、高君雅太不开窍了，逆势而动，不明白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杰，结果就当了愚忠的牺牲品，白白赔上了性命。哎呀，翻开史书看看，历史上这样的例子还少吗？但是啊，你能说他们都是简单的重犯前

0: 人的错误吗？李世民觉得王威高君雅的行动实际上是很英勇的，从品德上来说是很高尚的，因为他忠于自己的国家，忠于自己的主上，这种品德不一直是中华民族所推崇的吗？假如有一天自己的手下人能够像他们一样对自己也如此忠心，那是多么令人欣慰的事啊。可惜呀，王将军、高将军，你们逆势而动，不能识时务，你们还妄想用你们的这一点力气来抵抗汹涌而来的造反浪潮。即便你们能够解决我父亲，但是你们也逆转不了隋朝的灭亡啊。哎，李世民内心呢对着王威、高君雅还赞叹不已呢。打发走老百姓之后，吩咐其他人把这王威、高君雅的尸首从这俩坟堆里扒出来，脑袋和枪子缝在一起成一具完尸啊，当然了，别缝错了啊，缝在一起装殓起来，交给他们的家人好好的埋葬，并且又转告地方官不要难为两个人的家人。不仅如此啊，李世民还专门的为王高二家拨了一定的抚恤金，哎，让你们这一家好好过活，你们俩的罪你们俩死了就算抵了，不难为家人。这也算李世民呢宽宏大量，给众人显示自己的大度，自己的胸怀。这件事办完之后，转过天来喜讯传来了。什么喜讯呢？李渊的家眷从河东赶过来了。这李渊呢，原配夫人窦氏夫人，可惜呀，窦氏夫人已于大业九年在涿郡病逝。后续这个夫人姓万，这个窦氏夫人呢为李渊生了四子一女，李世民是老二，李世民还有个哥哥叫李建成，是李渊的长子，往下三子李玄霸。这个李玄霸呀早亡了。李玄霸是谁呀？咱们说的《隋唐演义》里面有十八条好汉，又称为十八杰呀。这十八条好汉头一条好汉谁呀？就是在那部书里头的李渊的四儿子西府赵王李渊霸。说这李渊霸呀小个不高，长得给雷公崽子差不多少，捏吧捏吧没一盘，摁吧摁吧没一碟，说话结结巴巴，但你别看这么瘦小，使得一对擂鼓瓮金锤重达108斤了，力大无穷，恨天无霸，恨地无还。说天要有个霸，一伸手八掰着个霸能把这个天转一个，说地要有个环，拿一个手指头一抠这环，扑能把这个地给抠起来，就那么大的劲。哎呦，打遍天下无对手，锤震四平山，打的十八家反王没了火种。那提起李元霸在隋唐演义里面那简直是个怪物，是个神人呢。这个李元霸的原型是谁呢？就是咱说的这个历史上李渊的三儿子李玄霸。那为什么他叫李渊霸，他叫李玄霸呢？因为到了清朝啊，清圣祖康熙皇上叫爱新觉罗玄烨，为了避着康熙皇上的名讳，所有带玄字的词儿全都给我改，玄不能出现，那是皇上字儿，玄 都得改成元，咱知道吧？中国有四圣：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个玄武又叫做元武，为什么叫元武？哎，康熙那个时候改的，为了避康熙的讳，玄改成元。同样啊，我们说出的原来说隋唐故事，也都说李玄霸，可到了康熙年间，为了避康熙的名讳，人家都改了，就我们说书的不改，给朝廷对着来，回头让朝廷抓住了，咔嚓咔嚓，把我们说书的全杀了。那到现在哪能传到我这里，给您说这历史唐太宗啊？我们老祖师爷也改了，得了，我们也不叫李玄霸了，我们也改李元霸，这才出来李元霸。那说书里面的李元霸跟史书上的李玄霸有相似之处，都是早死夭折了。这是李渊的三儿子，李渊还有个四儿子叫李渊吉。另外呢，窦氏夫人给李渊还生下了一个女儿叫李婉娘。李婉娘现在已然出阁了，五年前嫁给了时任元德太子牵牛背身的柴少柴嗣昌为妻。这个柴少啊，他的家在鄂县，距离长安仅有80里。柴少家是鄂县大户，那和老李家可以说是门当户对。这是窦氏给李渊生的几个孩子的情况。后来这李渊又续娶了万氏，万氏又给李渊生了一子三女，儿子叫李志云，年方14岁，聪明伶俐呀，极受李渊的疼爱。那这一次，李建成接到了李世民给自己来的急信，知道了爹爹要在近期起事，要让自己护送全家到太原与爹爹会合。李建成不敢怠慢，看完信后怕被官府察觉，赶紧的带领全家老小，这才来到太原。李渊听说儿子带着老婆，带着其他几个儿子闺女都来到了，李渊非常高兴啊，让李建成带着大家伙来到大厅。李渊这么一看，怎么少了两位？此正是一家团圆却为梦，父子相逢终成空。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5: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 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祥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5: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3: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15: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下午好，我是尚华，非常感谢大家依旧来守护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
0: 嗯，在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一本，哎呀，文学巨著哈，
1: 嗯，
0: 太经典了，这本书呢是我一看再看，一读再读的书。

0: 书哈，
1: 嗯，
0: 而且呢，每一次重温这本书哈，我都有不同的新的感受。不卖关子了，这本书是什么呢？就是《飘》。
1: 飘，
0: 嗯。当我们聊起世界文学史上的女性角色，有一个名字永远绕不开，就是斯嘉丽。当我们谈论乱世中的生存意志与爱情悖论，
1: 嗯，
0: 也是有一本书注定永恒，就是《飘》，又名《乱世佳人》哈。
1: 嗯，
0: 1936年，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歇尔出版了她人生中唯一一部长篇小说《飘》。谁没想到这一部耗时10年写就的作品一经问世便震惊世界，单日销量突破5万册，半年销量破100万册。1937年斩获普利策奖，被翻译成29种语言，全球累计销量超3000万册，成为美国文学史上销量第二的书籍，仅次于《圣经》啊！你想想。1939年改编的同名电影《乱世佳人》横扫奥斯卡10项大奖，费雯丽饰演的斯嘉丽成为影史永恒的经典。
1: 近百年过去，《飘》已经超越了爱情小说的表层定义，它是一部呢美国南北战争为底色的时代史诗。一曲呀、书写女性觉醒与生存韧性的人性赞歌，更是一面映照文明崩塌与新生的历史镜子。那今天呢，我们就用一段深度的解读，从这个创作的背景到时代的画卷，还有人物的群像、爱情悖论、生存哲学，还有文学价值这6大维度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一部百年经典。那看懂斯嘉丽那一句“明天又是新的一天”，背后藏着怎样的苦难、倔强与永不熄灭的生命力？
0: 一部非典型经典的诞生，藏着作者的一生执念。要读懂《飘》，必先读懂它的作者玛格丽特·米歇尔，这个1900年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南方女子，一生只写了《飘》这一部长篇小说，却凭此一部封神，成为美国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名字。米歇尔的人生呢，从一开始就与《飘》的故事可以说是深度的绑定了。她出身南方中产阶级家庭，父亲呢是擅长历史的律师，母亲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权主义者，家中常年弥漫着关于南北战争的回忆与讨论。亚特兰大这座在南北战争中被战火焚毁又重建的城市，是米歇尔从小生活的地方，也是《飘》中故事发生的核心舞台。他自幼听着父辈讲述战争的残酷，南方文明的辉煌与陨落，那些关于旧时代的优雅、战争的撕裂、战后的挣扎，早早刻进了他的骨子里，成为日后创作的核心灵感。
1: 嗯，在1926年，26岁的米歇尔呢，因脚踝骨折卧床休养，百无聊赖之际啊，他拿出了一台老旧的雷明顿打字机，放在针线台上，随手呢就开始写下脑海当中盘旋已久的故事。这一写呀，就是整整10年，没有完整的大纲，没有清晰的脉络，他甚至先写完了小说的最后一章。其实啊，他那些章节呢，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写好的手稿呢，随意就塞进马尼拉的信封，前前后后啊，累积了近70章。创作的过程当中呢，他极度的严谨，为了还原真实的南北战争历史，他花费数十年的时间查阅了1000份史料，核对战争时间、路线、亚特兰大被焚毁的细节，确保小说当中的历史场景呢与史实完全吻合。
0: 10年间，米歇尔经历了婚姻变故、工作变动，却始终没有放弃这部作品。1935年，麦克米伦出版社编辑啊，偶然读到了他的手稿，瞬间被故事的宏大与人物的鲜活震撼，当即决定出版。1936年6月30日，《飘》正式在美国出版。 当时呢，书名啊，取自英国诗人欧内斯特·道森的那一句：“我已不是昔日希那拉统治下的我。”中文译为“飘”，精准隐喻了南方旧文明如风中尘埃般消散，人物命运随时代洪流漂泊无依的核心主题。
1: 值得一提的就是呢，《飘》的创作初衷啊，从来都不是写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米切尔曾说，他想写的是战争当中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是旧时代崩塌之后，人们如何带着伤痕活下去。正是这份对历史的敬畏，对人心的人性的洞察，对生存的深刻理解，让《飘》超越了时代的通俗小说，成为了一部兼具历史厚度、人性深度与情感温度的永恒经典。
0: 南北战争前后的南方哈，一场文明的盛大挽歌。我们来说说《飘》的故事哈，始于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前夕，终于战后重建时期，时间跨度近10年。这10年啊，是美国历史上最动荡、最撕裂的10年。南方种植园文明从巅峰跌落谷底，优雅的旧时代随风飘散，残酷的新时代裹挟着战火与苦难扑面而来。米切尔用恢宏而细腻的笔触为我们还原了这场文明更迭的全过程，让我们看到一个时代的繁华与破碎，优雅与腐朽，坚韧与挣扎。战前棉花王国的黄金时代，南方贵族的优雅幻梦什么样子呢？1861年的美国南方是一个被棉花庄园还有骑士精神包裹的梦幻世界，史称棉花王国。佐治亚州作为南方核心州，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大片大片的棉花田一望无际，白色的棉花在阳光下如同积雪，支撑起南方的经济命脉。塔拉庄园、十二橡树庄园是南方种植园经济的缩影，白色的柱廊、精致的雕花、宽敞的客厅、丰盛的餐桌，庄园主们过着富足安逸、与世隔绝的生活。那个时候哈，
1: 彼时的南方社会呢，就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和优雅的贵族文化，绅士们呢风度翩翩，崇尚骑士精神。对女士呢也是彬彬有礼，淑女们身着蕾丝长裙，肤白貌美，擅长弹琴、跳舞、调情，一生的追求啊就是嫁一个有钱有地位的绅士，成为优雅的庄园女主人。没有工业的喧嚣，没有资本的冰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简单而纯粹，生活节奏缓慢而优雅，仿佛永远都停留在那个美好的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
0: 斯嘉丽呢，就是这个黄金时代里最耀眼的少女，她是塔拉庄园的大女儿，16岁的年纪，绿眼眸啊，非常的灵动皎洁，皮肤白皙，身材曼妙，拥有爱尔兰人的热情与野性。她聪明任性，虚荣自私，却又鲜活勇敢，生命力旺盛，是方圆百里所有年轻绅士追捧的对象。他的世界里没有战争，没有苦难，只有舞会、调情、漂亮的裙子和被人爱慕的虚荣。他唯一的烦恼就是暗恋的邻居埃希里即将嫁给还有他特别的羡慕与嫉妒即将嫁给他的温柔善良的梅兰妮。
1: 此时的南方啊，所有人都沉浸在繁华的梦幻里，没有人意识到一场毁灭性的风暴正在悄然逼近。南方的种植园经济啊，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而北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呢，早已发展壮大。两种经济制度的矛盾日益尖锐，战争一触即发。南方贵族们天真的以为自己的骑士精神和棉花优势足以碾压北方的工业力量，他们迫不及待地奔赴战场，以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以为旧时代的繁华永远不会消散。他们不知道这一场战争将彻底摧毁他们的世界，让他们的优雅梦幻碎成一地尘埃。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战中。战中什么样子呢？战火焚城，家园破碎，旧世界的轰然坍塌， 1861年南北战争正式的爆发，北方联邦军与南方联邦军展开了长达4年的惨烈厮杀，战争的主战场就在南方的土地上，亚特兰大、佐治亚州、塔拉庄园，一个个曾经繁华的地方相继被战火吞噬。米切尔用冷静而残酷的笔触记录下战争带来的毁灭与苦难，让我们看到在战争面前，文明不堪一击，生命脆弱的如同蝼蚁。

0: 战争初期呀，南方军队节节败退，北方军队势如破竹，一路南下，所到之处呢，烧杀抢掠，无恶不作。1864年，北方将军谢尔曼率领大军呢，进攻亚特兰大。这一座南方最繁华的城市，在战火当中被彻底焚毁，房屋倒塌，街道被鲜血染红，火光冲天，浓烟滚滚，曾经优雅的淑女们衣衫褴褛四处逃亡，曾经风度翩翩的绅士们战死沙场，尸骨无存。亚特兰大的大火呢，不仅烧毁了一座城市，更烧毁了南方旧文明的根基，标志着旧时代的彻底崩塌。
1: 战火蔓延到塔拉庄园，斯嘉丽的世界一夜之间天翻地覆。母亲因照顾伤员感染伤寒病逝，父亲因悲痛过度精神崩溃，庄园被北方军队洗劫一空，粮食被抢，牲畜被牵，房屋被破坏，曾经富足安逸的家园变成了一片废墟。斯嘉丽从一个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瞬间沦为一无所有的孤儿。她不再有漂亮的裙子，不再有追捧她的绅士，不再有无忧无虑的生活，只剩下饥饿、恐惧、绝望和三个需要她照顾的妹妹。
0: 战争啊，撕碎了南方贵族的优雅面具，揭露了人性最真实、最残酷的一面。曾经呢，崇尚骑士精神的绅士们，在战场上变得嗜血、残忍、麻木。曾经温柔贤惠的淑女们，在饥饿与死亡的威胁下变得自私冷漠，不择手段。艾希里呢，威尔克斯这个代表旧时代优雅精神的贵族绅士，在战争当中变得懦弱、迷茫、无力。他无法适应战争的残酷，更无法接受啊旧时代的崩塌，只能在回忆里面逃避现实，成为过去的幽灵。而瑞德·巴特勒这个看透一切的北方投机商人，却在战争当中如鱼得水。他利用战争大发横财，冷静、理智、现实，从不被旧时代的道德与礼数束缚。
1: 这段啊，可以说战争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文明的脆弱，也照见了人性的复杂。战争是一场熔炉，淘汰了懦弱与腐朽，淬炼了坚韧与新生。而斯嘉丽就在这场战火的淬炼当中，完成了从南方淑女到生存战士的蜕变。战后是什么样子呢？战后废墟之上艰难重建，新时代的挣扎求生。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北方获胜，南方战败，奴隶制被废除，南方进入漫长而痛苦的重建时期。旧的社会制度被打破，新的社会秩序尚未建立，南方陷入一片混乱，经济崩溃，物价飞涨，失业率飙升，种族矛盾呢尖锐，北方的投机者涌入南方，趁机掠夺财富，南方人民在饥饿、贫困、屈辱当中艰难求生。
0: 斯嘉丽亚回到了满目疮痍的塔拉庄园，站在红色的土地上，看着破败的房屋、枯萎的棉花田、瘦弱的姐妹们，她没有哭泣，没有绝望，而是紧握拳头，对着天空发出了那一句震慑人心的誓言：上帝作证，我再也不要挨饿了，我再也不要让我的家人挨饿了。这句话呢，是斯嘉丽人生的转折点，也是她生存意志的宣言。从这一刻起，她不再是那个骄纵虚荣的千金小姐，她是塔拉庄园的女主人，是家人们的依靠，是乱世当中顽强生长的野草。无论遭遇多大的苦难，都要活下去，都要守护自己的家园。
1: 为了守护塔拉庄园，为了让家人活下去，斯嘉丽放下了所有的骄傲与尊严，用尽了一切手段。她亲自下地去耕种棉花，干着曾经只有奴隶才会干的粗活，双手泡出了血泡，皮肤被晒得黝黑。她为了筹集税款， 保住塔拉庄园，不惜抢走妹妹的未婚夫弗兰克，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他在亚特兰大开办锯木厂，打破当时女人不能做生意的世俗偏见，顶着所有人的嘲讽与指责，拼命赚钱，成为南方少有的女商人。
0: 嗯，战争后的南方呢，是一个新旧交替、矛盾丛生的世界。旧时代的贵族们呢，无法接受战败的事实，无法放下曾经优雅与骄傲，他们怀念过去，逃避现实，在贫困与屈辱当中苟延残喘。新时代的投机者们呢，唯利是图，冷酷无情，他们利用南方的混乱大发横财，不把南方人民的死活放在眼里。而斯嘉丽呢，夹在旧时代与新时代之间，她比旧贵族更坚韧，比现实，比新投机者更重感情，更有底线。她扎根于塔拉的红土地，在废墟之上艰难重建自己的生活，努力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1: 可以说哈，战后的岁月充满了苦难与挣扎，但也充满了希望与新生。旧的文明随风而逝，新的文明正在废墟之上，废墟之上呢悄然的萌芽。旧的时代已经结束，新的时代正在到来。而斯嘉丽用她的倔强、坚韧与永不放弃的生命力，在这场时代更迭中活成了一道独特而耀眼的光芒。
0: 嗯，
1: 乱世群像，我们来看看四个灵魂、四种人生，写尽人性的复杂与真实。飘之所以能成为百年经典，除了恢宏的时代背景，更在于它塑造了四个立体、复杂、真实、永不扁平的核心人物：斯嘉丽、瑞德、埃西里和梅兰妮。他们不是完美的圣人，也不是纯粹的恶人，他们有优点，有缺点，有执念，有遗憾。他们就像我们身边的人，真实的让人心疼，鲜活的让人难忘。这四个人、四种性格、四种人生交织成飘最动人的人性画卷，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矛盾与多面。
0: 斯嘉丽呢，乱世红玫瑰，自私与坚韧并存，虚伪与勇敢共生。那斯嘉丽呢，是飘的灵魂人物，是文学史上最具争议也最具生命力的女性形象。有人说她自私、虚荣、冷血、不择手段，为了生存可以牺牲一切；有人却说她勇敢、坚韧、顽强、永不放弃，在乱世生活当中活成了自己的英雄。但是无论褒贬，没有人能否定斯嘉丽呢，是一个真实到极致、鲜活到极致的人。她的生命力像野草一样顽强，像玫瑰一样热烈，在乱世的废墟当中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她的缺点呢，刺眼而真实，自私自利、虚荣任性、目光短浅、执念深重。战前她是众星捧月的千金公主，只在乎自己的美貌、裙子和别人的追捧，从不关心家人的感受，更不关心国家与战争。他暗恋呢艾西里，明明知道艾西里不爱他，明明知道艾西里是一个懦弱的旧时代的幽灵，却执念深重，一辈子都活在这一份虚无的暗恋里，无视身边真正爱他的人。战争当中，他为了生存抢走妹妹的未婚夫，嫁给自己不爱的男人。他开办了锯木厂，为了赚钱不惜欺骗客户、压榨工人，被所有人嘲讽为唯利是图的商人。他从不反思自己的错误，从不珍惜身边人的真心，直到失去后才追悔莫及。
1: 我们继续来说这一部作品的主人公啊，斯嘉丽。但他的优点呢也耀眼而动人，他性格非常的坚韧顽强、勇敢无畏、生命力旺盛、永不放弃。面对战争的毁灭、家园的破碎、亲人的离世，他没有倒下，没有绝望，而是咬紧牙关直面苦难，用瘦弱的肩膀扛起整个家族的重担。他不怕吃苦，不怕劳累，不怕别人的嘲讽与指责，只要能活下去，只要能守护家园，他可以放下所有的骄傲与尊严，做任何事情。他的生命力像塔拉庄园的红土地一样顽强，无论遭遇多大的风雨，都能重新的扎根，重新生长。 他永远不会被打垮，永远对未来抱有希望。那句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是他一生的信仰，也是他生命力的最好诠释。斯嘉丽的一生啊，是成长与蜕变的一生，是苦难与倔强的一生，是失去与遗憾的一生。她从一个骄纵虚荣的少女成长为一个坚韧独立的女性，她经历了战争、贫穷、饥饿、背叛、失去，却始终没有放弃活下去的希望。她一辈子都在追逐虚无的白月光，就是艾希莉，却忽略了身边最珍贵的阳光瑞德，直到最后才幡然醒悟，却为时已晚。但即便如此，她依然没有倒下，依然带着倔强，期待着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0: 嗯，我们上半段呢先跟大家分享到这，稍后呢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回来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这一部巨作《飘》。
1: 好朋友们，咱们广告回来之后再会。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请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吃饭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2: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6: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1: 好，朋友们，欢迎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大家聊《飘》这部作品。我们说了斯嘉丽的人物性格哈，那斯嘉丽的魅力呢，在于她的真实，她不完美，有很多的缺点，但她从不伪装自己，从不掩饰自己的欲望与情绪，她活得热烈，活得坦荡，活得自我。她是乱世中的红玫瑰，带刺却迷人，自私却坚韧，虚荣却勇敢。她用自己的一生告诉我们，在残酷的世界里活下去，本身就是一种勇气，永不放弃本身就是一种伟大。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这一部长篇小说的第二号人物哈、就是瑞德。
2: 是的，瑞德呢，这一篇呢是《飘》里面最复杂、最迷人、最具现代魅力的男性角色。他很聪明、睿智、冷静、理智，看透了南方旧文明的腐朽与虚伪，看透了人性的自私与贪婪，也看透了斯嘉丽的虚荣、任性与自私。他玩世不恭、放荡不羁，从不被世俗道德与礼教束缚，在乱世当中如鱼得水，利用战争大发横财，成为南方最有钱、最有魅力的男人。但啊，在他冷漠的这个玩世不恭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深情、专一、执着、脆弱的心。他爱着丁嘉丽，这个斯嘉丽，爱得比较卑微，也爱得很执着，爱到极致，痛到放手。
1: 可以说瑞德是一个看透世事的智者，他早在战争爆发前就看透了南方必败的结局。他嘲讽南方贵族的天真与愚蠢，拒绝加入南方军队，被所有人骂为懦夫、叛徒。但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南方战败，旧文明坍塌，那些曾经嘲讽他的贵族们在乱世中不堪一击。

0: 以及而他却凭借自己的智慧与理智，在战争中积累了巨额的财富，成为乱世中的赢家。他看透了艾希里的懦弱与无能，看透了斯嘉丽对艾希里的执念只是一场虚无的幻想。他一次次提醒斯嘉丽，艾希里给不了他幸福，只有他才真正懂他、爱他、适合他的人。但斯嘉丽却始终执迷不悔。瑞德是一个深情到极致的爱人。 他第一次见到斯嘉丽就被她的鲜活热烈、真实深深吸引，从此一生沦陷。他爱斯嘉丽的优点，也爱斯嘉丽的缺点。他爱斯嘉丽的美丽，也爱斯嘉丽的自私、虚荣与任性。他懂斯嘉丽，比任何人都懂她，懂她的倔强，懂她的脆弱，懂她的恐惧，懂她对生存的渴望。 他默默守护在斯嘉丽身边，在她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一次次帮助她、保护她、支持她，陪她走过战争的苦难、战后的挣扎，陪她经历婚姻的不幸、失去的痛苦。他给她足够的自由与尊重，从不强迫她做任何的事情。唯一的愿望就是能让斯嘉丽真正爱上他，能和他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1: 但是这个瑞德的深情呢，最终还是被斯嘉丽的执念与冷漠消耗。他等了斯嘉丽十几年，爱了斯嘉丽十几年，也包容了斯嘉丽十几年，但是呢，斯嘉丽始终是放不下对艾希里的执念，始终无视他的真心，一次次的伤害他，辜负他。女儿邦尼的意外去世，成为打压瑞德的最后一根稻草。
0: 他失去了唯一的精神寄托，也彻底对斯嘉丽失望，对这一段感情绝望。最终啊，他选择放手，离开斯嘉丽，独自走向远方，留下斯嘉丽一个人在无尽的悔恨与痛苦当中幡然醒悟。瑞德的一生是清醒与孤独的一生，是深情与受伤的一生，是爱到极致、痛到放手的一生。他看透了世事，却看不透自己的深情。他赢了世界，却输了自己最爱的人。 他的遗憾是飘中最让人意难平的遗憾，他的深情是乱世中最动人、最珍贵的深情。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艾希里啊，艾希里旧时代的幽灵，优雅与懦弱并存，活在过去无法前行。艾希里是飘中最悲剧、最矛盾、最令人唏嘘的角色，她是南方旧贵族精神的完美化身，优雅、英俊、有教养，热爱文学与音乐。 举止得体，风度翩翩，是所有南方淑女心中的理想绅士。但在她的优雅完美的外表下呢，藏着一颗懦弱、迷茫、无力、逃避现实的心。她是旧时代的幽灵，活在过去的繁华幻梦里，无法适应残酷的新时代，最终被时代洪流淘汰。
1: 艾希里呢，是优雅的旧时代贵族，她出身南方古老的贵族家庭。 从小接受严苛的贵族教育，有着极高的文化素养和优雅的举止谈吐。他热爱南方的土地，热爱南方的文化，也热爱南方的优雅生活。他是旧时代南方文明的象征，代表着那个时代的美好、优雅与纯粹。斯嘉丽之所以能够深爱他，正是因为他身上有着斯嘉丽向往却从未拥有的优雅与温柔。
0: 他是斯嘉丽心中完美绅士的化身，是斯嘉丽追逐的月光。但是啊，艾希里呢，更是懦弱的时代逃兵。他活在过去，无法面对现实。他依旧热爱旧时代，却无力守护旧时代。他厌恶新时代，却无法改变新时代。战争爆发以后呢，他被迫加入了南方军队。 却在战场上变得懦弱、迷茫、恐惧，他无法适应战争的残酷，无法承受战争带来的痛苦，只能在回忆里面逃避现实，怀念过去的优雅生活。战后啊，他失去了财富，失去了地位，也失去了旧时代的一切，却依然无法放下旧贵族的骄傲与体面，无法像斯嘉丽一样放下尊严。 拼命生存，只能在贫困与屈辱当中苟延残喘，依旧是依附着斯嘉丽生活，成为了一个无用的绅士。
1: 艾希里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也是性格的悲剧。她生错了时代，旧时代的优雅与美好，注定要被新时代的残酷与现实取代，而她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0: 的脆弱与腐朽，也让我们明白了在时代洪流面前固步自封、逃避现实注定会被淘汰，只有直面现实、勇敢前行，才能在乱世中生存，在新时代中新生。
1: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梅兰妮这个角色呢，是飘当中最温暖、最善良、最治愈的角色。她是艾希里的妻子，斯嘉丽的情敌与妯娌，是南方旧美德的完美化身，温柔、善良、纯真、高尚、宽容、坚韧。她外表温柔，身材瘦小，看起来是弱不禁风，却又拥有了一颗无比强大、无比坚定的心。她是乱世当中最温暖的光，是斯嘉丽一生唯一的精神支柱，是所有人心中最美好的存在。梅兰妮呢，是善良纯真的天使，她出生在南方贵族家庭，却没有一点贵族的傲慢与偏见。她温柔善良，纯真无邪，真诚待人，宽容大度，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总是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她明明知道斯嘉丽深爱着自己的丈夫艾希里，明明知道啊，斯嘉丽是虚荣、自私、任性的，却从不抱怨，从不怨恨斯嘉丽，反而啊是真心的喜欢斯嘉丽，信任她，支持她。她是斯嘉丽唯一的闺蜜，唯一的知己，唯一真正理解斯嘉丽、爱护斯嘉丽的人，也是包容她的人。在斯嘉丽最困难、最无助、最被世人唾弃的时候，只有梅兰妮坚定地站在了斯嘉丽的身边，相信她，支持她，保护她，给她温暖与力量。
0: 可以说啊，梅兰妮呢更是坚韧强大的勇士。她外表柔弱，内心却无比坚韧、无比勇敢、无比强大。战争爆发后，她不顾危险留在亚特兰大照顾伤员、帮助别人。亚特兰大被焚毁时，她刚生完孩子，身体虚弱，却在斯嘉丽的帮助下冒着战火与危险艰难逃回塔拉庄园。一路上他坚强勇敢，从不抱怨，从不退缩。战后他面对贫困、饥饿、疾病、失去，从不绝望，从不放弃，始终保持着善良与乐观，用自己的温柔与坚韧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支撑着自己的家庭，也支撑着斯嘉丽。他的坚韧不是斯嘉丽那种外放的倔强的坚韧，而是一种内敛的温柔的润物细无声的坚韧。这种坚韧更动人、更强大、更有力量。
1: 梅兰妮的一生啊，是温柔与善良的一生，是坚韧与强大的一生，是治愈与温暖的一生。她是旧时代南方美德的化身，更是代表着纯真、善良、高尚、宽容、坚韧这些美好的品质，在乱世的残酷与黑暗当中显得格外珍贵耀眼。她是斯嘉丽生命中唯一的光、唯一的温暖、唯一的精神支柱。她的存在啊，让斯嘉丽在自私、冷漠、倔强的同时呢，保留了一丝善良与柔软。梅兰妮的去世是斯嘉丽一生最大的损失，也是飘当中最让人难过、最让人不舍的情节。随着梅兰妮的去世，旧时代最后的美好与温暖也随风消散了。梅兰妮用她的一生告诉我们，温柔不是软弱，善良不是愚蠢，真正的强大不是外放的倔强与冷酷，而是内心的善良、坚定与坚韧。真正的美好不是华丽的外表与富贵的生活，是真诚、宽容、温暖、治愈的心灵。

刚刚我们说了挑这部小说当中的四个经典的人物，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挑这部小说当中的爱情悖论，三种错位的爱，写尽人间遗憾，原来最爱的人一直在身边。挑不仅是一部

0: 部时代史诗、生存史诗，更是一部爱情史诗。它写尽了爱情的美好、甜蜜、痛苦、遗憾，也写尽了爱情的错位、执念、错过与失去。小说当中，斯嘉丽、瑞德、艾希里、梅兰妮四人之间交织着三种错位的爱：斯嘉丽对艾希里的执念之爱，瑞德对斯嘉丽的深情之爱，艾希里与梅兰妮的责任之爱。这三种爱都充满了遗憾与无奈，都在乱世中经历了考验与折磨，最终都走向了错过与失去，让我们看到了爱情最真实、最残酷、最令人意难平的一面。
1: 斯嘉丽还有这个艾希里呢，执念一生，爱错了人是一场虚无的幻想。斯嘉丽对艾希里的爱呢是执着的，那同时呢是他心中最完美绅士的化身。那么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具体的
0: 聊
1: 了一下，聊了一下这一部这个经典著作《飘》哈，希望大家通过这部著作呢，去感受当下自己的人生是否是有不同的人物性格，是否会把那些人物性格照射到自己的身上。
0: 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启发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翻一翻这本书哈，或者是看一下这部电影由《飘》改编的《乱世佳人》。好了，朋友们，看一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的节目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解读《飘》。明天再会，
1: 再会。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守住规则，稳住骑行。外卖骑手安全提示系列宣传出行提示。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时常可以看到外卖骑手们忙碌的身影，为将订单准时送达，部分骑手却忽视了交通安全。安全是第一订单，守法是最佳速度。为了出行安全，吉林交警专门为外卖小哥哥和小姐姐们送上一份交通安全大礼包，请您接单。安全第一单，戴好安全头盔，系好搭扣。安全头盔是个宝，骑乘车时呢要戴好。当意外发生时，骑行者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有效减缓头部受伤程度，最大限度地保护自身生命安全。注意，戴头盔时只有系好搭扣才能起到保护作用。安全第二单，不闯灯，各行其道，不逆行。非机动车在有交通信号灯的交叉路口要按照信号灯的指示通行，在没有信号灯的路口要注意观察，确保安全后再通行。同时根据道路条件和通行需要，道路划分为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实行呢分道通行。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当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此外，请快递、外卖骑手不要为了赶时间、提效率或者是图方便而进行呢闯红灯、冲黄灯、逆行等行为。宁多走十米路，多等一分钟，也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冒险。继续来关注交通案例。2026年4月16日，河南郑州，那吕某驾车在路上呢被后车追尾，作为被追尾一方，吕某在交警还未到场时，竟直接跑到旁边小卖部买了一大瓶啤酒，然后当场喝了下去。交警发现其身有酒气，询问情况时，吕某反复辩称自己没酒驾，是发生事故后刚买了一大瓶啤酒。经后续严格调查，吕某才承认自己中午喝了一瓶啤酒。发生事故后，为了逃避处罚，便想通过当场喝酒混淆视听。经血检啊，吕某的血液酒精含量是为每100毫升含53.58毫克。进一步核查发现，吕某在2025年6月曾因酒驾被处罚过，此次呢系二次酒驾。那最终呢，交警依法对其处了1500元罚款，行政拘留10日，同时呢吊销其驾驶证。

0: 冒充民警博流量，常某被拘留。近日啊，山西的网警呢接到网友举报，一短视频账号呢频繁发布涉警相关画面，涉嫌呢冒充民警。经查呀，账号使用者呢常某自2023年起搜集各类涉警素材发布于网络，还在评论区冒充民警博取流量。常某的行为严重影响人民警察形象，属地公安机关呢依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员工一年加班150余次，老板报警了。近日啊，浙江台州某汽车制造厂发现铜电极帽数量明显减少，那便在车间临时加装监控，很快呢便拍下了老员工马某的盗窃行为。老板得知真相后果断报警。据马某交代，他假装到厂里加班实为是实施盗窃，自2025年3月至2026年5月，平均呢每月至少盗窃铜件10次，那攒到100斤左右后卖掉，累计呢盗窃超过150次。目前呢，马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脸上笑容常围绕。
17: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7: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8: 一百年不许变，
17: 诺言从不是儿戏。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
19: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5: 新潮时尚，么么哒。
20: 宝贝，
21: 我们去这里。
22: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23: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哇！

0: 听。
1: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0: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二幼儿园的两位小朋友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0: 好的，首先呢做一下自我介绍吧。我们的小女生先来，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3: 我是王子彤。
0: 嗯，几岁啦？
3: 8岁。
0: 8岁，那你属什么的？
3: 猪。
0: 啊，属猪的小朋友。好的，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陈佳仁。
0: 哦，那你几岁啦？
4: 我7毛岁。
0: 7毛岁啊。那你们两个是二幼哪个班的？
3: 智慧二班的。
4: 智慧二班的。
0: 嗯，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5: 秀秀口才，
6: 秀秀头脑，
5: 秀秀才艺，
6: 尽情秀，随便秀，
5: 想怎么秀就怎么秀，
6: 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7: 童年不记哦。
1: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二幼儿园智慧二班的王子彤和郑佳仁，欢迎你们。
0: 嗯，是的。那想问一下你们两个今天怎么来的有点晚啊，怎么过来的？
3: 开车来的。
4: 哦，
8: 我来的是在车上换了一下校服。
0: 换校服啊？哦，那有要求吗？换校服
8: 没有
0: 啊？没有啊？那你今天穿的是自己的衣服是吗？
8: 嗯
0: 啊。

0: 那你们上幼儿园可以穿自己的衣服？
1: 嗯
2: 嗯啊、
1: 哦，
2: 可以。哦，那你们两个是喜欢穿自己的还是穿园服呢？
3: 自己的。
2: 自己的。
0: 为什么？
3: 自己的好看。
2: 自己的
1: 太好看了
2: 啊！你们两个谁是朝鲜族吗？
0: 郑家人
2: 是都
0: 是
2: 吗？
0: 郑家人是朝鲜族吧？
3: 我不是。
2: 你
0: 是、
2: 啊、
0: 你不是朝鲜族吗？
3: 你
0: 是。那你爸爸不是在韩国吗？
3: 我爸爸在韩国，但是我爸爸也会说中国话。
0: 我知道你爸不是朝鲜族、啊、少数民族当中的朝鲜族吗？是吗、
2: 啊、
0: 你会说朝鲜族话吗？
2: 不会
0: 啊，不会
2: 啊。那平时跟爸爸都是汉语沟通是吗？
3: 嗯
2: 啊，
3: 在韩国是汉语沟通
2: 啊。那妈妈呢？妈妈会说吗？
0: 妈妈也是朝鲜族。
3: 嗯
0: 啊
3: 嗯，
0: 那你不是朝鲜族吗？
3: 不是。
2: 爸爸妈妈都是朝鲜族，你不就是朝鲜族吗？
3: 我不是。
2: 啊，
0: 我们想问一下、王子彤小朋友，你呢？
4: 我不是。
2: 但是你特别像哎。
0: 啊，你爸爸妈妈也都不是朝鲜族吗？
3: 嗯、
0: 啊。
2: 啊，说话也很像。
0: 对，而且我觉得他知道，就是王子彤，就我问的这个郑家人说，我说你是不是朝鲜族？他说他不是。王子彤说你是。
2: 你们班朝鲜族小朋友多吗？
4: 嗯。我妈妈没有一个，
1: 就两个，
0: 就两个都
2: 有
0: 谁啊？
3: 丁焕，然后金希娜也是个女人，但是她去韩国了。
0: 啊，就这两个是朝鲜族，你不是？
4: 嗯，
0: 你是吗？
3: 啊、不是，
0: 你不是，
2: 还不是？
0: 好吧，好吧。
2: 那你们两个就是马上是不是也快毕业了？
4: 嗯
0: 嗯。毕业了上哪个学校？
2: 嗯，
4: 上二小。
1: 我
4: 后来
1: 我上实验二小。
4: 另一个二小。
0: 哦。
3: 我也上二小。
2: 二小。一个是正常的二小，一个是实验二小，是吗？
0: 那你们有没有在这个为即将上小学的生活做一些准备呢？
2: 嗯
1: 嗯，做了，我买了一个文具盒，
2: 买了个文具盒，
0: 买了个什么样的文具盒？
3: 我不用买，就是免费的那种，就是别人给发那种。
2: 哦，别人给发那种，对，你这个文具盒只要能装铅笔，然后把铅笔准备好，把橡皮准备好，你就可以这个去上学了，是不是？
3: 嗯
2: 嗯。
0: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小学的老师和幼儿园的老师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4: 嗯，小学的老
1: 师
4: 凶，
1: 小学的老师非常严厉。
2: 非常严厉、
0: 啊、你们听谁说的、嗯、那你们幼儿园班级的老师不严厉吗？
3: 严厉
0: 不是也严厉吗？
2: 嗯，
1: 我们都上一年级必须严厉
0: 啊，必须严厉了，不严厉也不行了。
1: 嗯，
0: 那想问一下你们期待上小学吗？
3: 期待。
0: 那这样的话你们可能就会换新的朋友了，有没有现在的朋友不舍不得的？
3: 我
0: 你舍不得谁？
1: 袁浩成。
0: 为什么舍不得他？
1: 因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0: 他准备上哪个学校？
2: 嗯，
0: 他上哪个学校？
1: 他也上二幼。
0: 啊，不是，我说他未来
2: 上小学。
0: 上小学的时候，他上哪个学校？你知道吗？
1: 我也不清楚。
2: 你也不清楚。
0: 那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吗？
1: 那他没告诉我。
2: 啊，没告诉你啊！明天上学问问他。
0: 问问他。
2: 嗯。
0: 王子彤，你呢？你最舍不得谁？
4: 我最好的、最舍不得的是严思诺。
0: 为什么？
4: 因为他对我。非常好，
2: 非常好。
3: 严思诺他有的时候骂过人。
0: 我想问一下，
4: 他没骂过人。
0: 严思诺上哪个小学你知道吗？
2: 对呀、啊，
4: 上一小。
0: 啊，上一小，你看人家好朋友都知道，你都不知道。
2: 你明天去好好问一下吧啊。
1: 行。
0: 那想问一下，你们两个在来的时候外面还下雨吗？
4: 下
2: 呀，那你们
0: 俩最近天咋的了？
2: 嗯。
3: 有的时候我上语言班，然后一出来就下冰雹，下、
0: 啊、下冰雹了。
2: 哎呦，那你这个，那你
0: 赶的时候赶的时候不太好。
2: 那你会不会捡这个冰雹看看呢？这冰雹是什么样子？
0: 会好奇吗？
2: 嗯，
4: 这么的
0: 捡的。
2: 那么点儿，是不是都已经化了？没化，就那么点儿。
0: 反正也不算大，
2: 哦、
0: 是不是？但是也是冰雹，咣啷咣啷响。
2: 嗯，
0: 是吗？
2: 你们两个以前见过冰雹吗？
4: 见过
2: 呀，
0: 什么时候见过？你们见过的冰雹是多大的？
3: 我以前没见过，
0: 那么大啊、
2: 哦！
4: 但是我听我奶奶
0: 对着话筒说，
3: 我听我奶奶和我姐姐说，就是去年就是有一个冰雹这么大
0: 啊，那么大，确实有的时候有一个有一个时间是那样的。你还有姐姐，你姐姐多大了？
3: 我姐姐上五年级了。
0: 是你自己家的姐姐吗？
2: 哦
0: 哦，
2: 在哪儿上学呢？是在你旁边吗？
3: 是在最大的实验小。
0: 在哪儿？在十二、
2: 啊、
0: 十二小。
2: 东边小区的那个。
0: 十二小吗？
2: 六小。
0: 啊啊啊！那你和姐姐。

0: 关系好吗？
1: 嗯。
0: 不好，为什么？
1: 动不动
0: 对着话筒说。
1: 动不动就打仗。
0: 因为什么事情打仗？
1: 因为有的时候因为一个娃娃。
0: 一个小男孩还抢人娃娃？
2: 是不是你平时就是姐姐东西你都想动？
0: 你会抢姐姐东西吗？
2: 不会吗？那你们两个为什么要吵架呢？
1: 因为那是我的娃娃。
0: 你的娃娃？
2: 你的啥娃娃呀？就是它是什么图案的？
1: 小兔子。
0: 啊，小兔子，毛毛的，你喜欢？
3: 哎呦我的妈！
0: 小男生一般不都喜欢车呀、枪啊、刀啊什么的吗？
2: 对呀、
1: 我还喜欢毛毛的偶像。
2: 你喜欢你就喜欢，反正
0: 喜欢那个娃娃。
1: 我家还有那个 BB 大布娃娃。
0: 啊，对娃娃。
2: 哦，那王子彤小朋友，你们家就你自己吗？
4: 对。
0: 有，那你想不想要一个弟弟或妹妹？
5: 不想要，因为我之前有一个妹妹，她老打我，气死我了。
0: 谁家的妹妹？
5: 我大娘家的。
0: 啊，她为什么要打你？
5: 她之前回来去动画组，她一直打我，
2: 一直打你，
0: 所以你就很烦妹妹。
2: 我觉得她是不是在跟你示好？比如说，我想靠近你，然后想跟你玩，所以就没事就打你。
0: 对，她想要找你玩，对不对？
5: 应该是
2: 吧，但是你还
0: 导致你
2: 没太习惯他，
0: 导致你还现在也不想要是吗？那你自己在家多寂寞呀。
5: 不寂寞。
0: 那你干啥呀？
5: 我就上广场玩。
2: 上广场玩。
0: 那现在这天你也去不了呀。
2: 对呀、都是水。
5: 我在家看平板。
0: 看平板也不要弟妹妹。
2: 你们两个家离幼儿园近吗？
5: 我有点近。
2: 有点近。
0: 在哪儿？自己呢？如果说让你自己走的话，你能找到家吗？
5: 找不到
0: 。
2: 找不到啊？那你有没有？
0: 等一下，那我想问一下郑家人小朋友，那你的话呢？你自己走能找到家吗？
2: 对啊，你会不会在爸爸妈妈接送的时候，然后记住这个路线呢？
1: 我自己走，那我放学我自己走，那我就出事了。
0: 为什么？
2: 你平时的话你可以观察呀，比如说这个幼儿园到家
0: 会出什么事儿啊，
2: 哪条路
1: 有可能会被人贩子抓走。
2: 你看，
3: 哎呦我的妈，
0: 安全意识还挺好。
2: 对，这么小警惕性还挺高的哈。那看来咱们这个反诈啥都没白学。
0: 对对对。
2: 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唱歌了，你们两个准备好了吗？好的，我们走进宝贝 KTV。
6: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7: 你是我的小小小苹果。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4: 我先唱。
0: 我来唱。
5: 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唱什么唱什么。
6: 不灭的梦想。
0: 我不习惯没有带着你的打火机，气冷破的打火机，气冷破的天气，它是翻云覆雨，灰蒙蒙的乌云。

好。山上儿童的纺织院，山下游人纷纷吹花穿，东风扑人面，落花多弹，他们是山姆四环。

场一切，因为遇见你不平凡。我想出山，约你来接，我才知时光太短。

0: 歌唱的不错，跟谁学的？
1: 跟学校。
2: 哦，
0: 学校学这首歌啊？
2: 唱的很好听啊、哦嗯。那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梦想呢？想要当什么？
0: 什么？
1: 我想当老师。
0: 当老师，
2: 嗯，
0: 当什么样的老师？嗯、
2: 教什么？教多大孩子的？还是教哪科的？
0: 想教什么？
2: 嗯，
1: 想教数学。
0: 教
2: 数
0: 学，要教小朋友还是大朋友？
1: 嗯，大朋友。
0: 啊，教大朋友，
2: 嗯、
0: 这不错啊，加油。
2: 嗯，你呢？
1: 我想成为明星。
0: 啊，想成为明星？我瞅你这样确实像，你看你的头。
2: 是的。
0: 可可爱了。
2: 嗯，那你就努力吧哈。这个
0: 你当明星干啥呀？
2: 你有这个气质。
0: 你要是唱歌啊，还是要演戏呀？
1: 唱歌呗。
0: 啊，唱歌
2: 啊，
0: 当
2: 歌星哈。
0: 想要当首歌手是吗？那得好好努力啊。
2: 嗯，好的。你们两个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1: 超爆来了。
2: 对。
0: 你怎么知道？
1: 我认字儿。
0: 啊，这上面写的
2: 啊，
1: 淘宝
2: 好厉害，
1: 淘宝来了，
2: 嗯，
1: 淘宝来了。
2: 那希望下次有机会你们两个还来做客，好不好？
1: 好，
2: 嗯，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1: 再见，
0: 拜拜。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

0: 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2: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3: 啊，对对对，好好。
2: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4: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5: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4: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4: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5: 我是主持人夏天，
2: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3: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2: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扎实开展预防接种专项监督检查工作。秋梨沟镇黑木耳喜获丰收。为严格规范辖区预防接种服务行为，切实保障疫苗使用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杜绝接种安全隐患，近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医疗卫生监督科联合计划免疫科聚焦疫苗采购、储存运输、接种操作、台账管理等关键环节，全面开展预防接种专项监督检查行动，以精准监管筑牢全民免疫安全屏障。本次专项检查覆盖辖区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预防接种门诊及具备接种资质的医疗机构，坚持全覆盖、零遗漏、严排查、重整改的工作原则，重点围绕疫苗全流程管理开展全方位核验。在疫苗质量管控方面，执法人员严格核查疫苗采购渠道、供货企业资质、疫苗检验合格证明，重点检查疫苗是否从正规渠道购进，有无不合格疫苗流入，严厉打击非法购进、使用疫苗等违规行为。针对疫苗储存运输环节，仔细查验冷链设备运行状态、温度实时监测记录、冷链设备定期校准维护

0: 记录，确保疫苗全程处于规定温控环境，杜绝因储存运输不当导致的疫苗失效变质问题。在接种服务规范层面，逐项核查预防接种门诊标准化建设情况，严格查验接种人员资质，核验在岗工作人员是否全部持有有效执业证书，是否定期参加预防接种专项培训。针对接种操作全流程，细致核查受众者信息核对、接种告知、三查七对、接种登记、留观值守等关键步骤落实情况，杜绝错种、漏种、违规接种等医疗风险。截至目前，辖区预防接种专项检查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各接种单位疫苗管理体系更加完善，接种操作流程进一步规范，从业人员安全履职能力显著提升，全面夯实了辖区预防接种工作基础，为全民健康筑牢坚实的免疫防护屏障。连日来的降雨天气为黑木耳生长提供了优良条件，秋梨沟镇黑木耳长势迅猛，全镇黑木耳进入集中采摘期，农户们抢抓降雨间隙忙着采摘晾晒鲜耳，全镇鲜木耳总产量预计可达5000吨。在玉泉村木耳种植基地，标准化种植大棚内菌带整齐排布，一串串黑木耳黑亮肥厚，肉质饱满，品相极佳。20余名村民正分工协作，有序采摘木耳。本年度木耳采摘期从6月初开始，将持续至7月下旬。近年来，秋梨沟镇将木耳产业作为助力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重点打造，同时积极对接市场，拓展线上线下销路，带动农户就近就业增收。2026年，秋梨沟镇黑木耳种植户达80户，预计鲜木耳总产量可达5000吨。全镇木耳产业可常年吸纳农村劳动力150余人就业，直接或间接带动全镇1000余户农户受益，产业富民辐射带动作用显著。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
2: 2026年全国四季春晚夏季主场活动在贵州举办。
0: 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落幕。国内新闻检索首先关注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据国家移民局预测，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将小幅增长，上海浦东、北京首都、广州白云、深圳宝安、北京大兴、成都天府等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分别是10.4万、5.2万、5.2万、2.1万、1.9万、1.7万人次。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多场龙舟赛事和大型活动，跨境旅游和返乡探亲客流叠加，毗邻港澳陆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其中，深圳罗湖、福田、深圳湾、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莲塘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分别达到26万、24万、20万、13万、11万人次，珠海拱北、 港珠澳大桥、青茂、横琴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分别达到37万、12.2万、11.5万、10.5万人次。日前，国家移民局就做好端午节假期口岸边防检查工作作出专题部署，要求全国边检机关加强出入境流量监测，深入分析，精准研判口岸通关客流态势，及时发布本口岸客流高峰预警提示，为广大群众出行提供参考。科学组织勤务，开足查验通道，加强现场引导，全力保障中外游客快速通关。密切协调配合，强化应急处置，会同口岸联检单位做好高峰期配套综合保障。国家移民局提示广大中外出入境旅客，出行前及时关注口岸客流变化和通关情况，仔细检查出入境证件签证是否有效。中国公民出境时需提前了解前往地安全形势、入境政策等，避免前往存在风险的国家和地区。通关过程中如遇困难，可随时拨打国家移民管理局机构12367服务热线，或向现场执勤的移民管理警察寻求帮助。
2: 光明日报消息，2026年全国四季春晚夏季主场活动近日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苗侗风情园举办。本次活动以让世界看见村替村晚为主题，分为村迎远客、村会风光、村耀星河三个篇章，通过村替走秀、歌舞、音乐剧、非遗展示等形式，展现乡村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力，侗族大歌、劳动歌、武术少年强等节目精彩纷呈。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国》将整场活动推向高潮，村民游客在欢歌笑语中共赏和美乡村的幸福图景。活动同步设置秀礼桃、非遗集市、酸汤长桌宴、民俗体验等多元互动内容，趣味盎然的木鼓舞、蓝门酒等特色活动，别具风味的榕浆卷粉、凯里酸汤等地道小吃，让游客在赶乡场、逛集市、赏村晚中沉浸式体验新时代农村的乡土风情。活动通过国家公共文化云、多彩贵州文化云等新媒体平台全程直播。
0: 央广网消息，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已圆满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1268.1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据悉，活动聚焦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突出产业需求导向、区域协同联动、数字赋能增效和重点群体帮扶，呈现出五大特点。一是深挖岗位潜力，推动产业就业协同发展。各地聚焦重点领域，主动对接重点企业、重大项目和产业园区，加大优质岗位开发力度，通过政企联动、行业协同等方式，动态掌握人才需求变化，推动招聘与人才培养、职业培训有机融合。二是深化区域协同，促进人才合理流动配置。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发展布局，举办区域性专场招聘活动，促进区域间人才交流和岗位共享。三是强化数字赋能，推动线上线下融合服务。依托中国国家人才网主会场，开设各类服务专区，实现全天候招聘。运用 AI、大数据，为毕业生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求职服务。开展五场城市直播带岗专场活动，累计观看超240万人次。四是突出服务集成，打造综合就业服务平台，将就业指导、 简历优化、政策咨询、职业规划等融入招聘现场。

0: 央广网消息，6月15日11时44分，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采用一箭八星的方式，将文物01型等8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成功。第一财经报道称，利剑一号运载火箭已成功将105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超15吨，成为唯一发射卫星总数过百的民商火箭型号。利剑一号副总师孟凡斌介绍，在研制阶段，利剑一号运载火箭首飞突破了13项国内首次使用的技术，其中包括自研的国内首个数据驱动地面侧发控软件和国内首个分层架构飞行控制系统。中信证券近日撰文认为，我国商业航天硬件设备成本占比高，火箭可回收是重要降本路径。现阶段，我国的民营火箭公司已完成猎鹰一号形式的液体火箭首飞，下一阶段有望研发出对标猎鹰9号的可回收中型运载火箭，将参与中国星网、千帆星座以及算力卫星的发射服务中，届时火箭运力和发射成本瓶颈将迎来突破。
1: 公开信息显示，目前 JW 星座已发射21组低轨卫星，千帆卫星已发射12组卫星，两大星座均已实现约200颗卫星在轨。四月以来，组网进度显著加速，下游应用端市场有望逐步打开。中信证券认为，尽管由于商业火箭客观特点，国内可回收等发射节奏时有波动，但更需看到可回收技术突破后，产业能够实现指数级别增长的潜力，以及太空算力更广阔的产业空间。聚焦核心资产及通胀环节，随着民营商业火箭公司参与到千帆和 JW 星座组网以及回收技术成熟后，运力成本的大幅下降，预计卫星产业链将加速业绩兑现。稍后关注本期社会观察。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联合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提示，购买传统工艺品要进行商品信息核验。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央广网消息，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充分展现广大应急管理工作者的为民情怀和优良作风，在全社会营造关爱生命、关注安全的浓厚氛围，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鑫、刘庆、吴凯、韩磊、郑海洲、姜伟、周福宝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忠于职守，敢于担当，有的苦练技术本领，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有的铁面无私，秉公执法，用安肩利剑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有的奔波于烟火街巷，以真情守护万家平安，有的坚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公共安全需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让研究成果广泛应用于安全生产和应急一线。他们的先进事迹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应急管理工作者的良好精神风貌和崇高价值追求。广大应急管理工作者表示，应急管理队伍为人民而生。

为人民而建，为人民而战，要以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为榜样，练就科学高效、专业精准的过硬本领，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作风，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敢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布仪式现场播放了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先进事迹短片，生动讲述了他们的学习工作方法和生活感悟。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负责同志为他们颁发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证书。央广网消息，自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上线以来，共收到传统工艺品相关投诉19421件，其中涉及假冒和虚假宣传的投诉7125件，占传统工艺品投诉量的36.69%。6月12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向广大消费者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购买传统工艺品时要进行商品信息核验。投诉数据显示，珠宝玉石领域以次充好、以假充真、伪造鉴定证书问题突出；贵金属饰品领域一口价销售与纯度造假问题频发；红木市场的投诉量相对较少，但材质以次充好、证书批量造假屡禁不止。针对上述乱象，中国消费者协会提醒广大消费者，在消费时做好以下三点：一是选择正规渠道购买，尽量选择信誉良好、资质齐全、消费者评价较高的店铺及商场专柜进行消费，切勿私下交易；二是重视商品信息核验，收到商品后尽快查验鉴定证书及鉴定机构的真伪，核对证书所在样品图片、重量、材质等信息是否与实物相符，如发现虚假证书、不实机构等问题，及时向消协组织投诉或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三是理性参与直播营销，警惕主播宣称的捡漏福利、限量秒杀等营销噱头，避免被美颜滤镜、灯光效果、剧情演绎及诱导性话术的误导。稍后关注生活百科，网传吃大蒜有效防蚊，站不住脚。生活百科关注央广网消息，夏季已至，蚊虫叮咬令人不堪其扰，网上各类防蚊大法五花八门，神仙过海，其中吃大蒜可以防蚊的说法广泛流行。记者采访传染病防治领域的专家，证实此类说法站不住脚。记者调查发现，大蒜虽然本身气味浓重，但有助驱蚊这一点并无科学的佐证。大蒜能否驱蚊，首先要了解蚊子是如何识别宿主。据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所所长吴彤宇介绍，蚊子是通过一系列感官信号来定位宿主，首先是二氧化碳产生吸引作用，随后是视觉、温度感知以及嗅觉近距离信号。因此，体型较大、处于妊娠状态的以及衣物颜色较深的人，可能更容易获得蚊子的青睐。而所谓嗅觉，主要是检测人体皮肤、汗液及微生物群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受体。那么吃完大蒜，人体是否能代谢出驱赶蚊子的有机化合物呢？答案是不可能。广州市疾控中心消毒与病媒生物防治部负责人李小宁介绍，食用大蒜后，人体消化道会迅速将其分解代谢，产生多种含硫化合物，其中一部分硫化物会通过呼吸和汗液排出体外，从而形成我们所闻到的大蒜味儿。这些代谢产物在体内的浓度其实很低，因此释放出的气味也非常微弱，不足以让蚊子将其识别为一种驱避信号。除了大蒜，食用洋葱、柑橘可以防蚊等网传说法均无科学依据。人体的气味主要由遗传、新陈代谢和皮肤表面的菌群

0: 群共同决定。单纯依靠吃特定食物，既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体味，也无法对蚊子产生持久的驱避作用。所以，与其相信捕风捉影的食物防蚊法，不如通过减少引诱蚊子的因素、隔离接触、使用驱避产品等方法科学防蚊。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夏天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6: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守住规则，稳住骑行。外卖骑手安全提示系列宣传出行提示。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时常可以看到外卖骑手们忙碌的身影，为将订单准时送达，部分骑手却忽视了交通安全。安全是第一订单，守法是最佳速度。为了出行安全，吉林交警专门为外卖小哥哥和小姐姐们送上一份交通安全大礼包，请您接单。安全第一单，戴好安全头盔，系好搭扣。安全头盔是个宝，骑乘车时呢要戴好。当意外发生时，骑行者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有效减缓头部受伤程度，最大限度地保护自身生命安全。注意，戴头盔时只有系好搭扣才能起到保护作用。安全第二单，不闯灯，各行其道，不逆行。非机动车在有交通信号灯的交叉路口要按照信号灯的指示通行，在没有信号灯的路口要注意观察，确保安全后再通行。同时，根据道路条件和通行需要，道路划分为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实行呢分道通行。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当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此外，请快递、外卖骑手不要为了赶时间、提效率或者是图方便而进行呢闯红灯、冲黄灯、逆行等行为。宁多走十米路，多等一分钟，也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冒险。继续来关注交通案例。2026年4月16日，河南郑州，那吕某驾车在路上呢，被后车追尾。作为被追尾一方，吕某在交警还未到场时，竟直接跑到旁边小卖部买了一大瓶啤酒，然后当场喝了下去。交警发现其身有酒气，询问情况时，吕某反复辩称自己没酒驾，是发生事故后刚买了一大瓶啤酒。经后续严格调查，吕某才承认自己中午喝了一瓶啤酒。发生事故后，为了逃避处罚，便想通过当场喝酒混淆视听。经血检啊，吕某的血液酒精含量是为每100毫升含53.58毫克。进一步核查发现，吕某在2025年6月曾因酒驾被处罚过，此次呢系二次酒驾。那最终呢，交警依法对其处了1500元罚款，行政拘留10日，同时呢吊销其驾驶证。

冒充民警博流量，常某被拘留。近日啊，山西的网警呢接到网友举报，一短视频账号呢频繁发布涉警相关画面，涉嫌呢冒充民警。经查呀，账号使用者呢常某自2023年起搜集各类涉警

0: 素材发布于网络，还在评论区冒充民警博取流量。常某的行为严重影响人民警察形象，属地公安机关呢依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员工一年加班150余次，老板报警了。近日啊，浙江台州某汽车制造厂发现铜电极帽数量明显减少，那便在车间临时加装监控，很快呢便拍下了老员工马某的盗窃行为。老板得知真相后果断报警。据马某交代，他假装到厂里加班实为是实施盗窃，自2025年3月至2026年5月，平均呢每月至少盗窃铜件10次，那攒到100斤左右后卖掉，累计呢盗窃超过150次。目前呢，马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畅行动画小气泡，这时段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锁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你不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当时这句歌词、这首歌、这部电视剧红遍了大江南北，直到现在都值得很多人的喜欢。作为一首充满洒脱和追求自由的歌曲，虽然这首歌在创作的时候融合了很多的美国元素，但是却还是能感受到很浓郁的东方情节，表达出了中国人在情感世界里所特有的惆怅和悲伤。

子的问》由刘欢演唱，发行于1993年8月12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片头曲，收录在电视剧的原声带专辑中。这首歌同时也展现出了《北京人在纽约》这部电视剧所要表达的情感。一个中国人想要努力地融入西方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悲伤和无奈。一直对梦想和对美好事情的执着追求，历尽千难万险也不离不弃。

勾住过往，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是水一在阁楼上冰冷的绝望。最近又听到这首熟悉的歌曲，还是觉得很好听，旋律忽高忽下，高低起伏，柔美柔和，而且富有韵味。而周杰伦把那首《伤感》唱得淋漓尽致，既有中国古典音乐的韵味。

首歌的歌名叫做《菊花台》，由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6年9月5日，收录在专辑《依然范特西》。

首歌也是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片尾曲，整首歌都充满了入戏的情感，伤感而动人，很有中国古典文化的感觉。淡淡忧伤的曲调以及充满写意的歌词，将这部电影那种想要保护自己深爱的东西却又无能为力的感觉表现得淋漓尽致。

终于看开，爱回不来，而你总是太晚明白，最后才把话说开，哭着求我留下来。终于看开，爱回不来，我们面前太多阻碍，你的手却放不开。现在在听这首歌，每字每句都是经历，每个字都是过往，万分痛苦，放不下这份爱，可是感情已经回不来。最后也终于看开，爱回不来，但是你还不肯放手。

歌的歌名叫做《倒带》，由蔡依林演唱，发行于2004年2月27日，收录在专辑《城堡》中。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求婚事务所》的插曲。爱情没有倒带，人生亦是如此。追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总会伤得遍体鳞伤。珍惜眼前的生活，擦亮过去被蒙蔽的眼睛，你会发现，原来真有一个值得你深深去爱的人。

走到一起，时机很重要，爱的深爱的早都不如爱的时候刚刚好。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导弹。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8: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嗯，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9: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9: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如果你给我一双舞鞋，我就会为你长袖翩翩；如果你看穿我的思念，我就不会为你哭红双眼；如果我能戒掉了思念，就不会在你窗前。近日张倩半段兄弟一起合作翻唱的这首歌曲在抖音上特别的火，歌曲唱出了另一番味道。

不少小伙伴已经想不起来这是什么歌了，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看看。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爱似水仙》，由金海心演唱，发行于2009年3月31日。音乐人狐狸只说爱意，金海心将这场爱清唱得如此凄美，又绝对的诗情画意。

就算爱的并非轰轰烈烈，就算一样难逃分离，爱依然如水仙般在寒冬俨然绽放，江海心的声线将美妙的音符温情渗入字里行间。

那一天，我漫步在夕阳下，看见一对恋人相互依偎，那一刻往事涌上心头，刹那间我泪如雨下。多年后过去，我们历经世间沧桑，回归生活的平淡，回首这一路走来的沧桑，我依然留恋那时你给的温暖。

聆听一首悠扬的歌，带来一份好心情。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回顾一下这首经典的歌曲。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当我想你的时候》，由汪峰演唱，发行于2009年7月，收录在专辑《信仰在空中飘扬》中。

这是汪峰的一首情歌，从歌名上来看有些许俗套，但音乐的魅力或者说歌曲的杀伤力有时候会强大到令人害怕。

其有一些的旋律和歌词加上歌者的声带闭合，可以让一直貌似坚韧的人变得胆怯起来。没有狂笑和呼喊，没有惊雷和暴雨，在木然中的泪水无法控制的流淌。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当我想你的时候》。

真爱难说，心里能有几分把握，来来往往，你你我我，谁又知道最后结果。人间情多，一份真爱最难得，可真爱是什么？谁又能读懂多少真爱？谁又对真爱有多少把握？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人间情多》，由李诗茹演唱，发行于2003年2月1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中的主题曲，先后收录在专辑《心里有爱就要说》和影视金曲《感动的心》中。歌曲唱出了人生的无奈，但现实中又有太多的无奈。人生不易，愿有情人终成眷属，好人都有好报。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你的小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6: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五，政策性农险全国第二。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

0: 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 脸上笑容常围绕。
2: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吊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3: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2: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3: 一百年不许变，
2: 诺言从不是儿戏。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6: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

0: 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5: 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3: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3: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梦和、孟庸报道。
5: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6: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7: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6: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8: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6: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 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9: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6: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10: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6: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11: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12: 8两的娃娃菜，时间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6: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13: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冷电线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6: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3: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15: 南老泉。
16: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17: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经营的方式。
16: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8: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9: 佩戴这个帽子吴雪莲，作者是汪希
20: 晋
19: 天使。
20: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15: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20: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21: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20: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西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古彩丝、菖蒲树、西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22: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2: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20: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23: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20: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24: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20: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25: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题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20: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26: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3: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7: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

0: 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林表示，
1: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康养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2: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四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3: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支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5: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8: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9: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能开始的。
8: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9: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了价格的。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
10: 卖了干了卖也是，就是按照卖的，你让他你让他赚一下。
8: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9: 收到这几亩地，咱都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

0: 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2: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1: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3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2: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0: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3: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距离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退市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3: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0: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3: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7: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8: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9: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10: 我是鞍山市上林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11: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

0: 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黎巴嫩民防部门当地时间20号宣布，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和杰金地区持续空袭，空袭主要集中在奈拜提耶及其周边地区，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救援队仍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黎巴嫩军方当地时间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持续，持续的袭击旨在阻挠任何能恢复黎巴嫩稳定的解决方案。此前有消息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16时开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厂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60万吨，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巴基斯坦警方当地时间20号说，巴基斯坦西北部当天发生2起炸弹爆炸事件，造成7人死亡3人受伤。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发表声明谴责爆炸事件，声明说袭击者企图破坏巴基斯坦在国际外交上取得的成就以及为促进和平做出的努力，并重申巴基斯坦将继续支持地区和全球和平，恐怖分子必将被击败。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袭击事件。据德国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地警方称慕尼黑一座桥梁上当天凌晨发生2列货运火车相撞事故，造成1人死亡1人重伤。美国和伊朗日前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近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在增多，一些中东产油国着手准备提高原油出口量。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伊朗战事暂告段落给此前震荡不安的全球市场带来积极信号，但全球能源供应恢复到战事前状态远非短期能实现。油价高企催生的高通胀仍将影响主要央行货币政策，而地缘冲突对全球经济增长动能造成的削弱也需要漫长周期修复。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19号，美加墨世界杯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进球和胜负之外，捂嘴领红的新规则首次使用引发关注。巴拉圭队与土耳其队的比赛中，巴拉圭队队员阿尔米隆因捂嘴跟对方说话领到红牌，这是该新规在本届世界杯上首次执行。此刻提示，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的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达成并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接下来美伊两国能否通过谈判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以色列又会否成为美伊关系的搅局变量。第二个话题是，近期加拿大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与法国签署协议谋求深化合作，还获得首份欧洲安全行动合同，准备向欧洲提供防务装备。长期以来在安全领域与美国深度绑定的加拿大，为何要主动加强与欧洲的防务联系？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随时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欢迎您王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0: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两场日美联合演习。近期日本防卫省宣布将在西太平洋地区与美国举行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其中坚毅之龙2026演习于6月20号至30号举行，英勇盾牌2026演习于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那么日美这两场演习各自有什么重点，哪些内容值得我们警惕呢？
1: 坚毅之龙演习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西部方面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部队组织的以两栖作战为重点的战役战术级的演习，它的区域主要是在日本的西南诸岛。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是日本的统合幕僚监部和统合作战司令部，就是它新成立的那个所谓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与美国印太司令部组织的一个演习。所以从层次上来看的话，它是属于战略战役级的这个联合作战演习，它突出海上作战和一体化的防空和导弹防御。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这一次的这个演习中间，就是英勇盾牌的2026演习中间，它是全部的这个参加。演习区域呢是涵盖的日本的驻岛以及美国的关岛和珍珠港。所以从这两个演习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坚毅之龙2026演习呢，它是在日本的西南方向的有关岛屿，而英勇盾牌2026呢，它是在日本的这个整个区域，加上了美国的珍珠港和这个关岛。所以在这个英勇盾牌2026演习过程中间，还要对实体靶船进行实弹射击，就是所谓的基层演习，这个是在珍珠港海域进行，爱国者的 PC-2 的实弹射击是在关岛北部的空域进行。对这两场演习我们值得高度警惕的内容呢，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呢，演习的企图立案它的针对性是非常明确的，演习已经从传统的所谓的联合训练这个性质，已经转变为日美针对台海来完善它的军事体系的布局和对行动预案的这种反复演练。第二个是美军借这样一个演习，是把它的低风的中岛系统在日本要固化部署。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2025年9月份的时候，美国就借坚毅之龙的2025这个联演，证明是把它的这个低风系统在岩国进行了部署。2025年11月份，它撤离了，所以那一次的演习呢，是一次最底线的试探。2026，他又借英勇盾牌这个演习之名，在陆屋这个基地要部署低风和海马斯。演习结束以后呢，他也不撤走，是要借这个，要在9月份还要进行一个所谓的东方盾牌演习为名，他说他认为来回运输不方便，又借这个借口再一次对底线进行试探。他是把他存在日本那美国驻日的这个基地，又把他的这一套低风系统呢是在这个一岛链来实际上固化部署。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企图就是要在一岛链来部署低风系统，以标准六导弹去封控关键通道，以战斧巡航导弹去威胁战略战役纵深。这是美国一岛链威慑体系的一个关键环节，对周边国家的安全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的。第三。

0: 个我们必须要保持高度关注的，就是日本再军事化的进程是在进一步的加速。演习的科目都反映了日本先发制人的打击的这个作战构想，彻底的撕下了专守防卫的这个伪装。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军印太司令部的更名。美国国防部6月16号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将正式恢复其原名，也就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1947年设立，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名义运作了长达70多年。2018年更名为美军印太司令部。那滕老师，两次更名都发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任期内，这是巧合吗？
2: 这并不巧合。一方面呢，显示出特朗普政府对于美军任务分工的这个随意性，特别是在2017年，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发表了这个他的国家战略报告之后呢，提出来要在印太地区呢跟大国进行所谓的战略竞争。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那么美国国防部呢也紧随其后，所以在2018年，把这个原来的太总部或者太平洋司令部呢，更名为这个印太司令部。那么在当时来看的话，就显示出呢，美国在这个区域呢要加强兵力部署，那么希望呢把这个60%的美军呢压到西太平洋地区。那么这种部署来看的话，到今天已经显现出呢，他力不从心。那么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呢，特朗普政府再次发表了他的这个国家战略报告，提出来要维护西半球的安全，维护美国的安全，所以他在很大程度上呢，他战略重心呢，做出了重大调整，从在印太地区跟大国竞争到维护西半球的所谓的安全，这应该说呢是美国不断更名这个司令部的最主要的考虑。当然也体现出特朗普的这个随意性。但是不管怎么改变，那么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在印度洋地区，这个显示它军存在的这种态势呢，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美军呢现在确实是不管是从兵力部署还是武器装备这个研发，都显得力不从心，所以不得已呢又重新回到这个老的这个司令部的框架下，就是太平洋司令部框架下。这是美国整个一个军实力收缩的一个表现。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16号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呢，应该在今年冬天以前举行。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美国接下来将把重心转向俄乌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初曾表示呢，俄方愿意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那么，美国主导下的俄乌和谈进程会因此而提速吗？
0: 6月16号，泽连斯基在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呢，就俄乌和平谈判释放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信号。那么他提议呢，由美国主导来进行斡旋，在2026年的冬天之前呢，启动一个谈判。这个谈判呢，可以起到对这个俄乌冲突进程来讲的话呢，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他提出来，在谈判的具体安排上，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方式，都由特朗普来决定。那么乌方呢，是建议在一个中立的地点来进行展开。这看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不过不要太乐观。那么俄乌冲突关于谈判的话题已经讲得非常非常多了，真正取得这个进展的这种成果实际上是很少的。所以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这样来进行考察。第一个呢，就是新的提议它是一个舆论和外交攻势，本质上还是掌握叙事的主动权，也就是强化乌克兰想和平而俄罗斯不想和平这样一种叙事。乌克兰的提议是一个策略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转变。乌方急需在严冬来临之际呢，争取一个外交和军事上的喘息期，急需在用外交的手段去打破僵局。第二个呢，是投其所好，那么将美国拉在这个俄乌冲突的和平进程中间。美伊战事结束，美国重新关注俄乌冲突，美国对俄罗斯的态度也在发生不利于俄罗斯的一些变化。美国认为军事上战场形势开始对俄罗斯不利，那么政治上美国也不完全信任这个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把美国拉在这个和平进程中对乌克兰是有利的。第三个呢，俄乌之间的这个谈判在核心诉求上双方没有任何交集。第四个呢，利用美国这个因素来强化欧洲的有限停火方案。近期呢，欧洲在桌面下跟俄罗斯有一些接触，那么讨论了一种有限停火的方案，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呢，是在战线的两侧50到70千米范围内实现停火。第二阶段讨论更广泛的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有美国背书，相当于乌克兰得到了美国和欧洲的共同支持，谈判地位会一定的加强。 那么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由于双方这个叫做没有这个交集，问题还是在原点来绕来绕去，所以没有任何的实质性的进展。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北约计划升级核军备。北约各国防长6月18号发表了一份罕见的声明，表示北约将升级核军备并完善相关规划。在这份声明中呢，各方同意调整核政策，并投资培育相应的资源、能力和军力，以便执行北约的核任务。那唐老师，北约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对核政策进行调整呢？
2: 有三个背景吧。第一个呢，就是重回冷战期间这样一些这个核威慑的这个部署，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期间呢，那么北约面对的华约，大规模的这个常规力量优势呢，希望呢通过包括部署战术核武器在内这样一些武器呢，首先组织华约部队的这个进攻，那么在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一线呢，就在这个欧洲的中部呢，部署了战术核武器。就是说，一旦华约打过来的话，那么常规力量顶不住的话，那么北约部队呢就会使用战术核武器进行这种阻击，这是一个方面考虑。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说呢，欧洲的这个核态势呢依然非常的严峻。那么白俄罗斯已经部署了俄罗斯的这个战术核武器，那么美国呢也把 B-61/12这个战术核武器呢也部署到了欧洲。所以从这个北约来说的话，重回冷战，希望用这个核威慑呢来镇住这个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这种这个冒险。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其实还是北约3.0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组团、美国结盟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这个提出了一系列的所谓的这种承诺，包括延伸核威慑，那么就给这些这个参加到美国同盟的，比如说北约当中的这些成员国呢提供核保护伞，这也是这个诱使很多国家加入北约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这次呢突出这个核威慑、核打击能力呢，应该说呢也是这样一个既强化美国对北约其他成员国控制的一种这个措施。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其实是北约核力量部署的一种调整。因为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芬兰、立陶宛还有这个波兰等国呢，现在已经解除了相关的在本土不能这个部署核武器的，或者是呢存放核武器的这种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限制。那么美国呢也希望呢把它的核武器呢向波罗的海三国、向波兰、去靠近俄罗斯的一些国家的部署，而不是仅仅部署在欧洲的中部地区。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北约的核政策呢也是这个北约核武器部署的一调整的一种这个反应。所以不管怎么样呢，现在欧洲的这种核态势呢非常微妙，非常这个令人担心。因为美国带着这个北约成员国大量的部署战术核武器，而俄罗斯呢现在呢也把核武器呢当成了看家的本事。
1: 好，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经过反复博弈，美国与伊朗近日达成并签署了停战谅解备忘录，随后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分别释放了积极信号。但是与此同时，以色列仍然对黎巴嫩发动打击，美伊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推迟，这引发了外界对于中东局势再生变数的担忧。那么接下来美伊两国能否通过谈判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呢？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当地时间18号发表声明称，60天内不收取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相关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因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并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
1: 我们注意到呢，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包含14项条款，其中7项呢是双方共同的承诺，2项呢是伊朗方面承诺，其余的5项是美国方面的承诺。而美国在这份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包括呢，比如说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后30天内将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还包括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还有全面放开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和资产等等。那王老师，美国这些承诺可以算是一种让步吗？那么这些承诺究竟能得到落实吗？
0: 从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的文本这个中间可以看到呢，这个美国的政界反应实际上是比较强烈的。那么他们认为美国做出的让步是过多，那么民主党基本上是火力全开，指责这个协议呢不仅没有让美国受益，反而是一个战略上的失败。那么前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呢，他是把这个协议定性为美国几十年以来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的失误。共和党的鹰派呢是痛批这个协议是对伊朗的绥靖政策。美国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参议员卡西迪他的言辞更为激烈一些。那么他说这个协议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政策的错误。那如果说这个前总统里根是这个泉下有知的话，那么他会气得从坟墓里头跳出来。所以这个讲的就是显然相对来讲是比较激烈的。但是特朗普的盟友他强调这个协议是一个双赢。美国的决策层认为协议呢能够给美国带来更低的油价和地区的新关系，共和党的务实派他也认为协议能够结束这个敌对行动和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是有利的，对美国的这个利益来讲的话也是符合的。那么从各方尖锐对立的观点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反对意见，它主要是聚焦于核心的安全诉求是完全落空的，是战略性的失败。那么支持的意见呢，强调结束战争是降低油价，那么稳定市场，这是一个现实上的收益。反对方和支持方他们的立场是不同的，反对方的着眼点在于这份谅解备忘录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长期的负面影响，他们看重的是这一点。那么支持方呢，就着眼于看重战事这个对即将到来的这个中期选举会产生直接的这个影响。所以显然美国的这个决策层它代表了共和党的短期利益，做这个政治决策他看的是短期利益，但是他看重呢对中期选举的直接影响，这是美国的政治决策层对一个现实的压力做出的一个及时止损的一个务实的选择。恰恰就是因为这种让步是一种务实的策略性的选择，让外交政策的原则性退而求其次，那么为承诺的落地呢实际上是埋下了隐患，也为协议的后续推进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那么要说特朗普认识不到这份备忘录给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形象带来负面影响，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他肯定知道这个东西。很明显特朗普是在盘算如何最大限度地弱化美国的战略性失败，用商业决策的思维去止损，通过纸面上的让步将战争的成本是转嫁给海湾的一些盟友，用市场准入这样一些许可去替代一些真金白银的付出，用最小的代价结束长期的消耗，从泥潭中间美国可以体面的脱身。所以基于这种决策逻辑可以预测到美国的承诺要想真正的落地基本上是不大现实的，这些承诺不过是换取伊朗去配合美国去演一出结束冲突的大戏，答应用一纸协议呢体面的去结束冲突，而后续的一切包括涉及核计划、浓缩铀的处理、导弹计划、代理人组织的这个具体的一些项目的或者说协议的这个落实，以及各项经济承诺，它都是画出的一个大饼，充满的不确定性。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复制的加沙的这个模式，用一纸看起来比较宏大的分阶段的协议去结束当前的军事冲突，但是协议永远就是停留在第一阶段，而根本无法推进到第二阶段，更不可能去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一些根本性的矛盾。不要说什么 落实什么承诺，就连一个双方原本商定要举行的这个双方高官参加的这个仪式，这样的一个很。

0: 简单的这个事情，基本上说取消就取消，所以更不要说什么伊朗从中间可以得到一些经济上的这个实惠，这样一些东西基本上是很难这个落实落地的。所以那些所谓的这个承诺，其实就是纸面上画的一个香喷喷的大饼，好看，但是根本解决不了肚子饿的这个问题。
1: 嗯，美国画了一张大饼。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啊，伊朗在这个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单独做出的承诺只有两项，也就是不获取或者研发核武器，还有就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陶老师，我注意到伊朗最高领袖18号有一个表态，他说关于这份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是在获得了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您怎么看伊朗最高领袖这份表态？他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2: 穆吉塔巴·哈梅内伊这份表态呢，很显然是看似呢风淡云轻，而看似呢又这个做出了相应的这个妥协。其实从这个备忘录本身来看的话，美国做出了大量的让步，而伊朗方面呢，基本上呢按照他自己提出来的一些诉求呢，全写进了备忘录当中。所以伊朗方面呢，应该是在占有一定的这种有利一方。那么穆吉塔巴为什么这么表态呢？我觉得他其实还是希望呢，能够呢，在这场跟美国、跟以色列的博弈当中呢，能够继续呢掌握主导权。那么从你刚才讲的几个方面来看的话，有两个，其实呢两个层次的东西我们必须要给予注意。第一个呢，就是现在要执行，就备忘录签署以后马上执行，比方说打开霍尔木斯海峡。第二个呢，就是全线停火，包括在黎巴嫩、在这个也门、在这个叙利亚等地方呢，不再呢动枪动炮，更不能呢对于伊朗本土进行打击。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呢我行我素，继续呢在黎巴嫩南部呢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所以对于穆吉塔巴来说的话，他肯定会知道这项安排呢是难以落地的。那么另外呢，在发展核武器方面呢，其实这同样也是非常困难，特别是在经过这次军事干预伊朗之后呢，我相信呢可能会更加坚定伊朗拥有这种能力的这个政治意志和决心。因为从历史上来看的话，伊拉克、叙利亚在这个上个世纪60-70年代呢，曾经呢也一度呢追求发展核武器，而伊朗后来呢也有这种计划。后来呢，只是到这个伊斯兰革命之后呢，我们看到霍梅尼那么提出来呢，这个伊朗发展核武器呢，跟他的宗教这个意识呢是相反的，相违背的。那么停止这个计划。而从2018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后，那么伊朗现在在这个核材料方面呢有了长足的发展，不管是它离心机数量，还是它这个提炼出来的丰度60%以上的这个核材料，那么分分秒秒呢可以呢让伊朗呢在谋取核武器道路上呢快速的发展。所以这应该说呢，伊朗现在手里握有这张牌呢，不太可能轻易的放弃。而且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伊朗追求这个自己的这个大杀器的这个政治夙愿呢，应该说今天呢肯定会得以延续。所以从穆吉塔巴的表态来看的话，他其实呢看似呢非常的风淡云轻，尽管伊朗在这个备忘录当中呢他的很多诉求呢得到了满足，但是呢他依然呢对于未来美国和伊朗以及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并不是那么乐观。毕竟呢中东地区的这个冲突呢并不会因为美国的一句话或者是伊朗的一个承诺呢就完全实现世界和平。
1: 好，我们也注意到谅解备忘录签署以来这几天时间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上恢复通行的这个商船数量变多了。而美方说呢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说60天内商船可以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有一种分析说呢，当前海峡和周边海域布设的水雷是恢复通航的障碍之一。那王老师，请您从这个军事角度为我们解释一下，当前如果要清除水雷工作的难点在哪儿？
0: 首先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的话，要清除水雷的困难是有四个。就第一，水域的面积比较大，需要投入很多力量，消耗很长的时间。第二呢，水雷可能会随着潮汐的洋流发生这个位移，那么有些水雷可能还有一些推进器可以在水中进行自行的移动，那么已经清除过的水域呢可能又会重新出现这个水雷，需要反复的进行这个清理。第三呢，是海水的温度呢可能会使这个声呐的信号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

0: 十五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因为此时已经是十月份，天开始下雪，这十月份可是阴历啊。孔有德估计是走得急了，不知是粮食没带够，还是当兵的想开小灶，反正是几个人私自到老百姓家去打猎，把人家里的鸡给吃了，吃完了被人发现了，吃了就吃了吧，并非什么大事儿，大不了赔几只。可问题是当地的老百姓比较彪悍，且没说赔鸡，把人抓住以后先修理了一顿，打得很惨。消息传上去啊，当即炸锅，孔有德怒了，这还了得，后金军老子都没怕过，怕老百姓？二话不说，索性抢你娘的。问题是抢完了怎么办？毕竟大明是法治社会，犯了法是要杀头的，所以孔有德破罐子破摔反了。孔有德同志原本是挖矿的，也没什么政治目标，更不打算替天行道，但既然反了，替天抢一把还是要的。他带领部队开始沿路抢劫啊！此时得到消息的孙元化急得不行，连忙找来山东巡抚于大成商量对策，谈来谈去，谈出一个结果：招安。想出这么个招，原因在于他们认定孔有德的反叛是出于误会，只要把他拉回来安慰安慰，没准儿再给几只鸡就能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件事如果追究起来，黑锅就背定了。趁着现在事情还不大，瞒报情况拉人回来还能保住官位，所以不能动，只能招安。事实证明，瞒报注定是要穿帮的。孙元化派出使者找到孔有德，告诉他赶紧归队投降，否则就什么什么什么。孔有德很害怕，当即表示愿意投降，前往登州接受整编。孙元化很满意，坐在城里等着孔有德。几天后，孔有德顺利到达登州，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攻城。孙元化同志毕竟是知识分子，他并不知道像孔有德这种兵油子，本没有道德观念，算是无赖，而能镇住他的也只有更无赖的无赖，比如毛文龙。而孙专家最多也就是个技术员，对孔有德而言的不欺负是白不欺负，还好守军反应快，立即出城迎敌。但就战斗力而言，双方差距实在太大，登州城里的部队平时最多也就打打土匪，跟从皮岛来的孔有德相比只能算一仗，所以没过多久部队就被孔有德军击溃退回城里。虽然失利，但大体还算不错，因为登州城有大炮，据城坚守，营改没有，

元化同志疏忽了极为重要的一点，他忘记了一个人，耿仲明。耿仲明还在城内作为孔有德的铁杆老乡、战友兼同事，如果不拉兄弟一把是不地道的。耿仲明很地道，所以他连夜打开了城门，放孔有德进城，登州迎县。孙元化很有点骨气，听说叛军入城就准备自杀，但手慢了点，导致自杀未遂被俘。孔有德到底是混社会的，讲点江湖道义，没有杀孙元化，只是把他扣做人质，同时他又致信山东巡抚于大成，要求和谈。好在于大成呢还比较清醒，知道这个事情闹大了，当即上报朝廷。登州失陷，崇祯大怒，搞这么大的事儿，现在才来汇报干什么吃的？他马上下令免去孙元化、于大成的职务，委派谢莲为登州巡抚，接替孙元化是平定叛乱。很快孔有德知道了这个消息，他明白只有一条路走到黑了，但他对孙元化似乎很有感情，到这份上也没动他一根手指，竟然给帮了。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难得干了件好事儿，也能把孙专家害死。因为这事儿从头到尾啊，孙专家的责任太大，所以孙元化千里迢迢投奔朝廷后就被朝廷逮了，送到京城审讯完毕，竟然判了死刑，拉出去砍了。现在的孔有德很麻烦，他虽然占据了登州，但也就是个小城，且还在明朝腹地，上天无路下地没门，渡海没船，基本是歇菜了。但非常难得，孔有德同志呢很乐观，他非但没有走，还干起了大买卖，找来了当年的同事李九成、耿仲明、陈友石，还拉上了毛文龙的儿子毛成禄，并广泛招募各地犯罪分子，扩编军队。更搞笑的是，他还组织政府开始封官，封到一半发现没有官印，还专门抓了几个刻印章的帮他们刻印，很有点过日子的意思。当然呢，他们在百忙之中没有忘记自己的主业抢劫，原先只抢个县，现在牛了，组团抢劫，分兵几路从登州开始，沿着山东半岛去抢，搞得民不聊生。崇祯决定解决问题，但新任巡抚谢莲刚到任就发现呢，在围剿孔有德之前，他必须先突围。孔有德同志手下这帮兵打后金军只能算是凑合，但打关内这帮人呢，实在是绰绰有余。谢莲到达莱州之后就被围了，但孔有德攻城的水平明显差点，双方呢陷入僵持，你进不来我出不去。朝廷倒真急了眼了，听说新任的巡抚又被围住，立刻增兵20000多人直奔莱州。孔有德听说朝廷援兵到了，也不含糊，是加班加点的攻城啊，现炒现卖，拉出了登州城里的大炮猛轰城头，竟然轰死了新到任的山东巡抚。这个巡抚不是谢莲，因为谢莲呢是登莱巡抚。那么谢莲虽说打仗没谱呢，还是比较硬的，死撑等援兵来，他等来的不是援兵，而是一个做梦也想不到的消息。围城的孔有德派出了使者，交给他一封信，信中表示希望谢大人开恩，愿意投降。听明白了吗？不是要谢大人投降，而是要谢大人接受投降。这是个比较搞笑的事儿。深陷重围还没投降，包围的人倒要投降了，鬼才行。谢莲信了，因为形势摆在眼前，朝廷援兵即刻就到。孔有德是聪明人，投降啊是他仅存的选择，他决定亲自出城接受投降。这个谢的人到

到底还是知识分子，他不知道这孔有德同志虽然是个聪明人，却是一个聪明的坏人。从他反叛那天起就没打算回头。时候到了，孔有德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亲自在城门迎接。谢巡抚很受感动，带着几个随从出城受降。为了庄重，他还去找莱州总兵，让他一起出城。总兵不去，不但不去，还劝谢巡抚最好别去。跟谢莲不同，这位总兵啊是从基层干起来的，比较了解兵油子的特点，认定有诈，坚持不去，保住莱州，就此一举。接下来的过程很有戏剧性，这个谢莲出城后受到了孔有德的热情接待，手下纷纷上前亲密地围住了谢巡抚，把他直接拉到了大营。一进去就变脸了，孔有德的打算是先把谢巡抚绑起来作为人质，然后又把随同一个知府拉到城下，逼他传话让里边人投降。这位知府表示配合，到城下让喊话，就真喊了：我死后你们要好好的守城。照常规啊，此时发生的事情应该是贼兵极其愤怒，残忍的杀害了知府大人。但事情并非如此，因为知府大人固然有种，但更有种的是那位不肯出兵的总兵。他听说巡抚被人劫了，知府在下面喊话，二话不说就让人装炮弹，看准敌人密集地区开炮。敌人的密集地也就是知府大人所在，几炮打下去，叛军死伤惨重，知府大人也在其中壮烈捐躯。虽然巡抚够傻，好在知府够硬，总兵够狠，莱州终究保。但孔有德还是溜了，赶在援军到来之前。这么闹下去就没完了。崇祯随即下令出狠招调兵，照目前情况看，要收拾这帮人随便找人没有效果，要整就必须恶整。所以他调来了两个猛人，第一个新任山东巡抚朱大典，浙江金华人，文官出身，但此人性格坚毅，饱读兵书，很有军事才能。但更猛的是第二个，此时的山东半岛啊，基本算孔有德主管，巡抚的工作呢，他基本都干，想怎么来就怎么来，看样子是打算定居了。而且此时他的手下已经有四五万人，且很有战斗经验，对付一般部队绰绰有余啊。所以派来打他的是特种部队。崇祯五年七月，明军先锋抵达莱州近郊，与孔有德军相遇，大败之。孔有德很不服气，决定亲自出马，在沙河附近布下阵势迎战明军。他迎战的是明军先锋，明军先锋是关宁铁骑，统领关宁铁骑的是吴三桂。第二人吴三桂，虽然按年龄推算呢，此时的吴三桂还不到二十，但已经很猛，只要开战就往前冲，连他爹都没法管。对付孔有德之流是比较合适的，战斗的进程可以用一个词形容：杀鸡焉用牛刀。关宁铁骑的战斗力已经讲过了，这么多年来能跟皇太极打几仗的也就这支部队。而孔有德的军队虽然也在辽东转悠，但基本算是游击队，逢年过节也就跟着毛文龙出来打黑枪，与关宁铁骑实在没法比，反映在战斗力上效果非常明显。孔有德的军队一触即溃，被吴三桂赶着跑了几十里，死了近万人才算成功逃走。原本孔有德的战术是围城打援，围着莱州援军来一个打一个，但这批援军实在太狠了，别说打援了，城都不围了，立

所以他修城墙的时候都按炮弹破坏力来算。换句话说，平常的城墙也就能扛凿子凿，而登州的城墙是能扛大炮的，抗击打能力很强。更麻烦的是，孙巡抚是搞理科的，比较较真儿，把城墙修得贼厚且稳，还充分利用了地形，把登州城扩建到海边，还专门开了个门，即使在城内支持不住，只要打开此门，就能立刻乘船溜号，万无一失。所以朱大典很担心，凭借目前手中的兵力，如果要硬攻，没准一年半载都打不下来。按朱大典的想法，这是一场持久战，所以他筹集了三个月的粮食，准备在登州城过年。到了登州就后悔，不用三个月，三天就行。孔有德到底还是文化低，对于登州城的技术含量完全无知。听说明军到来，跟耿仲明一商量，认为如果龟缩城内太过认怂，索性出城迎战，以示顽抗到底之决心。这个决心只维持了一天。率军出城作战的是跟孔有德共同叛乱的李九成，他威风凛凛的列队出城，摆好阵势，随即就被干掉了。明军出战呢，依然是关宁铁骑，来去如风，管你什么阵势不阵势，就怕你没出来，出来就好办。骑兵反复冲锋啊，见人就打，叛军四散奔逃。鉴于李九成站在队伍最前面啊，因为他最威风嘛，所以最快被干掉了，没跑掉的全数被歼。此时城内的叛军还有上万人，但孔有德明显对手下缺乏信心，晚上找耿仲明、毛成禄谈话，经过短时间的磋商，决定跑路。说跑就跑啊，三个人带着部分手下家属沿路抢劫成果，连夜坐船从海边跑了。按孔有德的想法，跑他个冷不防，这里这帮傻人不知道，还能顶一会儿，为自己争取跑路的时间。然而意外发生了，他过高的估计了自己手下的道德水准，毕竟谁都不傻，孔有德刚跑，消息就传了出去。而类似孔有德这类黑社会团伙，只要打掉领头的，剩下的人用扫把都能干掉。于是还没等城外明军动手，这城里就先乱了，登州城门洞开，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跳海的跳海。朱大典随即率军进城收复登州，事情算是了结了。但孔有德这帮人在山东乱了半年，不抓回来修理修理太不像话，所以将领们纷纷提议要率军追击孔有德，但朱大典没有同意。不同意出兵是因为不需要出兵。逃到海上的孔有德很得意，虽说登州丢了，但半年来东西也没少抢，地主当不成还能当财主。得意到半路遇上了个人，消停了。他遇上的这个人呢，名叫黄龙。孔有德跟黄龙算是老熟人，因为黄龙曾经当过皮岛总兵，还管过孔有德。孔有德怕的人比较少，而黄龙就属于少数派之一。孔有德之所以投靠孙元化，就是因为黄龙太厉害，在他手下太难混。在最不想见人的地方，最不想见人的时候，遇上了最不想见的人，孔有德很伤心。老领导黄龙见到老部下孔有德，倒也没客气，上去就打。孔先生当即被打蒙，部下伤亡过半，连他的亲人都被幸免，纷纷坠海而亡。但最不幸的还不是他，而是毛成禄。这位仁兄先是他老爹，就是毛文龙被杀，朝廷给了个官，也不好好干，被孔有德拉下水搞叛乱，落到这般地步。而关键时刻，孔有德不负众望，毅然抛弃了这位老上级的公子，把他丢给了黄龙。而孔有德和耿仲明不愧干过海盗，虽说打海战差点。

0: 但逃命还凑合，拼死杀出血路，保住了性命。毛成禄就不行了，被抓住后送到京城，被人千刀万剐。黄龙的战基本上彻底摧毁叛军，洪有德和耿仲明逃上岸时，已经是光杆司令，山都叛乱就此结束。 这次叛乱历史百年，破坏很大，而最关键的是，叛乱造成了两个极为重要的结果，足以影响历史的结果。第一个是坏结果，鉴于生意赔得太大，既没钱也没人了，回本都回不了。孔有德、耿仲明经过短时间思想斗争，决定去当汉奸，投靠皇太极。 其实这两个人投降倒也没什么，关键在于他们曾在孙元化手下混过，对火炮技术比较了解，且由于一贯打劫，却在海上被人给劫了，是气愤，不顾知识产权，无私的把技术转让给了皇太极，从此火炮部队成为了后金的固定组织部分。 虽说孔有德、耿仲明文化不高，学的不地道，造出来的大炮准头也差点，但好歹是弄出来的。由于他们辛苦折腾半年，弄回来的本钱，连同家属都被明军感谢海里喂鱼，亏了老本，所以全心全意给后金打工，向明朝复仇。一年后，他们找到了复仇的机会。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甲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05254000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
4: 什么呢？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052400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0524000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请大家再忙。 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

0: 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吃饭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7: 一百年不许变。
10: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祥频95.5兆赫，
14: 中波126.9千赫，
1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

0: 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1: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0: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1: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通话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保持我的态度，维系我高温度，放纵吧前进速度，朝着远处一步一步，微笑着看旅途。虽然迟到了，我也绝不认输。在这个纷扰又多彩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最好的状态就是提灯前行，照亮自己的心情和前程，发扬自己的爱好，愉悦的生活，让自己的人生多姿多彩，心自在，身到哪里都自在。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自由自在》，在凤凰传奇演唱，发行于2013年11月25日，收录在专辑《最好的时代》中。霸气十足的歌词，旋律加上充满电子元素的编曲，当第一串音乐节奏响起时，足够扎实的节奏与旋律瞬间会牢牢地抓住听着者的心。同时歌词的表达也相当简洁明快，充满正能量的歌词通过铿锵有力的旋律和节奏，通过唱腔传递出来，用音乐帮听众调整自己的心情和身体。

我的纸飞机呀，飞到了芦荡边，带我去看日落晚霞，还有看满的山野。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我的童年。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我们也长大了，母亲的头发变变的变白了。人真的是越长大就会越怀念过去，越想回到过去那些让人快乐的时光。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的纸飞机》，由狗狗王志瑞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24日。小时候总想快点长大，长大了又怀念小时候，要是我知道那快

的时光那么转瞬即逝，我定不会那么急急忙忙长大。成长过程中经历很多事情，正如船后的波纹一样，总要过后才会觉得美丽。就像我们要长大之后才会知道，逝去的童年是多么的美好。

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结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着边。

如果我变成回忆，退出了这场生命，留下你错愕哭泣，我冰冷身体拥抱不了你，想到让我深爱的你孤独旅行，我会恨自己如此狠心。这首歌很有力量，能够穿透听歌者的心，听一次都会觉得痛一次。

如果我变成回忆，没能和你白头，蹒跚牵着你看晚霞落尽，浪漫的时光总有一天你会伤心痊愈，所以我希望有那么一个人能够牵着你，代替我陪你走下去，治愈你心里曾受的伤。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如果我变成回忆》，由 Sunk 演唱，发行于2009年5月29日，收录在专辑《第三回合》中。这首歌也是电影《只属于我们一天》中的插曲。这首歌旋律优美，赞克用温柔的唱腔成功诠释了这首歌曲，唱出因遗传性心脏病而无法掌控自己身体的不安。这首歌是赞克献给曾经去世姐姐的一首歌，同时也想告诉人们要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那不要的，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遮光灯下的我们在共舞，却看不清你真正的面目。小心翼翼跟着你的脚步，使我早已忘了退路。每一段真挚关系的发展与毁灭，都是不由得控制。一个人的出现和离去，不会因为你在哪个路口说没的哪句话就能够改变。你权衡把控的，只会是节奏，不会是结局。走过的人生繁华凄凉，尘世的沧桑，泯灭了曾经的曾经。越来越懂得，命运就是无论怎么重来，我们依然会义无反顾的相爱和分开，但我仍感谢这安排。

首歌的歌名叫做《你想要的》，由严仁中演唱，发行于2020年3月28日。我送了你一车苹果，你却说你喜欢吃梨。在爱情中感动了自己，却总是感动不了你。原来我的付出不是你想要的礼物。有多少这样的情都是隔岸观火，有多少爱都是到达不了的彼岸。严仁中用沙沙的嗓音唱了一首心碎的情歌，送给触不可及的爱情，希望下一次我们都能幸福。

等风吹来，等花盛开，等到那天我们或许会相爱。茫茫人海，千里之外，遇见你或许是上天的安排。最好的安排，相识于人海，跟随着爱，等风吹来，花已盛开，在晚风中与歌声相拥。

梦中世界不再黑白，看尘埃聚会，深层蓝海，让爱意蔓延无限宽带。爱是跨越时间的力量，也是一把玫瑰烟嗓中娓娓叙述的诗和远方，告别昼夜遗忘悲伤，向光而行，遇见花开。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等风吹来》，由新民那一高演唱，发行于2023年9月16日。爱如一缕清风，轻拂过每个思念的角落。新民那一高的歌声缓缓绕过耳畔，唤起心中未曾触及的温暖与感动。他用音符编织梦境，用盛开的花朵去拥抱关于爱的美好瞬间。等春到来之际，我们都要奔赴更好的自己，让我们在荆棘路上勇往直前，怀揣初心和炙热，奔赴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

明知这是一场意外，你要不要来？明知这是一场重伤害，你会不会来？当疯狂慢慢从爱情离开，你还有什么值得感慨？既然世界有这么多的意外，就在我们身边经过，总有一件是你意外。

面对未知的生活，我们一直都在学习命运中快步疾行，很多人擦身而过，很多事过眼云烟，抓不住放不下，患得患失中我们不停地迷失，遗忘，错过，沿途风景匆匆倒退，当一切终归尘埃落定，你是否还会站在原处陪我一起看那最初的风景？

0: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8: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2: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9: 爸爸爸爸陪忙呗。
1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4: 不叫。
15: 叫地主。
9: 妈妈妈妈陪忙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

0: 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
3: 好
2: 好，好
3: 好
2: 好，
3: 吃饭了，吃饭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5: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5: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5: 心情道路的指引。
1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守候今天的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洗去你一天的疲劳，为你带来一份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还是和大家分享几首好听的歌。第一首歌是来自风染的《我还爱你》，这首歌包杂着几个小故事，我们和大家分享。耳机里循环着风染的《我还爱你》，烟嗓裹着细碎的情绪，慢慢的漫出来，忽然就懂了那一种还爱不是非要破镜重圆的执念，是走了这么久，你还是我心里不肯碰也不肯丢的那块软地方。后来我也试过开始新的生活，去了我们没去过的餐馆，走了我们没一起逛过的街，可是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想起你。风掀起路边梧桐叶的时候，就想起你以前总爱揉我的头发，说我的发梢翘得像小猫。喝冰汽水开瓶的气泡声，就想起你夏天总把我的手塞你的口袋里捂凉。我没再找过你，也没跟别人说过我还没走出来，只是这种我还爱你早就变成了我自己一个人的心事，藏在每一个没有说出口的夜里。其实我也明白，我们早就停在那年的夏天了，可是歌放到副歌的时候还是会红眼睛。原来有些喜欢不会消散，只是慢慢沉了底，变成我自己一个人的秘密。我还爱你，和你没关系，只是谢谢你曾在我的人生里留下过那么亮的痕迹。

我们再来看另一篇关于这首歌的感悟。循环了好多遍的我还爱你，忽然就放下了拧了很久的情绪。以前总觉得还爱你是放不下，是走不出去，现在才明白，它其实是跟自己和解。我承认我还爱你，也承认我们已经分开了。分开之后，我怨过你，也怪过自己，怪我们怎么就把好好的感情走散了，走到连朋友圈点赞都要犹豫半天。后来慢慢才发现，那些吵架的委屈，分开的眼泪，慢慢都磨成了温柔的回忆。我还是会想起你，想起你给我带的热豆浆，想起雨天一起撑的伞，想起你说要带我去看海边的烟花。只是想起你的时候，心不再疼了，只有轻轻的一声叹息。我还爱你，不代表我还要回去，只是我终于愿意承认，你陪我的那段路真的很好。祝你以后安好，也祝我

我们再来看一篇一位同学根据这首歌所写的情感感悟。刷到风燃的我还爱你，忽然就想起教学楼走廊窗边，你靠在栏杆上笑的样子。那时候天很蓝，风刚好吹起你校服的衣角，我偷偷拍了一张照片，存到现在都没删。那时候我们连牵手都脸红，说要考同一个城市的大学，说要一起住带阳台的小房子，结果还是没能熬过毕业的夏天。你去了南方，我留在了北方，慢慢就断了联系，只是偶尔翻朋友圈看到你的近况，还是会忍不住多停几秒钟。直到现在，我手机歌单里还留着你分享给我的歌，输入法打你名字缩写，还是第一个跳出你的全名。我还爱你啊，不是说要纠缠，是17岁爱上的人真的很难忘掉。那天同学聚会有人提起你，我笑着说早就放下了，转过头歌刚好放到我还爱你，眼泪还是掉了下来。原来有些喜欢会停在少年时，跟着风染了一辈子。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风染，我还爱你。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位朋友所写的这首歌的情感感悟。阿布学长的这首歌唱的哪里是歌，根本就是我藏了三年的心事啊。

就为了偷偷看他一眼。他打球，我会买水，却不敢亲手递，只敢放在球场边的台阶上，说是帮别人带的，多买了一瓶。他生日，攒了半个月的零花钱，买了他种草的手表，最后托朋友送过去，没留名字。毕业晚会，他唱了一首《晴天》，我坐在台下第一排，看着他被聚光灯照亮的脸，眼泪把裙子都打湿了，我还是没说一句我喜欢你。后来我们去了不同的城市上学，再也没有见过，我也没有和任何人说过我喜欢他。可是只要看到穿白衬衫的男生，看到学校篮球场，甚至吃到他最爱吃的草莓圣代，心脏都会猛地跳一下。这首歌放到一半，我对着歌屏幕掉眼泪。原来这种没说出口的思念早就震得我自己天翻地覆，只是他从来都不知道。原来暗恋就是这样，思念无声，却在我自己的世界里早已经震耳欲聋。

布学长的这一首《思念无声》却震耳欲聋，把未曾言说的思念，在心底翻江倒海却无法对外言说的情绪，淋漓尽致地表达。这首歌本身就戳中了很多人的情感共鸣，无论是暗恋、分开后的怀念，还是相隔两地的想念，那些说不出口的思念反而会在自己的世界里震耳欲聋。这种极致的反差让歌曲拥有着很强的感染力。我们下面时间再来和大家听另外一位朋友所写的关于这首歌的情感感悟。和你隔着1000多公里的距离，今天视频的时候你说最近加班很累，我对着屏幕笑说再等等，放假我就去找你。挂了电话，点开阿布学长的歌，忽然就懂了这种滋味。我们不能天天见面，不能一起吃晚饭，下雨了我只能提醒你带伞，你生病了我只能催你吃药，所有的想念都只能变成文字隔着屏幕发过去，好多话打了又删，最后只变成了一句我想你了，轻得像羽毛。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每次刷到情侣一起散步的视频，路过我们一起吃的火锅店，甚至看到你上次落我这儿的睡衣，思念一下子就满了，闷得我胸口发胀，那种想是隔着1000公里都压不住的。我们的思念隔着屏幕没有声音，可它在我心里每天都轰隆隆地响，震得我夜夜都想快点奔向你。阿布学长唱的哪里是思念，是每个异地恋的恋人藏在我没事的背后快要溢出来的想念呢。下面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

0: 下面是这一时段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来守候，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好，
10: 吃饭了，
9: 吃饭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蛇精和大家分享生活感悟，看清一个人的最好方式。世事易变，人心繁杂，想要看清一个人很难。人生在世，谁都不可能活成一座孤岛，总要与人相交相处。然而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与什么样的人同行真的很重要。所以掌握识人之法，靠近谦谦君子，远离阴险小人，于己大有裨益。今天和大家分享《吕氏春秋》八观识人法，教你彻底看清一个人。通则观其所理，看一个显达的人，要看他是否还谦逊有礼，温和待人。人生路上越是顺风顺水，好运连连，越要守住本心，涵养德行。醒世恒言里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谁都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有高光时刻，就会有晦暗之时。遇到好事，迎来好运，就如红花盛开，虽然很美，但终究会凋谢。聪明的人，即便风光无限，也不会骄横跋扈，反而更加低调内敛。孟子有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遭遇不顺，壮志未酬，就要管好自己，勤修德行。人生得志，能力变强，就要温和待人，常施善行。修好德行，是获取成功的金钥匙。乐善好施，是守住好运的吉祥星。显达的人还能谦和善良，人生之路会越走越顺。贵则观其所进，看一个地位高的人，要看他推荐提拔什么样的人。身居高位的人推荐提拔德才兼备之人，便是真正的在其位尽其责。反之，推荐提拔沾亲带故且庸碌奸佞之人，则是滥用职权，任人唯亲。吕氏春秋去红再有一则举贤不避亲仇的故事。晋国大夫齐奚向晋品公推荐自己的杀父仇人谢胡获准出任南阳县令。正直廉洁的谢胡到任后，做了许多实事好事，深受百姓的好评。不久，齐奚又向晋平公推荐自己的儿子齐武，获准担任掌刑狱兵士的尉官。齐奚秉持公心，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深受晋平公和后世之人称赞。可见，一个人地位高了，从他推荐提拔的人就可以看出他是什么样的人。地位高的人还能大公无私，举贤荐能，堪称德高之人。富则观其所养，看一个有钱的人，要看他的钱怎么花，给谁花，花在什么地方。虽然钱乃身外之物，但许多越是有钱的人，往往越不明白这个道理。有句话说得好，有钱人的堕落是社会堕落的祸根。这样的有钱人德行败坏，有钱没品，终究必有灾殃。

定要远离。诸葛亮借此书曰：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只有内心宁静，才能修养身心；只有简朴节约，才能涵养德行。换句话说，就是再有钱也要勤俭节约，养德聚能。从小处讲，要赡养父母，接济他人；从大处言，要热爱公益，行善积德。有钱的人还能保持节俭，散财有道，必定千金散尽还复来。听则观其所行，听完一个人的话，要看他是不是那样去做的。识人辨人，不能光听他说了什么话，还要听其言，观其行。道德经有言：夫轻诺必寡信。那些轻易许诺的人，因为很难兑现承诺，所以会减少自己的诚信。这种人喜欢夸夸其谈，炫耀吹嘘，往往是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不可交，不可信。增广贤文里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一句话既已出口，即便用四匹马拉的车也无法追回。话已出口，绝不能反悔，只有说到做到，方能赢得信任。习则观其所言，第一次见面说的话不算什么，等相处久了再听听他说什么。初次见面说话都会有所保留，未可全抛一片心，实属正常。只有相处得久了，真正熟络了，说话便无所顾忌，方能日久见人心。刚烈耿直、足智多谋的陈宫，因久闻曹操大名，放弃县令的官职，追随曹操，助得其拜黄巾军，可谓居功甚伟。后来曹操误杀无辜的吕伯奢全家之后，随口而出：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让陈宫看出曹操是一个奸诈之人，于是愤而离去。古人云：习与性成，圣贤同归。习惯决定着性格的养成，辨识一个人的习性，就看其是否言行一致。这既是识人之法，更是交友之道。与人久处之后，如果他说的话前后出入太大，说明人品太差，这样的人不可深交，要趁早远离。如果他说的话前后相差不大，说明诚实可靠，这样的人久处不厌，要好好珍惜。归结起来，值得深交的人特征就是：顺境不骄横，厚德载物；逆境不气馁，自强不息。余生愿你我练就火眼金睛，做一个朋友满天下的人。

昨晚整理旧歌单，随即切到了孙燕姿的《开始懂了》，吉他扫弦刚出来，突然懂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火20多年。20岁听这首歌是

里唱的，很爱过谁会舍得，舍不得是真的，但梦被摇醒了，也要心甘情愿地站出来拍拍灰。我们总把永远当成爱情的标准答案，后来才懂，有昨天才是好的。这才是成年人的爱情，那些一起走过的路，看过的海，深夜分享过的心事，都没有白来过。不用追着要理由，不用困在过去不肯走，明天本来就是自己的，快乐也从来不是等来的，是我们自己选的。原来真正的开始懂了，不是恨，也不是放不下，是用心酸微笑去原谅，然后翻页继续走。

其实我觉得孙燕姿的这一首歌是给成年人的爱情清醒剂，太多人的人在爱里面钻牛角尖，他为什么不爱我了，我哪里做错了，非要追着要一个说法，把自己困在死胡同里面出不来，天天哭，天天内耗，把生活过得一塌糊涂。可是这首歌其实告诉我们，爱情本来就是流动的，它不会停在原地等你，不爱了就是不爱了，没有那么多的理由，追问只是徒增烦恼。其实梦摇醒了，幸福就不会再来，那么我们就去接受，用心酸微笑去原谅，也翻越了，然后告诉自己，昨天曾经经历过就是好的，明天是自己的。其实好的爱情观就是这首歌唱的，认认真真去爱，大大方方接受离开，快乐从来不是别人给的，是我们自己选的，哪怕爱错了，哪怕失去了，我们还有自己的明天呢。下面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孙燕姿，开始懂了。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爱琴海到这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明天见。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脸上笑容常围绕。
17: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5: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7: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5: 一百年不许变，
17: 诺言从不是儿戏。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8: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12: 010-8410。

0: 9427评书记。
1: 南明福王朱由崧在危难关头登上了皇帝宝座呀，但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皇帝呀？这位朱由崧在政治上是毫无作为，把大权交给了马士英、阮大铖这一帮奸佞小人。同时，作为福王朱常洵的儿子，他爹当年没被立为太子，不都是因为东林党人的反对吗？所以这朱由崧对东林党人从心理上也没什么好感，竭力排斥以史可法为首的东林党人。史可法是忠臣，他却看着别扭，他自己呢又不理朝政，整天只顾沉迷于酒色，吃喝玩乐，生活是荒淫透顶。据史书记载，朱由崧刚刚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就以大婚为名，皇帝结婚叫大婚呢，他派出内官在南京、苏州、杭州，在等等很多地方去挑选淑女，而他手下这帮奸佞之人趁机是作威作福，广聚钱财，草菅人命啊。史书说，都城内凡有女之家，不问年龄如何，尽封其门，受金释放，又顾别事啊。只要这家有闺女，他们就把门封上，等着拿钱，拿完钱再封别人家去。邻里哭嚎是唯利是图啊。在贾深朝氏小记中记载说，福王除夕悄然不乐，急传各官入见，大过年的皇上怎么绷着脸啊？诸臣皆以为为兵败而促，俱仰头谢罪啊，是不是没打赢仗，江山丢了一半啊？良久，福王曰，朕未暇虑北，我没工夫考虑北边打仗的事儿。所忧者，梨园子弟无一家者呀。我现在烦的是，你看看你们给我找这帮唱歌跳舞的，怎么一个个长得都这么烦人呢？朕意欲广选良家以充掖庭，为朱清早行之儿。我现在最大心愿，你们赶快去给我找那些技艺高、人长得漂亮的梨园弟子。待会儿一听，这皇帝还能有什么出息啊？众臣相对而视啊，以为陛下忧敌未宽，虑先帝其一思及此啊。我们还以为您是忧国事想先皇呢，没想到您想的是这个。这一处记载，我们能看出这福王朱由崧将是一个毫无作为的昏君呢。除此之外，为了满足自己的淫欲，朱由崧还命太监田成派人在每天晚上出去四处捕捉蛤蟆。逮蛤蟆干嘛呀？要配制蟾酥合酶的春药。因为这个田成啊，害怕守城官兵不允许这些人出城，他带着好些太监嘛，特意做了好些灯笼，灯笼上写着奉旨捕蟾这四个字啊。守城官兵一见这灯笼就开城门放行啊，所以民间称这朱由崧为蛤蟆天子，他天天就逮着蛤蟆配药玩的。在崇祯17年九月，为了豪夺民财，在大臣马士英的建议下，朱由崧竟然批准在朝野中大卖官呢。具体办法是取消了延续数百年的生员试取制，生员就是秀才呀，把这取消了，改为以纳银多少来定名次，看谁交的钱多。后一时间各地生员云集呀，满世界都是秀才，有钱就给你啊。一个多月之后，他又下令县以上三级的正品官一律以银钱来竞争。大卖官的结果导致官僚机构庞大，冗员大增啊。当时南京城里民谣四起嘛，叫中书随地走，都督满街有啊，奸计多如羊，职方贱如狗。新官后缺，旧官呢又想巩固自己的位置，就拼命向上面行贿啊。没官职的要补缺得花钱，有职务的想延续也得花钱，民怨沸腾啊。诗人张岱曾经痛骂朱由崧啊，说自古亡国亡君无我红光者。朱由崧的年号不是红光吗？ 说古来多少亡国之君，再没有像弘光帝这样的了。汉献帝之孱弱，刘禅之痴呆，杨广之荒淫，合并而成为一人，这乃极大成也。说这朱由崧啊，是汉献帝跟刘禅还有那杨广的合成品，可见恨到什么程度。由于这朱由崧不以国事为重，苟且偷安，是荒淫无道，在朝廷内极为偏向马士英、阮大铖这帮佞臣宦官，而对外呢又不做防御清军的准备，这就导致了弘光政权的迅速灭亡。清朝顺治二年，风雨飘摇的弘光小朝廷里边闹起了三疑案。哪三大疑案呢？大悲案、太子案、同妃案。先说这大悲案吧，大悲是一和尚的法号，这和尚俗家姓朱，曾经跟朱由崧啊认作本家。由于东林党人曾想立陆王朱长方为帝，所以这朱由崧对这位和尚大悲是一直严加防范，生怕他夺走了自己的地位。陆王朱长方信佛，这时候大悲和尚到南京，朱由崧怀疑他是不是来为陆王刺探情报啊，就把这大悲和尚逮起来放监狱里了，定成死罪。这就是大悲案。二一个是太子案，有一个自称是崇祯帝朱由检太子朱慈良的年轻人，从北方来到南京，朱由崧又怕自己的皇帝宝座被这太子夺去，匆匆认定这是假太子，投入狱中。最后一个是同妃案，同妃案那是当年李自成攻下洛阳的时候，当时是福王世子的朱由崧不是爬城逃跑了吗，在开封与周王府的宫女同室私定终身。而今这同妃啊千里万里寻找丈夫到了南京了，但是她却不敢承认，将其投入狱中折磨而死。这三案闹得满城风雨，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尤其是太子案加速了弘光政权的灭亡啊。当时镇守南京上游的大将叫左良玉，左良玉早年是东林党人一手提拔起来的，所以跟东林党人关系很好，而跟马士英、阮大铖这帮阉党奸佞跟弘光帝他们并不和睦，甚至是相互猜忌。太子案呢为左良玉提供了一个借口，所以他以清军策的名义扶江东下。与此同时，清朝的豫亲王多铎率领清军进占西安，打败了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之后，正以狂风暴雨之势横扫中原，是直扑江北，进抵淮河一线。而此时朱由崧跟马士英这帮人命令江北防线的明军回师攻打左良玉，你说这不糊涂吗？那边敌人可就来了，他现在先打左良玉，以至于江北防线大开，是不战自乱。顺治二年，清朝的豫亲王多铎率领清军是血洗扬州，然后直扑南京啊！警报传来，朱由崧还那喝酒听歌看舞呢，连忙收拾行装，就在十号晚上带着爱妃暗暗从通济门出走，弃城逃至乌虎守将黄德公的军中。第二天清军追到，朱由崧跟自己的爱妃躲入了黄德公的船里边，两军是展开水战。黄德公为了保护这昏君，在外边作战被冷箭给射死了，他的部将田梅是趁机反叛，绑了朱由崧跟他的爱妃送给清军邀功。5月25日，这位福王朱由崧被押回南京，9月被押送北京，转过年来被杀于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结束了他短暂而昏庸无能的一生。那么南明王朝的福王死了，南明政权何以承续啊？后边还有一位继承者，这就是南明的唐王朱玉鉴。朱玉鉴是明太祖朱元璋第23个儿子唐王的8世孙， 所以他世袭也是唐王。他是历史上南明政权第二个皇帝，应该说比较有作为。明朝末年农民大起义爆发之后，朱玉建向朝廷要求借兵3000前去参与镇压，朝廷害怕藩王借这机会在叛乱夺位，所以不愿意借给他人，予以拒绝。朱玉建自行在南阳招兵数千，亲自统领着寻找农民起义军作战，结果被人家李自成部队打得大败。朝廷因为他违反国法降罪，把这唐王的名号给去掉了，把他废为庶人，囚居于凤阳。崇祯17年5月，福王朱由崧不是在南京称帝了吗？曾经将朱玉建释放啊，后来呢又怕这位唐王朱玉建夺皇位，把他迁居在广西平乐府，就是现在广西桂林以南这一带，不久流放于福建。在顺治2年，弘光皇帝被人抓走了。同年的闰6月初7，明朝的福建巡抚张肯堂、礼部尚书黄道周以及南安伯郑芝龙，郑芝龙就郑成功他爸爸呀，还有靖鲁伯郑鸿逵等人，奉唐王朱玉建称监国于福州。20天后，朱玉建受郑鸿逵、郑芝龙、黄道周等人的拥立，称帝于福州，改福州为天兴府，改年号为龙武，所以又被称为南明的龙武皇帝。朱玉建称帝之后，颇有中兴之主的气概，一心试图恢复明朝江山，为此从很多方面采取措施。朱由崧为什么失败？陆王为什么降清啊？他认识到社稷存亡的主要威胁是满清贵族建立的清朝，所以在总体战略上，朱玉建不失时机地树立起了抗清大旗，他要联系农民起义军共抗清兵啊。继位10天后，他就诛杀了清朝派来的招降使者，而且决定御驾亲征。尽管这一次亲征由于郑芝龙兄弟阻挠没有实现，但他在基本政策上的转变是值得称道。后来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大顺、大西农民军联名抗清，那么南明政权绝对延续不了将近20年呢。其次，针对明神宗以来党争给大明朝带来的危害，他提出了消除党争、用舍功名的方针。在用人取舍上，历届门户之间不究既往，只要参与抗清就量才录用。早在朱玉建就任监国的时候，他就亲自撰写了《近身》《戒政》《儒林》这3篇文章，阐明自己对党争的看法。再一个，他整顿吏治，严惩贪污，以减轻民间疾苦。朱玉建施政的时候曾经规定，小贪必杖，杖责呀要打呀，大贪必杀呀，因而是深得人心。另外，他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呀，他的个人品德在南明诸君中那是值得称道的。黄道周是他的大臣呢，在一封信里曾经这样描述他们的天子，说今上不饮酒，经吏事，就今天皇上不喜欢喝酒，精通政治官吏之事，是洞达古今的，爱读书吗？想以高光而下之所谓见也，这是前朝很难见到的一位好君王啊。不少史籍中都说朱玉建喜欢读书，无声色犬马之好，做了皇帝之后仍然自奉甚简，经常穿的是土布黄袍，安贫若素，生活简点，宫中也没有什么宠妃，只有一位知书懂礼的贤内助皇后曾氏。尽管朱玉建有比较好的人品才学，也希望能做成一番事业，锐意恢复明朝江山，但就当时的总体形势，仅靠他个人的力量不足以改变整个局势啊，尤其是他自身还存在很多致命的弱点，最突出的 就是他在为人行事方面生性软弱，优柔寡断，书呆子气很重。据说朱玉建读书相当多，有些决断也是正确的，可遗憾的是他识书不画，没有什么实际经验，匆匆就当了皇帝了。不但不能力挽狂澜挽救明王朝灭亡的命运，反而连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啊。历史书上记载这么几件小事啊，说当时南明政权有一个小朝廷，除了朱玉建这个之外，还另有一个，那是鲁王朱怡海在绍兴建立的。有一次这鲁王朱怡海的军队遭到清军的猛烈攻击，只好派使者前来福州向隆武帝朱玉建求援呢。因为鲁王在信上称朱玉建为黄伯叔，这是论着辈儿叫的，但没有称之为陛下。呵，朱玉建龙颜大怒啊，喝令身边的人把鲁王的信使杀了，还振振有词，认为时势之可忧，不在卿而在鲁，这不是错误逻辑吗？哦，现在最忧心的不是清朝，是鲁王啊，这是气急了说的话呀。朱玉建的这个做法导致了两个南明小朝廷是水火不容，最后结果怎么样？就得被清军一一攻破呀。清朝顺治三年，清军大举进攻福建，龙武小朝廷危在旦夕呀。朱玉建决定率领群臣转移到清军力量最薄弱的江西，在清军乘胜追赶的情况下，他竟然舍不掉那几十车心爱的书。这拉书的车辆走得慢慢吞吞的，结果被清兵给追上了。当龙武小朝廷的人马到达闽赣边境的时候，本来可以一鼓作气迅速进入没有清军威胁的江西境内啊，可就在这个时候，这朱玉建呢也不想起什么事来了，他偏偏要停下来把行李打开了。这一路上下雨，那龙袍都湿了，亮亮亮亮干嘛呀？正要穿戴整齐接受臣民觐见呐。就这么一位皇帝，能不贻误战机吗？能不错过生机吗？当然朱玉建自身的弱点只是导致他的龙武政权过早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更为关键的原因是龙武朝廷的一些将领的背叛跟清军的强大。朱玉建称帝之后，曾经任用金生、杨廷林、何腾蛟等等抗战派，收纳李自成农民军的余部，屡次打算要出兵北伐的，而且也收复过安徽等地。但他主要依靠的将领是郑芝龙、郑成功父子，而这郑芝龙呢又怀有二心，为了保存实力而拒绝发兵供应粮饷，所以导致朱玉建的北伐终无大成啊。此时在浙东的鲁王朱怡海政权又为争夺所谓正统地位而派兵来攻打朱玉建，使得朱玉建四面树敌，是穷于应付啊。在清朝大军猛攻福建之时，朱玉建苦于自己无兵啊，命大学士黄道周外出募兵现招去。您琢磨招来那人能用吗？更何况这黄道周刚走到半道就被清兵给杀了，朱玉建只能亲自从福州抵达延平，准备冒险去湖南，但是被郑芝龙给拦住了。没多久郑芝龙投降了清朝，郑成功跟他父亲决裂了，率部南下，以致龙武朝廷门户大开。此时清军越过仙霞岭直入福建，攻陷建宁，是直扑延平啊。清朝顺治三年8月21日，朱玉建逃到了延平，到汀州城外的时候被清兵追上，他带着曾皇后还有钟承伯、周之攀等人躲到关帝庙里去了。清兵在门前厉声高喊呐：“朱玉建出来！”忽然有一个人手持钢刀当的一脚把那庙门踹开了：“我就是龙武帝啊！”挥刀向清兵猛扑，清兵乱箭齐发，射死的这人哪能是朱玉建呢？是他的那位手下，是钟承伯、周之藩呢。他想舍身掩护朱玉建脱险，清兵也感觉这人是这位皇帝吗？ 进庙一搜一看，后门开着呢，这才知道朱玉建跟曾皇后已经逃入汀州城啊。清军前锋统帅下达命令，命令士兵们穿上明军服装，打着明军旗号混进汀州。人家还以为是败下来的明军呢，就让这帮清军进来了。好，一进城是一拥而入，当时就抓住了朱玉建跟曾皇后，把他们俩分别押到轿子里送往福州啊。当清军押着他们走到岷江支流九溪边这个地方停下来休息的时候，曾皇后猛然跳出轿子，哭喊一声：“陛下宜殉国呀！”什么意思？陛下您该死啊！不过妾先去了。噌，纵身是跳崖而死。朱玉建何曾不想自尽呢？折腾好几次都被严加看守的清兵给制止了，于是在福州的监狱里他绝食而死，终年45岁，后来被葬于福州的罗汉岭。南明政权的隆武帝朱玉建死了，第三位皇帝就是那位南明的鲁王朱怡海，他是崇祯17年2月继承的鲁王位。在明朝历史上，鲁王朱怡海有着显赫一时的皇家血统，他的祖上第一代鲁王叫朱谭，那是明太祖朱元璋第10个儿子，封在山东兖州。鲁王的爵位传到朱怡海的父亲朱寿雍的时候已经是第8代了，当时朱寿雍被四封为鲁肃王，朱怡海呢是他第5个儿子，算起来朱怡海比崇祯皇帝朱由检还大一辈，算族叔呢。作为皇家子弟，朱怡海本来一生应该过着金衣玉食、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生活，但是历史却没给他这样一个好机会。相反，他一生经历的几乎全是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患难生活。他爹朱寿雍死了之后，朱怡海的哥哥朱以派被四封为鲁王。崇祯15年，清兵南下山东，攻破了兖州，他哥死了，所以朱怡海也好悬是被清军杀害，是死里逃生。在崇祯17年的时候，他才袭封为鲁王。就在这年3月，农民起义军大顺军攻克北京，进兵山东。朱怡海接着往南逃啊，心中暗想，只要往南逃就能保住命啊。在弘光皇帝朱由崧时期，他终于逃到了浙江的台州。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Come on！
4: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鲁王朱一海逃到了浙江台州。当时浙江东部各地的反清运动是风起云涌啊，明朝的一些大臣，张国维、陈寒辉、宋之朴、柯下清这几位一商议，认为急需迎立一位明朝宗室出任监国。而当时呢，在浙江的明朝亲王郡王只有在台州的鲁王朱一海没有投降清朝，大部分都归顺了，这自然就成了浙江复明势力拥立的唯一人选。在清朝顺治二年闰6月28这天，朱一海在张国维、方逢年、方国安等人的拥护下，自台州奔绍兴就任监国呀，立张氏为元妃，改明年为监国元年。应该说，朱一海毫不犹豫地在强敌压境之时毅然肩负起抗清旗帜，这是难能可贵的。但他毕竟是身养于王宫之中的龙子龙孙呢，他过惯了那种腐朽荒淫的贵族生活，因而不肯放弃小朝廷的荣华富贵。即位后在生活上是极为荒淫无度。明代有一位大旅行家叫徐霞客，徐霞客的第四个儿子曾经写过一首《西施山戏毡》的诗，描绘了朱一海监国时的状况，说鲁国君臣燕雀鱼，共言长胆事全无，越王自爱看歌舞，不信西施肯献吴啊。说这鲁国君臣呢，都说卧薪尝胆，具体卧薪尝胆这事儿谁也没干，光知道看歌舞了。歌舞升平，调弄声色，君臣儿戏，怎能成就大事啊？朱一海既缺乏治国之才，在任用皇亲国戚上面又极为腐败，元妃张氏的哥哥张国俊招权纳贿，竟然任用土匪，你想想这国家政权得腐败到什么程度。在军事上呢，虽然鲁王监国这个政权处于抗清前线，但并不能有效地利用当地的兵力跟财力，同时为了所谓的正统地位， 还跟在福建的那位龙武帝朱玉建是相互倾轧争斗不已呀。朱一海出任监国之前，唐王朱玉建已经于崇祯15年在福州称帝了，人家朱玉建也派人到绍兴颁过诏书，宣布两家无分彼此。鲁监国委任的朝臣可以到龙武朝廷中担任同等官职。对于是否承认龙武朝廷的正统地位，在鲁国监国的大臣中也掀起了轩然大波呀。赞成开读诏书跟反对开读诏书的各占一半。朱一海一见朝中有不少人主张尊奉龙武帝，那我怎么办呢？他是愤愤不平啊，宣布退归藩位，于9月13日返回台州，这监国我还不干了呢。10月初一，主张承认龙武朝廷为正统的大臣们终于开读了龙武帝朱玉建的诏书啊。然而在张国维、熊汝霖等人的坚持下，终于决定拒绝接受龙武诏书，重新迎回朱一海，唐王、鲁王争帝就从这儿愈演愈烈，最后动了兵刀了，是兵戎相见的。就在唐王、鲁王互争正统、自相残杀的时候，清兵是大军压境，他们趁着朱一海的主力跟龙武帝作战的机会，渡过钱塘江，大举进攻绍兴、杭州、义乌、金华。这些城池相继失守，大臣张国维是兵败身亡。前来投靠朱一海的原来的弘光帝的佞臣马士英、阮大铖这几个奸臣，趁机唆使部将劫持朱一海投降清朝。朱一海挺聪明，感觉到风头不对，他慌忙独自一人逃到了石浦，遇到了定西侯张明镇。在定西侯张明镇的护卫下，朱一海逃亡海上。

辗转于浙江、福建海上，过着水煨金汤、舟楫宫殿的艰苦生活呀，被人称为海上天子啊。在顺治三年六月，朱一海在张明镇的保护下乘船到达舟山，驻守在这儿的孝鲁侯叫黄宾清，借口自己是龙武朝的大臣，他不承认鲁王监国的合法性，所以拒绝朱一海进城啊。人不让进，朱一海在舟山群岛上借住了两三个月，赶到九月的时候，据守金门、厦门一带的永胜伯郑采、定波将军周瑞带领周师400艘大船来到舟山，一看这朱一海，这位鲁王也太可怜了，要不就还跟我们回福建吧。10月25日从舟山出发，朱一海才得以到达厦门，在郑采的军队驻地那儿安顿下来。从打顺治4年开始，尽管东南沿海抗清武装中还有郑鸿逵、郑成功、黄宾清等人，但是以尊奉业已不存在的龙武朝廷为名，拒不接受朱一海的领导，所以大多数的文官武将都处于散沙状态。名义上朱一海还是百姓心目中抗清复明的旗帜。当时清朝大军已经返回北京了，东南兵力薄弱，抗清运动在朱一海的领导下也算风起云涌，取得一些胜利了。在顺治5年上半年，以鲁王监国为首的明朝义师收复了福建建宁、邵武、兴化这三个州以及其他27个县。事实证明，闽浙各地百姓是迫于清朝的暴虐统治，如火如荼掀起反抗斗争。朱一海也不失时机的组织抗清，颇有作为。跟着江西、广东相继反正，整个南方的抗清运动一度进入高潮，南明复兴的形势相当可观呢。然而南明小朝廷各派势力之间的勾心斗角，终于使得他们坐失良机，使得清朝廷以凭借有限的兵力各个击破，所恢复的州县重新又落入清军之手。顺治6年9月，张明镇和荡湖伯阮进杀了黄宾清，这算自相残杀呀。跟着接朱一海到了舟山，建立鲁王行宫，张明镇跟阮进主持军务，重新整顿朝政。从顺治6年到顺治8年，舟山群岛成了鲁王监国领导下浙东一带抗清武装活动的中心地带了，牵制了东南地区大量清兵，为郑成功在福建沿海的扩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顺治8年8月，清朝的总督陈锦率兵攻打舟山，9月初2日取得胜利。朱一海在张明镇、张煌岩的陪同下赴厦门依靠郑成功。郑成功原先是龙武政权的坚决支持者，很不满意朱一海大敌当前还跟龙武帝自相残杀，削弱了抗清力量。但是转念一想，朱一海是明朝宗室，还是以礼相待，就安排他住在了金门。转年3月，朱一海取消了监国称号，在海上与郑成功联合各部义军坚持抗清，一直到康熙元年9月17日，他在金门去世，结束了鲁王坎坷的一生啊，倒是算是善终。朱一海之后，南明有一位四堂王叫朱一岳，这是南明政权第四位皇帝，也是从称帝到被俘时间最短促的一位皇帝，仅仅是41天。朱一岳跟他的哥哥龙武帝朱玉建都属于崇祯皇帝朱由检的远亲，他们的祖上都是朱元璋的23子那位唐王，所以他嗣承的也是唐王爵号。朱玉建被封为龙武帝之后，他弟弟朱玉岳就被封为唐王了。朱玉建被抓，龙武朝的残余官员历经千难万险，终于由汀州从海上逃奔广州。当时明朝的残余势力已经在广东肇庆

与明神宗朱翊钧之孙贵王朱由榔为监国。由于朱由榔宠信太监王坤，而王坤呢又跟明朝的两广总督丁魁楚勾结，是上下弄权，在江西赣州失败之后，不顾广东籍官员的反对，匆匆忙忙由广东肇庆逃奔了广西梧州。到达梧州的时候，广东全境还在明朝掌控下呢。贵王朱由榔的监国政权采取的是种逃跑政策，在许多广东绅士眼里，无疑是自弃疆土，不顾百姓生死啊，使得南明政权的内部矛盾再一次激化。崇祯时的户部员外郎、隆武朝廷的重臣之一、东阁大学士苏冠生，曾经在赣州城破之后率大军退入广州。苏冠生一听说丁魁楚拥立朱由榔，也想参与拥立，但他受到了丁魁楚还有另外一名大学士吕大器的排挤，苏冠生感觉到很不满意。就在这种不满的情况下，朱玉月出现了，他使得苏冠生感到这是一个大好机会从天而降啊！与其向贵王求援呢，还不如自立门户呢。他就以封建宗法中的帝继兄位为依据，朱玉建不是没了吗？那就拥立你的弟弟朱玉月呀。顺治三年11月2号，苏冠生跟那些大臣拥立朱玉建为监国，抢在贵王朱由榔称帝前3天，他们扶立朱玉建正式称帝，改元绍武，历史上称朱玉建为南明绍武帝啊。朱玉建的绍武政权趁着朱由榔君臣逃跑广西这机会，拉拢一部分广东官员建立的，应该说社会基础狭窄，所以注定是一个先天不足的政权。苏冠生由于拥立之功，被认为首席大学士，加封建明伯，掌握兵部，所以这位绍武皇帝很多时候不得不听苏冠生的摆布。尽管如此，绍武帝即位之后还大讲排场呢，为了准备宫殿衣冠，他制造符合皇帝规格的各种仪器各级器具，把这苏冠生忙的是仓仓促促，举国奔走啊，下令家家户户要张灯结彩，夜以继日的赶工赶料，勉强这皇帝这身行头算打造完了。继位10多天之后，朱玉月任命几千个官吏，要他们都穿着朝服进宫参见，那没朝服怎么办呢？只好把唱戏那行头都借来了，被时人传为笑谈呢。绍武帝登上皇帝宝座，就跟广东肇庆的贵王朱由榔为争夺正统地位打开了。为了达到目的，他不停地收编各路海盗，扩充实力。潮州人杨明经赤手空拳，凭3寸不烂之舌，自称有精兵10万，居然被这位绍武皇帝委任为朝会巡抚。苏冠生也学着招了4姓海盗，借以增强实力。绍武政权的建立，这消息传到了广西梧州，朱由榔跟丁楚奎是大吃一惊啊。朱由榔在11月12日东返肇庆，在18号宣布即位，祭告天地，设祭祖宗，改明年为永历元年。就这样，在广东一省之内，滑稽可笑的出现了2个南明政权，一个叫绍武朝廷，一个就是朱由榔的永历朝廷。永历朝廷迁回肇庆之后，特意派了2个古宫干将前往到绍武帝朱玉月的面前去游说啊。这二位声泪俱下，苦苦劝这位绍武帝应该退守藩王，以大局为重。绍武帝不干了，把这个永历朝廷的2位说客给杀了，这样广东省内2个政权正式爆发内战。您想，这2个南明政权哪一个能长久啊？正当2个南明政权为所谓正统自相残杀的时候，清军在同杨甲、李成栋的率领下，由打潮州、惠州一线向广州推进，这一路上是势如破竹啊。利用绍武政权忙于打内战，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广州西面这机会，清军以雷霆万钧之势从东面是直扑广州，

在胡言。昨日接报清兵刚到潮州，今天难道累成双肢能到了广州吗？妄言惑众，展翅，脾气真不小，说斩就把这报事的给斩了。这会儿清兵自东门杀入城中啊，他们在内应的接应下去掉了伪装，来的时候都用绢帕罩头，是怕人看出辫子，现在辫子一露出来，那就是清兵啊。登上城墙乱箭齐发，城中顿时沸腾起来。苏冠生急忙命令关闭内城城门，调兵作战。可是精兵都已派往赵姓方面去对付永历朝廷了，精兵调不回来，这些老弱残兵那怎么抵挡啊？稀里糊涂的，广州重镇就归了清廷了。少武帝一看大势已去，无力抵抗，慌忙逃到大臣王英华的家里边，被人清军给逮出来了，关在清营之中。李成栋派人给送点吃着，这少武帝还挺坚决，不吃。怎么呢？我若饮汝一勺水，何以见先帝与地下呀？你们可以投降，我不能投降。他是坚决绝食啊。当天晚上趁着守兵不防备，这位少武帝是自缢而死啊。尽管说少武帝朱玉月胸无大志，昏庸无能，不是好皇帝，但他被俘之后却能像他的哥哥朱玉建一样从容遇难，表现出了一定的气节，倒是值得称道的地方。朱玉月、苏冠生以及一些大臣纷纷自杀，时人为了纪念他们以身殉国的民族气节，把他们的遗骸葬于城北的流花桥畔。清朝乾隆帝之后，有人为他们修墓立碑，称为少武君臣冢。咱们再看看那贵王朱由榔怎么样了、啊、这朱由榔是南明政权中称帝最晚、坚持抗清时间最久的一个皇帝，同时也是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榔最初被封为永明郡王，在清朝顺治三年曾在广东肇庆称帝，因为年号是永历，所以有人管他叫永历皇帝。贵王朱由榔也曾经有过显赫一时的皇家血统啊，他的父亲朱长营是明神宗朱翊钧的第七个儿子，算起来朱由榔是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堂弟。从血缘上讲，朱由榔是嫡政的皇亲呢、啊、有了这点皇家血统，所以他才能登上九五之尊呢、啊、在崇祯十六年的时候，明末农民起义军之一张献忠的部队大西军进军湖南，朱由榔的父亲贵王朱长营带着几个儿子逃奔广西梧州，其中第四个儿子朱由榔被大西军给抓了俘虏了，幸亏得到了混入大西军的明朝官吏的保护，朱由榔才死里逃生到了梧州跟父亲团聚。转过年来他父亲病故了，他的三哥掌管府事，而不久他的三哥也病死了，所以朱由榔也顺理成章的当了贵王。不久隆武帝朱玉建在汀州遇害的消息传了过来，朱由榔生性懦弱，但是他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子孙中当时剩下的唯一藩王，他的正统地位决定了他是反清势力领导者的最合适的人选。虽然说他性格懦弱，但史书记载这朱由榔是相貌堂堂，特别像他祖父神宗朱翊钧，父兄相继去世，使他成为最有资格的朱明皇朝继承人。但是朱由榔对做皇帝的言谈举止是一窍不通啊，正巧有太监王坤投入他的府中，懂得一些宫中的典故故事，为他指点礼仪，让他知道如何摆出皇帝的架势，不至于出丑。朱由榔为人懦弱寡断，贪生怕死，遇事毫无主见，再加上用人不当，所以他根本担不起中兴重任。打称帝之日起，他就一直在逃亡中度日，被人称为逃跑天子嘛。他的永历朝廷跟朱玉月的少武朝廷争夺正统，让人清兵钻了空子了。顺治七年，清军尚可喜、耿继茂带领。

0: 部队攻克广州，孔有德的部队占领桂林，驻军在梧州的桂王朱由榔君臣再一次仓皇登州向南宁逃难，不久清军又从柳州南下危及南宁啊。南宁失守之后，这永历朝廷基本上没有什么管辖区了，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朱由榔跟他寥寥可数的廷臣勉强接受以孙可望为首的原大西军余部的安排。这孙可望是张献忠的部下呀，就跟着人家迁入贵州安龙府，在这儿又待了四年。那么孙可望当然是大权在握了。孙可望跟自己的部下李定国又发生了内部争斗，不幸的是孙可望的大西军内部同事操戈，最后孙可望一着急率军降清了，他都归顺了，朱由榔怎么办呢？朱由榔一着急跑缅甸去了，被缅甸人解除武装安置在草房之中。这南明的皇帝处境够多么艰难羞辱啊！一直到康熙元年的时候，大将吴三桂派兵进攻缅甸，索取这位昔日的南明皇帝，人家缅甸不敢抵抗吴三桂的大军呢，把他交出来了。这皇帝都变什么模样了？面色苍白，须长过膝呀、啊，这胡须长到什么程度，都过了肚脐了，这整个一要饭花子呀。吴三桂心想，拿我们这皇帝当什么了，在这养活着呢？担心这朱由榔要是押送回北京，会不会被反清人士劫走，再让他登皇位，打起大旗来呀。经过朝廷批准，吴三桂把朱由榔以及其眷属25人押到昆明给绞死，然后派人运柴草将棺木火化。清军从火化处取大鼓携回作证。至此南明政权最后一个皇帝烟消云散，历史的车轮完全驶上了大清帝国的轨道。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玩。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4: 调频95.5兆赫，
15: 中波1269千赫，
1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保持我的态度，维系我高温度，放纵吧，前进速度，朝着远处一步一步，微笑着看旅途。虽然迟到了，我也绝不认输。在这个纷扰又多彩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最好的状态就是提灯前行，照亮自己的心情和前程，发扬自己的爱好，愉悦的生活，让自己的人生多姿多彩，心自在，身到哪里都自在。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自由自在》，在凤凰传奇演唱，发行于2013年11月25日，收录在专辑《最好的时代》中。霸气十足的歌词，旋律加上充满电子元素的编曲，当第一串音乐节奏响起时，足够扎实的节奏与旋律瞬间会牢牢地抓住听者者的心。同时歌词的表达也相当简洁明快，充满正能量的歌词通过铿锵有力的旋律和节奏，通过唱腔传递出来，用音乐帮听众调整自己的心情和身体。

我的纸飞机呀，飞到了芦道边，带我去看日落晚霞，还有看满的山野。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我的童年。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我们也长大了。母亲的头发渐渐地变白了。人真的是越长大，就会越怀念过去，越想回到过去那些让人快乐的时光。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的纸飞机》，由狗狗王之瑞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24日。小时候总想快点长大，长大了又怀念小时候。要是我知道那快乐的时光那么转瞬即逝，我定不会那么急急忙忙长大。成长过程中经历很多事情，正如船后的波纹一样，总要过后才会觉得美丽。就像我们要长大之后才会知道逝去的童年是多么的美好。

生活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那个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林，从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漆了灰。

如果我变成回忆，退出了这场生命，留下你错愕哭泣，我冰冷身体拥抱不了你，想到让我深爱的你孤独旅行，我会恨自己如此狠心。这首歌很有力量，能够穿透听歌者的心，听一次都会觉得痛一次。如果我变成回忆，没能和你白头，蹒跚牵着你看晚霞落尽，浪漫的时光总有一天你会伤心痊愈，所以我希望有那么一个人能够牵着你，代替我陪你走下去，治愈你心里曾受的伤。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如果我变成回忆》，由 Funk 演唱，发行于2009年5月29日，收录在专辑第三回合中。这首歌也是电影《只属于我们一天》中的插曲。这首歌旋律优美， Funk 用温柔的唱腔成功诠释了这首歌曲，唱出因遗传性心脏病而无法掌控自己身体的不安。这首歌是 Funk 献给曾经去世姐姐的一首歌，同时也想告诉人们要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追光灯下的我们在共舞，却看不清你真正的面目。小心翼翼跟着你的脚步，使我早已忘了退路。每一段真挚关系的发展与毁灭，都是不由得控制。一个人的出现和离去，不会因为你在哪个路口说没的哪句话就能够改变。你权衡把控的只会是节奏，不会是结局。走过的人生繁华凄凉，尘世的沧桑泯灭了曾经的曾经，越来越懂得命运就是无论怎么重来，我们依然会义无反顾的相爱和分开。但我仍感谢这安排。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你想要的》，由颜仁中演唱，发行于2020年3月28日。我送了你一车苹果，你却说你喜欢吃梨。在爱情中感动了自己，却总是感动不了你。原来我的付出不是你想要的礼物。有多少这样的情都是隔岸观火，有多少爱都是到达不了的彼岸。颜仁中用沙沙的嗓音唱了一首心碎的情歌，送给触不可及的爱情，希望下一次我们都能幸福。

0: 好了，下面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你想要的》。
1: We were

等风吹来，等花盛开，等到那天，我们或许会相爱。茫茫人海，千里之外，遇见你或许是上天的安排。最好的安排，相识于人海，跟随着爱，等风吹来，花已盛开，在晚风中与歌声相拥。

梦中世界不再黑白，看尘埃聚会，深层蓝海，让爱意蔓延无限宽带。爱是跨越时间的力量，也是一把玫瑰烟嗓中娓娓叙述的诗和远方，告别昼夜遗忘悲伤，向光而行，遇见花开。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等风吹来》，由辛明娜一高演唱，发行于2023年9月16日。爱如一缕清风，轻拂过每个思念的角落。辛明娜高的歌声缓缓绕过耳畔，唤起心中未曾触及的温暖与感动。她用音符编织梦境，用盛开的花朵去拥抱关于爱的美好瞬间。等春到来之际，我们都要奔赴更好的自己，让我们在荆棘路上勇往直前，怀揣初心和炙热，奔赴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

明知这是一场意外，你要不要来？明知这是一场重伤害，你会不会来？当疯狂慢慢从爱情离开，你还有什么值得感慨？既然世界有这么多的意外，就在我们身边经过，总有一件是你意外难忘的，怎么也都和每个人不一样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意外》，由薛之谦演唱，发行于2013年10月24日。人生本就是一场意外，纵横交错的际遇遍布着生活的每个角落，每天都在遇见不同的人，经历不同的风景，行走不同的轨迹。面对未知的生活，我们一直都在学习秘密中快步疾行。

面对未知的生活，我们一直都在学习命运中快步疾行，很多人擦身而过，很多事过眼云烟，抓不住放不下，患得患失中我们不停地迷失、遗忘、错过，沿途风景匆匆倒退，当一切终归尘埃落定，你是否还会站在原处陪我一起看那最初的风景？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1: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2: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2: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2: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8: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脸上笑容常围绕。
16: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4: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6: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4: 一百年不许变，
16: 诺言从不是儿戏。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4: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7: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7: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7: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17: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守候今天的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洗去你一天的疲劳，为你带来一份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还是和大家分享几首好听的歌。第一首歌是来自风染的《我还爱你》，这首歌包杂着几个小故事，我们和大家分享。耳机里循环着风染的《我还爱你》，烟嗓裹着细碎的情绪，慢慢的漫出来，忽然就懂了那一种还爱不是非要破镜重圆的执念，是走了这么久，你还是我心里不肯碰也不肯丢的那块软地方。后来我也试过开始新的生活，去了我们没去过的餐馆，走了我们没一起逛过的街，可是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想起你。风掀起路边梧桐叶的时候，就想起你以前总爱揉我的头发，说我的发梢翘得像小猫。喝冰汽水开瓶的气泡声，就想起你夏天总把我的手塞你的口袋里捂凉。我没再找过你，也没跟别人说过我还没走出来，只是这种我还爱你早就变成了我自己一个人的心事，藏在每一个没有说出口的夜里。其实我也明白，我们早就停在那年的夏天了，可是歌放到副歌的时候还是会红眼睛。原来有些喜欢不会消散，只是慢慢沉了底，变成我自己一个人的秘密。我还爱你，和你没关系，只是谢谢你曾在我的人生里留下过那么亮的痕迹。

我们再来看另一篇关于这首歌的感悟。循环了好多遍的我还爱你，忽然就放下了拧了很久的情绪。以前总觉得还爱你是放不下，是走不出去，现在才明白，它其实是跟自己和解。我承认我还爱你，也承认我们已经分开了。分开之后，我怨过你，也怪过自己，怪我们怎么就把好好的感情走散了，走到连朋友圈点赞都要犹豫半天。后来慢慢才发现，那些吵架的委屈，分开的眼泪，慢慢都磨成了温柔的回忆。我还是会想起你，想起你给我带的热豆浆，想起雨天一起撑的伞，想起你说要带我去看海边的烟花。只是想起你的时候，心不再疼了，只有轻轻的一声叹息。我还爱你，不代表我还要回去，只是我终于愿意承认，你陪我的那段路真的很好。祝你以后安好，也祝我能接着往前走，带着和你有关的回忆去遇见新的风景。

我们再来看一篇一位同学根据这首歌所写的情感感悟。刷到风燃的我还爱你，忽然就想起教学楼走廊窗边你靠在栏杆上笑的样子。那时候天很蓝，风刚好吹起你校服的衣角，我偷偷拍了一张照片，存到现在都没删。那时候我们连牵手都脸红，说要考同一个城市的大学，说要一起住带阳台的小房子，结果还是没能熬过毕业的夏天。你去了南方，我留在了北方，慢慢就断了联系，只是偶尔翻朋友圈看到你的近况，还是会忍不住多停几秒钟。直到现在，我手机歌单里还留着你分享给我的歌，输入法打你名字缩写，还是第一个跳出你的全名。我还爱你啊，不是说要纠缠，是17岁爱上的人真的很难忘掉。那天同学聚会有人提起你，我笑着说早就放下了，转过头歌刚好放到我还爱你，眼泪还是掉了下来。原来有些喜欢会停在少年时，跟着风染了一辈子。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风染》。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位朋友所写的这首歌的情感感悟。阿布学长的这首歌唱的哪里是歌，根本就是我藏了三年的心事啊。

我和他同班，坐席后方。我总假装转过去借橡皮，就为了偷偷看他一眼。他打球，我会买水，却不敢亲手递，只敢放在球场边的台阶上，说是帮别人带的，多买了一瓶。他生日，攒了半个月的零花钱，买了他种草的手表，最后托朋友送过去，没留名字。毕业晚会，他唱了一首《晴天》，我坐在台下第一排，看着他被聚光灯照亮的脸，眼泪把裙子都打湿了，我还是没说一句我喜欢你。后来我们去了不同的城市上学，再也没有见过，我也没有和任何人说过我喜欢他。可是只要看到穿白衬衫的男生，看到学校篮球场，甚至吃到他最爱吃的草莓圣代，心脏都会猛地跳一下。这首歌放到一半，我对着歌屏幕掉眼泪。原来这种没说出口的思念早就震得我自己天翻地覆，只是他从来都不知道。原来暗恋就是这样，思念无声，却在我自己的世界里早已经震耳欲聋。

部学长的这一首《思念无声》却震耳欲聋，把未曾言说的思念在心底翻江倒海却无法对外言说的情绪淋漓尽致的表达。这首歌本身就戳中了很多人的情感共鸣，无论是

是暗恋，分开后的怀念，还是相隔两地的想念。那些说不出口的思念，反而会在自己的世界里震耳欲聋。这种极致的反差，让歌曲拥有着很强的感染力。我们下面时间再来和大家听另外一位朋友所写的关于这首歌的情感感悟。和你隔着1000多公里的距离，今天视频的时候你说最近加班很累，我对着屏幕笑说再等等，放假我就去找你。挂了电话，点开阿布学长的歌，忽然就懂了这种滋味。我们不能天天见面，不能一起吃晚饭，下雨了我只能提醒你带伞，你生病了我只能催你吃药，所有的想念都只能变成文字隔着屏幕发过去，好多话打了又删，最后只变成了一句我想你了，轻得像羽毛。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每次刷到情侣一起散步的视频，路过我们一起吃的火锅店，甚至看到你上次落我这儿的睡衣，思念一下子就满了，闷得我胸口发胀，那种想是隔着1000公里都压不住的。我们的思念隔着屏幕没有声音，可它在我心里每天都轰隆隆的响，震得我夜夜都想快点奔向你。阿布学长唱的哪里是思念，是每个异地恋的恋人藏在我没事的背后快要溢出来的想念呢。下面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

0: 下面是这一时段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来守候，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爱情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蛇精和大家分享生活感悟，看清一个人的最好方式。世事易变，人心繁杂，想要看清一个人很难。人生在世，谁都不可能活成一座孤岛，总要与人相交相处。然而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与什么样的人同行真的很重要。所以掌握识人之法，靠近谦谦君子，远离阴险小人，与己大有裨益。今天和大家分享《吕氏春秋八观识人法》，教你彻底看清一个人。通则观其所理，看一个显达的人，要看他是否还谦逊有礼，温和待人。人生路上越是顺风顺水，好运连连，越要守住本心，涵养德行。醒世恒言里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谁都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有高光时刻，就会有晦暗之时。遇到好事，迎来好运，就如红花盛开，虽然很美，但终究会凋谢。聪明的人，即便风光无限，也不会骄横跋扈，反而更加低调内敛。孟子有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遭遇不顺，壮志未酬，就要管好自己，勤修德行。人生得志，能力变强，就要温和待人，常施善行。修好德行，是获取成功的金钥匙。乐善好施，是守住好运的吉祥星。显达的人还能谦和善良，人生之路会越走越顺。贵则观其所进，看一个地位高的人，要看他推荐提拔什么样的人。身居高位的人推荐提拔德才兼备之人，便是真正的在其位尽其责。反之，推荐提拔沾亲带故且庸碌奸佞之人，则是滥用职权，任人唯亲。吕氏春秋去红再有一则举贤不避亲仇的故事。晋国大夫齐奚向晋平公推荐自己的杀父仇人谢胡获准出任南阳县令。正直廉洁的谢胡到任后，做了许多实事好事，深受百姓的好评。不久，齐奚又向晋平公推荐自己的儿子齐武获准担任掌刑狱兵事的尉官。齐奚秉持公心，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深受晋平公和后世之人称赞。可见一个人地位高了，从他推荐提拔的人就可以看出他是什么样的人。地位高的人还能大公无私，举贤荐能，堪称德高之人。富则观其所养，看一个有钱的人，要看他的钱怎么花，给谁花，花在什么地方。虽然钱乃身外之物，但许多越是有钱的人，往往越不明白这个道理。有句话说得好，有钱人的堕落是社会堕落的祸根。这样的有钱人德行败坏，有钱没品，终究必有灾殃，定要远离。诸葛亮诫子书曰，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只有内心宁静，才能修养身心，只有简朴节约，才能涵养德行。换句话说，就是再有钱也要勤俭节约，养德聚能。从小处讲，要赡养父母，接济他人；从大处言，要热爱公益，行善积德。有钱的人还能保持节俭，散财有道，必定千金散尽还复来。听则观其所行，听完一个人的话，要看他是不是那样去做的。识人辨人，不能光听他说了什么话，还要听其言观其行。
道德经有言，夫轻诺必寡信，那些轻易许诺的人，因为很难兑现承诺，所以会减少自己的诚信。这种人喜欢夸夸其谈，炫耀吹嘘，往往是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不可交，不可信。增广贤文里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一句话既已出口，即便用四匹马拉的车也无法追回。话已出口，绝不能反悔，只有说到做到，方能赢得信任。习则观其所言，第一次见面说的话不算什么，等相处久了再听听他说什么。初次见面说话都会有所保留，未可全抛一片心实属正常，只有相处得久了，真正熟络了，说话便无所顾忌，方能日久见人心。刚烈耿直、足智多谋的陈宫，因久闻曹操大名，放弃县令的官职，追随曹操，助得其拜黄巾军，可谓居功甚伟。后来曹操误杀无辜的吕伯奢全家之后，随口而出，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让陈宫看出曹操是一个奸诈之人，于是愤而离去。古人云，习与性成，圣贤同归，习惯决定着性格的养成，便是一个人的习性，就看其是否言行一致，这既是识人之法，更是交友之道。与人久处之后，如果他说的话前后出入太大，说明人品太差，这样的人不可深交，要趁早远离。如果他说的话前后相差不大，说明诚实可靠，这样的人久处不厌，要好好珍惜。归结起来，值得深交的人特征就是顺境不骄横，厚德载物，逆境不气馁，自强不息。余生愿你我练就火眼金睛，做一个朋友满天下的人。

昨晚整理旧歌单，随即切到了孙燕姿的《开始懂了》。吉他扫弦刚出来，突然懂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火20多年。20岁听这首歌是刚分手的时候，哭着循环，死死攥着手机等对方的消息，对着歌词去念，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骗自己他不是不爱，只是有难言之隐。那时候总觉得要一个答案，要一个对错，为什么好好的人说走就走。现在30岁再听，才品出那一句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原来没有那么多为什么，也没有谁对谁错，两个曾经相爱的人走到分岔路口，不过是缘来则聚，缘尽则散。就像歌里唱的，很爱过谁会舍得，舍不得是真的，但梦被摇醒了，也要心甘情愿地站出来拍拍灰。我们总把永远当成爱情的标准答案，后来才懂，有昨天才是好的。这才是成年人的爱情，那些一起走过的路，看过的海，深夜分享过的心事，都没有白来过。不用追着要理由，不用困在过去不肯走，明天本来就是自己的，快乐也从来不是等来的，是我们自己选的。原来真正的开始懂了，不是恨，也不是放不下，是用心酸微笑去原谅，然后翻页继续走。

那么我们就去接受，用心酸微笑去原谅，也翻越了，然后告诉自己，昨天曾经经历过就是好的，明天是自己的。其实好的爱情观就是这首歌唱的，认认真真去爱，大大方方接受离开，快乐从来不是别人给的，是我们自己选的。哪怕爱错了，哪怕失去了，我们还有自己的明天呢。下面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孙燕姿，开始懂了。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爱琴海到这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明天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

0: 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平吊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 100年不许变，
0: 诺言从不是儿戏。
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好色风流，不是冤家不聚头，只为认人夫，难保妻儿否。细细眼前谋，逆满身后，报应从头。万恶淫为首，因此上美色鞋印一笔勾。上回书咱们讲到了，秦琼一瞧单家的大门紧闭，这脑袋嗡的一下子可就炸喽，那可真是魂飞3000里，破上9霄云。他喊起来了，哇呀呀，坏了坏了。当时啊他有点懵了，我兄弟家出大事了，我秦琼活在世上还有啥意思啊？你看秦琼是不是重感情讲义气啊，哥俩的感情啊到位喽。这功夫他就有些控制不住了，
9: 通通通通上了这台阶，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开门当开门，给我开门呐！我是秦琼，秦叔宝，你秦二哥呀。
8: 喊了半天呢，里边一点动静也没有。
9: 这时候秦琼啊有点懵了，真就不知道咋办好了。人家家里边一个人没有，你别说你使劲砸呀，你就把门砸碎了他也没有人呐。砸了一会儿门呐，他反倒冷静下来了。他就合计，难道我兄弟真遇到了不测的事儿？
8: 他这一冷静啊，还真就出现了转机。就听里边啊噔噔噔噔有脚步声。哦，秦琼一看这里边有人，开门开门。谁呀？我是秦琼，赶快告诉我兄弟晒出去，就说我秦琼特意绕道到82贤庄看望他呀。
10: 啊，是秦琼秦二爷，
9: 请您稍等一会儿。又过了一会儿啊，这里边又腾腾腾腾传来了脚步声。他觉得这脚步声很熟啊，哪能不熟呢？正是单雄信来了。
8: 他就等着单雄信给他开门呢。
9: 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单雄信根本就没想开门，站在院里。秦琼，你还有脸来看我？你现在可了不得了，你有个亲戚号称什么 北平的镇边王。你有那门子好亲戚，你到我这儿干什么呢？
10: 你是不是想到我这儿来把天下这降马土全都搜走啊？到时候你凭着这份全国的降马谱就可以升官发财，到那天皇上都得召见你啊。
9: 你是官，我是匪，咱俩走的是两条道。你这次来的目的，你糊弄别人你别糊弄我了。爱敲门你就敲，把门敲碎了算你有本事。想让我给你开门呐，别做美梦了。姓秦的，我今儿个告诉你最后一句话，咱俩的交情到此了结。
10: 今天就以我家这个门为例，我家的门从来没关过，咱俩今天绝交，就以这门做一道杠。咱俩是各走各的路，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9: 秦琼听到这儿啊，一下子这大脑是一片的空白呀，扑通一下子躺地下了，当时就昏死过去了。秦琼这一倒在地上，
10: 手下那几个哥们儿赶快连捶背再掐人中啊，好一顿忙活，忙活了半天呢才把他叫醒了。都睁开眼睛就觉得这是不是真的啊，他拍了拍脑门子，难道这是真的？善雄信呐、啊、善雄信，我今生今世报答不了你对我的恩情啊，你赶快把门开开，我是你二哥呀。他是越想越难过呀，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继续的当当当敲着门。可不管你怎么敲，里边啊是一点动静都没有了。
9: 也就是说这门你不管怎么敲，里边就是不回音了。这两个镖头过来了，二哥呀别敲了，咱想别的办法吧。就这么敲，把门敲碎了也没招啊。再者说了，咱们能把人家门给敲碎吗？您看看这天都什么时候了，日头都落了，咱赶快离开这地方吧。二哥，我们哥几个呀可不是扫你的兴，你就在门口敲个十天半个月也敲不开这门了。秦琼这功夫多多少少的也清醒一些喽。
10: 哎呀，你们不知道啊，我就想见我兄弟一面呐，见不到我兄弟我就走，我这心能好受吗？二爷呀，看来好像你们之间这关系是不是有谁挑拨离间了？这人这舌头可了不得呀，
9: 你看在经书上怎么说的，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这就说明舌头可不是好东西啊。他的意思是说有人是不是在单雄信面前下了舌了，
10: 万一中间
9: 有这么个下舌的小人把你们哥俩这关系一添油加醋，这个单员外也没调查也没跟您核实就全都听信了，把你们哥俩这关系啊对离间开了，单二员外这脾气又暴躁，就很容易被小人给利用了。秦琼听到这儿啊觉得有一定的道理，我们俩这关系看来还真就被一些小人给下了舌了，看来这疙瘩呀一时半会儿解不开。嗨，我们哥俩呀早一天晚一天也能见面，到那时候我把这事儿一定得弄个水落石出。
10: 二哥呀，要不咱这么办，先回山东，以后有机会再回来解释。秦琼正在为难的时候，结果这事情就发生转机了，怎么回事呢？就看有一个书童啊叫单轴，又打东边过来了， 善凶信一共有四个书童，一个叫善面，一个叫善骨，一个叫善轴，一个叫善超。过来这个叫善轴。说到这儿我就合计，编这故事的人很有学问。你看人家编这名善凶信的善呐，跟我们那个师兄善田芳是一个善。不过那个我们说书拿那个扇子呢也是扇，但是那个扇子它是扇风的，两个字儿呢是音同字不同。可善凶信呐，因为他姓善，他呢就给他身边这几个书童围着他这个扇字儿起了几个名儿。你像扇轴，一把扇子肯定离不开这轴，接着呢还有扇面、扇骨，还有扇套。当初秦琼住在善雄信家的时候，这个善轴呢就负责伺候秦琼啊，秦琼对他是非常的了解。当这个善轴一看是秦爷，赶忙上前给秦琼深施一礼，秦琼可吓得找到能说话的人了。善轴啊，我问问你，你家员外为什么对我有这么大的怨恨呢？看来这疙瘩一时半会儿解不开呀，究竟他为什么这么恨我？他连门都不给我开，他真跟我要绝情绝义？秦二爷，这事儿啊我还不太清楚，我们做下人的，最近我看我们家庄主啊吃不好饭也睡不好觉，自己坐在那儿经常捣鼓，有眼无珠，有眼无珠，气得还砸桌子，说自己瞎了眼了，对您的火气可大了。我劝您，您就别等了。 我看我家庄主领着好几个家人呐，打马从后门早就走了。啊，
11: 他走了？
10: 哎呀，秦琼当时是泪如雨下呀。兄弟啊，你怎么这么狠心呐？他能走多远了？估计啊也有个几十里地了吧。哎呀呀，秦琼一听，糟了糟了，兄弟你怎么跟我有这么大的怨恨呐？为什么连我的面都不见呐？哎呀，说啥也没用了，想追根本就追不上啊。这时候两个镖头就过来了。二爷呀，咱还是先回山东吧，把银子先送回去。再说您好几年没见老娘了，都说您是孝子，可您不见老娘来见朋友，这要传出去是不是好说不好听？咱们呢还是先回山东吧。秦琼心里明白呀，人家说的有道理，可我是为了给朋友送钱呐。既然这样的，得了，啥也别说了，上了马又回头望了望善雄信这个院落，真是看不到善雄信心不甘呐。没办法了，只能先回山东了。就这么着，秦琼在前面引着路，大伙跟着他往回走。往山东的路他比较熟，
9: 这些马匹驮着一些银两还有一些物品，两个镖头呢在秦二爷面前是一左一右啊，
11: 他们也想在秦二爷面前说几句宽心话，劝劝秦琼秦二爷呀。可看秦二爷这心情不太好，再说这功夫天也快黑了，赶快到天堂县得住一晚上啊，住一晚上第二天早晨不得给人家结算费用吗？吃饭钱呐，住宿钱呐，还有给马加点好料，这马料钱都得人家算了。可跟着人家东家这一算账，东家说怎么你们还不知道啊，这费用早就有人替你们付好了，你们再付就付重复了。秦琼就挺纳闷，你说谁给付的钱呢？肯定不能是善雄信，善雄信跟他呀已经绝交了，这东家怎么不收钱呢？秦琼啊他就合计上了，合计来合计去，猛然间 他就想起来了，我跟单二员外啊闹了误会，可我跟其他的朋友可没闹误会啊，一定是其他那些朋友把费用给我付了。就这么着，左一天右一天，这费用啊都有人给付。这天秦琼又合计上了，这回啊我一定得问个清楚。他就问这个账房先生，账房先生就说了，
10: 这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你也别打听，人家付费的提前就说好了，说跟您是要好的朋友，一切开销用度都是他们负责，我们只管收钱，至于他跟您什么关系，这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您就问问您自己个儿，究竟您有多少江湖上的朋友，您就一目了然了。你问我们呢，我们还不如您呢。秦琼听到这儿更纳了闷了，看来这个朋友跟我的交情一定不浅呐。在他这些朋友当中，他就挨个捋顺一下子，捋顺来捋顺去也没捋顺明白。得了，既然这样那就别问了，就这么着，是天天如此。单说这一天，秦琼他们就来到了河间府任丘县的大王庄。到了大王庄，日头也已经偏西了，那咱就在大王庄找个店住下吧。大王庄说是庄啊，其实是个大集镇，这大集镇一定有好多客栈。他们到了一家客栈，这家客栈叫曹家老店。到这老店一打听，客满了。又走到一个王家老店，王家老店这客也满了。就这么一直往北走，走了三四个客栈都是满客。哎呀，秦琼就纳了闷了，这一个大王庄今儿个也不什么急呀、啊、怎么这么多住店呢？人家说满了咱也别强求啊。当他们走到最后这家客栈叫马家老店，到了马家老店，这店主人出来了，倒很热情。哎呀，你们几个客官呐，是不是要住宿啊？实在不好意思，你们光住人行，东西我不能留。秦琼一听火了，你这叫什么开店呢？我们人在那住，我们马放在大街上啊，那不被人家挤跑了吗？再说我们这马都驮着好多贵重的物品呐、啊、我们住店的目的就是为了安全，我们才找店住啊。客官呐，您别着急也别发火，我跟您实话实说，我们这儿啊就看你们这一帮人十六个人牵了这么多马匹，这马匹又驮着这么多贵重的物品，你到谁家谁家也不敢留，这是为什么呢？哎，这您就不知道了。告诉您吧，这两三个月我们这儿啊就来了一伙盗马贼呀、啊、这伙盗匪可不简单呐，专偷这些来往的客商。他们知道我们王家庄啊是个大集镇，来回的商贾特别的多，这些商人呐、啊、都有钱，只要你住下他们就开始下手啊。到官府衙门报案呐、啊、官府衙门根本就鞭长莫及，人家理都不理，你要住人怎么住都行，我们也保证你们的安全。可你们这一大堆人马又驮了这么多值钱的东西，你就借我们俩胆儿，我们也不敢留啊。还有一点，你们愿意住可以，就是一旦丢失了东西啊跟我们无关，那你们就随便住。秦琼一听，你们这叫开的什么店呢？啊，人的安全保证了，牲口和带的物品是丢啊是被盗啊跟你们一点关系也没有，你们这叫开的什么店呢？啊，客爷呀，眼下这兵荒马乱的，你说我们一个开店的能有多大的能耐呀？官府衙门都没招，你说你让我们有什么办法呀？实在对不起，爱住啊你们就在这住，住人行，马匹和物品你们放在这儿，我们是一律不承担任何责任。客官呐、啊，我这话也都说明白了，不知道您听没听明白。秦琼一回身一摆手，走， 咱们就住这个酒店。这马匹呀、啊，还有这几个镖师啊，都跟着进来了。一边往里边进，秦琼一边说：“丢不丢东西，跟你们没关系，这总行了吧？”“那好，那好。”我说：“啊，伙计，拌点好料，帮着客爷把这个牲口啊，都好好给加点料喂一喂，再给打点水，先印印牲口。”哎，来喽！这里边店小二就帮着忙活上了。秦琼单独住了一个房间，一看这房间呐，还真有个大窗户，挺亮堂。秦琼把这对双锏呐，就放在炕头上了。他来到俩镖师这房间，我说：“二位镖师啊，今天晚上咱得精神点啊！你没听这个店家说吗？最近两三个月呀，他这地方闹贼，既然有贼丢了东西呢，他们就不承担责任了。咱们自己得精神点。放心吧，秦二爷，我们俩保证精神点。您呐，该睡睡您的。”秦琼回到自己这房间一看，这窗户还开着，我让人家精神点，我也别睡了，我干脆把黄骠马拴在我这窗户外边，我看看今天晚上到底能不能来贼。他刚把这黄骠马拴完了，这功夫马东家过来了。客官呐、啊，我看看您这匹马好像有点瘦，但挺精神，这马是什么马呀？我这匹马呀，你给我五匹马我也不换。您这是一匹宝马呀，越是宝马越容易招贼呀，你可得注点意。好好好，丢了我也赖不着你。那好那好，我给您呐预备酒菜去吧。不大一会儿，这个东家就把酒菜预备好了。他用一个大食盒子装来的，他把食盒子一打开，把一样一样的菜呀、啊、都摆上来了。秦琼一边吃一边喝，正喝着小酒呢，就传来了骂骂操操的声音。怎么回事呢？他啪的一下子把酒杯就放下了，顺着窗户往外一瞧，就看有个大个子用手捂着脑袋，顺着手啊滴滴答答的往下淌着血。秦琼赶忙一问：“这怎么回事啊？”大个子就说了：“哎呀，我说客爷您别问了，您是外来的吧？我们这儿都知道这小子一天打三遍啊，早晨中午晚上一遍也不落。今儿个我赶上了，我也是多嘴，我就说了一句话就把他惹烦了。你说什么话把他惹烦了？我说他养活你一回，你怎么能这么打他呢？他回头就给我这一棒子，你看看给我脑瓜子打裂了，这血还淌着呢。正说着就听那边有人喊：我非打死你不可，在屋里打你两下，你还往出跑，看我打不打死你。我说孩子，你再打我听不了了，救命啊。秦琼一听心里边激灵一下子，怎么这是打谁呀？他三步并成两步跑出去一看，就看有个年轻人手里拿个棍子再打一个老太太，老太太跟头把式的往外跑。小伙子好像这酒没少喝，脑瓜子喝个锃亮，眼珠子喝个通红啊，晃晃荡荡的一边撵老太太一边说：我叫你跑，我叫你跑，我看你能跑多远。在后边就追这老太太，我今天非得把你打服了不可，你这个老家伙，我看你还往出跑不跑了。秦琼看到这儿啊，可就控制不住喽。这老太太年龄都赶上你娘的年龄了，你干嘛这么撵老太太呀？他噌的一下子一个箭步就冲出来了，正好把打人的这个小子就给拦住了。这个小子已经打人打红眼了，一看有人敢拦他，你什么人竟敢拦挡我？秦琼说：你为什么打人？就听他说：我今儿个不光要打人，我还要打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打人这小子冲着秦琼就抡起了拳头，刚到秦琼跟前，他仔细一瞧，好像认识秦琼，他就有些不好意思了，一转身撒腿，他当当当当当就跑了。秦琼一想，你往哪儿跑啊？跑我也得把你追回来。一拧腰眼，他噔噔噔噔就追上去喽。秦琼一边追一边喊：你给我站住，我不站住，我站住就没命了。他在前边是越跑越快，秦琼那腿上的功夫也了不得呀，是紧跟其后啊。两个人这距离啊是越来越近喽。再跑几步，这个小子就跑出村口了。当秦琼刚追到村口，就听有人喊：客官呐，你别撵了，赶快回去吧，那边已经来人把您那宝马偷走了。啊，有人偷我的马，这可不行。他一转身就回到自己那客栈去了。当跑到客栈门口，他猛然间想起来了：坏喽，我中了人家的调虎离山计了，我这是被人家给忽悠了。他这不是打他娘，这是偷马人做的扣，把我给转悠了。不行啊，这马说什么也不能丢啊，这是我的脚力呀。他赶忙就奔回走，到了店门口一看，这东家正在那满脸淌汗呢。我说东家，偷马之人奔哪个方向走了？奔北去了。好，秦琼撒腿就奔北追下去了。追过了一片树林子，就来到了一条小河边。这时候一瞧啊，好像河里边怎么回事呢？远瞧忽忽悠悠，近看飘飘摇摇。秦琼一合计，这一定不是葫芦就是瓢。可是走近一看，呵，是俩和尚在洗澡。秦琼心里这个气呀，两个出家人呐，你们怎么在这儿洗澡啊？哎，我说这位施主啊，我们上哪儿洗澡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这大热天上哪儿洗个澡还用跟我打招呼吗？根本就用不着啊。秦琼就觉得不好意思了。两位僧人呐，不好意思，劳驾劳驾。有没有个骑马的人过河呀？哦，你说是有个年轻人骑着一匹瘦马刚过去。这秦琼、秦叔宝一门心思要把这匹马追回来，他赶快就上了小桥了。可没想到到了小桥上一看，坏了，这桥啊被两头牛给拉

这两头牛在这桥顶上，秦琼就没法通过了。哎呀，我说这两头牛是谁家的？赶快把这两头牛啊牵走啊！谁知道这牛谁家的？那怎么就没人牵呢？不是没人牵，两头牛在桥顶上顶起门来喽。这两头牛都是莽子，莽子就是公牛。秦琼往桥那边一瞧，可好嘛，原来桥那边有一头小雨牛，这雨牛就是母牛的意思。秦琼就明白了，一定是这三头牛啊搞起了三角恋爱了。这两头公牛都想要占有这头雨牛，这两头公牛啊在这桥顶上就顶起门来喽。这两头大公牛是一个比一个有劲呐、啊，这俩莽子顶架谁能拉开啊？结果这俩莽子在桥上这一较劲一顶架，就误了秦琼的事儿喽。秦琼干着急呀、啊，如果脱了衣服游过河去，那恐怕黄瓜菜都凉了。哎呀，这谁是放牛的？赶快把这两头牛给我牵走啊！这功夫真就来个小孩儿，这小孩看年纪也就十五六岁，别看年纪不大，长得很敦实。你看他前发齐眉，后发盖梗，上身是光着膀子，下身穿着短裤，又打秦琼后边蹭蹭蹭蹭就上来了。客爷，您别着急，我这就把这两头牛给他拉开。什么？就你一个小牧童能把两头莽子给分开？这怎么可能呢？您看看就知道了。但看这个小孩来到两头牛身边了，一只手啊拽着一根牛的牛犄角，又抬起了右腿。你再看他一较劲，你们俩给我分开吧。他连手带脚这一使劲儿，这手薅住这牛犄角，这脚得踹着那条牛的牛胯骨，结果啊就听扑通一下子把那头牛啊踹折了胯骨了。他这只手死死的薅住了牛犄角啊，把两头顶架的莽子生拉拉的就给分开了。秦琼都看呆了。哎呀，这简直比秦俑还厉害呀、啊！假如今天秦俑来了，也不一定能把这两头莽子给分开呀、啊！哎呀，得了，我得赶快过河去吧。他刚要过河，这小孩哭了：“客爷呀，您说这，我这不惹祸了吗？怎么的，孩子？”你看我这一使劲儿，把这头牛的胯骨啊给踹折了，回去这我们东家就得打我的板子。秦琼着急赶路啊，别着急啊，你在这等我，我的马丢了，我得去追我的马，等我把马追回来啊，我去见你的东家，我跟你家东家赔给你道个歉，我替你赔他牛钱总行了吧。这小孩一听不吃家乐了，那可太好了，我就在这等您啊。秦琼可顾不了那么多喽，大步流星的就去追那个偷马人去了。追着追着，他这就看见了，在听书的一听，偷马的人怎么不骑着马走啊？您哪知道啊，这黄骠马有特性，你看秦琼怎么骑他都行，生人想骑那可没门啊。你看你牵着他走行，他根本就不让你骑呀。再说这匹黄骠马无故的被生人给牵走了，他心里也不好受，他走的也很慢，是不是在等着自己的主人呢？那咱就不知道了。再说秦琼啊，影影绰绰的就看见这偷马人了。秦琼一看有希望了，加快了脚步啊，很快就要撵上这个偷马贼了。可没想到这功夫就看前面有一片树林子，过了树林子就是一个小村子。到这小村子一瞧，哎呦，秦琼就纳闷了，就看这个偷马人呐，奔一个大庄院去了。那可真是广亮的大门，左右是懒凳啊，就见他牵着马直接就进到庄院去了。当他把马牵进去了，就听两扇大门咣当一下子关上了。

秦琼这回心里有底了。好，只要我的马在你的当院子，你就跑不了了。秦琼腾腾腾腾来到了大庄院的门口，上前梆梆梆敲了3声门，开门来，开门来！秦琼敲完了门，又喊了2嗓子，里边是鸦雀无声。眼看天要黑了，秦琼有些着急了。哟呵，你进到当院子里边，怎么就躲藏起来了？怎么不开门呢？哎，眨了一会儿啊，里边有动静了。喂，谁砸门呐？你是干什么的？不就是一匹马吗？实话告诉你吧，到我们这儿啊，只有进没有出。别说你那匹瘦马，就是宝马良驹进来了，也只能进不能出啊！你就别想入非非了，想要马呀，你就等猴年马月吧。你也别砸门了，该干嘛干嘛去吧，哪儿凉快上哪儿待一会儿吧。哎呀，秦琼听到这儿，这气不打一处来，天儿也黑了。你在里边有吃有住的地方，把我的马偷走了，把大门一关，让我是哪儿凉快上哪儿待着。我上哪儿待着啊？等我回到小镇子，就得下半夜了。秦琼想到这儿，我还真得跟他们呐来点横的。我说你们到底开不开门？你们要不开门，你们就不是绿林好汉。有种的，出来，咱们见个面。这总可以吧？哈哈哈！哎呀，你可真是净找不自在呀！你那是脑袋，我们这大石头，谁软谁硬，你还不明白？你的马迹已经归我们了，你就别合计往回要了。秦琼大喊一声：“有种的，出来！好，来人呐，咱就出来。”看看来人究竟有多大的本事！说完话就听当当当当当，这铜锣就响起来了。紧接着，呼啦啦的，好像有一大群人奔着门口就来了。这功夫就听吱嘎嘎嘎，咣当，这光亮的两扇大门就开喽。由打里边呼啦一下子就涌出一大群人来呀、啊，一个个手里拿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叉棒，奔秦琼就包围上来喽。秦琼一合计，我上这儿找谁说理去？既然你们对我来了，那咱就比划比划吧。秦琼哗啦一下子就拉开了架势了，你们想打了，来来来！结果这些人是你抢我一刀，真就奔秦琼来了。秦琼呢，他的目的是找马，他也不能下狠手，他是左挡右挡，就这么应付着。这些个人呢，好像也不真打。你说这些人要是真打的话，你秦琼就是浑身是铁，能连几个钉啊？可今儿个这场打斗就怪了，这人呢越打越少，打着打着回院一个，打着打着又溜进院一个。最后剩一个人跟秦琼在比划着，他打着打着左右一看，你们都溜了，我也凉锅贴饼子溜吧，他也溜了，他这一溜啊，可好嘛，秦琼可不能让他溜，剩这一个了，我也得把你截住。秦琼跟着他就过去了，他一进门，秦琼也就跟他进了院子了。结果秦琼刚一进院子，就听咣当一声，这门关上了，结果秦琼再想出去，可就出不去喽。再说这院子里黑咕隆咚的，秦琼就顾着追赶这个人，可没想到，呱唧一下子，这绊马绳被谁这一扯呀，咔嚓一下子把秦琼啊摔那块了。秦琼一翻身刚要起来，来了几个捆绑手上前，二话不说，蹭蹭蹭蹭。马肩头、龙二背，给秦琼啊
捆了个严严实实啊。这些人一边捆着秦琼，一边大喊：“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啊？你上这儿撒野呀？你这胆儿可真肥呀！走走走，把他带进去。”紧接着，这几个人推推搡搡啊，就把秦琼推到屋子里来喽。秦琼进屋一瞧，里边还真有不少人，就见这上边坐着这么一位，一看这人就是个头。尽管这厅堂里边灯光并不亮，但秦琼也看明白了。但见这位面如重枣，什么重枣？重阳节的枣啊，那是通红通红的，丹凤眼，卧蚕眉，五缕长烟。呵，这简直就是一个活关公啊！再看他身穿绿缎子绣花战袍，坐在上边是趾高气扬啊，显得不可一世。再看他那丹凤眼，死死的盯着秦琼、秦叔宝。这个黄脸汉子，他为什么见本王不跪呢？上来两个小喽啰兵啊，跪下，跪下！秦琼往那一站，眼睛一瞪，根本就没跪。哎呦，还挺有钢条啊！来来来，把他捆上。我告诉你啊，今天我们来了朋友了，来朋友啊，得有下酒的菜，就拿你的心下酒。来来来，过来，谁伸手把这个活做了？大哥，我来。腾腾腾腾，过来一个汉子。这个汉子来到秦琼近前，我说啊，这位找马的，你得放明白点儿，到这个地方啊，可不是你们家，这是鬼门关。我再跟你说啊，我们头啊，可不是一般的人，别看他净干这些事儿，但是心地善良。你要是跟他求个饶，在他面前服个软，你说我怕了，他兴许立马就把你放了。你要是跟他来横的呀，他比你还横，他杀的人呐，哼，都不计其数。你上这儿还逞什么钢条啊？你要信我的，你就当着大伙面说一声，你说我服了，我怕了，他兴许立马就把你放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呀。我看你这个黄脸汉子也够个爷们儿，你要不服气啊，嘿嘿，一会儿啊你就知道我们大王的厉害了。来来来，打一盆凉水，我要下肘了。他上前蹭蹭蹭就把秦琼上衣胸口那地方给扯开了，他含了一口凉水，噗的一下子喷到秦琼这心口窝这儿啊。看来他真要下手了，哎，我要伸手了啊！再给你个机会，你这个人呐，可真够犟的，哭爹死娘，犟种一个呀！到这儿你还逞什么干不强啊？我看你这个黄脸汉子是个爷们儿，我才想留你一命。要别人啊，我早就嗨，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了。说着话，他就把这刀拿在手中，来来来，这个黄脸汉子，你赶快闭上眼睛吧。他说着话，这刀噗的一下就要下手了。这功夫啊，坐在上手那个头领，也就是长得像关羽关云长的那位，哎，我说，你先等会儿啊，他要不服软呐，也可以问问他，这些占山的、占岛的、占湖的、占岭的。你让他提出一个来，只要是咱们的朋友，咱们不但放了他，还把马还给他。如果路费不够啊，咱看这些绿林朋友的面子，还给他拿点盘缠钱。秦琼一瞪眼睛，少废话，要杀就杀，要剜心就剜心。我在道上一个朋友也没有。好，既然你说了这话呀，看来该找你命绝。记住啊，过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这回啊，这个动手的可就要伸刀子了。秦琼把两眼一闭啊，就等挨。

0: 这功夫早有人上前把秦琼的绳索给解开了，还得扶着秦琼坐在那儿啊。秦琼一看单雄信，可就忍不住了，上前一把抱住单雄信：“兄弟，兄弟，我可见到你了！二哥呀，小弟该死，小弟太鲁莽了！哎呀，兄弟，你可要了哥哥的命了！哥哥为什么没回济南呐？” 就是想到山西看望看望你啊，哥哥这命就是你给买下来的，哥哥怎么能忘了你的恩情呢？结果哥哥千里来寻友，你是把大门一关，说什么也没见哥哥的面呐？难道哥哥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吗？还是这中间有人下蛇了？这些。 爱不弄是非的人，他们的舌头就是惹祸的根苗啊！他们挑拨咱们弟兄的关系，这些可恶之人要坏了你我弟兄的情谊呀！哥哥，啥也别说了，兄弟，我是真难受啊！你不知道，哥哥，我不愿意让你先看我呀，我让你。 先看门老娘，你再来看望我，我就想把你先打发走，一定要先看看您的娘啊！我当初做的有点过了，您的一切我都知道了。老王爷给你家老娘拿的钱，你要用这些钱来报答我呀，我怎么能享受得了呢？就这么着，我不得不演这出戏呀！ 我演这出戏的目的就是不希望你先把这些银两留给我呀，我怎么能留您的钱呢？咱们弟兄的情谊是用金钱换来的吗？二哥呀，这事儿我是实实在在希望您先回到山东老家，看完了您的老娘，咱们哥们再见面呐。你说你。 走了这么长时间，咱们哥们又这么有感情，你到我这儿，我能让你住一天两天就走吗？我怎么也得留你些日子。你已经三年没见老娘的面了，我就想让你早点见到咱老娘啊。秦琼听到这儿，全都明白了。不过今天有一件事儿，我还得跟你们问清楚：大王庄偷马这个事儿，你们是怎么安排的？
1: 王伯党一听啊，扑哧一下子又笑了。二哥呀，这个是谁？您难道没听说过吗？大盗王勋王君可。这个王君可，当年他是镇京大帅韩擒虎手下的一名先锋大将。王君可为人正直啊，由于在当时这大隋朝。 是内部勾心斗角，对外是残害黎民百姓。他一赌气就辞官不做了，回到家里边就自立门户。这个大院子就是他自家的大院子。您进了大王庄以后，这一步一步的事情啊，都是他提前安排好的。秦琼一听，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我还得问问各位弟兄。 这个王君可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呀？咱们见面这一唠，不就一目了然了吗？哎，二哥，这王君可呀，他也有特殊的性格。我们跟他一见面，我们就夸二哥的为人，夸二哥的功夫，夸二哥的胆识。王君可的人呐，他挺犟性啊，他不看见真章啊，他就不认可。他说。 你们弟兄说的这位秦琼，我不信，这天底下还有这种英雄好汉，他就想试试秦琼啊，这才演了这出戏。结果这一试，二哥呀，您还真就给咱们哥们儿长脸了。这回这王勋王君可佩服秦琼，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尽管这是一出戏，可秦琼。 还是有一件事儿没弄明白呀，是哪件事儿呢？别着急呀，咱慢慢的。

0: 下接诊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
16: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保持我的态度，维系我高温度，放纵吧，前进速度，朝着远处一步一步，微笑着看旅途。虽然迟到了，我也绝不认输。在这个纷扰又多彩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最好的状态就是提灯前行，照亮自己的心情和前程，发扬自己的爱好，愉悦的生活，让自己的人生多姿多彩，心自在，身到哪里都自在。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自由自在》，在凤凰传奇演唱，发行于2013年11月25日，收录在专辑《最好的时代》中。霸气十足的歌词，旋律加上充满电子元素的编曲，当第一串音乐节奏响起时，足够扎实的节奏与旋律瞬间会牢牢地抓住听着者的心。同时歌词的表达也相当简洁明快，充满正能量的歌词通过铿锵有力的旋律和节奏，通过唱腔传递出来，用音乐帮听众调整自己的心情和身体。

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我的童年。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我们也长大了，母亲的头发便变得变白了。人真的是越长大就会越怀念过去，越想回到过去那些让人快乐的时光。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的纸飞机》，由狗狗王之瑞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24日。小时候总想快点长大，长大了又怀念小时候。要是我知道那快乐的时光那么转瞬即逝，我定不会那么急急忙忙长大。成长过程中经历很多事情，正如醇厚的波纹一样，总要过后才会觉得美丽。就像我们要长大之后才会知道逝去的童年是多么的美好。

要什么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会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结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如果我变成回忆，退出了这场生命，留下你错愕哭泣，我冰冷身体拥抱不了你，想到让我深爱的你孤独旅行，我会恨自己如此狠心。这首歌很有力量，能够穿透听歌者的心，听一次都会觉得痛一次。如果我变成回忆，没能和你白头，蹒跚牵着你看晚霞落尽，浪漫的时光总有一天你会伤心痊愈，所以我希望有那么一个人能够牵着你，代替我陪你走下去，治愈你心里曾受的伤。

首歌的歌名叫做《如果我变成回忆》，由 Sunk 演唱，发行于2009年5月29日，收录在专辑《第三回合》中。这首歌也是电影《只属于我们一天》中的插曲。这首歌旋律优美， Sunk 用温柔的唱腔成功诠释了这首歌曲，唱出因遗传性心脏病而无法掌控自己身体的不安。这首歌是 Sunk 献给曾经去世姐姐的一首歌，同时也想告诉人们要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追光灯下的我们在共舞，却看不清你真正的面目。小心翼翼跟着你的脚步，使我早已忘了退路。每一段真挚关系的发展与毁灭，都是不由得控制。一个人的出现和离去，不会因为你在哪个路口说没的哪句话就能够改变。你权衡把控的，只会是节奏，不会是结局。走过的人生繁华凄凉，尘世的沧桑，泯灭了曾经的曾经。越来越懂得，命运就是无论怎么重来，我们依然会义无反顾的相爱和分开。但我仍感谢这安排。

首歌的歌名叫做《你想要的》，由严仁中演唱，发行于2020年3月28日。我送了你一车苹果，你却说你喜欢吃梨。在爱情中感动了自己，却总是感动不了你。原来我的付出不是你想要的礼物。有多少这样的情都是隔岸观火，有多少爱都是到达不了的彼岸。严仁中用沙沙的嗓音唱了一首心碎的情歌，送给触不可及的爱情，希望下一次我们都能幸福。

好了，下面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你想要的》。

等风吹来，等花盛开，等到那天我们或许会相爱。茫茫人海，千里之外，遇见你或许是上天的安排。最好的安排，相识于人海，跟随着爱，等风吹来，花已盛开，在晚风中与歌声相拥。

梦中世界不再黑白，看尘埃聚会深层蓝海，让爱意蔓延无限宽带。爱是跨越时间的力量，也是一把玫瑰烟嗓中娓娓叙述的诗和远方，告别昼夜遗忘悲伤，向光而行，遇见花开。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等风吹来》，由辛明娜一高演唱，发行于2023年9月16日。爱如一缕清风，轻拂过每个思念的角落。辛明娜高的歌声缓缓绕过耳畔，唤起心中未曾触及的温暖与感动。她用音符编织梦境，用盛开的花朵去拥抱关于爱的美好瞬间。等春到来之际，我们都要奔赴更好的自己，让我们在荆棘路上勇往直前，怀揣初心和炙热，奔赴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

明知这是一场意外，你要不要来？明知这是一场重伤害，你会不会来？当疯狂慢慢从爱情离开，你还有什么值得感慨？既然世界有这么多的意外就在我们身边经过，总有一件是你意外难忘的，怎么也都和每个人不一样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意外》，由薛之谦演唱，发行于2013年10月24日。人生本就是一场意外，纵横交错的际遇遍布着生活的每个角落，每天都在遇见不同的人，经历不同的风景，行走不同的轨迹。面对未知的生活，我们一直都在学习秘密中快步疾行。

面对未知的生活，我们一直都在寻寻觅觅中快步疾行，很多人擦身而过，很多事过眼云烟，抓不住放不下，患得患失中我们不停地迷失、遗忘、错过，沿途风景匆匆倒退，当一切终归尘埃落定，你是否还会站在原处陪我一起看那最初的风景？

0: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2: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

0: 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吃饭了，吃饭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5: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4: 就在明王朝，
5: 日益衰败的时候，在中国的东北部，一个民族悄然崛起了，这就是满族。满族是女真族的后代，他们曾于公元十一世纪在中原建立过强大的金王朝。在中国历史上，肃慎族这是一个古老的民族，这个民族一直生活在白山黑水的广阔土地上，这是周王朝统治下的一个少数民族。在北魏时期，他们曾经叫过兀吉，隋唐时期又称为莫赫，北宋时开始称为女真。那时候完颜阿骨打建立了金朝政权，逐渐强大，打进中原，灭了北宋，一百多年后为南宋和蒙古联兵所灭，又重新返回了东北。明朝中叶以后，女真人分为三大系，分别是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三大部落。其中建州部落实力最为雄厚，而且建州部落的首领世世代代是明朝边疆的官员。明朝嘉靖时候，建州部落的首领叫福满，福满生了六个儿子，长子叫德世库，住在九耳茶寨，次子叫刘产，住在阿哈和乐寨，三子索长鄂，住在和乐葛善寨，四子叫觉长安，跟祖父父亲住在赫图阿拉，五子叫包朗阿，住在尼玛拉寨，老六叫宝石，住在张甲寨。这哥六个住的都不远，关系也好，就成为这一代很有实力的名望大族，人称为宁古塔贝勒。一些势单力薄的家族看到宁古塔贝勒强盛，就都来归附，唯有两个家族不肯俯首听命。一个家族叫硕瑟纳，硕瑟纳家族仗着有九个身强力壮的儿子；另一个叫加虎，加虎也仗着有七个武艺高强的公子。他们不但是经常欺负弱小，还时不时的侵扰宁古塔贝勒。于是啊，建州女真的首领福满便决定让四儿子觉昌安出面，来联合众兄弟，率领众族人一举征服硕瑟纳和加虎，趁机统一方圆二百里的许多小部族。这方圆二百里内有山有水，清澈的

苏子河西岸是平坦的沃土，可以耕作，周围苍翠的山林可以狩猎。宁古塔贝勒日益强壮起来，福满的四儿子觉昌安一共生了五个儿子，其中啊，觉昌安的四儿子叫塔克士，他娶了邻近部落阿古的女儿叫希塔拉氏为妻。在明朝嘉靖38年，这位四公子塔克士生下了一个儿子，这时候恰赶上一副弓箭被悬挂在门前，这象征着这个孩子将来将是一个好射手啊。此人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从小就喜欢骑马射箭，驰骋山林呢、啊。他的祖父觉昌安就特别的喜欢他。他长到10岁那年，努尔哈赤的母亲病死了，继母叫拉拉氏是经常虐待他。等他到19岁的时候，就分给他一点东西，让他去独自谋生啊。努尔哈赤上山采集松子人参，打些野味，再弄点山货，到抚顺那马市上去换些钱回来补贴生活。他父亲塔克士一看这孩子有志气啊，更加怜爱他，想再分点财产给他。感觉这塔克士也知道自己这后续的夫人对前妻这儿子不怎么样，想私自再给他点东西。努尔哈赤满言谢绝了，不让爹爹为难呢。他告诉塔克士，您放心吧父亲，我这样生活已经很好了，还是把财产留给弟弟们吧，还好些个兄弟呢。努尔哈赤有两个弟弟，一个叫舒尔哈齐，一个叫雅尔哈齐。后来继母又生下了一个兄弟叫巴亚拉，塔克士的妾也生下了一个穆尔哈齐。努尔哈赤后边有四个兄弟，他对这四个弟弟都很关心体贴，当然这四兄弟也都尊敬这哥哥了。努尔哈赤在与汉人的交往中粗懂汉文，他最喜欢读古典小说《三国演义》跟《水浒传》，对小说中义结天下的好汉跟乱世出英雄的描绘有着极其深刻的印象。书中的行军作战方略更为他日后转战疆场用谋用智提供了最佳参照。他常说，大丈夫生在世上就应该轰轰烈烈的干一番大事啊。后来他果然实践自己的理想，成为了满族的英雄啊。努尔哈赤他们家族啊一直是女真族中的亲明派，跟明朝关系不错。他的祖父觉昌安还被明朝任命为建州左卫的都督，他父亲塔克士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啊。可是到了明朝万历11年的时候，在平定建州右卫都指挥使王呆以及其儿子阿台叛乱的战斗中，明朝的辽东总镇李成梁听信了尼堪麦兰的挑唆。这尼堪麦兰是嫉妒努尔哈赤的父亲祖父跟明朝走得这么近，他随便一说这李成梁信以为真，就在攻打阿台的时候把进城劝降的觉昌安跟塔克士父子一块都给杀了。那会儿女真族社会处于动乱之中啊，大大小小的部族是互相攻伐，都想称雄称霸。赫图阿拉城的西北有两个城寨，一个是古勒城，城主就是王呆，他儿子叫阿台，这爷俩占着古勒城。另一个叫沙济城，城主叫阿亥，这二位都很有实力，也与宁古塔贝勒的关系都不错。那个阿台还是努尔哈赤的伯父李敦的女婿，也是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的孙女婿。赫图阿拉城北是苏克苏护河部，这儿有个图伦城，图伦城的城主叫尼堪外兰。这尼堪外兰势力不大，野心不小，为人是狡诈奸猾，

0: 为了达到称雄的目的，他用长白山人参、貂皮、黑菜等等贵重之物作为行贿，来贿赂明朝边将李成梁啊，在李成梁跟前搬弄是非，说古乐城和沙济城两城城主的坏话。李成梁早就听说了古乐城的阿台是桀骜不驯呢、他听了尼堪外兰的谗言之后，便自作主张出兵要讨伐古乐城、沙济城。那时候这城啊，不过是聚族而居的村寨土堡。沙济城一见明军来攻，兵士是一哄而散，明军轻而易举拿下了沙济城，然后是集中力量攻击古乐城。阿台呢很会打仗，一面他据山依险坚守古乐，二一个他用箭矢杀伤了很多明军，并多次带兵绕城冲杀，一面向宁古塔贝勒加那里，这是亲戚呢，到那儿求援。觉昌安接到信儿，生怕自己的孙女遭得不测呀，就叫自己的儿子四子塔克士，这是努尔哈赤他爹呀，咱爷俩一块儿去看一看。城里边危险，我先进去说服他们罢兵投城，我儿你在外边等我吧。觉昌安怕城里边有危险，不让这四儿子进去，他就进城去拜见城主阿台了。这阿台是他孙女婿啊。觉昌安进来之后直言不讳啊，阿台，外面明军攻城紧急，我看还是罢兵讲和为好，要不然你非要打，我就带我孙女先出去免生意外。阿台一听，这又何必呢，这个城很坚固，明军难以攻破，他要灭我，我怎能束手就擒呢？一个劝降，一个不肯，双方是相持不下。四公子塔克士在外边等呢，等这么久不放心，一催战马他也进了城了。李成梁本想速战速决拿下这两个小城，不料遇到古乐城的强烈抵抗，自己部下还遭到惨重伤亡，就责怪尼堪外兰不该搬弄是非啊，威胁他说要拿不下此城就拿他问斩。尼堪外兰是胆战心惊，来到古乐城下，壮着胆子向城头喊话呀，明朝大军来了，非攻下此城不可，你们赶快投降吧。人家要愣不降，你看外兰心想，我也没有空手回去的道理呀、现在李总兵有令了，谁能杀阿台就让他做古乐城城主。这句话不要紧，打动了城内士兵的心呢、有几个兵士对阿台父子不满，闻听此言信以为真，秘密相谋，趁夜色就杀了阿台，献出古乐城。城门大开，李成梁是蓄意报复啊，他把城中的男女老幼骗出城外，下令部队是包围杀戮，连县城投城的在内是一个不剩啊，一共杀戮了2200多人。觉长安、塔克士还有阿台的妻子，这祖孙三代也惨遭杀害。努尔哈赤一听说祖父、父亲、堂姐都被杀了，不禁是哭倒在地，他满腔悲愤发誓啊，此仇不报我绝不罢休啊。明朝政府觉得这个事儿反正确实也是说不过去的，为什么呢？努尔哈赤的祖父父亲一直是亲明派呀，世代给明朝当官呢，你想想人家帮着忙，你怎么把人杀了呢？面对努尔哈赤的责问，只好承认是误杀，人是死了，也不能说没杀呀，向努尔哈赤道歉吧。怎么道歉呢？送给努尔哈赤30匹战马，让他承袭都指挥使的职务。可是另一方面呢，却又公然亮出支持尼堪外兰的旗号，帮着尼堪外兰铸建城堡，扶持他为建州女真各部之主。努尔哈赤不甘心呐、可是眼下又无力攻打明朝，他只有先把仇恨发泄到尼堪外兰身上， 我们家本是建州之主，现在要换你了。我的祖父、我的父亲都因为你一句话死在城中，我不杀你杀谁呀？”努尔哈赤跟弟弟舒尔哈赤回到了本部落，动员部族众人是杀牛祭天呢，用祖父跟父亲留下的13副铠甲武装自己的亲族，是正式起兵复仇。而这个时候，东北的建州女真各部落已经陷入了纷纷乱乱的战争状态，后来逐渐的演变成为苏克素户部落、哲臣部落、浑河部落、董鄂部落、完颜部落，一共是5部啊。各部又分出若干小部，你像苏克素户部有图伦、萨尔虎、佳木湖等城寨，浑河部呢有杭家、洞家、赵家等等寨部，各部各寨互不辖属，各不相让，彼此争斗，烽烟四起，这才有了尼堪外兰想趁机当建州女真之主这一种野心跟行动。在这纷乱的格局中，英勇善战的努尔哈赤，他下定决心要以13副铠甲作为起兵的资本。咱们说过，努尔哈赤10岁丧母，这个经历很凄惨，因为继母经常虐待他，所以他很早就独立生活，经常往来于建州跟抚顺之间，这就学会了汉语。后来呢，投到了明朝辽东大将军李成梁手下，当了一名军官，是英勇善战，富于智谋。万历10年，他的祖父父亲不是被明军给杀死了吗？朝廷就承认是误杀，为安抚他，任命他作为建州左卫指挥使。努尔哈赤是强忍悲痛，审时度势，自知实力不够，主动跟明朝修好，而且接受明王朝的赏赐跟任命。他把一腔怨恨发泄到了苏克素忽部首领尼堪外兰的头上。1583年，努尔哈赤凭借祖上遗留下来的13副兵甲，在赫图阿拉西南的呼兰哈达开始了他的创业历程，向他的仇人尼堪外兰发起进攻。万历14年，努尔哈赤挥师进攻尼堪外兰避居的额勒浑城，这场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努尔哈赤本人也多次受伤，依然勇猛向前，是直取其城。尼堪外兰被抓住后给杀了，不久苏克素忽部全部被努尔哈赤所掌控。打这起，一些部落就开始投奔努尔哈赤了。那对那些继续忠于尼堪麦兰的部落呢，努尔哈赤就予以征讨啊。到万历16年，苏克素户、哲臣、浑河、董鄂、完颜这5个部落先后被努尔哈赤征服，仅剩下的完颜部落的赵家城也于第2年归服。从此建州各部落统一在了努尔哈赤旗帜之下。女真一共就分3部落，建州这是被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女真的统一跟强大打破了这一地区原有的力量平衡，不仅引起了明政府的不安，也使临近的海西女真等等部落是深感忧虑啊。海西女真又称作乌拉温女真，是指居住在嫩江以东到沃肯河的松花江以及其各支流沿岸的许多部落。松花江在当时又称为海西江，所以这些部落统称为海西女真。长期以来，海西女真一直与明政府保持着密切关系。明政府为了保持女真各部的力量均衡，实行分而治之。后来一见努尔哈赤日渐强大，就采用以海西女真来牵制建州女真的策略。海西女真自是有明政府支持，气焰不免嚣张啊。万历19年，海西女真叶赫部的首领拿林布鲁首先向努尔哈赤挑衅，派人向努尔哈赤提出画一城给他，努尔哈赤断然拒绝叶赫部这一无理要求。 告诉叶赫的使者，你我之间彼此毫不相干，你怎么可以强取强分呢？何况土地并非牛羊生畜，岂能随意分割呀？叶赫部的使者蛮横的以战争相威胁，你要是不给呀，那咱们就打。好啊，努尔哈赤摁崩簧，苍啷把刀就拽出来，咔哧一刀砍在桌案之上，滚！打就打，怕什么怕呀？这使者回来就告了纳林部落呢。纳林部落一看敲诈不成啊，决定向努尔哈赤发起进攻。他打算一举消灭建州女真势力。万历二十一年九月，纳林部落纠集护伦四部。护伦四部是哪四部啊？叶赫部、哈达部、乌拉部、挥发部。除了护伦四部之外，还有长白山二部、朱舍里、那音和蒙古三部、科尔沁、锡伯、挂了察，一共是九部啊，组成了一支三万人的联军，分三路向努尔哈赤进攻。强兵压境，建州内部能说不慌乱吗？时近五更了，努尔哈赤还那儿睡着觉呢，手下众将在这着急呀，怎么意思呀？城主什么时候起来呀？叫叫吧，大伙儿甭叫，你听那动静。刚走进门前一听，还打着呼噜呢，快起来吧！大伙儿一嚷嚷，努尔哈赤醒了，慢慢悠悠起身梳洗一番，然后坐下来把大伙儿叫到近前，分析分析形势。大伙儿一看，倒真稳得住啊！怎么样啊，主公？咱们什么时候打呀？九部联军从表面上看人数众多，但杂乱不一，乃乌合之众啊。咱们建州人数虽然少，但是精兵强将，以一当十，只要大家团结一致，奋力拼搏，伤他一两个头目，这帮来敌是不战自溃啊。他这么反复一分析，说的众人很受鼓舞，军心逐渐稳定。随后努尔哈赤要求部众解去手臂、头顶等护身盔甲，要轻装上阵。他们抢在九部联军之前占领了古勒山，安下营寨。古勒山这一带地形复杂，崎岖陡峭，道路狭窄，是易守难攻。努尔哈赤利用地形上的有利条件，是据险布阵，以逸待劳啊。两天之后，九部联军进逼古勒山。努尔哈赤先让手下一位名叫额亦的猛将带领百名士兵到敌人阵前去挑战。叶赫部的三位首领率领兵马出战相迎啊。这位额亦是且战且退，把叶赫的兵步步引入了努尔哈赤设起的埋伏圈里。瞅准时机，额亦突然一个回马枪，杀死叶赫兵九人呐！叶赫兵经此一击，惊慌不定，犹豫而不敢向前。叶赫部的首领一看着急了，驱马上前，情急之中，这坐骑稀溜溜一声暴叫，怎么呢？碰上绊马索了，被人绊倒在地，人仰马翻呐！建州兵迅速掩杀过来，叶赫首领中箭身亡。叶赫部落的士兵一看首领都被杀了，一时惊慌不已，是纷纷逃窜。其他部落见状也只顾逃命，九部联军处于一片慌乱之中。努尔哈赤趁机是挥军追杀，大败九部联军呢。古勒山一战，建州军队以少胜多，斩敌四千多人，获得了一大批胜利品呢。这战利品不光是帐篷、牛羊，还有好些兵刃呢。经古勒山一战，海西女真势力大为减弱呀。海西女真大部分都将被努尔哈赤征服，也使得这努尔哈赤一战扬。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

0: 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

0: 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努尔哈赤通过古勒山一战是名扬女真呐、啊。紧接着一系列的军事兼并战争由此开始，努尔哈赤逐渐统一了女真各部落。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在万历31年，努尔哈赤在苏子河畔修建赫图阿拉城。说了半天，这赫图阿拉是哪儿啊？就是现在辽宁新宾呢、啊。以后又经过几次加修，赫图阿拉城成为女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呢、啊。万历44年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称汗，年号天命，国号大金，历史上称为后金。努尔哈赤还为自己的家族创设了一个新的姓，叫爱新觉罗。这爱新就是金的意思，觉罗就是族啊，翻译过来实际就是金族。努尔哈赤采用新的国号跟姓氏，表明他要承续历史上的金朝，以此来号召与组织整个女真族。随着努尔哈赤实力的增强，他开始有意识地与明朝对抗。后金天命3年正月，这位后金国的大汗努尔哈赤向属下宣布，今年必须征明啊，要攻打明朝。事先努尔哈赤已经做了充分准备，后金的兵丁们为了备战需要砍伐了许多木材，担心被明朝人发现，他们借口是为了朱贝勒修建马圈所用。紧接着努尔哈赤传令检查兵器，备足刀枪、弓箭、马匹，而且颁布了新的兵法，上下动员，积极准备发动2次大规模战争。在这年4月，努尔哈赤率八旗朱贝勒大臣在尊号台上举行祭堂子仪式。祭堂子仪式是满族人特有的仪式，以七大恨焚香告天，意思是说跟明朝廷有七大仇恨，以此誓师兴兵反明。七大恨誓师实际上就是努尔哈赤的征战总动员令，这也是后金第一次鲜明地表达了跟明王朝对立的态度与决心呢。努尔哈赤以此誓师，试图说明后金对明发动的战争是明朝廷欺凌太甚导致的，是后金人不堪忍受，所谓师出得有名啊，表明自己的作战是正义性的。他将七大恨印成文告，分发给在辽东各地的商人，让他们带进关内。 西大恨事实结束后，努尔哈赤亲率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了明朝的几座边城，后金对大明王朝的战争由此拉开了序幕。应该说，努尔哈赤反抗明朝廷，走上最终决裂对抗的道路，这是由来已久的了。打他的祖父父亲被杀的时候，努尔哈赤就想造反，但是审时度势，力量不够啊。他杀了尼堪麦兰，报了一箭之仇之后，征服了很多部落，势力不是大增吗？他带领手下跃马扬刀来到了呼兰哈达山下的南冈，环视被他统一的满洲，他决定在这儿要建一座新城，这决心是越来越大呀。这座新城建在首里河跟加哈河之间的山坡上，取名叫费阿拉城啊。费阿拉城有三城相套，外城住着诸将跟他们的家族，内城住着自己的家族，内城中心是努尔哈赤跟他的家人，他用木栅栏围住为城垣，里边设有神殿、鼓楼、客厅、阁台，最高为三层。努尔哈赤就在这儿发号施令，但对外仍用的是明建州卫都指挥使的名义，当时是气候没成熟啊，表示仍是明朝的官署。费阿拉城成了努尔哈赤统治满洲各部的中心，他不是十三副铠甲起事吗？打这儿之后的十年，努尔哈赤已经拥有15000名将士了，这力量可就不小了。同时他还注重招纳各部落的人才，你比如说董鄂部有一个好箭手叫牛翁金，这人是一神射手，没人能超过他。努尔哈赤听说，就派人把牛翁金请了过来，请他对着百步外的柳树射几箭。牛翁金也不推辞啊，这不是徒有虚名，下马弯弓搭箭，连射5箭，3箭射中了树干，军士们齐声称赞。努尔哈赤拿过自己的弓来搭上箭，连射5箭，欢呼声四起呀、啊！怎么呢？5箭全中了，上下相距不超过5寸。众兵士是惊叹不已，就连这位神射手纽王金也情不自禁上前拜服啊，归顺了。没多久，苏完部的索尔果、董鄂部的和和里、跟雅尔古寨的呼拉虎都来归附。努尔哈赤封索尔果的儿子费英东为一等大臣，呼拉虎的儿子霍尔汗也被封为一等大臣，并且收为义子啊。和和里呢被招为女婿，当然是一等大臣了。众人全来归顺，努尔哈赤跟明朝决战的决心更强大了。建州北边有叶赫部，当年那首领叫杨继盘，几年前曾经许诺努尔哈赤，让他娶自己的小女儿为妻，如今这位老人杨继盘已经死了，他那儿子纳林布禄不是跟努尔哈赤叫过板吗？有古勒山之战被打得大败呀、啊，所以努尔哈赤这婚姻也是战后取胜啊。叶赫部的姑娘嫁给了努尔哈赤，花容月貌是举止典雅，努尔哈赤见面大喜呀、啊。4年之后，这位叶赫部的那拉氏给努尔哈赤生下了个儿子，取名叫皇太极，这就是后来大清王朝的开国皇帝。那些归附的部落和来联姻的首领其实都有自己的算盘，包括叶赫部也不例外，他们要求努尔哈赤给他们土地牲畜，努尔哈赤当然不能答应啊，这就上演了九部联兵古勒山大战，努尔哈赤是大获全胜，由此声名远播呀。努尔哈赤把这些部落统一起来，要设立八旗制度，这八旗制度最早是指的军队的编制。努尔哈赤在费阿拉居住了16年，在万历31年的时候正式迁都赫图阿拉，在此期间呢，他把在统一战争中征服的归顺来的部族们每300人设一个牛鹿额真做头领，这牛鹿额真就是300人的头领，5个牛鹿，那么设一个贾拉，头领叫贾拉额真， 五个甲拉设一个固山，头领叫固山额真。各个固山呢，以旗帜的颜色加以区别，最先是四旗，黄白红蓝，后来因为人数不断的增加，又增设了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所以就称为八旗。这个八旗制度是满族军队出现规模的标志。没仗可打的时候，平时是种田狩猎，有战争的时候是行军打仗，兵民合一，军政合一。努尔哈赤自己就是八旗的最高统帅，亲领两黄旗，其余六旗分别由代善、皇太极他的兄弟儿子们统领。万历44年春节，努尔哈赤端坐在宝殿上，他手下的那些贝勒们，代善呢、阿敏呢、莽古尔泰、皇太极呀、率领大臣文武官员八处肃立，八旗大臣是跪进表彰，给努尔哈赤上了奉天赋予列国英明汗的尊号。告天之后，众臣山呼叩首，正式定名为天命。努尔哈赤办事谨慎，亮出后金国大金旗帜，迎接他的第一场大战就是萨尔虎啊。努尔哈赤知道大战是难以躲避啊，他统一女真各部之后，正赶上辽东地区大水灾啊，粮食紧缺，有饿死于田野的，满路都是死尸。努尔哈赤借此时机把女真人的怨恨引向了大明帝国，这就咱们开书时候说的七大恨告天呢。随即都师攻打明朝，先占领了明朝重镇抚顺。抚顺这么一丢，周边十几个大小城池、4000多个村庄被掳掠的消息就传到了北京，朝野震动。当时的明朝万历皇帝召集御前会议呀、做出设立山海关镇、加强京城防卫、调集兵马征剿的决定。另外，万历皇帝还批准了兵部的特殊报告，拿货或者击毙努尔哈赤的，赏银10000两；拿货或者击毕八大总管、12亲白书地职，凡是有名目的头目，你逮着的都从优升赏；被俘投敌的，只要能抓住努尔哈赤献回来的，那就免去死罪啊。明朝调动大军10万，上将1000员，兵分四路，是气势汹汹向赫图阿拉杀来，恨不得把这个异族小国犁庭扫穴是一举踏平。担任前线总指挥的是在官场混迹30多年而实际毫无军事才能的辽东经略杨镐。这位杨镐杨大人坐镇沈阳，把从蓟门、山西、山东各地征调来的明军和由元帅江弘立、副帅金景瑞统帅的朝鲜援军分别作为沈阳、开原、铁岭、清河、宽甸，从西北南东四个方面向后金的大本营赫图阿拉进攻啊。又派秉忠、张成基领兵驻守辽阳，李光荣驻守广宁保护后方以备策应，后勤军需交给了屯都司王少勋全权负责，一切布置看着是不错。然后他准备向金国宣战，努尔哈赤十分镇静啊，他告诉手下不必惊慌，当年古勒山9部联兵被我们打败了，今天这一仗我们还能胜利，任凭你几路来，我只有一路去呀。努尔哈赤就派了几小股兵力布防在几个军事要点，却把大部队往西开拔，集中在抚顺一路，在萨尔虎运石筑城。萨尔虎是哪儿啊？就是今天的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这一带。后金国跟明军的第一个回合是铁背山前的歼杜松，夺了明军萨尔虎大营，杀了杜松，取得了粉碎明军分进合击战略的决定性胜利。铁背山在浑河上游，苏子

和下游汇合处，山势雄伟，悬崖峭壁，浑河南就是萨尔虎，是山多林茂。明军将领杜松率主力20000到达这个地方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这杜松不想宿营啊，他看看河水不及马腹，就裸骑而渡河，这能过得去啊？部下请他，杜将军不能这样，您得披上甲胄。哎，我自幼当兵，现在都老了，还不知道盔甲有多重呢。那意思我根本打仗就不用盔甲呀，说的大伙都豪情万丈的，也都解衣净度。此时后金兵马早就在上游筑坝蓄水，一看大伙都在河里站着呢，是决坝放水呀。哗的一下，上游水势暴露而下，杜松这一彪人马刚到河中间就被淹死1000多人。杜松过河后分军为二，一设大营于萨尔虎山下，一部分由他率领着抵达吉林崖，是攻界樊城啊。能攻击界樊城，这就是胜利。可努尔哈赤集中兵力，是一鼓作气攻破了萨尔虎大营，挥师马上回援界樊城，杀了个明军落花流水，杜松是落马战死。第一回合努尔哈赤大胜，第二个回合就是击败开原铁岭这一路的马林军队。后金兵萨尔虎大胜之后，在上涧崖同马林率领的明军北路相遇，努尔哈赤亲率主力赶来支援已经投入战斗的皇太极所率的2旗呀。马林分军为3，互为犄角，号称为牛头阵，被金兵分头袭破，就这总兵官马林一个人逃跑了。努尔哈赤全歼了西北两方面的明军之后，仍用少许兵力去阻击李如柏一路，牵制其前进的速度。随后呢，他集中大部分兵力聚歼明朝的东路军队，山险道窄，路不好走啊，东路军人马行动得很缓慢。那因为信息流通慢，这会儿东路军还不知道杜松已经被杀了呢。这东路人马来到了距离赫图阿拉约50里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阿布达里冈，是一个山隘口，碰到了一个手拿杜松令箭的人，催他们速去会战。东路军首领大怒啊，心想我也是一路军的头啊，你杜松跟我同为大帅，有什么资格调遣我呀？可是又不愿意让这杜松抢了头功，下令急速进军，先抢头功啊。东路军哪知道啊，来的这位是后金国的间谍，激将法激怒他去钻圈套。行不多时，一队打着杜松旗号的人马就迎出来了，引着东路军进入了后金8旗主力布置好的阿布达里冈包围圈。大贝勒代善取中路攻入，跟伏击在瓦尔克什山南的四贝勒皇太极是上下夹攻啊，从上午一直打到半夜，东路军被打得四散奔逃啊。朝鲜兵早就因为后金坚壁清野，饥饿多日，到现在饭都吃不饱，早就无心再战了，只得向代善缴械投降。明军前线总指挥杨镐本来一心等着捷报呢，不料传来的都是噩耗，杜松被杀，马林已经全军覆没，东路军已经连主帅的脑袋都找不着了，大概被那来往奔跑的士兵给踢一边去了吧。只有李如柏的南路军接到命令以后是迅速回撤，但是途中被20名后金哨兵追杀，是自相践踏，损失1000余人，但总算保全了一队人马吧。明朝在这场战争中损失惨重啊，3天之内4个前线指挥官以及大小将领300多人全都战死了，45800多士兵阵亡，骡马枪炮子重，丢失无数啊。而金兵据说死亡也就200多人。萨尔虎大战之后，后金是大获全胜，明军士气动摇啊。努尔哈赤不仅

0: 20里的界樊建设新都城。正当他运石筑城的时候，明军不是发动大规模进攻了吗？不久他取得了萨尔虎大捷，决意将重心西移，在界樊修建宫殿，是屯田牧马。满洲很多贵族都不同意啊，他们不懂得努尔哈赤攻打明朝的意图，竭力要求返回旧都。由于努尔哈赤坚持己见，众人只得遵从啊。他迁居界樊城之后，西征北战，献铁岭，灭叶赫，在驻扎15月之后，又西迁萨尔虎山城。在萨尔虎城，努尔哈赤又指挥了攻取沈阳、攻取辽阳的战役，未及半年又迁都辽阳。后金天命6年，后金军占领了明朝辽东首府辽阳，努尔哈赤立即计划将其作为都城。可是守旧的那些贝勒们又不愿意迁都，经过努尔哈赤竭力的解释，他们才理解辽阳之地乃是明朝、保险和蒙古接壤的要害之地，今天要是不占领，他日还得争取。就此定下迁都辽阳大计，兴建宫殿，称辽阳为东京。努尔哈赤在辽阳建都待了4年，在辽阳期间，努尔哈赤强化了立法，以保证原先所定的三审制度，也就是说案件首经理事官10人审问，再由理政听讼5大臣复审，然后交由朱贝勒界定。到了辽阳后，他多次重申呢，而且要求各贝勒、各大臣每5天要聚集一次，对天焚香叩头，以作保证。在审案中，不许受贿，不许勒索，也不许喝烧酒、吃什么佳肴美味啊！他对私取财物特别痛恨。大学者额尔德尼巴克什就是因为贪污公款被诛杀的。你可别忘了，这额尔德尼巴克什是满门的创造者呀，这么大功劳，获罪也该杀呀。根据满门老档案称，有一次他的侄子吉尔哈赤宰桑武跟他的孙子岳托、硕托因为私分财物而获罪，努尔哈赤命他们穿上妇女的衣裙，画地为狱，监禁3天3夜。他还亲去4位贝勒幽闭之处，严加斥责呀，让士兵们往这些位脸上啐唾沫，以示羞臊。努尔哈赤的刑律要说是比较残酷的，比如说他把剃发奉为国家大法，每攻占一个汉人的聚居区，第1号命令就是剃发，凡拒不剃发者是格杀勿论。妻女呢，没入8旗官兵为奴啊。在他的占领区，许多汉人是愤而反抗，软弱者也情愿自杀，也不肯剃发。后金天命10年，努尔哈赤再一次迁都，够奔沈阳。当时又有很多贝勒大臣反对，但努尔哈赤自有主张。沈阳之地4通8达，西征大明只要渡过辽河，路程是直且近呢、啊。北征蒙古仅需2-3天，南征朝鲜自清河即可到达。此处林木郁郁，山兽河鱼丰富极多，所以是必须迁都。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8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脸上笑容常围绕。
18: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说。
1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2: 那得多少钱呢？
2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聆听是一种生活，
23: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10: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4: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0: 跟着音乐听故事， 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0: 故事里的歌

两个人在机场那一场美丽的相遇，让两个人一见倾心。只是世间充满了无常，充满了危险。那瓶硫酸让女子失去光明，而男子为了帮助女子，捐献了眼角膜。女子的苦苦寻找，最后，两人又一次在机场相遇，从此终成眷属。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他拥有一双纤细的手，他的愿望是做一名发型设计师，可由于家庭经济问题，他最终没有走上他想要走的轨道，反而在一家发廊做发型设计师的助手，利用纤细的手帮别人洗头。虽然这是一份让所有朋友亲戚瞧不起的工作，但是在他的心底还是很满足的。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没有与自己的理想背道而驰，也许这就是他梦想的起点。于是他很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工作认真负责，赢得了顾客老板的称赞。他就是这样笑着面对自己的人生。他拥有一双清澈迷人的眼睛，他感到庆幸，感谢上帝给了一双如此美丽的双眼，总能让他对美的画面有特别的灵感。他爱好摄影，他的作品总能让人有特别的感觉，那是美的享受。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摄影师，虽然他有几幅作品已经被发表了，但他还是觉得那离自己的理想还很遥远。于是他一直努力追求自己的理想，他充满信心地面对未来。一天他去机场，准备拍摄飞机起飞昂翔的画面。飞机场的风可真大，不断地向每个人涌来，似乎要掏尽每个人的秘密一样。阳光洒在这宽大而平坦的机场上，变得很透明，可以让人清楚地看到湛蓝的天空。他闭上双眼，深深地陶醉在宽广自由的天地间，手中拿的一大沓相片说明稿被风一翻，就满天自由自在地飞旋起来。这才使他回神过来，连忙收回稿子。他弯下身去，一张一张地捡了回来，满地都是，轻飘的纸张如同花瓣一样满天飞舞，飘落在地上的被风一吹，又在空中飘舞着，没完没了。他头痛了起来，这可怎么捡回来呀？当他一张张认真捡的时候，他发现有一个手拉着行李箱，穿着白色衣裙，飘逸着一头长长乌黑秀发的女孩，正弯着腰帮他捡稿子。风依然在不断的吹，在阳光下白得发亮的稿纸铺满了宽大而平坦的广场。一个被风吹得白发飘飘的白衣女孩弯着腰在天空下，伸着细长的手臂捡着那似花瓣又非花瓣的稿纸，咔嚓一声，她拍下了这美丽的画面。画面的女孩在宽大的广场上淡薄而渺小，飘动的长发遮住了她的脸，在身后不远处还有一个黑色的行李箱。

很蓝。他很喜欢这张让人感觉轻柔飘逸的相片，他高兴地捡地上的稿子，终于捡完了。女孩把文稿交给男孩的时候，微笑地走了，还没有来得及让他说一声谢谢。男孩没有看清楚女孩的面容，只知道她笑起来很漂亮。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男孩完全忘记了女孩的模样，可是一次在发廊剪头发时看到了女孩的身影，他又想了起来，于是他经常到那家店剪头发。这样的日子久了，他们俩就认识了。从谈话中，男孩知道这个人一定是一个乐观的女孩。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后来他们成了男女朋友，深深地爱着对方，甜甜蜜蜜地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有一天，女孩到男孩家来玩，此时男孩正忙于洗照片，他正需要硫酸，恰好女孩闲着没事干，于是就叫他到柜子上把硫酸拿下来。女孩站在柜子下，很明显地看到硫酸在柜子的顶部，可问题就是柜子太高，没办法一下子把它拿下来。他正想着找凳子，这时男孩又不停地催他赶快拿下来，他垫起脚尖直接伸手去拿，可是真的太矮了，手碰也碰不着，眼看还差一点点，于是他再努力地踮一踮脚，终于碰到了。可谁知那硫酸手刚碰到就打翻了，瓶盖也没有盖好，硫酸就从瓶里流了出来，流的速度可真快，一下子冲开了瓶盖。女孩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不断地仰头看那硫酸，冲开瓶盖的硫酸一下子从四面八方喷射出来，她睁着大大的眼睛，一下子就被硫酸射了进去，一阵剧痛，眼前全是黑暗。听到女孩悲痛的喊声，男孩下意识知道出事了，连忙跑了进去。后来女孩被送进了医院，当女孩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发现男孩不见了，起初还以为他是在逃避责任自己走了，后来他的朋友告诉他，男孩为了让女孩再见光明，把自己的眼膜给了他。这时他才知道为什么自己还可以再见光明。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女孩都没有找到他。女孩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可男孩再也无法实现他的梦想了。女孩的工作变得越来越忙，她的应酬也越来越多，大型的艺人交际会、宴会、展览会等高贵的场合她都会去参加。她穿着漂亮的礼服，经常成为那儿的中心人物，见她的人都会对她说，你长得很漂亮。很快女孩忘记了所有，也忘记了他。他交了一位才貌兼得的男友，他感觉自己被泡在幸福的罐里。有一天，他与男友一起去参加大型的展览会，男友带他来到一张相片前，告诉他，相片里那个女人的身影很像他。他看着那张相片呆住了，而他旁边的男友还不停地凭着相片。他记得他帮人剪过稿子，可他不知道自己是帮谁剪。再看看那幅作品的题目《邂逅》，没有作者的姓名，他似乎忘记了自己曾经有一位男友。他很喜欢摄影，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摄影师，可是他的眼睛，他有自己的梦想，成就了女孩的梦想。他把他的幸福变成了女孩的幸福。女孩记得他曾经说过要送份礼物给他，那份礼物就是他们第一次相见的记忆。难道眼前这张作品就是他的？女孩跑出了展厅，她来到了机场，那是他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风依然很猛烈，那是冬天刺骨的寒风。

天气依然很晴朗，阳光依然是明亮。可是，在相遇的地方，他俩邂逅的地方，现在只有他一个人站在这儿了。昔日与他一起的点点滴滴，一幕一幕地出现在女孩的脑海中。他看看整个广场，不再像他们第一次遇到时那样的热闹，而是很静很静。他深深地呼吸着这里的空气，三年了，这里的气息还是那样的熟悉。虽然已经不是夏天了，他的感觉是这里永远是夏天，属于他们的夏天。

女孩一个人静静地走，静静地走。她心里想：她会在哪里呢？没有光明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这时，一张张白色的稿纸在风的依托下，随着寒风飘旋，天空与地面都飘满了稿纸。她顺手捡起了一张，上面写着：“天空是湛蓝湛蓝。”没有飘逸的白云，没有凄美的落叶，没有理想的飞翔，一切都是那么暗淡。女孩突然意识到，她就在附近，她欢喜地朝纸张原处找去。男子戴着墨镜，手里还拿着相机，坐在广场的阶梯上。他安静地坐着。阳光晒在他青碎青碎的头发上，染成了金色。身边有一条可爱的小狗，小狗正喜洋洋地晒着太阳。还有一沓没写字的稿纸，上面压着一支钢笔。风在挑逗着这挣扎要飞的纸张，钢笔下还压着一张相片，那张就是展览会上的那张。风使尽全身的力量。去吹那沓欲飘的稿纸，终于，稿纸挣扎开钢笔的控制，一个爆炸式向四周飘散开来。那张相对较重的相片也掉在地上，离开原来的位置。他发现旁边的相片不见了，他慌忙寻找起来。他很在乎那张相片，他不能忘记他们美丽的相遇。他爬在地上，心急而紧张地用手去寻找那张相片。小狗在一旁呆呆地看着他那慌张而可怜的模样。这些，女孩都看在了眼里，痛在了心里。女孩看着他，难道他的每一天都是这样摸过来的吗？他的每一天都是靠感觉触摸过来的吗？他漂亮的双眼，他眼里的颜色，他美丽的梦想，都给了我。女孩热泪盈眶，她弯腰捡起了相片，走到他的面前。以后，我的眼睛就是你的眼睛。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医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

0: 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啊，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4: 我们都是家乡的明天。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聆听是一种生活，
7: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6: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8: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6: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9: 故事里的歌。六月的扬州正是栀子花开的时节，每年这个时候，栀子树上都会开出洁白的花朵，站在树下让人不忍离去，游人鱼在他身边。这样美好的时节，孟杰却逃离了，带着他的爱一起逃离。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在长途汽车站，温杰坐在车上，红轩站在车下。当汽车即将要开启的时候，温杰在玻璃上画了一个新的图案，然后用指尖点了点红轩。红轩明白梦杰的意思，他是说，我的心留给你了。这时车开了，温杰看到红轩跟着车一同跑，直到长途车在他眼前变成一个小黑点，他才停下。梦杰才靠在椅背上流下眼泪。在梦杰心里，这场感情中最无辜的是红轩的太太凌云。梦杰从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可耻地做了人家的小三，就像电影《非诚勿扰》里的梁笑笑一样。梦杰深爱着红轩，梦杰知道红轩是有

家庭的。可陷入爱情中的女人都是无法自拔的，直到在医院的病床上，梦洁看到小产的凌云后，她突然对凌云产生了强烈的愧疚之心。凌云很爱孩子，这小产让她大手大脚，一直暗自流泪。可当红轩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她才像孩子一样哇哇大哭。红轩把凌云紧紧地抱在怀里，用手抚摸着她的头发，陪她一起落泪。过了很久，凌云才平静了下来。她对红轩说，她知道梦洁在外面，她想和梦洁谈谈。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原来梦见和胡轩的事，凌云始终是知道的。他不说，不代表他不在乎。凌云就像人在囧途里徐峥的太太那样，把一切痛苦都埋藏在心里。他以为有了宝宝，胡轩的心就回来了。有哪个爸爸不爱自己的孩子？可是他错了，在他需要胡轩的时候，胡轩却在陪梦洁看电影。如果胡轩在他身边的话，孩子还是有希望保住的。可这一切都晚了。在病床上，凌云想了好多，他决定放手了。梦洁从医院里出来，一阵微风吹过，让她清醒不少。该退出的是他，长久以来他忽略了凌云的感受。胡轩最需要照顾的人是凌云，他决定离开。梦洁知道自己如果不离开扬州，他会忍不住见胡轩，唯有离开才是最好的抉择。

邓杰去了北京，应聘到北京地铁站，做了一名乘务员。虽然他不习惯北方的天气和生活，但他会慢慢的努力去适应。北京快节奏的生活让邓杰充实不少。渐渐的，邓杰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关注着他，每天早上都会在固定的时间段遇到那个男生，每次上车之前，男孩都会冲着孟杰微微一笑，孟杰出于礼貌对他点点头。不管地铁上人多人少，男生总会站在门口望着他。有一晚，男生乘最后一趟地铁回来，他下车看到孟杰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放到孟杰的手中，对孟杰一笑离开了。回到宿舍，孟杰从口袋里拿出那封信，信上有一股淡淡的栀子花的味道。男生说，我喜欢你很久了，喜欢你那浅浅的一笑，那微笑使我一天都心情开朗，你就像那栀子花一样淡雅。我可以追求你吗？我叫博远。孟杰看完信，把信装回信封，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男孩的信让孟杰的心有了一丝丝想念起洪轩的感觉。洪轩也曾说过，他就像栀子花一样美丽。不知道洪轩还好吗？

0: 第二天，在地铁里，梦洁又看到了博远。博远从背包里掏出一个汉堡包，不等梦洁讲话，他说：“不管你接受不接受我，我决定现在开始追求你。”说完，把汉堡包放在梦洁的手中，上了车。时间久了，同事都知道有个男生追求梦洁，都鼓励梦洁接受他的感情。可梦洁总是淡淡的一笑。有一天早上，博远告诉梦洁，他要去汶川做志愿者，大概2个月，让梦洁等着他回来。这2个月里，梦洁每天下班回到宿舍，都会打开电视，关注关于汶川的新闻。一天，2天，5天，半个月，梦洁开始有一点想念博远。2个月的期限到了，可博远还没有出现在地铁里，让梦洁有些失落与担心。突然，有一天早上，有个声音在梦洁身后响起：“
1: 乘务员小姐，一大早就发呆，是不是在想我呢？”
0: 梦洁转身看到博远站在身后，他呆呆地望着他，猛地不顾仪态地蹦到博远身上，紧紧地搂住博远的脖子，心里的石头顿时落了下来。这时，四周响起了热烈的口哨声、掌声。梦洁与博远结婚前的1个星期，收到了洪轩寄来的结婚礼物，里面还有一封信，信是凌云写的：“谢谢你，梦洁，我们又有了宝宝，永远祝福你，新婚快乐。”梦洁含着泪抬起头看着墙上他与博远的婚纱照。“博远，感谢有你，谢谢你给我的一切。”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6: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7: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6: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7: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6: 音乐旅途的伴侣，
7: 心情道路的指引。
6: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守候今天的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洗去你一天的疲劳，为你带来一份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

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还是和大家分享几首好听的歌。第一首歌是来自风染的《我还爱你》，这首歌包杂着几个小故事，我们和大家分享。耳机里循环着风染的《我还爱你》，烟嗓裹着细碎的情绪，慢慢的漫出来，忽然就懂了那一种还爱，不是非要破镜重圆的执念，是走了这么久，你还是我心里不肯碰也不肯丢的那块软地方。后来我也试过开始新的生活，去了我们没去过的餐馆，走了我们没一起逛过的街，可是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想起你。风掀起路边梧桐叶的时候，就想起你以前总爱揉我的头发，说我的发梢翘得像小猫。喝冰汽水开瓶的气泡声，就想起你夏天总把我的手塞你的口袋里捂凉。我没再找过你，也没跟别人说过我还没走出来，只是这种我还爱你早就变成了我自己一个人的心事，藏在每一个没有说出口的夜里。其实我也明白，我们早就停在那年的夏天了，可是歌放到副歌的时候还是会红眼睛。原来有些喜欢不会消散，只是慢慢沉了底，变成我自己一个人的秘密。我还爱你，和你没关系，只是谢谢你曾在我的人生里留下过那么亮的痕迹。

们再来看另一篇关于这首歌的感悟。循环了好多遍的我还爱你，忽然就放下了拧了很久的情绪。以前总觉得还爱你是放不下，是走不出去，现在才明白它其实是跟自己和解。我承认我还爱你，也承认我们已经分开了。分开之后，我怨过你，也怪过自己，怪我们怎么就把好好的感情走散了，走到连朋友圈点赞都要犹豫半天。后来慢慢才发现，那些吵架的委屈，分开的眼泪，慢慢都磨成了温柔的回忆。我还是会想起你，想起你给我带的热豆浆，想起雨天一起撑的伞，想起你说要带我去看海边的烟花。只是想起你的时候，心不再疼了，只有轻轻的一声叹息。我还爱你，不代表我还要回去，只是我终于愿意承认，你陪我的那段路真的很好。祝你以后安好，也祝我能接着往前走，带着和你有关的回忆去遇见新的风景。

我们再来看一篇一位同学根据这首歌所写的情感感悟。刷到风染的我还爱你，忽然就想起教学楼走廊窗边你靠在栏杆上笑的样子。那时候天很蓝，风刚好吹起你校服的衣角，我偷偷拍了一张照片，存到现在都没删。那时候我们连牵手都脸红，说要考同一个城市的大学，说要一起住带阳台的小房子，结果还是没能熬过毕业的夏天。你去了南方，我留在了北方，慢慢就断了联系，只是偶尔翻朋友圈看到你的近况，还是会忍不住多停几秒钟。直到现在，我手机歌单里还留着你分享给我的歌，输入法打你名字缩写，还是第一个跳出你的全名。我还爱你啊，不是说要纠缠，是17岁爱上的人真的很难忘掉。那天同学聚会有人提起你，我笑着说早就放下了，转过头歌刚好放到我还爱你，眼泪还是掉了下来。原来有些喜欢会停在少年时，跟着风染了一辈子。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风染，我还爱你。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位朋友所写的这首歌的情感感悟。阿布学长的这首歌唱的哪里是歌，根本就是我藏了三年的心事啊。

我和他同班，坐席后方。我总假装转过去借橡皮，就为了偷偷看他一眼。他打球，我会买水，却不敢亲手递，只敢放在球场边的台阶上，说是帮别人带的，多买了一瓶。他生日，攒了半个月的零花钱，买了他种草的手表，最后托朋友送过去，没留名字。毕业晚会，他唱了一首《晴天》，我坐在台下第一排，看着他被聚光灯照亮的脸，眼泪把裙子都打湿了，我还是没说一句我喜欢你。后来我们去了不同的城市上学，再也没有见过，我也没有和任何人说过我喜欢他。可是只要看到穿白衬衫的男生，看到学校篮球场，甚至吃到他最爱吃的草莓圣代，心脏都会猛地跳一下。这首歌放到一半，我对着屏幕掉眼泪。原来这种没说出口的思念，早就震得我自己天翻地覆，只是他从来都不知道。原来暗恋就是这样，思念无声，却在我自己的世界里早已经震耳欲聋。

阿布学长的这一首思念无声却震耳欲聋，把未曾言说的思念在心底翻江倒海却无法对外言说的情绪淋漓尽致的表达。这首歌本身就戳中了很多人的情感共鸣，无论是暗恋、分开后的怀念，还是相隔两地的想念，那些说不出口的思念反而会在自己的世界里震耳欲聋。这种极致的反差让歌曲拥有着很强的感染力。我们下面时间再来和大家听另外一位朋友所写的关于这首歌的情感感悟。和你隔着1000多公里的距离，今天视频的时候你说最近加班很累，我对着屏幕笑说再等等，放假我就去找你。挂了电话，点开阿布学长的歌，忽然就懂了这种滋味。我们不能天天见面，不能一起吃晚饭，下雨了我只能提醒你带伞，你生病了我只能催你吃药，所有的想念都只能变成文字隔着屏幕发过去，好多话打了又删，最后只变成了一句我想你了，轻得像羽毛。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每次刷到情侣一起散步的视频，路过我们一起吃的火锅店，甚至看到你上次落我这儿的睡衣，思念一下子就满了，闷得我胸口发胀，那种想是隔着1000公里都压不住的。我们的思念隔着屏幕没有声音，可它在我心里每天都轰隆隆的响，震得我夜夜都想快点奔向你。阿布学长唱的哪里是思念，是每个异地恋的恋人藏在我没事的背后快要溢出来的想念呢。下面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

0: 下面是这一时段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来守候，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7: FM 95.5，
3: 音乐。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爱蛇星和大家分享生活感悟，看清一个人的最好方式。世事易变，人心繁杂，想要看清一个人很难。人生在世，谁都不可能活成一座孤岛，总要与人相交相处。然而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与什么样的人同行真的很重要。所以掌握识人之法，靠近谦谦君子，远离阴险小人，与己大有裨益。今天和大家分享《吕氏春秋》八观识人法，教你彻底看清一个人。通则观其所上，越是顺风顺水，好运连连，越要守住本心，涵养德行。醒世恒言里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谁都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有高光时刻，就会有晦暗之时。遇到好事，迎来好运，就如红花盛开，虽然很美，但终究会凋谢。聪明的人，即便风光无限，也不会骄横跋扈，反而更加低调内敛。孟子有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遭遇不顺，壮志未酬，就要管好自己，勤修德行。人生得志，能力变强，就要温和待人，常施善行。修好德行，是获取成功的金钥匙，乐善好施，是守住好运的吉祥星。显达的人还能谦和善良，人生之路会越走越顺。贵则观其所近，看一个地位高的人，要看他推荐提拔什么样的人。身居高位的人推荐提拔德才兼备之人，便是真正的在其位尽其责。反之，推荐提拔沾亲带故且庸碌奸佞之人，则是滥用职权，任人唯亲。吕氏春秋去红再有一则举贤不避亲仇的故事。晋国大夫齐奚向晋平公推荐自己的杀父仇人谢胡获准出任南阳县令。正直廉洁的谢胡到任后，做了许多实事好事，深受百姓的好评。不久，齐奚又向晋平公推荐自己的儿子齐武获准担任掌刑狱兵事的尉官。齐奚秉持公心，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深受晋平公和后世之人称赞。可见一个人地位高了，从他推荐提拔的人就可以看出他是什么样的人。地位高的人还能大公无私，举贤荐能，堪称德高之人。富则观其所养，看一个有钱的人，要看他的钱怎么花，给谁花，花在什么地方。虽然钱乃身外之物，但许多越是有钱的人，往往越不明白这个道理。有句话说得好，有钱人的堕落是社会堕落的祸根。这样的有钱人德行败坏，有钱没品，终究必有灾殃，定要远离。诸葛亮借子书曰，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只有内心宁静，才能修养身心，只有简朴节约，才能涵养德行。换句话说，就是再有钱也要勤俭节约，养德聚能。从小处讲，要赡养父母，接济他人。从大处言，要热爱公益，行善积德。

有钱的人还能保持节俭，散财有道，必定千金散尽还复来。听则观其所行，听完一个人的话，要看他是不是那样去做的。识人辨人，不能光听他说了什么话，还要听其言观其行。道德经有言，夫轻诺必寡信，那些轻易许诺的人，因为很难兑现承诺，所以会减少自己的诚信。这种人喜欢夸夸其谈，炫耀吹嘘，往往是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不可交，不可信。增广贤文里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一句话既已出口，即便用四匹马拉的车也无法追回。话已出口，绝不能反悔，只有说到做到，方能赢得信任。习则观其所言，第一次见面说的话不算什么，等相处久了再听听他说什么。初次见面说话都会有所保留，未可全抛一片心，实属正常。只有相处得久了，真正熟络了，说话便无所顾忌，方能日久见人心。刚烈耿直、足智多谋的陈宫，因久闻曹操大名，放弃县令的官职，追随曹操，助得其拜黄巾军，可谓居功甚伟。后来曹操误杀无辜的吕伯奢全家之后，随口而出，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让陈宫看出曹操是一个奸诈之人，于是愤而离去。古人云，习与性成，圣贤同归。习惯决定着性格的养成，辨识一个人的习性，就看其是否言行一致，这既是识人之法，更是交友之道。与人久处之后，如果他说的话前后出入太大，说明人品太差，这样的人不可深交，要趁早远离。如果他说的话前后相差不大，说明诚实可靠，这样的人久处不厌，要好好珍惜。归结起来，值得深交的人特征就是顺境不骄横，厚德载物，逆境不气馁，自强不息。余生愿你我练就火眼金睛，做一个朋友满天下的人。

昨晚整理旧歌单，随即切到了孙燕姿的《开始懂了》，吉他扫弦刚出来，突然懂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火二十多年。二十岁听这首歌是刚分手的时候，哭着循环，死死攥着手机等对方的消息，对着歌词去念，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骗自己他不是不爱，只是有难言之隐。那时候总觉得要一个答案，要一个对错，为什么好好的人说走就走。现在三十岁再听，才品出那一句，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原来没有那么多为什么，也没有谁对谁错。两个曾经相爱的人走到分岔路口，不过是缘来则聚，缘尽则散。就像歌里唱的，很爱过谁会舍得，舍不得是真的，但梦被摇醒了，也要心甘情愿地站出来拍拍灰。我们总把永远当成爱情的标准答案，后来才懂，有昨天才是好的。这才是成年人的爱情，那些一起走过的路，看过的海，深夜分享过的心事，都没有白来过。不用追着要理由，不用困在过去不肯走，明天本来就是自己的，快乐也从来不是等来的，是我们自己选的。原来真正的开始懂了，不是恨，也不是放不下，是用心酸微笑去原谅，然后翻页继续走。

其实我觉得孙燕姿的这一首歌是给成年人的爱情清醒剂。太多人的人在爱里面钻牛角尖儿，他为什么不爱我了？我哪里做错了？非要追着要一个说法，把自己困在死胡同里面出不来，天天哭，天天内耗，把生活过得一塌糊涂。可是这首歌其实告诉我们，爱情本来就是流动的，它不会停在原地等你。不爱了就是不爱了，没有那么多的理由，追问只是徒增烦恼。其实梦摇醒了，幸福就不会再来，那么我们就去接受，用心酸微笑去原谅，也翻越了，然后告诉自己，昨天曾经经历过就是好的，明天是自己的。其实好的爱情观就是这首歌唱的，认认真真去爱，大大方方接受离开，快乐从来不是别人给的，是我们自己选的。哪怕爱错了，哪怕失去了，我们还有自己的明天呢。下面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孙燕姿，开始懂了。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爱琴海到这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明天见。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7: 脸上笑容常围绕。
8: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9: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8: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9: 100年不许变，
8: 诺言从不是儿戏。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老领导黄蓉见到老部下孔有德，倒也没客气，上去就打。孔先生当即被打懵，部下伤亡过半，连他的亲人都被幸免，纷纷坠海而亡。但最不幸的还不是他，而是毛成禄。这位仁兄先是他老爹，就是毛文龙被杀，朝廷给了个官，也不好好干，被孔有德拉下水搞叛乱，落到这般地步。而关键时刻，孔有德不负众望，毅然抛弃了这位老上级的公子，把他丢给了黄蓉。而孔有德和耿仲明不愧干过海盗，虽说打海战差点，但逃命还凑合，拼死杀出血路，保住了性命。毛成禄就不行了，被抓住后送到京城，被人千刀万剐。黄蓉的战基本上彻底摧毁叛军，孔有德和耿仲明逃上岸的时候已经是光杆司令，山东叛乱就此结束。这次叛乱历时半年，破坏很大，而最关键的是叛乱造成了两个极为重要的结果，足以影响历史的结果。第一个是坏结果，鉴于生意赔得太大，既没钱也没人了，回本都回不了。孔有德、耿仲明经过短时间思想斗争，决定去当汉奸，投靠皇太极。其实这两个人投降倒也没什么，关键在于他们曾在孙元化手下混过，对火炮技术比较了解，且由于一贯打劫，却在海上被人给劫了，是气愤，不顾知识产权，无私的把技术转让给了皇太极。从此火炮部队成为了后金的固定组织部分。虽说孔有德、耿仲明文化不高，学得不地道，造出来的大炮准头也差点，但好歹是弄出来。由于他们辛苦折腾半年弄回来的本钱，连同家属都被明军赶进海里喂鱼，亏了老本，所以全心全意给后金打工，向明朝复仇。一年后他们找到了复仇的机会。除锦州、宁远外，明朝在关外的重要据点大都是海岛，这些海岛有重兵驻守，时不时出来打个游击，是后金的心腹大患。其中实力最强的守岛人叫做尚可喜。之前我说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是山东老乡，且全都是挖矿的。现在孔有德决定改行挖人，劝降尚可喜。一边是国家利益、民族大义，一边是老乡老同事，尚可喜毫不为难地做出了抉择，当汉奸。唉，当英雄很累呀，当汉奸很轻松。第二个是好结果，经过这件事，崇祯清楚地认识到，关内的军队是很废的，关外的军队是很强的，所以有什么麻烦事儿可以找关外军队解决，比如打农民军。这山东叛乱呢是个麻烦事儿，但要看跟谁比，要跟这西北比就不算个事儿。据说朱元璋当年建都的时候啊，曾经找人算过一卦，大致内容跟现在做生意的差不多，比如这笔生意能做多少年，有什么忌讳等等。据说那位算卦的半仙想了很久，说了八个字：始于东南，终于西北。朱元璋建都南京就是东南，按照这句话的指示，最后收拾他的人是从西北过来的。这句话看起来很玄，实际上倒未必。这位半仙懂不懂算卦我不知道，但他肯定是懂历史的。自古以来中原政权完蛋了，自己把自己折腾死的除外，大多数外来的什么匈奴、蒙古都在西北一带。但就崇祯而言呢，肯定是不信的，因为对明朝威胁最大的是后金，而后金的位置是东北，就算是被灭了也是始于东南，终于东北。但事实告诉我们，算卦这种事儿有时是很准的。
西北很早就有人闹事儿，但原先并不大，最多也就是几十个人。抢商铺，拿几把菜刀，闹完后上山当匪，杀掉的最高官员也就是个知县。如果混得好，没准将来还能招安当正规军。但到崇祯元年，事情闹大了，整个陕西甘肃一带民变四起，杀掉知县只能算是起步，个别地方还干掉了巡抚，而且杀完抢完切不散伙，经常到处乱窜，到哪儿抢哪儿。这种团伙史书上称之为刘贼。刘贼的特点是四处跑，抢完就走，打一枪换个地方，组织性不强，昨天抢完今天就走，可以昨天被抢今天加入抢别人也可以，成员流动性很大，但都有固定领导团队。当时的西北啊，类似这种团队有很多，优秀的团队管理者也很多，但久而久之问题出现了，由于这个成员流动性太大，且没有固定办公场所，团伙成员文化又低，天天跟着混时间长了，很难分清谁是谁。那么为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啊，团队首领们想出了一个绝招，取外号。所以在崇祯元年陕西巡抚呈交皇帝的报告上有如下称呼：飞天虎、飞山虎、混天王、王和尚、黑煞神、大红狼、小红狼、一丈青、上天龙、过天星，哎，全是外号。取这样的外号是很符合实际需要的，毕竟团队成员文化比较低，你要取个左将军啊、右都督之类的称号啊，他也不知道啥意思。而且这种外号大都是神魔鬼怪，叫起来相当的威风啊。至于这上面提到的诸位神魔到底是谁，别问我啊，我也不知道。鉴于该行当风险很大，且从业者很多，要是运气不好刚入行，把外号取好了就被干掉了也很正常。而且很多外号由于过于响亮，使用率很高，经常是几个人共用一个外号，要搞清楚谁是谁啊，实在太难。无论叫什么姓甚名谁，其实都无所谓，只是要你知道当时的西北已经不可收拾了。按一般史书的说法，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明朝末年朝廷腐败，经济萧条，贪官污吏，苛捐杂税数不胜数，民不聊生，于是铤而走险。这种说法就是传说中的套话，虽说不是废话，也差不多，因为事实并非如此。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明朝末年的民间经济啊，并没有萧条。比如东南沿海经济真是没法再好，开生意做买卖的是相当红火，大家齐心协力，正在搞资本主义萌芽，萧什么条啊？赋税也没多少，以往两百多年官田的赋税只有10%，民间地主的赋税最多也就收20%，后来开征三饷也才到40%，当然个把地主恶霸除外。西北之所以涌出这么多英雄好汉，只是因为崇祯运气不好，遇到了一件东西。中庸有云：国之将兴必有真相，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其实遇到妖孽倒也没什么，毕竟还有实体，实在不行找人灭了他。崇祯遇上的叫做灾荒。翻开史书，你会不禁感叹崇祯同志的运气实在太差。崇祯元年，陕西旱灾；崇祯二年，陕西旱灾；崇祯三年，陕西旱灾；崇祯四年，陕西旱灾。唉，灾荒之后没有粮食吃，就是饥荒。没有粮食吃就吃人，对受灾的人而言，吃人并非童话。
据说呀，当时西北各地的小孩是不能四处乱跑的，如果没看住，跑了出去，基本就算没了。注意啊，不是失踪，是没了。失踪的意思是被拐卖了，没了的意思啊，是被吃了。据说当时还有人肉市场，具体干什么买卖，看名字就知道。据说这么多，只想告诉你，这并不是童话，也不是神话，而是真话。既然有灾荒，朝廷为什么不赈灾呢？答案很简单，没钱。此前有个经济学家对我说，明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是没钱呢。我表示同意，

0: 财政赤字太多，挣的没有花的多，最后垮台。但他看了看我说，我说的没钱不是没有收入，是没钱。哦，有什么区别吗？然后他讲了一个小时，再然后啊，我翻了一个月的经济学，明白了区别。我很想从头到尾把我明白的事情告诉大家，但如果这样做我会很累，你们也会很累，所以我决定用几句话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明朝灭亡并非是简单的政治问题，事实上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案例。所谓没钱是没有白银，明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到崇祯接班的时候，商品经济已经十分发达，而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的标志就是货币。明朝的货币是白银，简单的说，没钱的意思就是没有白银。没有白银，无论你有多少经济计划，有多少财政报表，都是胡扯淡。举个例子，陕西受灾，朝廷估算要赈灾必须100万两白银，但是就算你把皇帝的圣旨拿到陕西，也换不来一两银子，因为没有白银，所以无法赈灾。好了，下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白银？先纠正一下啊，不是没有白银，而是白银不够。为什么白银不够？这就是一个很复杂的经济学问题，我不太想讲，估计人也不太想听，但不讲似乎也不行，简单说两句，用大家都能明白的话说呀，就是白银有限，朝廷用掉了一两白银，未必能挣回来一两。加上我国人民素来以勤俭节约闻名，许多人拿着真金白银不喜欢花呀，要么存在家里，要么熔掉做几个香炉、人像之类的，还能美化环境，所以这个市场的白银是越来越少。更重要的是，明朝的商品经济实在太过发达，经济越发达需要的白银就越多，可是白银就这么多，所以到最后白银就不够用了。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上有一个通称，叫通货紧缩。我知道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用纸币？很好，很好啊，很好。如果你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你很聪明。但我要告诉你，在你之前的600多年，有人问过这个问题。这个人的名字叫朱元璋，600多年前他就想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开始发行纸币。在经济学中有这样一句谚语，棍棒打不垮经济理论，这句话的通俗意思是，不论你多牛，都要照规矩来。这个朱元璋就是牛人，也要按规矩来。虽然他发行了纸币，1000、1万都印过，可惜的是啊，几百年来大家还是认白银，就不认纸币，再牛都没用。这个问题到此为止。多余的话呢，我就不说了。你只要知道，崇祯同志要想赈灾的，之所以赈灾不成，是因为没有钱；之所以没有钱，是因为没有白银；之所以没有白银，他这个啊，当然，之所以西北先闹起来，除去天灾人祸外，还有点地方特色。西北一带向来比较缺水，比较穷困，比较没人理，外加地方官比较扯淡，所以这个地方的人过得比较苦，生活艰苦，饭都没处吃，自然没条件读书，没条件读书自然考不上功名，考不上功名自然没官做，没官做也得找事做。这西北一带的人呢，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当兵，生活艰苦，民风自然彪悍，当兵是最合适的工作。除了当兵之外，还有一份极为合适的工作，驿站。驿站虽说比较小，但好歹是官办的，也算是吃皇粮等，去各省都有多快，高点潜规则，多少能捞点油水。 胡子是不承认的。据统计，光是甘肃、陕西就有几万人指着驿站过日子，崇祯而亡，驿站没了。之前我说过被裁掉了，裁掉他的是一个叫做刘茂的好人。这个崇祯同志的运气实在太差，灾荒、钱荒又夺了人家的饭碗，如果不闹就不正常了。他不是故意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偶然，偶然的灾荒，偶然裁掉驿站，偶然的地点。如果其中任意一个偶然没有发生，也许就不会有最后的灭亡。可惜全都偶然，这个我曾百思不得其解啊。这个因为我认定了，在这些偶然的背后呢，隐藏着一个必然，一个真正的决定性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导致了明朝的灭亡。我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这个最终的原因，四个字：气数已尽。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大致都是有期限的，一个人能红两年很可能是偶然的，能红十年就是有道行的，能红二十年那是刘德华，这公司也一样，能开两年很正常，能开二十年不太正常，能开两百年的自己去数吧。这个封建王朝跟公司差不多，只开了几年就卷铺盖的也不少，最多也不过三百年，明朝开了二百多年，够意思了。当然呢，这个崇祯是不会这样想的，无论如何他都要撑下去，否则将来到地下没脸见开铺的朱元璋。所以他派出了杨鹤，杨鹤湖广武陵人。哎，这个湖广武陵啊，就是今天的湖南常德，时任督察院右迁都御史，经朝廷一致推荐，杨鹤的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陕西三边总督，接替之前总督武之望的职务。这个工作交接十分简单，应该说基本不用交接，因为杨鹤到任的时候武之望已经死了，不是他杀，是自杀。这个武总督是很有责任感的人，鉴于西北民变太多，估计回去啊也没什么好果子吃，索性自杀。而杨鹤之所以接替这个职务，是因为一次偶然的谈话。这个杨鹤是一个进步比较慢的人，在朝廷里啊混了三十多年才当上迁都御史，混成这样全靠他那张嘴呀。皇帝喜欢魏忠贤，他骂魏忠贤；皇帝讨厌熊廷弼，他为熊廷弼辩护，想什么说什么，几起几落，该怎么来还怎么来。崇祯元年，他被重新委任为御史。当时民变四起，大家都在商议对策。有一次，几个人聚在一起聊天，聊的就是这个。杨鹤呢，就在其中。杨鹤是督察院的，这事儿跟他本无关系。他之所以掺和进来，还有两个字：嘴欠。反正是吹牛不用东征阁的，就瞎聊，这个说要打，那个说要杀，如此热闹，杨鹤终于忍不住了，他说呀，不能打也不能杀。然后他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元气说。在他看来，造反的人说到底也还是老百姓，如果杀人太多就是损伤元气，国家现在比较困难，应该培养元气，不能乱杀。几句话就把大家彻底说懵了，对于他的观点大家有着相同的评价：胡说八道，不杀人怎么平乱。这是一个不为绝大多数人接受的理论。哎，不要紧，有一个人接受就行。不久之后，崇祯得知这个理论，十分高兴，召见了杨鹤。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森森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3: 妈，
4: 哎，
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6: 当你老，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3: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

0: 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2: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0: 好
7: 好
0: 好，
7: 知道
0: 了，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

0: 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1: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2: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1: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3: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4: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叶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看不见他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1: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5: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6: 很快就修好了
5: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1: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7: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1: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8: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 融创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1: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6: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梅相映。
10: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金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11: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2: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13: 南老泉。
14: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茹：
15: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6: 这个端午假期，第十五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7: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6: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18: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能感受一下。
0: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9: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1: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19: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1: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20: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1: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视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 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13: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6: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22: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21: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23: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了，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21: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24: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21: 海口天街日销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25: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21: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26: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0: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27: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28: 1期360兆瓦已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27: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29: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27: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 体，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2: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6: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3: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4: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3: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5: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3: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0: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6: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0: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 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

0: 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1: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6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0: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4: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纳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圣洁而新的力量。
5: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麻秸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6: 这边首脑啊，夏至早上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7: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8: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井的天文奇观。
9: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银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0: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

0: 陈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24节气中的夏至。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抵达瑞士，美国副总统万斯已启程，将出席美伊谈判。历经波折，美伊双方瑞士谈判能否取得进展？
1: 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推动算力供给高效联通？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沙漠里种桃李》，讲述教师周正国、刘庆霞夫妇扎根新疆且末躬耕教坛的故事。
0: 国际新闻眼，日美举行坚毅之龙联合演习，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日本大型银行考虑为军工产业投融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包藏怎样的祸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从伊朗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也证实伊朗代表团已抵达。瑞士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瑞士。伊朗代表团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美国副总统发言人21号表示，副总统万斯已从华盛顿起飞，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出席美伊谈判。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鉴于美国未履行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同时鉴于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及以军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现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0号表示，在停火期间的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将不收取任何通行费，60天期限结束后也不会收取任何通行费。但特朗普表示，除非相关协议未能达成，美国或将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以色列国防军20号表示，军方已收到政治高层的指示，要求实施停火，但以军部队仍将继续致力于摧毁其位于安全区内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并将对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20号在声明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此前以色列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地区。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民航、道路交通预计将迎来返程高峰，下午到晚间返程车流将达到峰值。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规划行程。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1亿元。今年暑期档80多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锁定一个32强席位。科特迪瓦队则是连场遭遇绝杀。另外一场比赛，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2: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宣布，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026年21号在瑞士举行。截至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正在前往会谈举办地比尔根山的途中。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开启赴瑞士行程，准备参与21号的美伊技术层级谈判。
0: 伊朗方面，在伊朗军方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之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发布会上进一步解释了伊方的行为原因。巴加埃指责美方因未能约束以色列违反谅解备忘录的同时，率先证实了伊朗将派团前往瑞士的消息，并称将在会议期间就此问题向美追责。
5: 巴加埃称，伊朗将在瑞士就美国方面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并明确他们将如何履行自己的承诺，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0: 截至德黑兰时间21号凌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也证实，伊朗代表团在抵达苏黎世之后，目前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
5: 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发布的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夏巴斯已率领高级别代表团离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坦堡，前往瑞士。
0: 美国方面此前以后勤安排问题而暂缓18号出访瑞士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在20号发声称，美伊会谈可能于21号举行。目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万斯还称，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前往瑞士。
5: 但在做出上述声明几小时后，万斯的发言人就对外公布称，万斯已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出席美伊谈判。万斯在谈及赴瑞士参加伊朗问题会谈时称，他只能在那里停留一两天。万斯表示，希望能就核问题和黎巴嫩停火问题取得进展。
0: 此前在19号，已有美官员透露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启程前往瑞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身处瑞士，两人都将参与本次会谈。
5: 截至目前，各方公布的涉及这次美伊瑞士会谈的内容均相对有限。按照瑞士外交部20号给媒体的信件内容的说法，目前在场的各国外交官正继续努力维持对话，由于保密原因无法提供有关与会人员或讨论内容的更多信息。瑞士外交部称，将继续提供一个低调且可靠的环境，以推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美伊会谈。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春从瑞士发回的观察。
6: 外界关注的美伊新一轮谈判本来说是取消了，现在又说要恢复。本来在日内瓦举行签约仪式，但后来选择在瑞士卢塞恩的比尔根山举行，这中间有很多插曲。取消是因为以色列不断对黎巴嫩开火，恢复是因为以色列停止了对黎巴嫩动武。同时，说好的签约仪式为什么取消了？这是因为双方领导人已经远程签署了协议，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新一轮的技术性谈判了。为什么改到卢塞恩的比尔根山？是因为这里有个高端酒店就坐落在山上，酒店三面临湖，只有一条道上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容易，而酒店的所有者就是作为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围绕本轮谈判，此前媒体和舆论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协议的可持续性。首先，协议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虽然各方当前都有缓和冲突、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现实需求，但协议能否长期稳定执行，取决于后续监督机制、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安全环境变化。而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擦枪走火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其次，以色列能否长期接受这样的安排？现在以色列认为自己是美伊协议的牺牲者，接下来他会有什么动作？会不会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枪声又起，值得关注。第三，美国国内对这份协议如何看待？现在已经有人指出，协议在某些关键条款上较当年伊核协议更为宽松，所以未来协议能否执行得下去还是个疑问。总之，此前媒体普遍觉得这份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及其技术性谈判一波三折的过程，恰恰说明了它的脆弱性。
0: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真实的通行状况，伊美双方各执一词。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5: 声明说，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声明则称，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
0: 但美军方面则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万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
5: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与伊朗不能够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5: 特朗普表示，美伊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

0: 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
1: 至于引发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因素以色列，以色列媒体20号传出的消息是，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不撤出黎南控制区。
2: 钻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3: 科特迪瓦现在中场控制不住球权了，
4: 最后这个阶段其实注意力非常重要，因为谁要是丢球了，反而局面会很被动。
3: 漂亮，
4: 中路穿过来会不会越位？好像是等到了一个好的结果。
3: 我们刚刚说的恩梅莎，世界级的一个破线传球啊。
4: 他不是手术刀了，这球这大砍刀啊，一下劈开了三条防线。温达夫一个漂亮的转身，冷静推射。
3: 什么叫第一次触球质量？这是一个最好的教科书的范本。
5: 在布里亨直接大脚长传找布罗比，这是布罗比的特点，背身拿球能力很强，给他左路加斯伯，把球传到中路，跟进打门，球进了。上场比赛开场正好五分钟的时间，荷兰队取得领先。这场比赛罗纳德·科曼的调整再次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个进球呢是由门将的长传发动，布罗比依靠自己强壮的身体倚靠住对手。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当中，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德国队锁定一个32强席位，科特迪瓦队则是连续遭遇到了绝杀。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那两场比赛都有哪些精彩瞬间？我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郝迪。郝迪，那今天凌晨结束的两场比赛都有哪些亮点啊？给我们回顾一下。
6: 好的，主持人，那像刚刚我们截取的这个比赛画面和这个音频啊，能够听到了布洛比和这个 Jack Bo 这样的一些人名，这是荷兰队呢5-1打瑞典的这场比赛的一些比赛的关键因素。这场比赛呢第五分钟布洛比先下一城，17分钟布洛比又下一城啊，47分钟是加格波进一个球，54分钟呢加格波又进一个球，59分钟的时候是埃兰加为瑞典的扳回一球，89分钟呢是萨姆维尔被荷兰队锁定了胜局。这场比赛呢整体来说荷兰队的进攻是美如画啊，这个攻的像一首歌，但是呢这个整体来说防守端还是有一点点的小的隐患。而瑞典队的这场比赛是把自己的这个真实实力又暴露出来了，第一场比赛虽然赢了个5-1突尼斯，这场比赛又输了个1-5啊，很多网友戏言说呢瑞典队专打5-1啊，要不是被别人打成1-5，要不自己打个5-1。整体来说瑞典队的能力呢还是有一些问题，第一场比赛突尼斯当时是更衣室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导致老帅直接离任了，现实勒纳尔呢是进入了突尼斯的更衣室，所以呢瑞典队的实力在第一场5-1的时候有可能被很多人稍微高估了一些。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荷兰队的表现让很多人觉得他有冠军相。第二场比赛德国队呢比赛打的上半场很艰苦啊，是0-1落后科迪瓦，当时是凯西呢是先破门的。下半场德国队祭出自己的替补前锋翁达夫，苏加特的前锋，这个呢是非常励志了，连入两球。翁达夫在自己24岁的时候还在德国的丙级联赛踢球，并且一度去当了工人啊，但是呢后来他是逐渐的在比利时联赛圣基罗斯爆发，两个赛季打进了45个进球，2002年登陆了英超布莱顿，之后呢在苏加特成为了德甲银靴。我们说德国队一旦找到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射手的时候，就是德国队要做大事情的时候，所以这场比赛有可能让一个低级别联赛挣扎球员成为他的这个新的关键先生，是德国队转向好的方向的一个关键点。主持人啊，
1: 好的，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哈，厄瓜多尔和库拉索队的比赛呢也将会开打，而这场比赛备受关注的也是因为中国裁判马宁、周飞、傅明啊，他们将同场制裁，也是吸引了不少球迷的这个关心和关注。那你给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的具体情况？
6: 这场比赛有国际 比赛当中的中国元素了。中国裁判傅明、马宁以及周飞呢，都会出任本场比赛的裁判。马宁呢是主裁，周飞呢是助理裁判。然后呢，我们说傅明是 VR 啊。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其实乌拉多尔按道理讲他的实力是不错的，在南美区预选赛呢，整体就是丢了4个球。上一场比赛呢，达科迪瓦丢了1个球，输球了。所以这场比赛乌拉多尔呢是背水一战，不光是要赢，还要尽量的多赢球，因为他们最后一轮要打德国。以德国现在态势来说呢，他们能够抢分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呢这场比赛就看乌拉多尔能够进几个球。而库拉索想进球难度太大了，因为是乌拉多尔的防线呢，因卡皮啊、帕乔都是世界超顶级的。而刚我们提到的中国元素，就是我们这三位裁判员。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以前老裁判克里纳说过，一个好的裁判员是比赛结束之后，大家记住了一场美妙的比赛，而忘掉了裁判员的存在。也希望我们的三位中国裁判不要成为比赛的主角，能够让这个比赛完整的顺利的打完整个的过程。主持人，
1: 嗯，好的。
2: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1: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8点，美加墨世界杯E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与库拉索队的比赛当中，中国裁判员马宁将会担任主裁判。
0: 这将是现年47岁的马宁职业生涯首次在世界杯上担任主裁判，也是中国裁判时隔24年再次主哨世界杯的比赛，这也让本届世界杯的判罚格外引人注目。更多相关内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21号早上8点啊，我们中国裁判就要登场世界杯了。主裁判马宁、视频助理裁判傅明、助理裁判周飞将会成为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这场比赛的裁判组。马宁的执裁尺度比较严格，所以就有好多中国球迷开玩笑说，你们猜的马宁在本场比赛当中会不会掏出他口袋里的红色小牌牌呢？您别说啊，这届世界杯裁判的执裁尺度是真的严。这个严呢，不仅表现在对所谓技术性的阻挡犯规上，对于时间的把控上是更严。您这两天看球是不是也发现了，守门员稍微磨叽一点，裁判就会直接给对方一个角球。如果界外球没有能够按时抛出，那么对方就将获得界外球权。裁判啊，是真的在掐点儿，就5秒，多了咱就直接交换球权。除此之外，被换下的球员原则上必须要在10秒内离开场地，除非出现伤病安全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能够按时离场，替补球员将无法立即腾场，必须要在比赛恢复1分钟之后的下一次死球才能进场。世界杯之前啊，日本和冰岛队踢了一场友谊赛，第86分钟，冰岛队想双换人耗完比赛，第一个球员飞奔下场，第二个赫林松呢却慢悠悠的踱步，还顺手跟队友击了个掌。主裁判立即亮出黄牌，执行了2026年10秒换人新规，赫林松必须马上离场，但是他的替补要等1分钟之后才能上。冰岛队10打11，就这么寸，40秒之后，日本队抓住人数优势，头球破门绝杀。您说这不是得不偿失吗？对于死球时间的严格控制，主要呢是被上届卡塔尔世界杯伤害了。卡塔尔世界杯期间，主要是考虑到那些比赛最后阶段动不动的卧草的球场陋习，裁判必须充满时加满点，所有你浪费的时间我都给你加回来。结果呢，就导致了超长补时屡见不鲜，10分钟、11分钟甚至14分钟。到了淘汰赛，我有的时候觉得这比赛踢了3个加时赛。对于一些球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克里纳率领的裁判专家组改变了思路，与其在比赛最后秋后算账加上巨额补时，不如在比赛进行中直接通过倒计时规则掐死时间浪费。于是您看，这届世界杯的补时时间正常多了，第四官员举起的小牌牌大多是在5分钟以内，这说明本届世界杯针对拖延比赛的情况而出台的新规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上午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虽然不算顶级的强强对话，但恰恰是这种军事更考验裁判的控场能力。马宁就要带着他口袋里那张令人心跳加速的红牌登场了。库拉索和厄瓜多尔的球员可千万把表对准了，别因为卡点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见。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伊朗队的情况。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三点，当地时间21号中午12点，伊朗队将在这一组第二轮小组赛当中对阵比利时队。这场比赛将在美国洛杉矶进行。目前这一组的四支球队同积一分，所以说第二轮的比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谁能够出线。
0: 然而面对这样一场关键的比赛，伊朗队却无法在比赛前两天前往洛杉矶备战，只能在20号，也就是距离比赛开始不到24小时的时间点才能抵达洛杉矶。这无疑将对伊朗队的备战产生不利的影响。伊朗足协19号就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的综合报道。
8: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三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队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此前在备战于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伊朗队表示，球队14号上午10点从墨西哥蒂华纳市出发，下午3点左右才抵达洛杉矶市。而15号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紧张的行程极大影响了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状态。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打压的球队。在经历了尝试更换比赛地未果，被迫将驻地设置在美墨边境，随队人员签证受阻等一系列难关后，伊朗队最终在小组赛首场2-2战平新西兰队，收获一个宝贵的积分。比赛结束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前往更衣室看望了伊朗队球员。因凡蒂诺对球员们说，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我知道你们经历了什么，但你们非常强大。
9: 今晚这场比赛打得异常艰难，但凡运气再好一点，赢下比赛的就是你们。你们站上了世界杯的赛场，你们已经拼出了自己的风采，而接下来你们还有2场比赛要打，只要你们掌控好球，你们就能让全世界为你们的表现感到骄傲。谢谢你们来到这里，我懂你们经历的所有压力与不易，我都明白，但你们比一切困难都更强大。
8: 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原计划在每场比赛前2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二天返回驻地，从而使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但这一请求没能在对阵新西兰时获得批准。即将对阵比利时前，同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当地时间中午12点进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2天抵达主办城市，从而为球员提供充足的时间来适应比赛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做好最终备战。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再次遭到美国方面的驳回。
1: 伊朗足协秘书长蒙贝尼日前在伊朗队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训练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批评了世界杯的主办方。他表示，伊朗队赴洛杉矶对阵比利时受阻，违反了国际足联的规程。
0: 蒙贝尼说，国际足联已经做了努力，但没有解决问题。伊朗队超过11名主要成员没有拿到签证，相比之下，其他球队中担任这些职位的人都拿到了签证，为什么不像其他球队一样允许伊朗在赛前2天进入比赛举办地？蒙贝尼直言，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一个黑点。
1: 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白宫世界杯事务负责人朱莉安妮当地时间19号说，从蒂华纳飞到洛杉矶空中飞行大约27分钟，美国方面同意伊朗队赛前一天抵达，安排就是这样。他还表示，一切都是动态变化的，会看程序最终如何运行。
0: 伊朗队第3场小组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27号在美国的西雅图进行，届时伊朗队的航程将大幅拉长。有消息称，美国方面或将调整目前对于伊朗队的行程限制。对此，蒙贝尼说，这不是对我们的恩惠，而是他们必须遵守的规则。
1: 再来关注接下来的赛事预告，除了稍后八点即将进行的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的比赛，今天中午12点突尼斯队将对阵日本队。正值端午假期，国内的球迷们咱们也可以痛痛快快的看球了。
0: 此外 ，H 组和 G 组第二轮小组赛已经展开。明天凌晨0点，西班牙队对阵沙特阿拉伯队；明天凌晨3点，比利时队对阵伊朗队；明天早晨6点，乌拉圭队对阵佛得角队；明天上午9点，新西兰队将迎战埃及队。
1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算力网，看这张看不见的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12: 这个现货价已经是相对比较好的了，所以我们在今天是要做这个撮合动作的。
13: 在内蒙古蒙西电力现货交易市场的线上交易大厅，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0: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5: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6: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7: 我是主持人夏天，
16: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0: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6: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扎实开展预防接种专项监督检查工作。秋梨沟镇黑木耳喜获丰收。为严格规范辖区预防接种服务行为，切实保障疫苗使用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杜绝接种安全隐患，近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医疗卫生监督科联合计划免疫科聚焦疫苗采购、储存运输、接种操作、台账管理等关键环节，全面开展预防接种专项监督检查行动，以精准监管筑牢全民免疫安全屏障。本次专项检查覆盖辖区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乡镇卫生院预防接种门诊及具备接种资质的医疗机构，坚持全覆盖、零遗漏、严排查、重整改的工作原则，重点围绕疫苗全流程管理开展全方位核验。在疫苗质量管控方面，执法人员严格核查疫苗采购渠道、供货企业资质、疫苗检验合格证明，重点检查疫苗是否从正规渠道购进，有无不合格疫苗流入，严厉打击非法购进、使用疫苗等违规行为。针对疫苗储存运输环节，仔细查验冷链设备运行状态、温度实时监测记录、冷链设备定期校准维护记录，确保疫苗全程处于规定温控环境，杜绝因储存运输不当导致的疫苗失效、变质问题。在接种服务规范层面，逐项核查预防接种门诊标准化建设情况，严格查验接种人员资质，核验在岗工作人员是否全部持有有效执业证书，是否定期参加预防接种专项培训。针对接种操作全流程，细致核查受众者信息核对、接种告知、三查七对、接种登记、留观值守等关键步骤落实情况，杜绝错种、漏种、违规接种等医疗风险。截至目前，辖区预防接种专项检查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各接种单位疫苗管理体系更加完善，接种操作流程进一步规范，从业人员安全履职能力显著提升，全面夯实了辖区预防接种工作基础，为全民健康筑牢坚实的免疫防护屏障。连日来的降雨天气为黑木耳生长提供了优良条件，秋梨沟镇黑木耳长势迅猛，全镇黑木耳进入集中采摘期，农户们抢抓降雨间隙忙着采摘晾晒鲜耳，全镇鲜木耳总产量预计可达5000吨。在玉泉村木耳种植基地，标准化种植大棚内菌带整齐排布，一串串黑木耳黑亮肥厚，肉质饱满，品相极佳。20余名村民正分工协作，有序采摘木耳。本年度木耳采摘期从6月初开始，将持续至7月下旬。近年来，秋梨沟镇将木耳产业作为助力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重点打造，同时积极对接市场，拓展线上线下销路，带动农户就近就业增收。2026年，秋梨沟镇黑木耳种植户达80户，预计鲜木耳总产量可达5000吨。全镇木耳产业可常年吸纳农村劳动力150余人就业，直接或间接带动全镇1000余户农户受益，产业富民辐射带动作用显著。
15: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6: 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
1: 2026年全国四季春晚夏季主场活动在贵州举办。
16: 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落幕。国内新闻检索首先关注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据国家移民局预测，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将小幅增长，上海浦东、北京首都、 广州白云、深圳宝安、北京大兴、成都天府等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分别是10.4万、5.2万、5.2万、2.1万、1.9万、1.7万人次。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多场龙舟赛事和大型活动，跨境旅游和返乡探亲客流叠加，比邻港澳陆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其中，深圳罗湖、福田、深圳湾、广深港高铁。

0: 西九龙站、莲塘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分别达到26万、24万、20万、13万、11万人次。珠海拱北、港珠澳大桥、青茂、横琴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分别达到37万、12.2万、11.5万、10.5万人次。日前，国家移民局就做好端午节假期口岸边防检查工作作出专题部署，要求全国边检机关加强出入境流量监测，深入分析，精准研判口岸通关客流态势，及时发布本口岸客流高峰预警提示，为广大群众出行提供参考。科学组织勤务，开足查验通道，加强现场引导，全力保障中外游客快速通关，密切协调配合，强化应急处置，会同口岸联检单位做好高峰期配套综合保障。国家移民局提示广大中外出入境旅客，出行前及时关注口岸客流变化和通关情况，仔细检查出入境证件签证是否有效。中国公民出境时需提前了解前往地安全形势、入境政策等，避免前往存在风险的国家和地区。通关过程中如遇困难，可随时拨打国家移民管理局机构12367服务热线，或向现场执勤的移民管理警察寻求帮助。
1: 光明日报消息，2026年全国四季春晚夏季主场活动近日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苗侗风情园举办。本次活动以让世界看见村替村晚为主题，分为村迎远客、村会风光、村耀星河三个篇章，通过村替走秀、歌舞、音乐剧、非遗展示等形式，展现乡村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力，侗族大歌、劳动歌、武术少年强等节目精彩纷呈，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国》将整场活动推向高潮，村民游客在欢歌笑语中共赏和美乡村的幸福图景。活动同步设置秀礼桃、非遗集市、酸汤长桌宴、民俗体验等多元互动内容，趣味盎然的木鼓舞、蓝门酒等特色活动，别具风味的龙江卷粉、凯里酸汤等地道小吃，让游客在赶乡场、逛集市、赏村晚中沉浸式体验新时代农村的乡土风情。活动通过国家公共文化云、多彩贵州文化云等新媒体平台全程直播。
0: 央广网消息，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已圆满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1268.1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据悉，活动聚焦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突出产业需求导向、区域协同联动、数字赋能增效和重点群体帮扶，呈现出五大特点。一是深挖岗位潜力，推动产业就业协同发展。各地聚焦重点领域，主动对接重点企业、重大项目和产业园区，加大优质岗位开发力度，通过政企联动、行业协同等方式，动态掌握人才需求变化，推动招聘与人才培养、职业培训有机融合。二是深化区域协同，促进人才合理流动配置。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发展布局，举办区域性专场招聘活动，促进区域间人才交流和岗位共享。三是强化数字赋能，推动线上线下融合服务，依托中国国家人才网主会场开设各类服务专区，实现全天候招聘，运用 AI 大数据为毕业生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求职服务，开展5场城市直播带岗专场活动，累计观看超240万人次。 四是突出服务集成，打造综合就业服务平台，将就业指导、简历优化、政策咨询、职业规划等融入招聘现场，邀请职业指导专家一对一辅导，探索设置职业测评、AI 模拟面试等特色专区，提升服务体验。五是加强重点帮扶，兜牢青年群体就业底线，落实1131就业帮扶机制，通过岗位推荐、就业援助、公益性岗位安置等，促进困难毕业生就业。针对女性、民族地区、偏远地区毕业生分类施策，围绕重点帮扶地区，持续组织开展专项招聘活动，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
1: 央广网消息，6月15日11时44分，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采用一箭八星的方式，将文物01型等8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成功。第一财经报道称，利剑一号运载火箭已成功将105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超15吨，成为唯一发射卫星总数过百的民商火箭型号。利剑一号副总师孟凡斌介绍，在研制阶段，利剑一号运载火箭首飞突破了13项国内首次使用的技术，其中包括自研的国内首个数据驱动地面侧发控软件和国内首个分层架构飞行控制系统。中信证券近日撰文认为，我国商业航天硬件设备成本占比高，火箭可回收是重要降本路径。现阶段，我国的民营火箭公司已完成猎鹰一号形式的液体火箭首飞，下一阶段有望研发出对标猎鹰九号的可回收中型运载火箭，将参与中国星网、千帆星座以及算力卫星的发射服务中，届时火箭运力和发射成本瓶颈将迎来突破。
0: 公开信息显示，目前 JW 星座已发射21组低轨卫星，千帆卫星已发射12组卫星，两大星座均已实现约200颗卫星在轨。4月以来，组网进度显著加速，下游应用端市场有望逐步打开。中信证券认为，尽管由于商业火箭客观特点，国内可回收等发射节奏时有波动，但更需看到可回收技术突破后，产业能够实现指数级别增长的潜力，以及太空算力更广阔的产业空间。聚焦核心资产及通胀环节，随着民营商业火箭公司参与到千帆和 JW 星座组网以及回收技术成熟后，运力成本的大幅下降，预计卫星产业链将加速业绩兑现。稍后关注本期社会观察，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联合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提示，购买传统工艺品要进行商品信息核验。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央广网消息，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充分展现广大应急管理工作者的为民情怀和优良作风，在全社会营造关爱生命、关注安全的浓厚氛围，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鑫、刘庆、吴凯、韩磊、郑海洲、姜伟、周福宝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忠于职守，敢于担当，有的苦练技术本领，在灭火

0: 救援、抗洪抢险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有的铁面无私秉公执法，用安坚利剑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有的奔波于烟火街巷，以真情守护万家平安。 有的坚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公共安全需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让研究成果广泛应用于安全生产和应急一线。他们的先进事迹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应急管理工作者的良好精神风貌和崇高价值追求。广大应急管理工作者表示，应急管理队伍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建。 为人民而战，要以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为榜样，练就科学高效、专业精准的过应本领，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作风，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敢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布仪式现场播放了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先进事迹短片。 生动讲述了他们的学习工作方法和生活感悟。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负责同志为他们颁发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证书。央广网消息，自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上线以来，共收到传统工艺品相关投诉19421件。 其中涉及假冒和虚假宣传的投诉7125件，占传统工艺品投诉量的36.69%。6月12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向广大消费者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购买传统工艺品时要进行商品信息核验。投诉数据显示，珠宝玉石领域以次充好，以假充真。
1: 伪造鉴定证书问题突出，贵金属饰品领域一口价销售与纯度造假问题频发，红木市场的投诉量相对较少，但材质以次充好，证书批量造假屡禁不止。针对上述乱象，中国消费者协会提醒广大消费者，在消费时做好以下3点：一是选择正规渠道购买，尽量选择信誉良好。 资质齐全，消费者平价较高的店铺及商场专柜进行消费，切勿私下交易。二是重视商品信息核验，收到商品后尽快查验鉴定证书及鉴定机构的真伪，核对证书所在样品图片、重量、材质等信息是否与实物相符。如发现虚假证书、不实机构等问题， 及时向消协组织投诉或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三是理性参与直播营销，警惕主播宣称的捡漏福利、限量秒杀等营销噱头，避免被美颜滤镜、灯光效果、剧情演绎及诱导性话术的误导。稍后关注生活百科，网传吃大蒜有效防蚊站不住脚。
0: 生活百科关注央广网消息，下集已至，蚊虫叮咬令人不堪其扰，网上各类防蚊大法五花八门，神仙过海，其中吃大蒜可以防蚊的说法广泛流行。记者采访传染病防治领域的专家，证实此类说法站不住脚。记者调查发现，大蒜虽然本身气味浓重，但有助驱蚊这一点并无科学的佐证。 大蒜能否驱蚊，首先要了解蚊子是如何识别宿主。据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所所长吴桐宇介绍，蚊子是通过一系列感官信号来定位宿主，首先是二氧化碳产生吸引作用，随后是视觉、温度感知以及嗅觉近距离信号，因此体型较大。 处于妊娠状态的以及衣物颜色较深的人，可能更容易获得蚊子的青睐。而所谓嗅觉，主要是检测人体皮肤、汗液及微生物群中挥发性有。

0: 人体的气味主要由遗传、新陈代谢和皮肤表面的菌群共同决定。单纯依靠吃特定食物，既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体味，也无法对蚊子产生持久的驱避作用。所以，与其相信捕风捉影的食物防蚊法，不如通过减少引诱蚊子的因素、隔离接触、使用驱避产品等方法科学防蚊。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夏天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好
11: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
5: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强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保持我的态度，维系我高温度，放纵吧前进速度，朝着远处一步一步，微笑着看旅途。虽然迟到了，我也绝不认输。在这个纷扰又多彩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最好的状态就是提灯前行，照亮自己的心情和前程，发扬自己的爱好，愉悦的生活，让自己的人生多姿多彩，心自在，身到哪里都自在。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自由自在》，在凤凰传奇演唱，发行于2013年11月25日，收录在专辑《最好的时代》中。霸气十足的歌词，旋律加上充满电子元素的编曲，当第一串音乐节奏